0: 掌声热烈欢迎我们的豪记女神陈淑萍，
1: 欢迎，
2: 你好，
1: 仙女姐姐，
3: 大家好，
4: 我的宝贝来了，宝贝，
2: 亲爱的，
4: 宝贝，哎呦，
0: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叫的这么暧昧啊？
2: 我们私底下都是这样。
0: 你们算同期的对不对哈？
2: 他比我早，
1: 他比你早。
2: 对不对？
4: 你确定要这么讲吗？
2: 到此为止。
4: 好好。
0: 对，反正
4: 我比较早，
0: 出道都是40年了。
4: 我比赛比他早了。
2: 对了，他比赛比我少。
0: 你有过关？
2: 有过关。
0: 嗯。你没有？
4: 我没有。
0: 你看得出来？嗯，看得出来。
4: 我只有过五关而已。没有了，哎，没有，我过4关，第5关被打下来。
0: 哦。不容易哈，打过4关了，你就可以发片。
4: 哎，我儿童组第1集就上去比了耶。对啊，我打下来好开心，
2: 所以长老是在这里，
3: 长老
0: 算是千年老妖那一
2: 些资深前辈，
0: 资深前辈。不过刚刚像你刚刚唱那《未来眼光》那首歌，那是好像你加入豪记的第一张专辑
2: ，对，
0: 好像有点想要豪记想要帮你改变一下你的形象，因为你之前唱的歌都是比较哀怨一点、
5: 悲情一点、
0: 悲情歌。那因为其实他加入豪记第一个使用的男人。其实公司
2: 第一个使用这个用词好奇怪哦，
0: 就是像他最近一直被使用，
5: 对啊，我都一直被轮替做使用，
0: 对，被当
4: 他现在在等待，
0: 不过你们公司对你很好，第一次就把天王交给你，
2: 哦，对，很荣幸，第一次加入豪记，然后就邀请了立友哥，
4: 对，
2: 一起合唱，
0: 而且立友哥一路上都给他很多温暖的鼓励，对，就叫他一切安心交出去这样，
4: 对，
0: 害他都不知道交什么出去，现在是到底要
2: 明明就没有这样讲，
5: 要把什么交出去？
2: 没有，我记得第一次合唱，然后拍 MV。然后拍完 MV， 就是我们会有那个公务车，就是保姆车送我们各自回家。然后在路上，然后立友哥就跟我说：“啊，立即嘛，因为在加入豪记之前，我们其实都是不稳定的，我们都认识，都很熟，
0: 浮浮沉沉。
2: 对，大家都是浮浮沉沉，就是有活动就接啊，没有就是。但自从加入豪记呢，他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嗯哼，所以。那时候在车上，然后立友哥就跟我说：“什么代志你都唔免想，你把你的歌唱我好就好啊。”
0: 不是安全部交出去就对了。
2: 什么全部？
0: 我不知道，就是他意思就是把你安心的交出去这样啊，交给公司，
2: 交给公司，
0: 公司打理的哈。不过这个。那时候天王的一句鼓励哈，也确实让他
4: 真
0: 的
4: 也
0: 安心很多，而且一开始就唱出了那种千万神曲，尤其是那个收到张元清老师你刚刚讲的《立挂旗杆》那首歌哈，那首歌其实我之前好像也被点过，但是那首歌要找男生女生都要真的能唱，能唱，而且要很稳定的唱，因为这首歌里面。很多难度的东西，因为张艺兴老师的歌有时候他就一下就爬一个高音，
2: 不知道他下一秒是什么旋律。
0: 对啊，对啊，而且有时候唱到不知道，哎，是不是该完了？哎呀，
5: 对，
0: 哎呀，又还有，
2: 对啊，
0: 就唱不完那种感觉。不过你收到那个《立挂旗杆》的 demo 旋，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在你我之间之前，我有跟张艺兴老师合唱过。熊海吉卵，还有一个就是黄昏吉卵。
0: 黄昏吉卵，
2: 啊，这东西跟张。
0: 黄昏吉卵蛮你唱的。
2: 嘿。哦。嘿。哎，我想到我提到关的时候，我想讲，哎，会不会这一首也跟张艳青老师唱？我就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我得讲啊，哎，跟这个老高。
0: 哎，你提定。
3: 我刚刚听淑萍姐讲这种话。
0: 应该来去催你，我还讲老高会去催你。
5: 人在做。燕青老师在看，
2: 老师，
0: 人在走，狗在看。
2: 然后，而且这个歌其实就像刚刚的说，它不好唱，
0: 不好唱，
2: 对，很难。而且哦，燕青老师在录的时候，他会因为一句一句音不对，然后你已经明明录好，他可能2天后想到，他又叫你回录音室，他经常这样子，
3: 要求很高，
0: 他是想看看你吧。
2: 没有吧？
5: 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后来知道跟你合唱是，
2: 后来公司说啊是立友哥，我就哇， 终于喜欢人了，
0: 很开心哈，
5: 很开心。
0: 不过这首歌也就现在目前点阅率都破千万了，
2: 对。
0: 我现在算是永斌，算是你们公司最年轻的男生，
2: 对。
0: 对，今天哈这个天王的责任就交给你了哈，看你能不能唱出天王，
6: 身负重任哦，
0: 可不可以唱？
6: 加油啊！
0: 把这首歌唱到天王的三分之八，好不好？
5: 希望可以，我尽力，
2: 可以的。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听你跟陈淑萍合唱这首《李挂旗杆》。

0: 歌手的养成，他一定会有一些家庭的因素。没有那个小孩子说天生出就当歌手，一定是被家人发现到什么，然后他才慢慢的去往那个方向去走。像你小时候也是一样，你听说的是爸爸叫你唱的人。
1: 对，我是在6岁的时候开始学唱歌。
0: 学哦？
1: 学。
0: 有去叫拜老师学哦？
1: 有，但是最主要启蒙是爸爸，然后比赛也是爸爸。像我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首学的就是丹波朗，然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嘛，爸爸就叫我站在舞台上，然后他比什么动作我就跟着比，然后他哪里要转音我就跟着转，然后也都懵懵懂，就模仿。
0: 爸爸懂音乐吗？
1: 他懂，但是他是无师自通，他年轻的时候他会打鼓，会弹琴，会吹笛，都是没有人教。
2: 哎呦，太强了，
3: 厉害耶！
1: 对，
3: 厉害。
1: 然后因为在爸爸那个时代嘛，就是觉得演艺圈没有这么好稳定，然后没这么好进入，然后
0: 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1: 爸爸是年轻的时候是鼓手啊，后来是公务员。那因为妈妈可能以前不太了解我，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去当公务员，去高考什么，生活比较稳定下来，然后
2: 铁饭碗。
1: 对，铁饭碗。然后是自从我加入豪记之后，妈妈才比较支持，
0: 安心一点。
1: 对，
0: 那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相处会不会有困难？大家知道你是谁？
1: 有，尤其是在国中有被霸凌的。哎呦，
3: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会不懂我们到底在干嘛。
1: 对，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国中嘛，然后运动会，那时候我已经在比赛了，然后有一次运动会就有，因为大家是在操场，大部分的人，然后有一个同学突然来跟我说，哎，有人叫你去教室里面的厕所。我说啊，要做什么？因为那时候傻傻的不懂啊，然后我就真的去，然后就男男女女就把我围住，然后把我关起来。啊，对，然后还好，当时有个老师经过，然后听到里面有男男女女的声音，然后
3: 进来看，
1: 对，就是这样
3: 救了你。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太特别了，
1: 会经常被警告，就是会被警告说，哎，你下次你给我唱好一点哦。
3: 为什么？
0: 干他屁事啊！
2: 对啊，
3: 是同学吗？
1: 对啊，
0: 他看电视比赛啦，他是看电视。
1: 对啊，看电视比赛，然后哎，你下一次要唱什么歌？你先讲一下，你给我唱好一点哦。你没有唱到第几名，给我试试看。
0: 那是一种鼓励吧？
1: 我希望你听不出来是鼓励。
0: 不过你刚刚讲《丹伯朗》这首歌，《丹伯朗》这首歌，我觉得他有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首歌有很有趣的一点是，有因为我们在做电视节目都会有观众点歌嘛，有些妈妈。伊唔知道这条歌的歌名叫《丹波朗》，啊，电话卡起来就讲，哎，嘉莹，你给他唱一条迄个这海角玫瑰砍棒好不好？
3: 啊，海角玫瑰，
2: 哎，那个什么歌啦？
0: 啊，我唱给你听，你一定捌听过，哎，海角玫瑰砍棒，
3: 好可爱。
0: 咱即摆来听《海角玫瑰砍棒》，来，我们一起来听《丹波朗》。

0: 这次我看薯饼也是很认真的宣传，宣传这段时间还要特别注意。以前有没有遇过这种粉丝疯狂粉丝的追逐之类的？
1: 我有一个粉丝，其实我真的打从心里感谢他，
0: 感谢、哦、
1: 感谢他的支持。他已经这样就 good 了，一段一代了。然后有时候我在花莲有活动，
0: 花莲
1: 哦，
2: 他也都跑去，
1: 或者在南方澳什么，伊拢会行，
2: 再远都去这样。
1: 嘿，那他是会跟车的人，
0: 跟你的车、啊？
1: 跟我的车。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上高速公路那一天可能刚好是休假，然后我开很快，然后前面是塞了，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他的车跟了，
2: 因为只想甩到他，
1: 对，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过去，
0: 哎呦，
1: 然后车就凹了，这样。
0: 车子翻的啊，
1: 翻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0: 哦，还翻了
3: 360度
2: 翻一圈回来，
0: 什么牌子的车这么好，
1: 然后翻，然后就又回来了。
0: 我在上面白住一下，自己翻正一下。
1: 日本的，然后前凹，然后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4: 人生跑马灯，
1: 对，跑马灯，哎，我还有什么事没交代，还有什么事没做，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然后突然把我惊醒，我本来可能快晕了，后来，等到车又翻到正面之后，我才惊醒啊，撞车了。然后我车门是打不开的，我是踢开然后爬出来。
0: 听说你母亲还不知道
1: 啊？不知
0: 道。你给他骗。
2: 你妈会看节目吗？
1: 没有跟她讲，
2: 播出不要让她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后来知道了吧？
1: 没有，都不知道。
0: 到现在不知道。那今天这一集他要看吗？
2: 绝对不会跟他看到。
0: 他不看电视节目吗？
2: 麻烦认识我
1: 们。你爱甲讲一下会看。
4: 啊，但你咱台中的观众朋友就这，
2: 对啊，麻烦认识我们。
1: 妈妈都看新闻，
2: 妈妈都不要跟他讲。
4: 对，保密。
0: 他受伤了吗？
1: 我没有受伤，哇，还好，
3: 气囊全爆，
1: 全爆啊！我没有受伤，而且我隔天早上8点、8、9点的通告，我还是照去。哦，
2: 哇，你连外伤也都没有，
1: 没有，
2: 通通都没有，
0: 顶功，
2: 也没有脑震荡，
1: 没有，都没有。
0: 后来那个粉丝有没有知道他这样是危险的？
1: 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一直
0: 到现在
2: 还在持着，
0: 到现在还在跟。
1: 对，但是因为公司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也看过这个人之后，就是他们都会保障我个人的安全。
0: 嗯，有人陪着吧。
4: 对对。
0: 讲到这个的时候，想到说，因为你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的新闻，
2: 他都没有绯闻哎。
0: 对啊，应该
2: 保密到家，
0: 应该有交过男朋友吧？
1: 有啊，
0: 有啊。
4: 还是交女朋友？
0: 妈妈没有叫你赶快嫁掉吗？
1: 前几年会催啦，但是他不会叫我赶快嫁掉，他会就是
4: 试探问，
1: 会试探问说，哎，隔壁的邻居有人要跟你
2: 介绍，
1: 啊，你今麦有对象无？安尼，啊，有就猛看。
0: 今麦过会叫你看？
1: 今麦，今麦是。我还很年轻啊！
0: 我是讲今摆应该放弃啊吧，当然不啊，放弃啊，
2: 无啊，无放弃啊。
0: 你不啊，给我叫去看。
2: 这阵仔较无啦，啊，不过我知伊无放弃。
0: 我这个讲实话，就是感情是这样的，当然有是好了，有那个缘分，弄完就好了。
1: 对对。
0: 现在。

0: 现在没有，
1: 没有，
0: 单身了哈。那老天主人来，他自己等。
2: 等位。
0: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听淑萍来唱她的新歌。
1: 好，
0: 她这次新歌哦，专辑名字叫《精髓》，我欠你。
1: 对。
0: 那这首是合唱的，
1: 对。
0: 等一下也会安排。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先来听那另外一首新歌，也是唱给我们天下所有的伟大的女人听的哈。嗯。大家很辛苦，当女人很辛苦，但是女人呢，爱勇敢啊，来做一首。

0: 讲真的哈，演艺圈在演艺圈生活要恋爱也比较困难啊，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一段恋情刚萌芽，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外界的因素，然后就。听说连吃饭都能够把感情吃到散掉。
1: 对，我有曾经有一任，就是因为对方是上班族，然后上班族就是朝九晚五嘛，就是早上几点，然后假日就是休假。那因为我们艺人就是假日我们要做活动嘛，那他的分开的理由就是你没有办法陪我。还有，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为了身材要控制饮食，然后他会说我想吃的你也吃不了，所以你
2: 生活作息啊什么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听说你现在已经是米饭不进了，是？
1: 对，
2: 他现在很厉害耶，他晚上五点过后都不吃东西。
0: 你是不是有在运动？
1: 我有在超慢跑。
0: 对啊，因为你的小腿肌肉很发达。真的，
2: 龙哥刚在那边唱，
3: 这样子遮的已经遮到看不到了。
0: 不是，他刚才唱歌的时候，
2: 龙哥说：“哎，
0: 这个女孩子应该
2: 应该在运动，
1: 有在运动，
0: 应该大补风刷电，应该可以刷。”
1: 倒刷给
2: 没有这种比较好，有时候太瘦反而是变肌少症。
1: 对，
0: 你这个好，你这个肌肉可以用到80岁，真的啦。我刚刚嫌你小腿肌肉发达，你不要生气。听说有人嫌你屁股大了，不是？
1: 对啊，
2: 谁这么过分？
1: 因为我有一阵子真的是胖到屁股大，然后就是有被激到，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那时候是56公斤。
0: 怎么瘦屁股？
2: 你有胖到56过？
1: 有，我有胖到56过。
2: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瘦的。
1: 对，然后被激到。
0: 你的身高56是胖的。是的，
3: 龙哥你一直在激怒他了，嫌他小腿粗。
2: 还是那个是，
0: 如果林志玲身高56的话，我是还好，是还好。
3: 可是他也算女生，算很高
1: 了，还行啦，
0: 还好啦，163。
1: 没有160，
0: 160
1: 是，对，你身高是胖的，我知道。
0: 对，160、56是胖的哦。
3: 比例啊，比例来说，
1: 比例是丰腴的啦。
0: 那丰腴的，我那时候胖到这样，那个状态是什么原因？
1: 我很爱吃蛋糕，很爱吃饼，
2: 甜食，
1: 就甜食淀粉，然后不知道要控制这件事，因为当时还仗着自己还年轻，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减肥，然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你知道有那个木素牙手卷，
2: 对，
1: 就是很酥，真的很酥，然后一般是加沙拉，我不加，然后我一天就吃2卷，然后饿了就吃芭乐跟水。就一天一年的时间都是吃这样，
0: 好可怜啊！
1: 然后减了将近10公斤。
2: 可是你这样子都不吃淀粉跟油脂，让你身体受得了吗？
1: 受不了。然后后来去看医生，还有厌食症。
2: 对啊，
1: 就是看到桌上那个油或者是鱼什么肉，你就想吐，就想吐。
0: 那现在呢？现在的饮食是怎样？
1: 现在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因为那时候。早午一餐，午晚一餐，所以就开始变成是5点以后就不吃任何东西，就一直维持到现在。
0: 你做适合出街啊？暗苦。
1: 我都这样。
2: 没有，他是早睡又早起。
1: 对，我是11点以前一定要睡觉的。哎
0: 呦，没有夜生活的
1: 哈。没有夜生活，我没有喝酒，也没有酒咖不会找我。
0: 不过听说你会喝2杯，不是吗？
1: 就一杯倒的那种，
0: 一杯倒，
2: 就是真的要应酬的时候。
1: 对对，像吴俊宏那种要找酒咖，不会去想到我，
2: 对他也不会找我。
1: 对对对。
0: 不过这次那新歌里面有一首歌哈，大家看到歌名都不太会念，
2: 对。
0: 那我是一看到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因为哈那个我们那个相框有没有哈，像那个照相的那个相框那个框。然后有这胸腔，
1: 胸腔，
0: 腔啊，的胸腔，所以他这首歌叫做《爱那
2: 乾坤》。
0: 啊，乾坤就是计较的意思。如果说你一直在乾坤，乾坤这乾坤呢，就会让爱会产生裂痕。如果有谁爱的比较多，谁爱的比较少的问题，我想应该是在讲这个，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哈，这个把屁股大这件事情先把它丢到一边去哈，
1: 不用强调。
0: 来听听我们陈淑萍唱新歌《爱那乾坤》。

0: 是大师的作品啊，这次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希望，而且
1: 谢谢
0: 这个再加上主打就是合唱的哈，应该是刚刚听了两首新歌独唱的都很棒，
2: 对，
0: 都是具备了被传唱的一种可能哈，
3: 对，
0: 但是重点听说因为慢慢的年纪有一点了哈，就开始。

0: 的
1: 什么东西年纪有一，你把萧玉芬放哪里？
2: 哈哇哦。
0: 那我阿姨啊，
3: 我的战争，
0: 我家里的阿姨你是。
2: 嘉荣哥，你叫我阿姨对不？
0: 对啊。
2: 你比我较侪岁咧。
0: 阿叻，大姨，
2: 大姨，伊是大姨嘿。
3: 大姨，
0: 大姨，你好，你好，你好。哇，这，你的演技改，你拢算我的阿姨啊。
2: 我总是要拿一个垫背嘛。
0: 我听说现在比较缺小鲜肉，是不是？啊。如果你现在交男朋友，假如啦，你现在交男朋友，你希望男朋友的年纪是几岁？
1: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要交男朋友，通常就是。都是离过婚，或者是有小孩，还是已经对方
0: 不在。上偶的，
1: 对。
0: 不是死母，还不如离婚的啦。还不如都扎两个囡仔那种。
1: 对，你说要单身的真的蛮少的，但我不介意是姐弟，但不能差太多。我不介意姐弟恋，但是不能差太多了。
2: 几岁才叫差太多？
1: 十岁以上就差太多了。哦，
0: 这一专门的，这一专门的哦。
2: 哪有？
0: 一专门的。
2: 没有，
0: 他刚才我专门找这种的。
2: 没有。
0: 差十几岁。
1: 真的。
2: 无啦。
0: 无。
2: 几年年。
0: 一款身体该用了。
2: 没。
0: 看奶超。对啊，你嘛，你嘛，你袂使交一个上老，交一个上老，等下还佫顾，时间还顾老人，对不？还佫上轮椅去晒太阳。
1: 对啊，
0: 姐姐差不多啦。
1: 对啊，差不多。
2: 弟弟比较会疼人。
0: 条件就很难讲，因为就像你讲的嘛，就是现在，比如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应该如果现在都还是单身，
1: 对，
0: 也很奇怪。啊不，你这一辈子前半段你在干嘛？
2: 对
0: 对，那一定可能是有过一段感情，一段婚姻，然后可能到一个阶段的，然后一对怨偶分开了，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候遇到，反而他会更珍惜啊，这个得来不易的感情。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1: 对，
0: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当爱情来的时候，这些想都没有用了啦。他就自然而然会走到那个位置去。
3: 缘分。
0: 其实不过讲，咱希望讲你也当尽量固定啦。
2: 固定。
1: 我有固定吗？
0: 对啊，因为我看你最近那里换来换去啊。
2: 哦，他是说
0: 两边跟这个，两边跟这个唱，两边跟那个
2: 唱的。
1: 哦，换来换去安尼好啊，就尝试新的口味，新的小鲜肉啊，对不对？
0: 我狂妄，
1: 还会有火花。
0: 这次女神你没有使用到？
3: 没有，
2: 还没。
0: 女神
2: 排队排队，
0: 你要使用女神，要女神使用手册，你要去阅读，知道吗？在翁立友大哥那里哈，
3: 我知道，我记得去跟他领。
4: 听说这次的对象，哇，淑萍姐知道的时候很开心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位也是很会疼人的小鲜肉哦，
3: 很温暖。
0: 谁呀？谁呀？
1: 这个主打歌沈建豪。
0: 哦，你跟沈建豪，
1: 对，
0: 沈建豪是暖男，
2: 对，
3: 他是暖
0: 男，听说很暖，是不是？
4: 真的很暖，因为像
3: 很暖呐，
4: 真的很暖。你喜欢有时候我
0: 一点都不硬，对不对？
3: 很暖，
2: 不是暖，
3: 不是软。
2: 我会把这一段截起来给建豪哥看。
1: 暖男，
0: 但是希望你可以找固定的对象啊，比较安全呐，不要不那边写的。他们写说你都喜欢找不固定的，这一次是谁了？这一次是谁？
1: 这一次是建豪嘛？
0: 还有只有建豪而已嘛？
1: 然后
2: 对，只有建豪，
1: 只
2: 有建豪，
0: 只用一个吗？这一张只用一个？
1: 对。
0: 啊，别人的你有去吗？
1: 别人的有去。
0: 对嘛，我就说嘛。
1: 别人的我也有去。那我搞不好他们也觉得，哎，我不错呀，用我的不错啊，对不对？
4: 荣哥听到这句话会很开心。
3: 现在淑萍姐已经放开了，
0: 慢慢被打开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想要去用用的感觉。
3: 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哎，我们最近在用来用去，什么这样讲我很生气。现在他自己讲，
0: 为什么拢你介绍？现在基本拢无安排我介绍。因不敢问你，我之间我要唱嘛？
2: 所以现在是
3: 哎，
0: 他们没有问我，因为那首歌我会唱。
2: 哦，
0: 对，你基本上制作单位
2: 没有安排
0: 计划一饼啊，基本拢无啥做给我，你唔知我女神来了，然后不安排是调好我，你知不知啊？
2: 吃醋了，吃醋了，
0: 太贵了。
3: 你个看，哇，
0: 我把钱来，我钱白白付啊啦，怕以为心里蛮不好啊。好啦，来听陈淑萍跟吴永斌带来这首新歌《精神》，我欠你。

0: 哎呀，好听好听啊！
1: 谢谢。
0: 精髓我欠你哈，
2: 精髓。
0: 所以你今天算来行我的对了。
2: 来行小啊！
0: 哇，行完了哈，今天来宣传这新歌，有三首新歌，跟咱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哪首歌最好听？
3: 对，我听得好过瘾。
0: 人生了水吼，啊，歌够够唱，身材够好，这款无错，等于做新妇起来足无错。啊，那有需要再卡一下。
1: 大家好。
0: 有想要给无啦？
1: 无啦，
0: 无啊，
1: 虽然啦，
0: 虽然啦哈，意思有固定的就好啦哈。精神，我欠你哈，你的专辑啊，马兰呢啊，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啊，多多感支持啊，对 YouTube 另外来多点阅啊，用上紧的速度啊，把这个歌炮红起啊，应该变偌久的，应该当去排行
4: 榜。
0: 可以，应该很快就会到我们点歌排行榜的第二名了哈。
3: 哦，因为第一名
2: 是第二名，
3: 因为第一名啊，第一名是哪首歌？
0: 第一名叫《好刷卡》嘛，第一名都目前都是好刷
2: 屌屌啊，
0: 你应该很快就会到第二名了。大家超过第一名比较不容易，
1: 对对，不可能不可能。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刷卡》，不支持。
2: 精
0: 神，
2: 我
0: 靠
2: 你！
0: 精神，我靠你！阿妈非常啊，感谢今日苏萍来了，咱来台湾新歌，
1: 谢谢荣哥，
0: 唱歌来听，再出来，今日继续唱歌，咱后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故故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
0: 故事》。哎，一晨，哦，咱听完这个嘉莹演唱这首《龙珠》的忏悔，安怎？你有想要忏悔这个无？
2: 啊，老师，当然嘛有。我要来忏悔，这个节目做这么久，我哪会拢无甲你致敬过？
0: 你假致敬，你是咧安怎？我歹势，我歹势，你唔免。
2: 但是老师，你有发现无？咱这个单元介绍的人物，有一挂人拢已经无伫咧。
0: 喂，你什么意思啊？哈？
2: 无啦无啦，老师，我的意思讲吼，咱今嘛吼，卖单个人拢已经无伫咧，才要致敬遐大师啦。所以老师爱较紧做诶啦。
0: 好啦，你嘛讲较紧诶，安尼，我错一个。

0: 今日咱们致敬的就是民谣。
1: 喂喂喂，你是安怎啦？卖啦卖卖卖卖卖卖安尼。
0: 老师，你卖客气啦。今日的主题人物真正够厉害，来要写歌，搁要作曲，搁要编曲，搁要制作，搁会教人唱歌，搁会晓讲评，搁会晓讲笑话。
1: 你若讲制作唱歌，我有法度啦，你卖甲我学到甲安尼啦。我也不塞钱给制作单位，你卖安尼好无啦？加嗨，
0: 老师，拍摄拍摄，目睭细蕊啦，我检看一滴，今日跟你无关系啦。
1: 啊，今麦到底是安尼讲个清楚哦？
0: 今日哦，要致敬的是季明阳，不是李明阳啊。拍摄拍摄，
1: 我哪会感觉你敢那是故意的哦？你这个梗铺了很久。
0: 没有没有没有啊，真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台语歌坛教父季明阳。
2: 你敢知影？季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5: 你小姨这台布真正叫时间呐，
6: 是吼，
5: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6: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5: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些怪异的麻筋拢未啊，
6: 啊然后
5: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6: 谢谢苏青妈妈，
7: 我老孙呢吃得真好，
8: 啊那真好，
7: 我多一条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记录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8: 啊没有，
7: 哦，真好，
8: 真的好，谢谢阿嫂。
5: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听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医生讲我该用这组药，真的拢袂药啊，
8: 拢袂阁药起来对不？
5: 没有，
6: 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们，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所以今天要订2组。
6: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6: 安那好。
9: 真正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6: 吼。
9: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6: 足好
9: 诶。吃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5: 我跟你讲。一早我食到才有心得，
6: 啊那心得，
5: 一天食一包哦、喔，你比排便手术啊，拢未感冒，
6: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5: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6: 谢，你食了安那？
5: 未歹，
6: 安那？
5: 哎，皮肤哦、喔，较袂过敏。
6: 哦，皮肤较袂过敏哦。
5: 啊，排便嘛，食顺，
6: 嘛食顺，
5: 蛮好的。
4: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吼，即、這个阮老母吼，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若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不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避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避健呀，避健那算难产的。就像人客你讲讲，什么叫吃大便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睏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的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佮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面讲啊，即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党二年的孙啊，皮肤痟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 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个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这个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卖，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齿胖，我伫遐搓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硬硬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都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啊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溶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個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只要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结的，哦，闹下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唔免钱哈。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紧仔去聊，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 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无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爱偌济？原价爱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多。50组哈，3600，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0: 对，
4: 买大组啊，小组的。
10: 两组三千。
4: 哦，对，来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嘛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
11: 对，
4: 买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4: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的。阿莲啊，
10: 3000
4: 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1: 要坐。
4: 来1800哈，1800，阿咩咩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诶。
12: 3000
4: 诶，六十一线，钟老师。
12: 有。
4: 啊，我这支有赞哦。
12: 我又看到了。
4: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1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4: 大组的啦，是啦，来，六十一线大组的来，淑华你好。
13: 买
4: 四 K 啊！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买1800啊，3000诶，买1800啊，3000诶，
13: 3000
4: 诶，3000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诶，
13: 我的一组，
4: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就火车啊，你好，买1800啊，3000，
14: 我
4: 3000诶，夏姐3000诶，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啊，3000诶，
13: 我
4: 来要大车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九线美玲，你好，买大车组。
13: 大
4: 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组的小组的。
13: 大
4: 组的。啊，大组的来53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15: 3000
4: 的来，54串，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15: 大组的。
4: 来53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16: 我买3000。
4: 3000的，57串，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3000的，1800。
15: 3000
4: 来，我去耍3000，春天你好。
16: 我买3000。
4: 3000下子3000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16: 我买3000。
4: 3000我高耍3000下子来，你好，来美人你好。买3000啊。我先做清白，下子来，我碧莲姐你好。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鸡食偌久啊？
16: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4: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6: 对啊，你讲你讲袂晓买呢，我
4: 若敢若袂晓买呢。啊，你若买3000，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本来5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16: 哦。
4: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16: 大组。
4: 大组来3000啊，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17: 我小组的。
4: 好来3800，甲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3000来50来老多。亲家大哥。
15: 3000
4: 我第一摆伫电视顶面接到你咧，
15: 对啊，
4: 你看你食阮的物件食偌久啊？
15: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4: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5: 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4: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要偌济？
17: 买3000。
4: 3000来，嘉欣，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16: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4: 好，来57串益生菌一组啊，下子来秋阳啊，你好。
18: 哎，
4: 买偌济？
18: 我爱大组。
4: 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7: 哎，大组。
4: 来，拿4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啊，清白。
18: 哎，
4: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5串啊，下子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点了，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3000啊，先买。好，来拿八串，搁下来拿八串，来你要进场，大哥。
19: 你好。
4: 买3000啊，先买。
19: 3000
4: 好，等下3000诶，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买偌济？
16: 大组的，
4: 大组的来3000啊，小姐，500只过来，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买，买过小组啊。来，你国珍大哥，买3000啊，千八，好3000。以前我唔捌买过1800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落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5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给你，6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20: 哎，你好。
4: 买偌济？
20: 一组。
4: 好来，53串。丁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4: 来，1800块啦，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 阿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1: 诶、欸，要说说。
4: 来清白吼，清白，啊要清白，阿讲啊，阿妹你好。要清白啊，三千个。
14: 三千
4: 个，六十一线，钟老师。
14: 有
4: 啊，我这机有赞哦。
14: 我又看到了。
4: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1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4: 大主的啦，是啦，来哪细爽大主的来，素华你好。
14: 我要
4: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好阿咪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个。要清白啊三千个。
14: 三千
4: 个。三千个来，三千个来，水贵你好，清白啊三千个。
14: 哎，我不是说。
4: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秋花秋花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20: 我
4: 三千个三千。现在小姐三千个人，两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三千个。
14: 我不会
4: 一生见。好来，要大桌细桌，甲讲一下来，两个九线美玲，你要。要大细桌。
14: 大桌。
4: 大桌来七十线，大桌来，你要苏贞姐，你要大桌细桌。
14: 大桌。
4: 啊，大桌来五十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爱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21: 哎，
4: 三千。三千个来，五十四线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21: 哎。
4: 要大桌细桌。
21: 大桌
4: 来，我外五线，搁下一个来，小王姐，你要清白啊，三千个。
22: 我要三千。
4: 三千个我。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台语歌坛教父纪明阳。
1: 拜托我串一个，你较认真的、较正经的好不啦？
0: 是的，师傅，纪明阳的人生哦，真正足精彩。
1: 哦，
0: 为当着囡仔乐队学生、舞厅的乐师、海军教唱军歌，一路做到台语歌坛教父，而且重点是，伊毋是一出社会就进那个录音室呢，伊是为酒店、歌厅、西餐厅、舞厅、广播电台、军中，伊拢总待过。
1: 哦，伊的经历真丰富哦。
0: 等等，乐乐等。
1: 莫怪写出来歌才有江湖味。讲到这纪明阳老师，我感觉吼，伊上夸张的所在就是伊细汉的时阵吼。就一个足顽皮，阿妈唔是足普通的囡仔咁款。
0: 哦，对，人吼，喺小学咧耍个红阿飘啊，
1: 嘿，
0: 伊吼咧耍萨克斯风、小喇叭，阿个拍鼓，而且伊爸爸是迄基层的警察，所以哦，自细汉哦，伊就对出来在安尼接班接班。后来啊，纪明阳老师哦，读迄东石中学的时阵哦。佮加入迄种百鸟乐团参加演出呢，
1: 他走得很前卫呢吼。
0: 哎，唔干那是安尼尔。后来呀，伊转学去佮迄民雄初中，伊加入学校的乐队呢。既然哦，佮伫训导主任的授权之下，一边做学生，一边帮忙训练乐队。
1: 真的假的啦？学生。见这个教官呢吼，厉害厉害，
0: 而且哦，伊初中三年下学期的时阵哦，伊就去迄正声嘉义台，迄个乐团兼职去分迄萨克斯风。
1: 哦，你甲看诶，人国中就咧兼职啊，啊我国中，搁咧帮人写情书。
0: 哎呀，
1: 安尼那也差济啦。
0: 人迄吼纪明阳老师哦，后来哦，伫咧十九岁时阵哦。去迄万林新月餐厅做乐师兼领班呢，开始练迄编曲，然后伫1970年去海军总司令部海军一队训练，佮教唱军歌哦。所以啊，纪明阳后来啊，做专辑拢足厉害。
1: 对，
0: 因为哦，伊毋是干那有灵感尔，伊佮有纪律。退伍了，伊本来哦去迄贸易公司上班，想讲哦，人生是不是要转个跑道啊？
1: 哦，是不是拄了什么困难，公司倒呀，对不？
0: 老师，你哪会知？
1: 啊，无奈。
0: 你哪会知？
1: 哈？
0: 你哪厉害？
1: 真正我有对哦。嗯，
0: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所以啊，纪明阳老师啊，要是回去做音乐，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伊伫金龙酒店。大光明歌厅，啊，个奥林西餐厅，这所在拢演奏过。
1: 哦，这段我相信是对伊来讲足关键，因为伊不只是会晓写谱， 一个累积了很多的现场演奏的经验，
0: 所以啊，伊就把迄种台语内底种江湖开口哦，浓滋味啊，啊，佮有酒国的味啊，哦。

0: 也难怪开场歌啊的唱这首歌的龙主的
1: 忏悔哦，对不对？而且哦，阿吉拉大哥本来哦，就足够唱这种人生的歌嘛。嗯嗯嗯。季明阳老师哦，上知影变那俩字的味啊。刷来哦，这首歌更加袂当无讲。嘿。黄义林的《水破落地歹收回》。
0: 这首歌真正是街头巷尾都在唱。
1: 对啊。哦。而且哦，啊个。这首哦，佮牵着季明阳老师一家三口的音乐故事哦，因为这首足经典的，后来哦，叫因儿子季家松改编成《最破落地歹收回》2009，这首歌哦是1989年由季明阳老师制作、词曲创作，是用因太太的名哦。蔡素慧来发表诶，季明阳老师吼，伊做者作品拢用因太太名来做笔名嘛，吼，
0: 这真正是吼夫妻同心，一个人写歌，两个人拢挂名做伙弹哦。
1: 老师，你以后吼，我建议啊，你讲你敢要跟迄夏欣姐啊、当姐啊主持？
0: 哎，卖卖卖，这样以后我会身败名裂，伊会把一寡无需要讲我拢讲讲出来。
1: 哎呀。老师，你也会怕哦？
0: 我惊啥？我男子汉大丈夫，做啥物代志拢敢担当，和你讲嘛不要紧。
1: 水破落地歹收回啊，讲出去就袂当收回啊。
0: 好啦好啦，你卖吼，你要不要先介绍？咱继续是要唱对一条歌。哦，好
1: 啦。季明阳老师哦，家己有讲过，这首歌曾经蝉联排行榜16周冠军，
0: 真的很好。
1: 大卖34万张啊！老师，搁补一句，这不是我最好的成绩，我最好的成绩是卖107万张。哎，
0: 这真正有符合伊的个性，真正有臭屁的。季老师，
1: 真正。哎，而且哦，上好笑的是哦，季家松后来改编这首歌了哦，伊家己啊偷偷用，啊唔敢成为阿爸仔呢。结果哦，试听会的现场吼，哎，季明阳老师一上台哦，直接把因囝闹开啊！哇，
0: 季明阳老师听讲，本来因囝算好在因囝的这个口中，就是非常严肃的爸爸。
1: 对，哎，
0: 结果变成综艺咖。
1: 而且伊个讲哦，这首歌哦，那是先去会听到，伊绝对会去阻止这个搞死因啊！竟然哦，这个狗屎囡仔，甲因老爸秘密拢写写出来。以后吼，季家松的歌哦，一定爱经过季明阳严格把关。嗯，啊，若无吼，万一啊，迄甲迄因爸甲因母爱伫个眠床顶的故事拢写写出来，这也得。
0: 你知影是安怎？我不爱甲夏欣主持的原因啊吼。哎，我跟你讲，
1: 老师啊，老师，可是我们想听呢。
0: 好啦，请听，来，付个钱，付费啊，来，
1: 那算了，我们等夏欣姐写歌，改编你的歌，这一定做有看头的。
0: 哎，我听讲哦，季家松这首歌哈有抄袭的嫌疑。有一首歌你也超过8小节，哎，这是要罚钱的呢。
1: 但是因为哦，伊其实真希望因囝会当做出家己的物件啦，买当超越自己，所以哦，这首歌那是经典，嘛是一家人的音乐传承呐。
0: 那讲到季明阳老师呢，真济人拢会讲一句话：红袂起来歌手。你著找季明阳老师做专辑就对啊啦。
1: 对啦，南部以前真正有这种传说呢。
0: 无唔对。
1: 但是哦，季明阳老师讲这不完全对啊。伊讲哦，新生人主人福啦。哦。歌手本身也是爱有本质啦。老师搁较厉害，嘛袂当甲木瓜雕作是钢琴。啊，毋过哦，有一挂歌手真正就是拄到季明阳老师了哦，迄规个命运拢拍开啊呢！
0: 哇，你讲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咱龙千羽龙姐，真的是这样。
1: 对，心挂已无路用。哦，有没有很代表性的一首？
0: 代表作。
1: 而且哦，咱龙姐家己嘛讲过，季明阳老师写

0: 这首给他的时候，他想，他想到他自己为家人跟台北一路打拼。
1: 所以呢，龙姐唱这首，不只是这个失恋哦，他还唱到他的人在外地去打拼，艰苦的日子，心内有很多不甘，也很多生活上的这个无奈的感觉。
0: 对，而且这首哦，按到什么程度，老师你也不知道。龙姐说哦，他有一次去夜市啊，哦，去哦，去听到那摊贩哦，拿这首歌在做背景卖物件呢。伊当阵哦，才真正感觉哦，这首歌红啊。而且哦，龙姐哦，佮讲哦，静阳老师对伊足有耐心的呢，大概拢是一字一句咧帮伊修呢。
1: 哦，这真重要啦，因为有一挂制作人哦，嘿，迄真正无耐心，而且差不多啊，就好通过。
0: 对，老师，你咧讲啥？我大概知影，可能是李制作人，也就是迄周制作人。
1: 欸，你知影做者秘密哦？哎、欸，那是周制作不唔对啊，阿伯唔是。我一般来较正经的来继续。
0: 人迄季明阳老师是吼，这个字再来一次，这个尾音再收一次，这个句子情绪不够。
1: 所以吼，歌唱了拄到伊，真正是敢那拄到严师，吼严师出高徒嘛，这真正是咱的贵人。
0: 对啦，摸唔到，说来哦，咱先到阵来欣赏最破落地歹收回，心挂意无路用。

0: 读到天后季明阳老师呢，也创造了天王，像咱的叶启田大哥的甘愿哦。
1: 哇，这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0: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1: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0: 这你也知道？嗯啊。哦，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啊，你是？你哪会知呀？是啊。
1: 老师，我甲你请教。哎，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0: 哎，你甲正经，咱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1: 就这么的，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啊？
0: 你要唔啊想嚼个菠萝到顶？那你讲这不讲较正经的，要错一个。
1: 人个季明阳老师家己有讲过，伊帮叶启田录音哦，早的惯习啊，为半暝啊十二点做到凌晨五点，这是肃雄的代志。
0: 惊死人！那这样，我也跟他一样。撑很久，
1: 你们这个都不是正常人的作息。这嘛代表哦，那季明阳老师哦，很懂那个歌坛那个年代的工作节奏。
0: 其实哦，真侪歌手伊去是爱上通告，
1: 对，
0: 暗时爱去录音，制作人拢爱背到底啊。有当时啊吼，啊个状况若无好，先爱去啉一下咖啡，讲一下故事，听拢背到天光呢。啊，哎，
1: 老师。这样不公平。嘿，那你怎么都没有跟我喝咖啡，然后聊到天亮啊？
0: 欸，你是要叫我那吃的？没有。人季明阳老师吼，加一首《甘愿》和叶启田大哥啊。我如果那跟你啉咖啡吼，啉到天亮，啊，一下就变我唔甘愿啊啦。对哦。
1: 那好吧，为了这样，我乖乖的回去吧。但是呢。季明阳老师哦，要给我解出趣味的所在哦。其实哦，伊足权威，可是又很好笑。
0: 对，
1: 伊做过五等奖，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广播金钟奖，要搁去中国做足侪歌唱比赛的评审。
0: 对，伊甚至吼，应该是近几年还常常被找去当我们这个金曲奖的评审老师。
1: 对对对对，然后哦，康哥讲哦，有一届哦，看到伊哦，想讲老师哪会那么骄傲？哦，哎呀，看到我哦，竟然歪插我，直接冲入去电梯。
0: 哦，那安尼，
1: 结果唔是根本都唔是，是因为评审期间不能乱讲话，不能接触人，不能互动。上届好笑的是，季明阳老师讲，因为以前有发生早泄事件。
0: 啊，这个他也要跟别人分享吗？这不适合吧？
1: 不是啦，是提早泄露名单呐！哎呦，
0: 哎，这今天也幽默感，这个有梗，有梗。
1: 所以哦，你不要看他儿子以前说他爸爸很严肃。平常时吼板着脸，大家拢会惊嘞。
0: 但是哦，季家松伊唔是讲，小时候爸爸根本不用打他，光迄个面啊变起来，伊就感觉足恐怖
1: 啊。对，因为季家松讲哦，因为早起七点就爱起来练琴啊。
0: 这家伙啊，实在真正是一个音乐世家，而且很有纪律。
1: 但是啊，季明阳嘛唔是死守的老派呢。然后这几年啊，伊佫甲因儿子季家松合作，甲作曲啊，吼，诶理论、实作，甚至电脑音乐软体，全部拢甲结合起来呢。
0: 这就是吼，老师吼令我们敬佩的地方。啊，他不会说啊，即卖少年人的物件我听无啦，反而一直在学，一直在吸收，一直在改变。
1: 对啊，所以啊，在2025年啊，季明阳老师啊还拿到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的终身成就奖。
0: 我有印象哦，真正领奖，红感觉实至名归。
1: 伊家己啊上台佫讲啊，闽南语歌写900多首，哦，编曲作品7000多首啦。
0: 哇，这么多！难怪会被叫台语的歌坛教父。
1: 而且啊，他自己也讲。

0: 太感动了，嗯。
1: 所以啊，所来这首《乡车路口》，我感觉嘛，最适合季明阳老师家己的啦。
0: 嘿呀，因为季明阳老师诶一生其实一直拢伫咧乡车路口，啊，到底是不是要继续读册？
1: 是。
0: 啊，是不是要搁倒转来做音乐？嗯。哈，啊，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啊，乐师的生涯，哎呀，啊是要入来这个唱片圈，
1: 是，
0: 或者是要死守的传统，哎呀，要不要学新的东西？
1: 哇，嗯、每一次伊拢选的比较困难的迄条路呢，哦，但是拢足坚持，嘿，啊，佮有最后一首，好、哦，绝情风风。哦、oh ，你看伊哦，自细汉学乐器，国中哦，佮做个乐队老师，去电台兼差，十九岁做餐厅个乐师，佮去军中，佮去做贸易公司， oh. 公司倒去了后，佮回头倒来做音乐，最后佮变成一代制作人， oh. 一路行来真正足济风雨个啦。
0: 哎呀，但是你讲起来，我感觉伊从来没有离开音乐的领域啊，是哦。
1: 哎，对，我觉得季明阳老师最厉害的，不只是写几首那个 hit 的歌而已，是哦，把音乐人的样子传给下一代。最后，咱就用《甘愿乡车路口》《绝情风雨》送给这位台语歌坛教父。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你爱看现场这个设备的，
1: 在哪里？
0: 今仔这这集啊，跟小齐较有关的。
1: 哦，
0: 跟你较有关的。
1: 是哈、哦。
0: 唔免避免，讲跟你的称呼较有关。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阮浙江的某，所以是阮金宝。因为规桌顶拢全金宝嘛。
1: 嗯。
0: 咱来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脸部的保养啊，祖国以来的拢有啊，自古就有了、
1: 喔，
0: 不是今天才有，只是差的东西，古代跟现代不一样。
1: 哦，较早迄个买的珍珠啦，
0: 啊，对对对，
1: 膏什么用嘛，有无？拢膏个安尼嘛。嗯。
0: 但其实全世界最懂得皮肤保养是日本人。
1: 对。
0: 日本吼、喔。温度比较高，
1: 十几岁囡仔就十通岁囡仔就开始咧抹乳液，抹迄个。
0: 没错，你来看日本吼，它纬度比较高，它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干冷，对不对？吼啊，所以皮肤那种大，那些那种像红苹果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你靠近一点看日本人的皮肤，看无门更康呢，
1: 油咪咪，
0: 像泰乳同款呐，泰乳叫瓷砖呐那样，哦，扯瓷砖呢。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啊。每一个妈妈在她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教她用保养品，尤其是用金箔的保养，
1: 对，天然保湿。
0: 所以我们现在桌面上摆了很多跟金箔有关，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欢迎我们的郑丽玲郑总。
2: 嘉荣哥好，小琪姐好。
0: 郑姐她这个对于这些保养品的坚持执着，这是市场上少见的。那我们请郑姐跟大家讲桌面上这些金箔有什么差别？
2: 是，
0: 然后这这款钱那也不同，而且内底也安尼，
2: 那技术的问题啦，
0: 技术
2: 嘿，伊的技术无到位嘛。
0: 而且它里面好像不是金箔啊，好像是
1: 它的
0: 颗粒而已。
2: 第一个
0: 一点一点，
2: 它的金箔比较少，那也有可能它是用金粉啊，这款是有掺迄个酒精。
0: 好嘞啊，可是。如果加酒精的话，这个加酒精之后，听说了酒精会吸水分嘛，你会越洗
1: 越用越干。
2: 对，
0: 你看这两罐哦，这个我右边这一罐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介绍，你看它是液态的，而且它的金箔是非常的均匀又大片。
1: 嗯嗯，
0: 哇，这罐就厉害，这罐拢比电灯，而且内底加一点点啊俩。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就是放凝胶嘛，
1: 太多了。
0: 你凝胶放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就固定不动了，而且。说实在话，这里面我不相信它是金箔，因为伊在底一粒一粒，感觉起来就是金粉尔。
1: 而且擦凝胶太多吼，会对皮肤造成过多的负担。
0: 没有错，你看这个
1: 不通气，毛细孔阻塞。
0: 哎呀，这么棒，你看。
2: 咱先来了解讲吼，为什么伊拢爱使用这个金箔啊？因为金箔啊吼，伊用诶吼，你迄个保养品的有效成分吼，插入去咱的迄个肌肤最底层，都是
0: 导入了对，
2: 就是导入嘛，所以你唔免阁用导入仪，因为它里面吼，第一个吼，它的传导力强，好，它的那个里面，因为咱内底用了掺金箔啊，用诶甲迄个导入吼，和有效成分更加紧
0: 吸收，
2: 对，更快吸收。过来有迄个负离子，啊，负离子也吼，咱人体吼做也相互呼应的时候吼，它可以促进你的循环跟新陈代谢。那再来，它就是抗氧化，因为金箔它就是扮演那个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也会让你迄个细胞吼生长，然后再激升你的那个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会流失，然后你的肌肤就不容易松弛。
0: 哦，现在你既然带来这个哈，这个
2: 是
0: 因为这家贵哈，我买亏，我今天买亏，我来怕亏，你也不会，我来讲。
1: 亏，
2: 它其实要屏住呼吸，
0: 好，哎呦，
2: 因为伊足轻的嘛，伊吼两万张跳起来才一公分，它接触到空气，
0: 伊着空气就水摇摇
2: 嘞。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很薄。
1: 啊，你一片爱食掉哦。
0: 这片这也在吃哦。
1: 我给你再多吃一片啊。
0: 哎呀，
2: 是它就是那么薄，然后在空气里面，它很快它就会那个。
0: 哎呦，吃金啊，你看，吃金啊，放金啊，你等下要对讲啥讲的，快去不要讲。啊，原来这个是就是日本的金箔，就
2: 是。咱来介绍讲咱这个金箔，咱今嘛用的金箔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幕府时期的一个皇室御用的金箔。哦。伊这间做金箔啊，这间公司吼已经有309年。
0: 哦。
2: 好，啊，咱这个实用级金箔在日本吼真有名，它是5G E。
0: 哦。
2: 伊咧1985年吼有得到日本的政府吼认证。它是属于实用级金箔，第一个实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 好、哦，它没有这种，它不含铜，不含汞，嗯，好、哦，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
0: 对，
2: 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包餐，保养品里面、嗯，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
0: 对，
2: 所以这个一类天皇登基的时候，嗯、就是用这个金箔，嗯、就是用那五 G 硬金箔，
0: 哦，去拜给本天皇，对，像德仁太子，
2: 是
0: 继位就令和元年的时候，
2: 对，
0: 因为那个登基大典的时候、嗯、用的金箔都是这根这个五 G 印所做的，对吧？
2: 是，
0: 因为哈、哦，日本人现在在更新，你看它的制作过程就知道了。
2: 也制作过程，咱都有讲嘛哈，那过去哈差不多爱四个半个月，嗯，好，那今嘛呢，为什么咱能节省到48天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辅助机器，哎，以前拢用手工，
0: 他这样讲的，硬讲爱讲四个月，
2: 嘿，硬讲爱讲四个月，啊，今嘛有迄个辅助机器，用个落去辅助，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嘛是爱48天。嗯，啊，今嘛咧日本的这个手工师傅，已经剩较无一百。
0: 这样
2: 是，
0: 所以你看哦，老师傅哦越来越少了哦，这样的技术哦，以后他应该是这样讲了，等老师傅越来越少的时候，做的人少嘛，
2: 嗯，
0: 做的人少，那当然量就会少嘛，
1: 对，
0: 量就会少，那自然价格就会高嘛，
2: 所以未来像这种真正的金箔会比较少，然后金粉会取代。啊，金粉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一第一吼，伊较歹吸收，啊，伊卡。会卡住，会卡在你的毛细孔里面。啊，我们这个金箔，它很快它就会化开，让你吸收。
0: 伊你安尼两片，当抹三个面啊，你敢知啊？你
1: 诶，你也无啦。
0: 你诶面较无大片啊大，你甲看卖这，你诶面啊细安尼抹，哦。
1: 哎、欸，安尼
0: 多济啦。
1: 金箔啊无去啊，你啊看。
0: 金箔啊，收
1: 起
0: 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哦。哦，你安尼拜甲定啦，你啊规身。
1: 我哪有你定？
0: 定啊大个。
1: 我是地段小姐，好无？
0: 对。很水哦，
1: 水保湿啦，那保湿，
0: 保湿啊，
2: 保湿跟美好。第一个我们就是保湿的话是水解蚕丝蛋白，还有玻尿酸钠，
0: 是
2: 好，然后还有敏康萃取，敏康萃取它就是净白，
0: 是
2: 那。抚平细纹，那它就是海藻萃取、富勒烯跟 Synec。那富勒烯就是保养品里面的钻石成分。

0: 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1: 这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有效成分，我们不会把它拿掉。我们升级会保留它最好的那个成分。那我们在这次升级的部分我们有加了虎耳草。
0: 虎耳草。
1: 对，我们有加了虎耳草。那虎耳草它就是针对一些美白，然后它对你的痘疤啦，或是暗沉啦，那些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熊果树大家都知道，熊果树嘛哈，它就是美白，然后它可以淡化斑点哦，它可以淡化斑点。那牡丹跟萃取呢，它就是要针对你的肌肤的那个干燥，然后来做你的抚平细纹的一个效果，
0: 所以促进它的代谢。
1: 对，
0: 其实讲实在话，真的有时候想想啊，你看哦，
1: 是
0: 它已经是一个市场上非常成熟、被大家所欢迎的东西的，它其实它不需要再多花钱去做这么多事情，可是它却为了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在这个消费端能够拿到最好的东西，
2: 它就坚持做最好哦，
0: 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选择保养品要知道自己的皮肤的状态，但这是无惊人的啦，这无惊人的，但是你老这问题人，你一定爱用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的皮肤比较黄一点，
1: 是哦，
0: 你有一挂痘疤，
1: 是啊，
0: 这会较好生条啊，哦，啊是讲哦，你着抹啥物拢袂黑，会过敏的。
1: 过敏就是因为你有可能用到酒精的成分，
0: 对哦，好，
1: 咱这个拢无酒精。
0: 你用咱这個，你就免烦恼。
1: 是哦，啊，
0: 过来哦，你的毛孔呢是较粗大的哦，你像这块哦，你抹久了，你会发现着讲，你的皮肤那像日本人咁款，那毛孔就不见了，像瓷砖一样，又咪咪白泡泡。还有就是有些人皮肤啊，只要擦到会有刺痛感的哦，那个除了皮肤本身敏感以外，你用的保养品也要注意，那里面真的可能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1: 对，然后有刺痛感的话，就是它的皮肤过分干燥，所以它在吸收保养品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那是一个正常。
2: 其实这款哈，因为我是贵宾型的皮肤，但是这款哈我用这么久啊，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说我用伊的时候，我面的迄、那个。伊就袂安尼病，袂安尼痛，啊嘛袂安尼过敏。以前我唔敢学白抹，
0: 做到过敏。我抹保养品上册上面，上册抹完了油油啦，香啦吼，
2: 这个无多吸收
0: 的，真的很清爽。像我们男生真的不是很重视保养。但说实在话了，我出去外面，人家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哎，刘教授你的皮肤还够美白呢，我的贵会郎啊。
2: 这是真的。
0: 男生还没有在做特别的什么保养，我们还可以维持这样，其实就是很简单，麦克底下用个瓶瓶罐罐啦。赞嘞吼，一罐而已，一罐
2: 而已哈，
0: 也非常开心啊！再次的请到我们的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的郑丽颖小姐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郑小姐，
1: 也
0: 感谢
1: 旁
0: 边的收看，那来看你就把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0: 冲康记。
1: 因为其实这次烟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3: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5: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6: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5: 你保护你。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6: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
5: 啊。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6: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阿公。更
4: 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闻台，
4: 一定爱看哦。

0: 到现在创作几首歌？
1: 创作了七首歌曲。
0: 他以前几乎没有创作
1: 哦，特别为阿嬷写一首歌，所以我就去研究人家怎么去创作。
0: 星座者，
2: 哎，唱得不错。若屁股的话，再夹紧一点，高音的亮度会更漂亮。
0: 坦白说，我回去有试着夹，就觉得容易走音呢。
3: 你的造型。有啊，那呢眼睛看个亮晶晶啊，
4: 好甜蜜哦，我的心呢、啊、都跟着在冒那个粉红色泡泡。
5: 赫赫老师关起来是对的，激发出哦，我们是共同在一条船唱一首歌的感觉。
3: 如果不是听你底下的唱哦，还是在放 CD 啊，
6: 没有让我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我很感动。
0: 欢迎收看
7: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
0: 哎呦，很快很快，每一周呢，我们都很期待《歌唱大联盟》的播出哈。
8: 对啊，
0: 这也是讲，哎，主顾你个近你看哦，我们每次哦，有时候会在各大的这个网络平台也好，还有表演的场合。哎，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哎。
8: 对啊，
0: 真的是，这是怎样歌唱大联盟哦，最希望看到的。
8: 对，是的，
0: 因为他在这个舞台上呢，经过我们给他的一个成果发表，然后他们又回去之后，老师给讲评，
8: 对，哇，
0: 进步之后，他们非常有信心，就开始去比赛。叫丢叹气，
8: 对嘞。
0: 所以呢，希望咱全国的，而且爱唱的朋友哦，继续来报名歌唱大联盟。谢谢，谢谢。继续，咱来介绍咱的哦最厉害的这个评审团哦。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发烧金曲创作大师洪金生老师。来，继续请位呢是音乐谱语鉴定师哦，我们周伟杰老师。来，介绍这一位呢，济南的综艺天王，我们伯乐老师。
8: 还有琴键上的舞者文松老师。
0: 哇，你看老师呢都在幕后，但是适时的会给我们的音乐的感受，
8: 有，
0: 然后还有这个两位教官，好，最近都是你呢哦，
9: 最近都我呢，嘿，没办法，我终于有机会来亮相一下。
0: 好 ，OK， 还有阿关哦，他们两个都会带这个两支队伍来哈，然后呢，我们就分为乐龄组。然后呢，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8: 是的，哦，
0: 啊，大家表演了真好，不管咱怎弄，奖金会当退回去哦， yeah. 欢迎你大家来报名
8: 哈，开心，
0: 好。今天吼，就是刚刚讲，哎，我们从今年开始哦，都有一些发片歌手来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找一些新人哦。哎呀，那歌唱大联盟的时候，歌手比赛还是爱这个舞台，来这所在成果发表。但是咱嘛是要有新人来这所在成果发表
8: 啊，当然当然，
9: 因为他们那么好，
0: 因为新人，我说真的，我你怎么管新人的时阵要上一个节目？我跟你讲，你出道刚出来根本上不去，
8: 很困难。
0: 歌唱大联盟就是欢迎这些新人来。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我们邀请了伊都一个，算是这个暖身三姐，因为伊是住伫南部，屏东迄个地区。
8: 山顶吗？
9: 是。
0: 嘿，啊，所以讲咱等下要好好来听伊的歌声。伊的名叫做陈妍霖，他今天带来这首歌是《乱世枭雄》，我们来欣赏。

0: 全不见。
1: 哇，我觉得你唱歌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呢，大家都看到你的努力。好，从我第一章哦，这个伟杰老师介绍给我说，哎，我有一个演领哦，我就想要给他写一条歌，然后你来帮他制作好不好？从那时候我们在录音室不是两个人在想说，哎，这句要怎么唱，怎样要？
0: 对对对。
1: 哇，到今天你完全是脱胎换骨，
0: 真的都是老师的指导，真的非常开心。
1: 谢谢谢谢，那首歌
0: 对我影响很大。
1: 对，
0: 无过火的落单。
1: 伟杰老师，谢那个现在。

0: 有时候在演出的场合，像前几天又有人传给我说，这首歌周和天，但他也不知道我制作的哦，也不知道是你唱的哦。嗯。那刚好传给我，那我就传给你听。所以这也是我对我们这个艺人的一个鼓励啦，齁。
1: 那
0: 不贵会罗丹是在什么时候？几年你还记得吗？好像2022吧。
1: 对。
0: 那你到现在创作几首歌了？
1: 我自己创作了七首歌曲，
0: 七首，
1: 对，
0: 七首，而且哦，是从他以前几乎没有创作，
1: 没有，完全都没有。
0: 你看这个企图心，
2: 哦，那真的不容易哦。
0: 那时候我就很看好你，就是说，包括拍 MV， 第一次拍起来不满意，然后就请伟杰老师，就我们就是在那边研究 MV 怎么拍嘛。
3: 对啊，第一次看到那个闫宁那个 MV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哦，唔通安尼，唔通安尼。
0: 对，
3: 因为很多歌曲哦 ，MV 是要帮助这首歌的印象跟它的起承转合嘛。啊，如果一个影像不好的时阵吼，这个对你来说，因为它漂漂亮亮的啊。
1: 謝謝，
3: 对不对？身材又好，又落落大方，
0: 对，
3: 所以我干妈公一安内耶西尊哦，会有点浪费啦。后来呢，他很聪明哦，很厉害哦，
0: 对，
3: 他就自己找了团队，
0: 对，
3: 然后打扮好，选好服装，他就跟我要捧
1: 面，还要跟老师说，这一套可不可以这样？
3: 对对对，穿给我看哦，他就赖给我以后呢，他问我说要棚内还棚外，我说你到棚内就好了。然后他就自己弄完了所有的，然后导完了所有的哦，突然间他说。老师，抖音我要写什么名啊？我你写你自己啊！伊讲唔好啦，唔好啦，哎，不要叫什么呀？
1: 艾丽，老师说你有没有英文名字这样子？对，
3: 他说他叫艾丽，我说那导演就是艾丽。
1: 对，真的是很那个很特别的那个老师协助我也非常的多，很有耐心。
0: 对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看到他的努力，连郑敬妮老师。
3: 对，
0: 有一次就在一个演唱会里面，指定闫宁一定要跟他对唱，指定哦。
3: 是，我觉得闫宁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才华以外，我看他在这个路上，他非常的认真，啊，这个认真是真的很好的态度啦，所以祝福你哦，
1: 谢谢老师，
3: 越来越好，越来越
1: 好，谢谢。
0: 希望你继续创作，因为我好像听说你创作的这一种，或是歌坛的这一些动力是阿嬷是吧？
1: 对，就是会创作是因为阿嬷的关系，然后我想要就是帮特别为阿嬷写一首歌，所以我就去研究人家怎么去创作，我去自己研究这样子，对啊，
0: 星座多啦，
2: 算自学就对了，
0: 星座多几年啦，啊，你看我要多一直出，因为毕竟你要买歌啊，这方面我说真的要花钱。
2: 没错，
0: 当时在我的这个挑战网里面，我就看到闫宁很努力，不管在影片各方面做什么都是很认真。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好不好？
1: 好，谢谢。哦，
0: 要突破，不过会罗丹再突破，好不好？
1: 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喜欢唱，真的啊，不过谢谢谢谢伟杰老师今天。
0: 到时候伟杰老师啊，金生老师啊，其他大概拢会伯乐，
1: 全
0: 大概拢会当，
1: 好
0: 可以邀歌。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今天谢谢你啊，接受我们这个节目的专访，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谢谢。
0: 来，谢谢。哇，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一些新人的成长哦，也是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动力。希望说，不管怎样，我们的选手也是迈向这个目标。有当时啊，刚刚讲楚艺过，如果我可以让自己圆梦，出个单曲，都可以找我们伟杰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评审老师，
2: 对，
0: 来帮你们量身定做，
2: 一条龙制作。
0: 对。好，接下来呢，今天要进入。别讲紧张嘛，做紧张
2: 的啦，
0: 因为今天这两队要挑选一队出来，
2: 没错，进到
0: 16强，哇，
2: 16强，没错。
0: 好，阿关，那你先派出你的队伍来。
2: 来，阿关这边派出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由我们蔡星座老师带领的队伍，乐龄组陈自聪，对唱组胡英能、游芷琪。高手组黄子凡，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苏静这一组呢？
4: 哇，你讲有我们的南投的哼哈哈响赫音乐家，由张赫赫老师带领的乐龄组石前真，对唱组简国雄、朱翠菊，高手组张振林，
0: 两队都介绍你们的选手了哈。我雄心今麦双手开始在准备啊，那我们第一位
5: 摩拳擦掌中
0: 要邀请出来，还是先乐龄组好了，一样。
2: 好不好？当然，
0: 乐林组哦，先后当一个金商姐来，阿冠来派出选手。
2: 星韵歌唱研习社乐林组学员陈志聪带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0: 嗨，志聪大哥，哇，邱彦辉，
1: 主持人好，哎，哦。
0: 听你手机电话，知影腰拢好啊。
2: 有，伊即届较紧，伊即届较袂紧张，因为上尾迄句够歹唱，
0: 不好唱啊。
2: 真的有够难唱的。
0: 小五哥每次在唱这首歌，后面伊嘛家己作注意的，
2: 这个嗯，无说你就破去啊。
0: 对，哦，但证明你腰拢好啊。
1: 哎，拢无问题。
0: 这若无用丹田，真的很难 hold 得住。把声音要抛得很远啊，你吼啊，所以讲，我听讲吼，你安尼学唱歌的时间大概安尼头几年啊？
1: 差不多六年七年
0: 哦，六七年的时间，
1: 嘿是
0: 哦，那六七年的时间嘛足厉害，但是你也未去学进前，你就足爱唱啊吧？
1: 爱唱，但是唱不下来啊！哦，也要嗨，也要唱，但是跟不上节拍，上面反而就五音不全。
2: 啊，没有，
0: 是哦。
2: 那这样子六七年能到这样子不容易，
0: 不容易，
2: 蛮厉害的哦。
0: 真的是
1: 老师搞噶，
0: 老师不，因为这样的歌曲，有当下也一不够嘛。他只要听那个和弦，那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听讲你蛮有歌迷啊，你吼。哦。
1: 阮家有两个超级歌迷哦，
3: 是什么人？
1: 两个孙女，
0: 做西中的哦。因是安尼也对你唱吗？
1: 因为爱唱歌，有当时啊，伊两个啊微信了啊，抱囡仔就开始唱歌哦听，然后他开始就是也要唱麦克哦。
0: 开始唱麦克啊，嘿，
1: 问心肝哦，他很喜欢唱。
0: 问心肝，今夜好听。滴滴答答，
2: 啊！你敢确定歌迷是你的歌迷？
3: 对啊，我
2: 应该是
3: 你听老师的，
2: 你听老师的，
1: 就得啦。
0: 我跟你讲哦，足侪人知影我的歌，不是不一定是听我唱的，都听挑战网，真的。但是不要紧，我干嘛嘛不要紧啊？反正我们是觉得把好歌做给大家唱。
3: 对啊，传承出去比较重要。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好，那今晚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来，赫赫老师。
4: 哎，志聪大哥您好。
1: 老师好。
4: 哦，我发现啊，您的声音哈，挑这一首《秋恩惠》哈，恰恰好。哦，这个表达非常的顺畅，听起来的声音呢是很有温度的，很让人感动的。但是哈，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重点哦，这首歌的技巧性很强。对，尤其是蔡小虎老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情很浓，妹妹嘎嘎，但是呢，我们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给予肯定，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志聪大哥唱这条歌，从头到尾表现就是讲，应该怎么讲，除了柔软度啦，较差一丝丝啦，啊，不过我感觉唱还是真好。尤其是上尾啊，迄句对哇，人讲迄句叫歹唱，
2: 就歹唱啊，
5: 对哇？为什么？因为它收在 A 嘛 ，A 唱歌关键是拿哦，迄个会变呀，会变去，所以本来 A 底个高档，搁要震动的话，就较困难。但是你的表现袂歹啊，所以讲这方面你搁将分数搁补倒转来，安尼，所以你头拄唱这首歌整体的表现对我来讲，我感觉是袂歹，真好。
1: 啊，谢谢老师。
0: 你怎搞食咸？啊，食咸无吼？哦，爱食爱食
3: 咸，这跟有关系吗？
2: 什么关系？
0: 爱食咸，
2: 为什么？
0: 你爱食咸吼，迄哪哦，你个刺激吼，也处理迄个。但因为你唱高音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喉咙要把声音抓住。
2: 对。
0: 啊，你若伤硬棍吼，有当时啊抓不住，就会变声会那，就是会 hold 不住了。
2: 哎，有不同论调呢。
0: 其实有些高音吼，那是声带跟肚子的
2: 合作。
0: 对。啊，你若加 hold 不住，所以喉咙为什么很重要？有时候你要稍微刺激他一下，所以很多人说唱歌不可以用到喉咙，其实喉咙有用到他1-20%。
2: 哦，对，
0: 你如果都没用到的声乐啊，
2: 对，
0: 秋烟灰变这个感觉，跟秋烟灰那种 A 去就会有一个 K 住的那个抓住抓地力，
2: 对对对，
0: 那个感觉，
3: 然后再推出去的感觉，
0: 对对，不一样，
2: 真的。
0: 你哪不掌声啊？
2: 来宾，请疯狂的掌声鼓励。
1: 我来这个有一步啊，
0: 开玩笑。哎，这不是我在讲，那我来也不是奖品，那哪敢讲这？那是拍谁拍谁？
2: 我头二姐嘛，袂歹啊，
0: 老师
2: 放假港呼哎哈。
6: 真正二姐，没有。
0: 真的啦，
3: 我嘛就怀疑，因为小时候老师都不会塞
0: 啊，非亲就不能哦，非亲不能吃辣哦。哦，
3: 我也不太敢吃辣。
0: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3: 所以他比较容易滑倒，就对
0: 了。对他就会滑，会滑。哎、欸，真的啦，
3: 花音较水都对啦。
0: 完全朋友，恁拢当作我咧讲生笑，这我研究三十年啊，真的啦，来、
6: 哎、来，疯狂掌声鼓励。好了，自从我觉得今天再次的听你唱歌，我觉得还是蛮享受的。今天，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啦，因为这首歌哈，音程要做层次不容易。

0: 然后又要内心，又是高音。哦，我当下这个越慢的歌哈，气息要越顺哈。我只有觉得你刚进歌那一刹那的时候呢，还不够，就是说放松还是不够放松。如果你一开始进歌放松的话，像第二编歌这样的话，哇，那就会更好，好不好？今天其实听你唱歌，我觉得还蛮享受的啦。嗯，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我马上享受诶，真的好听。我们在讲你腰拢好啊，来伯乐老师，哎
3: 哎哎，我是刚刚讲，你俩讲我让不敢吃辣，对吧？那怎么办？有个办法，找个辣妹在旁边听，嚯，有点 Q 诶，嘿嘿。高八的，
4: 我以为你要说不要吃辣，但是我们找辣妹，然后亲辣妹就有办法传递了。
3: 我没干那啦，没干那，那是后边的代志。是我可是看我以我这90%观众的看法哈，嘿，头前你讲客，我刚刚不是在在做层次，一个是第一个唔知要过几枚。嘿，一般人外行听就是讲好像卡住，其实是讲伊的心里那个坎。那一坎过不了，好，欲言又止，还卡在那遐，真难过，这种感觉，我听起来是安尼啦，吼，所以真够真有层次感，尤其最后迄个收的，有影有够水啊，对啦，好，所以讲吼，真够哈，站在90%的观众朋友觉得，哎，整体还算不错啊啊，跟你加油，掌声鼓励。
2: 接下来，你有期待你老师给你奖品无？
5: 爱
2: 爱吼，
5: 一定爱
2: 哦，老师。奖品级
6: 的
2: 来，
6: 有看这一期的观众朋友赚到了，因为那明阳老师不藏私，哦，歌唱技巧教学，今天我看到都赚到了哈。啊，志松大哥，其实他今天选的这一首刚中带有的一首歌，真的不好唱，按他的音色浑厚，啊，唱歌是中规中矩的，啊，那个尤其唱那一句“红红雾雾喜灰灰”那个地方，那闭着眼睛唱很有画面，哈，更显现出他的深情。可是最后那一句“秋园灰”那一句。真的不好唱，哎，唱得不错，可是如果屁股的话再夹紧一点，哦，那个高音的亮度会更漂亮。嗯，好，谢谢，
5: 谢谢老师。
2: 对对对，以前我都听主持人讲屁股夹紧，我到今麦也唔知变哪
4: 夹。所以你都没有在夹，他不用夹就已经那么高了，
2: 坦白
4: 夹上去怎么办？
2: 坦白说，我回去有试着夹过，
4: 结果嘞，
3: 你都夹前面，你要夹后面。
2: 我夹下去就觉得容易走音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方式真的要适合自己。
4: 对啊，对，找出自己适合的方式，
2: 对，
4: 比较重要。反正 Kitty 的话，
2: 来给你回去再夹夹看，
5: 好
2: 好好，来稍作休息一下。
5: 谢谢老师，谢谢。
2: 来来来来，
7: 公主，我不听过垫脚尖呐，
2: 垫脚尖，
7: 唱高音垫脚尖，我有听过这个啦。
2: 嘿西。黑喜齐秦呐，黑喜齐秦，
7: 真的真的。
2: 不要说什么分离。
7: 他们说什么垫脚尖，你那个力道会好像有点分散它，然后你要支撑脚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核心的地方用力啦。嗯，我有听过这个啦。
2: 就是啊，你刚刚公公我当然先围起来的底下，
4: 还是垫脚尖呢？
7: 你来去观音的。
2: 好了。使劲，
4: 好，好，劲嘞，来，
2: 来，
4: 今天那那哼哈哈响贺音乐家，我们的乐龄组的学员石前真带来好听的歌曲《听见音灰》。

0: 嗨，浅真姐你好，
1: 你好，
2: 哇，
0: 这首歌够好听呢，
1: 谢谢。
3: 第一届跟这摆，
1: 我真的都很用心在打造。
0: 所以超，我刚才选酒呀呢，
1: 不灵不灵，谢谢。
0: 对呀、啊、对呀、啊，整个这个在这个地方，你也干嘛唱歌做享受的呗？
1: 对，有
0: 很快乐，对不对？
1: 对，很快乐。
0: 但是你唱遐好，还干嘛个耳唱歌？
1: 还是要，因为台语还是不行哦，咬字还是不行。
0: 台语我给你教得好啊。
3: 啊、老师，你妈在唱学生啊，对不对？
0: 没有啦，绝对是老师教得好，也想要继续精进自己。
3: 对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样学好几年了哈？
1: 跟老师学了几年，对啊，学了好几年的台语。
0: 继续学。
1: 因为本来要打退堂鼓了，不要学了。
3: 啊、为什么？
1: 听都听不懂台语，哦、所以也不知道，而且五音又不全。
0: 不会，不会，
3: 不会啊。不会啊，
0: 五音不全不会啦。
1: 那后来老师就慢慢的很有耐心的慢慢教，教到哎，慢慢有点信心。
0: 没错，我们老师都很有耐心。
1: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老师在教你们也是一种陪伴，然后当然在有一些你们要精进，他们会继续教你很多的歌唱技巧。我感觉这很好，好啊，再继续跟老师学，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来听老师讲评哦，来，金盛老师。
4: 哎，浅真姐跟上次赶快。你的造型哦，嘛是我安尼眼睛安尼看甲亮晶晶安尼啊。
1: 谢谢。
4: 哎，真用心嘛，真诶真诶。虽然讲你即个有较忝，吼，也是讲睏无好势，吼，所以这音准有差小块安尼。不过整体来讲，我感觉表现那个是真好啦。希望佫继续加油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好，浅真姐。
1: 来。
5: 说真的啦，台语哈，我真的音不好嘎啦哈，所以其实，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我觉得一首歌哈，可能是不够熟，我觉得要把它熟透。熟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句它的音准你要确定。你会唱，可是你好像不太确定那个音到底是咪还是
0: 熟？就是咬字。
5: 对对对，就是
0: 咬字会比较没有字。
5: 你那扣一点嘎字哈，那个音就出来了耶。
0: 对。
5: 有的时候你是用咬字去补那个音的感觉哦，哎，你要气矿玛雅，我该气矿玛雅，搞不好你咬那个字哈，哎，多念几次，那个音会跑出来，也许就会有帮助，好不好？
1: 好的，
5: 好，我觉得今天在那个画面上很美，而且我挺喜欢你唱歌那种很自在，然后很投入的感觉，
0: 快乐，
1: 谢谢谢谢，
5: 很棒。
0: 没关系，老师讲的，接下来这一位讲的会不一样，每个特色不同，来。我的老师来，
6: 我站在90%的观众观点，我决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
0: 对嘛，我就知道
6: 这首歌是国语台语轮着翻来翻去嘛，对吧？一下国语，一下台语，一下国语，一下台语。哦，上盖重要，我们这个伴唱机你应该注明国或台嘛，它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它会错乱掉嘛，所以我想现在。一种一种，都搞不清楚嘛。
0: 他没有分辨那个，
6: 都要写清楚，
3: 标示清楚啦。
6: 前面写台或是国嘛，
3: 那
6: 你唱歌了，我们在怎样？干不起来吗？对不？所以我们终究这个原因就是伴唱机的问题啊。
3: 那我们等一下请伴唱机跟那个浅真姐姐，对不起，
6: 这首歌
3: 乐队的问题
6: 啊。应该我们要建议他改一下，前面要写国或
0: 标注一下。
6: 对啊，就人家会搞不清楚啊。
1: 对，
6: 特别是从北平来的，对不对？您听片子这个对国台语不熟，是不熟悉，是吧？哎，我帮你讲话了啊，我们就跟这个伴唱机的老板说一声啊，行吗？行，感谢你哈，感谢你的参与，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啊！你讲了，我想你搁咧表演。
6: 好，还搁讲了，搁会想等下买好啊。
0: 好，来，我们接下来新仲老师来。
7: 好，那个浅真姐姐，哎，她是参加乐龄组，
0: 对
3: 对啊，
7: 可是外表真的看不出她的年纪。
0: 是哈，
7: 现在因为资料上有写呢，
0: 对，
7: 真的她这个年纪音色还真的很漂亮，
0: 对，
7: 真的不简单哈。还搁看你对来唱歌。画面很漂亮，笑眯眯眯眯的唱完真的真的。啊，其实我们比赛是台语歌啦，啊，所以对他来讲是比较吃亏，也比较吃力哈。啊，就是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小紧张，所以有点拍子有点不稳哈。还有最后那一句 keep 底瓜先对那个有点小音准，好，相信台语歌在加强各方面就会唱得很好。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
1: 谢谢，
0: 我们欢迎赫赫老师。
2: 好，我是觉得说没有关系啦，人生七十才开始，七十二岁嘛，对不对？七十岁才开始认真的在学台语，那当然我们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啊。好啊，没有关系，好，慢慢来。那第二次来到这个舞台，对不对？
0: 对，
2: 也跟我们的男神校长站在一起，开不开心？
1: 开心。
2: 哦，此生真的无憾了啦，啊，希望你好好的练习，未来有机会再来 PK， 再来挑战啊，
1: 好的。
0: 我刚刚看你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很专注的唱歌，我觉得带给我们很感动，也很快乐，在那个画面的感觉哈。不管怎样，那继续给唱就对了
1: 哈。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要投票了。好，我们现在要开票了。
1: 开票。
0: 来，红队、蓝队、
3: 蓝队、
0: 来，
3: 蓝队、
0: 蓝队、
3: 红队、
0: 红队。红队，红队，邱烟辉，来，
3: 来，蓝队，
0: 来，
3: 红队，红
1: 蓝队，蓝队，
3: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
1: 哎呦，
0: 好，来，接下来观众评论，你干嘛是红队啊？
3: 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来，来哦，
1: 接下来蓝队，蓝队，
3: 蓝队，
1: 红队。
0: 红队，红队，红队，来，这里最后一颗还是要抽出来，一二三，红队，好，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不管怎样，我们唱歌开心最重要。有足多人要来这个舞台，要个无多起来，
1: 啊，
0: 你无多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哈，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来。来，来休困一下吼。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对唱组的部分哦。来，阿关，马上派出你的双手来。
3: 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对唱组学员胡英能、游芷琪带来好听的歌曲《I Love You》。

0: 子琪，哇，恭喜你们进阶到这个阶段。像这条歌，你们两个这样的互动的感觉。I love you 的感觉很好，
1: 夫妻的感觉，
2: 而且他们今天的造型感觉就很young啊，很年轻。
0: 而且你都没尴尬嘞，吼，都没干嘛拍怪怪啊，喏。
3: 阿伯
2: 被怪死。
0: 有一些会，我们以前来比，有一些个拍摄款，阿伯那个拍摄款也是有呢。
1: 啊，没有。
4: 嗯，暗皮面啦。
1: 你讲拍戴
2: 面具，
1: 我被你摆啊。他刚才行动猛。
0: 暗皮啊。顶会关起来的，好啦好啦，开玩笑啦，好，来，伟杰老师，
5: 好，来，英文跟子琪，我觉得看你们两个表演就知道，你们其实，小草应该是蛮甜蜜的啦，真的，因为你们设计的桥段很多呢，丁盖马西亚口白啦，哈，阿七盖，你看中间的桥段，不是他只有走位呢，最后还有一朵花送出来，就是那种 I love you 那种爱老虎油的感觉，我觉得今天子琪不错哦，
1: 谢谢，
5: 你有扳回一城哦，我不得输你哦，
1: 只有忘词，
5: 忘一句啦，哈，对不对？因为他唱的太好听了。
1: 不是我太投入，跳得太投入了。
5: 对，人有时候会这样哦，演戏也是一样哦，投入就会忘词哈。好，今天我觉得那个自在的感觉哈，你要保留下来。你们今天真的比较自在，然后整个就是有点像在表演，不是在比赛。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鼓励。
4: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有啊，今天这一首歌你们那个比较俏皮、活泼那种情境哦，有把它展现出来，还有在跳舞的时候。

0: 时候，哎，其实忘词你不要讲，你的观众我不知道啊。有时候一忘词，对不对？你会突然间停下来，后面都乱掉，但是你没有啊，你无缝接轨啊，对啊。一般观众不知情的，九成的观众以为那可能是麦克风收音的问题，跟你无关。但是你要提出来讲的，当然啦、啊，这是，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就临危不乱呐、啊，有时候会因为前面的一个字唱错了，你会担心，结果影响后面一整串的，这样子就与其你把这个就忘掉，跳轨、浪轨就稳定的演出，相信哦，我们老师都是专业，他是看整体的，不是看那一点小小的缺点了哈，所以也给你一个建议啊，哎，以后就是没丢，真的丢啊，动作不发心，哎，包括人家讲的时候也没有说没有，你掉单出来你看没有。
1: 你就是高一点，我懂。
0: 是高一点，你就是介意高一点，好骗啊！哎，我觉得不错了，很好，很。
2: 我觉得伯乐老师当一个这个给选手台阶下的老师也不错。
3: 哎，
2: 谢谢。来，我们欢迎新宙老师。
4: 好，我们伯乐老师给佛心来的啦。嗯，因为都是支持公公在叫你骗，对吧？因为。那个小两个小歌词不影响分数，
2: 对，
4: 也就是说接得很漂亮哈。那个英仁跟子琪今天选了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而且两个在演唱的时候那种打情骂俏啊，谈情说爱有那种恋爱的感觉，真的是爱老虎油哈。然后就是说在跳舞的方面，英仁很内向，查甫人拢高，我嘛是智障，跳舞的肢体障碍
1: 也是他教我的。
4: 子琪这方面就比较放。两个今天整体表现，而且最后那个 ND pose 设计的不错，好，希望有好成绩。
3: 谢谢。
2: 来，赫赫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好，英仁跟子琪啦哈，哦，我觉得你们两位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好甜蜜哦，嗯，真的感觉画面是很舒服的，我的心呢、啊、都跟着在冒那个粉红色泡泡，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俏皮活泼，很年轻化。整体性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棒的，值得肯定。
2: 谢谢老师。来，洪金生老师。
5: 主人啊，应该说就是真主人，画面真好看，跳起来感觉说哎，这两个真的是哦，热恋中的情侣也好，还是说真的感情很好的翁仔某也好，就是有那个感觉啊。而且你们两个之间啊，那个肢体动作有没有哎，设计到真好哦，最后啊，那蕊花这样亮出来的时候哦，更加有那个画面的感觉，我是感觉讲，这届表现比顶届来讲，更加有一种说服力，说服这个裁判讲，哎，我们表现得不错，阿爸嘛是要加油啦吼。
3: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不管怎样，哇，我觉得整体性在画面真的很漂亮，嗯，这是给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哈。好，那两位稍作休息，谢谢。来，我们下一组呢，苏庆。派出来的酸球，
6: 犀利！来，哼哈哈，响和音乐家对唱组的学员简国雄、朱翠菊带来好听的歌曲，哇，是为着你。

0: 翠菊，你们好。
1: 嗨，老师好。
2: 老师好。
0: 我是为着你。
1: 明阳老师的歌，
0: 唱得很好，那个默契。因为其实这个歌哈，这个歌其实很有互动性。你如果没有互动，会觉得很怪。其实这首歌我跟朱海君唱，我们也很少一起唱。
1: 可是老师唱得很好听
0: 哦，这个哈，
1: 真的。
0: 啊哈过，跟西门过去。这个是张恩清老师的口气，我不会这样唱。这条歌第一遍你去录都不好，他就把我叫到餐厅骂三个钟头。真的，我就抓真的。你在唱什么歌啊？你要脱离那个舞力的声气啦。啊哈，我坚信我痴心的勇气。我安尼唱嘛，最好听伊讲，这袂听一啦。所以他才个查甫囝啊哈，我坚信我痴心的勇气，哪知我是为着你。我才开始一直变我的唱法。
1: 唱法，
0: 对。所以咱人吼，就是爱人骂啦，我咧讲。没有，我也很感谢张恩清老师，对他改变我很多唱歌的观念。但你们能够唱这样，真的非常好听。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好，老师。吴乐老师来，
3: 这届真正是吼，两个吼渐入佳境啊。头一届时，迄个卡波算咧唔对，进场的时阵一个进一个慢。这届吼，偌厉害呢，背对背，够我都啊算个足准的，迄时间 time 算个足准的呢，越来越有默契的。而且最主要是呢，我们的男主角吼，那个心情吼放开了，哦，放开了，没有像上次刚刚没有那五位讲师的坚持。啊，是讲哦，对舞台诶无熟悉，我唔知啦哈。但是这次他整个就放得很开，而且两个在合唱的时候，那个协调度，我觉得是相当的完美的哈。这是我代表九成观众哎的心声，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新作老师。
4: 好，那个国雄大哥跟翠菊姐，那个今天选了一首那个由明阳老师跟朱海君所主唱的这一首有难度的歌曲。好，那个其实这首歌，那个国雄大哥，那个就像那个明阳老师刚示范那个啊过跟心过那个有唱出那口气，这句唱的唱真的唱得很好。就是说老师那个又是一个歌唱技巧的分享。那个明阳老师说，每一首歌一慢呢，虽然是慢呢，嘛是要有开口的所在啊，不然唱了伤嫩都无迄个根基吗？
0: 对，
4: 所以这句唱得很漂亮。那个女生运用情绪迄个慢吼，她用那个气声。把那这句唱得很好，
1: 谢谢
2: 老师。
0: 好，来我们请赫赫老师。
5: 好，国雄哥还有翠菊姐哈，哇，我今天真的是觉得有点刮目相看，很棒。所以真正欠没明阳老师讲的不对，你讲没三点钟对不对？这条歌的精能跟我打练习，我多没几点钟。
0: 真的哈、
5: 哦，我讲哈，这条哇是为着你，到底是在表达什么？两个人就是如胶似漆呀、啊。
0: 对。好，
5: 然后两个人就是那一种为了五斗米而辛苦的贫困夫妻啊， 对不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两个就唱起来像陌生人一样。我说那你们两个如果一直唱不出默契的话，就关在这间房间唱到默契出来为止。我就这样子啪啪啪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到我自己都没电了。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要经过舞台上的磨练，对，要多多上舞台，因为我为了让他们 PK。然后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大概唱了将近有20多个地方，去磨练那个夫妻之间感情。
0: 难怪，
5: 对，我觉得很棒，真的是值得嘉奖。两位今天真的是让老师很欣慰，我觉得我花时间陪你们唱歌，真的是好开心，很棒的事情，很棒。给你们拍拍手哦，
1: 谢谢老师。
0: 真的被骂过真的是不一样，真的。好，金生老师来。
6: 歌吼，我感觉主要是歌经了对啦。即届歌吼，予迄个国雄有发挥的机会，伊的开口啊，真正比顶届进步有够多啦，判若两人呐、啊。真的，顶届来敢是恁哥哥？哦，你本人就对啦吼。
2: 真的，
6: 真的。啊，这个翠菊的音色实在是无话讲，有够。伊的甜甜的感觉，真正唱歌足水的。光你的音色就加很多分啦。
1: 谢谢老师。
6: 所以讲真的唱了真好，表演了真好，比顶个来讲判若两队了，好像是另外一个高手来。好，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0: 我用情洗美，那个画面就真的很好听。
1: 谢谢。
0: 来，伟杰老师，
2: 你们两个没有那种抢的问题，就是说整个会，哎，好，把那个音量都弄得刚刚好，然后做一个收尾。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有当下哈，狼哈，那青光哈，会很想要唱自己，所以啊，赫赫老师关起来是对的，真的啊，你就是有激发出哦，我们是共同要去在一条船上要去唱一首歌的感觉。安娜伯维先生就会变得说，哦，歌唱歌的，所以上次有点点没那么协调，这次真的有进入状况哈，恭喜。
1: 谢谢老师，
0: 好的好的，让老师他们开始投票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我们进入投票。好，我们要开票喽，来，
7: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5: 蓝队，
0: 蓝队，耶，
5: 蓝队，蓝队加油！
0: 红队要有信心，好不好？
7: 可以的，红队，
0: 一二三，红队，
5: 对，
0: 红队，红队。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卡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家人这组食有够久
5: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家人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5: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了安怎？
6: 好啊，足好个。
5: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啊。
5: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5: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5: 真几多斤咩吼？
6: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老白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5: 全部不见。

大力电视台所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二十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人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着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眼症，大概。

0: 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达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然后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恭喜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佮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支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里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现在也没跟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两成多，我都没跟你顶动，真的我都没跟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内你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安讲哦。这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都无啊嘛吼。这即马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7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吼，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请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哦，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啊，你好，小姐啊，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你开3000块，我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着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吼，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算阿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吼，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喂，不要你啊，志珍姐，要几多？我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水云姐啊，你好。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哎，要几组？要几组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哎，买叶黄素哦，哎，好，等你摇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我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哎，买一组哦，哎，吃好，甲我斗小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我三十，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好，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我四算啊下子啊敲你啊敲没一王数哦好来我再我算啊下子来你要尊重你要尊重来尊重接起来来你要收掉你要没一王数哦
6: 对
0: 好来等人家好我七算啊下子小等姐你要好来再加下子加下子我八算啊下子来你要罗志威一王数哦等人家好啊你的阿孙啊把这边挂我给你跟我接大家好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不用挂我告诉你真的很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有没有一条叶黄素电话卡通啊一样到有人给你吃吗咱今天优待是五十组而已咱健康很重要的咱的目睭很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跌倒目睭很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的说实在来文林你好没叶黄素哦
7: 我
0: 没吃到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再下一下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
7: 我
0: 没吃到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家人啊家人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东西人知道吃不好我不给你提钱啊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8: 叶
0: 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岁六十五岁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要吃啊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9: 你好
0: 叶黄素哦
9: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啊吃好给他倒小补讲电台讲家族让人目睭看得到目睭看得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个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要吃一定要吃来了瑞珠你好瑞珠没叶黄素哦好电话好啊电话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这个电话啊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不看到拄到讲那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说目睭还要开刀我不拄到这个真的尤其是你有白内障你都不相信你看人家白来讲，人讲到即马拢好利利啊！啊，人家吼本来爱开刀，人即马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都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没有叶黄素哦，好，电话好，阿妹姐你好，
10: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说说阿爽你好，
10: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水玲姐你好，
11: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几多？
1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11: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1: 哎，
0: 要几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人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1: 哎，
0: 好，等人家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我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2: 哎，
0: 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3: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13: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家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4: 没
0: 叶黄素哦，
14: 哎，
0: 哦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尊重你好，尊重来，尊重接起来哈，来你好收掉你好，没叶黄素哦。好来等人家好我七算啊小姐小等姐你好
15: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我八算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加好啊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大家好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有没有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卡通啊一样到有人给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五十组尔哦 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眼看的明，看咱的囝看的明，看咱的孙看的明，行路行路免行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

0: 蓝队。
1: 真的不一样哎！哟，来，
0: 蓝队，
2: 红队，
1: 蓝队，好，
0: 蓝队，
1: 来，
2: 最后一颗球了，红队还
1: 是要比出一个结果，
0: 蓝队，
1: 能不能继续？
0: 蓝队，
1: 哇，两队伯仲之间都唱得非常好。好不好？好，两队稍作休息，我们看等一下呢高手组的比赛，好不好？好，谢谢，
0: 哇，
1: 来，阿冠，给你来，
2: 来，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高手组学员黄芷凡带来好听的歌曲《风中的打击》。

0: 凡，哇，
1: 空中的垃圾非常好听哎。
2: 对，
1: 哎，你之前有没有去过，比如北部啊，参加电视台的比赛？
3: 没有，
1: 也都没有。为什么呢？
3: 不敢，不敢，
1: 不敢。但是有人鼓励过你吗？
3: 哎，对，但我怕输哦，我怕那时候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哦。对，但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不一样，对不对？
3: 很开心。
1: 有时候那个不是批评，那是说恨铁不成钢。
2: 对，
1: 你明明可以更好。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舞台多站哦，我觉得吸收很多的经验。
1: 对对对，
2: 而且哇，都要出来，其实你看哦，你看那荧幕上面的他哦。
1: 对，
2: 哎。雄雄，我好像一种阿妹的那种感觉耶，
1: 对对对，
2: 台语的阿妹，哎，我觉得你可以哦，
1: 因为你的造型各方面，我相信你自己也很有想法，
4: 很有心味。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能够有一天的话开那个什么唱会的，有想过吗？
3: 其实有哦，我想要开一个演唱会，而且是夸下海口说我要在小巨蛋的那一种哦。但我那时候是想说，不是说单纯唱歌，
1: 对，
3: 我想要把我的经历哦，我人生的经历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
1: 人生的歌，
2: 故事，
1: 人生的故事。好，
3: 谢谢。
1: 那我们请老师来讲评好不好？来，星座老师。
5: 好，子凡本身他的条件就很好，那今天选了这一首歌哈。风中的蜡烛，我们就知道蜡烛最怕什么？最怕风。对，所以你看那个歌词，尤其是秋风，所以他有唱出那个女人的那种心酸，
1: 对，
5: 心酸、无奈，还有那个渴望。所以就只是说他现在比较欠缺，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量力度，后面跟那个 B 段的那个亮度跟强度。所以刚明阳老师有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参加歌唱比赛，就是要那个心理准备，就是要接受那个评审老师给我们的建议，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就因为我们要有缺点，才会进步，才会让自己唱得更好。好，预祝你今天有好成绩。
3: 谢谢，谢谢老师。
1: 你放心，你有这么好的老师，绝对没问题，好不好？继续努力，来，赫赫老师。
6: 好，子凡你好，
3: 老师好。
6: 我觉得你很棒，而且你今天整个行头站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我仿佛在小巨蛋已经看到你在台上了，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棒。然后整个后面的感觉，真的我感觉出来你是用生命在唱歌，非常的棒。
1: 太棒了，太棒了。好，金森老师。
7: 我对子凡的看法跟顶届拢同款，就是讲伊的中音频足水，真的好耐听哦。真的，但是这届甲顶届阁无同款，这届高音也亮起来了，比顶届较好听。顶届高音部分无发挥到，这届发挥了足好诶。嘿，但是伫个中音这个部分，哦，我真正是对你赞不绝口。哦，那个听的感觉真的是很舒麻，我感觉迄个声很厚，然后很吸引人，迄就是你的优点的所在。唱歌就是安尼啦，无一定讲一定爱飙高音，咱伫个。咱音色上水的所在，做上好的表演，或者是一个上好的歌者。谢谢，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8: 好，来子凡，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缘分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想要跟你讨论唱歌，我要跟你讨论你将来要开演唱会的人气，所以你可以去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来争取你有人气接触人的机会。越多人注意到你，给你很多集气的力量，那个人气会奠定我们要办一场活动的这个基础。
3: 好，
8: 对吧？
3: 好，
8: 你把人气聚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因缘聚足会比，而且你要分享那么多故事给那么多人，对不对哈？所以像明阳老师讲，去比赛，去接触人群，去让人家更喜欢你，然后更疼惜这样的一个心念，好不好？
3: 好的，
8: 好，加油。
1: 对，就是让你的声音、你的人被看到，好不好？
3: Okay, 哦、謝謝。
1: 好，来，伯乐老师。
9: 哎，哎呀，哎，这个唱得不错哈、哦。请问一下，你的行头都是在哪边自装或怎么样？
3: 哎，有的就是在一般的服饰店，那回去会自己改一下。
9: 哦、服饰店有这样子的服装啊？
3: 哦、有。
9: 哦，真的？那因为我问这个，是因为你演唱会嘉宾的时候，你尽量你会安排在。

0: 礼拜几？我礼拜六比较有空，礼拜六。
1: 好。
0: 我怕说到时候，因为同一个一场嘛，对不对？那个服装要相近，看哪边自装的，我要在那边行头跟你差不多，你要落差太大，就整个就会有缺失啊。我是在考虑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一首歌哈，应该有唱出你的心声啊。
1: 对。
0: 哦，你讲的是没有人疼惜的一种心情。女孩子再怎么坚强，还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温柔的、体贴的，让她靠着。我觉得你有让我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我很感动。哎，演唱会我可以让你靠啊。OK，
1: 谢谢老师。
2: 好啦，大家暗算一位，你做主持好不？好好好啊，那我们就欢迎你先稍作休息一下哈。啊，你这么感动哦、喔哎，
3: 可能有讲到他的心声啊。我觉得
0: 我不是随便他拉的，我真的有感受到。
3: 不是跟你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过程好辛苦。
0: 不是啦，因为他这首歌有展现到他想要那种一种心结，
3: 对啊，
0: 一种释放出来了，
2: 对哈。对，
4: 所以我主要办演唱会也是想要把我的信仰传递出去。嗯、哇、嗯，谢谢老师。
0: 好，我免费。
2: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愿望，还有你这个发这个愿，我相信一定会达成。
5: 可以的。
2: 我也是免费了，好不好？好，对对对，绝对是免费哈，加油加油。OK， 好，那请稍作休息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正能量我们都应该去帮忙跟传递，
3: 老师把它散发出去。正能量真的很强的
2: 啊，对，
3: 大家都免费啊，阿伯我也免费啦，我也住中华嘛，
2: 对啊，你不是，
3: 我在参与的啦，伯乐哥，咱做伙主持啦，好不好？
0: 不是中华的小巨蛋的，
3: 你放心啦，小巨蛋，我是讲白白中华人啦，
2: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么大的场，只要有演唱会，我们都要支持他，好不好？
3: 好，
2: 来，苏静得力。
3: 哎呦，好哦，我心情还没有办法平复，
2: 对，
3: 但是
2: 真的很感动。
3: 蓝队嘛，比赛，南投的哼哈哈响和音乐家高手组的学员张振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死也有命》。

0: 嗨，振宁。
1: 明阳老师好，老师好，
2: 老师
1: 好，
2: 老师好。
0: 振宁，你挑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这首歌，我爸爸，
0: 爸爸
1: 走的时候，
0: 对，
1: 他在家门口的50公尺，他自己跌到水沟里面。然后是我去把他抱起来的。他当初的情形就像这个一样，救护车来，就跟着他一起上救护车，很无奈，还是没有办法把他救活。
0: 他是自己没小心，
1: 对，要回来了，要回家了，就剩50公尺而已。
0: 所以爸爸那时候都用用的，
1: 用用，还会骑车呗，
0: 骑车呗，这样。真的是明仔变的话，真的是很难讲。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要活在当下，这样子。独家呢？红队哇，表现得很好，你有压力无？你算沙场老将啊？
1: 讲无压力是骗人，
0: 骗人吼。个个我有经验嘛，是有压力吼。
1: 对，
0: 不要紧，你定定比赛有迄个经验，压力来没有关系，我们承担起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1: 谢谢，
0: 听你的老师，赫老师，
1: 好，谢谢老师，谢谢。
3: 好，振宁大哥好，
1: 老师好。
3: 今天这一首《喜呀温呀命呀》。我听到眼眶泛泪，为什么？因为这首歌也唱到我的心坎里。我妈妈在去年的6月也是心脏衰竭，瞬间就休克，在高铁站差点上全国新闻。
0: 是哦，
3: 我差点失去了我妈妈。所以我在听第一句的时候，伊阿又有抱你行，我就画面就出现了我的妈妈。对，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哦，我内心好纠结哦。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真的很感动人心，很温暖。对了，没有错，一个歌者就是要唱到跟台下产生共鸣的感觉，这样就对了。恭喜你，我觉得你今天超棒的。
0: 对，
3: 谢谢。
0: 老师不是只有你流泪，很多人听到都很有感受。
3: 对，很有感的一首歌，谢谢你，谢谢。
0: 对对，来，金森老师，
1: 老师好。
4: 振宁吼，实在是有

够好唱啊！真的，如果不是听你底下咧唱哦，会继续咧放 CD 啊，以为是在放唱片这样。哎，真好听！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唱起来拢同款，实在是真好唱。有你家己个人的风味，有你家己独特的技巧，哎，包括真侪换气哦，真侪。

0: 真认真的一个歌者，吼、哦，多谢你，多谢你丰富这个舞台，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3: 好、哦，郑宁
1: 老师好，好、
3: 哦。有时候我们面对人生，总是会要往前看啊、哦，所以凡事我们都一起加油啊、哦。今天听你唱歌很享受，为什么？因为西亚温雅米亚哈，我经常休息休挂弦会过度，过度就会有点煽情。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有 hold 住，没有让他过了头，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淡桃啦，那个感觉，我觉得你真的是表现的就是刚刚好的位置哈。那是你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你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张力，你懂得放，你又会收哈。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看过这么多选手里面算是唱功非常纯熟的。今天是很好听的歌，恭喜你！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尤其是听了我们张大哥一些这些故事呢，哈，让这首歌更加有味道。而且，当然啦，这首歌起来的时候，只有四个字：无懈可击了哈。加上你的唱功，在情绪的表达哈，整个真的是相当的完美哈。感谢心的，刚刚哄哈那种，就像伟杰老师讲的，不是在那哭天抢地，而是已经年过半百心啊，是啊，温良斌啊，都是安尼啦哈，都是叫那叫天安排来去行，但是你不怨天又不尤人，不卑不亢那种，你有把那种情绪哈啊带入，但是又不会太过火啊，所以觉得表现得相当的好。
1: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新宙老师。
5: 好，那个张振林大哥哈不陌生，也在赛场上见过很多次。你刚好选的这一首歌，我本身很喜欢。我前两个礼拜来录音，有示范唱这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让我想到我去年三月份刚离开的妈妈，好像有那种亲情的感觉。其实张振林大哥哈，他是一位很会唱的一个高手，节拍音准都没有问题，他把每一句每一字都唱得很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哇，老师的。每个人都对你是好评，嗯，
1: 好、哦，谢谢。
2: 来，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人要赢，这个真的很难讲、这个，现在猜不出来，哎、好不好？
6: 好可怕，
2: 让老师他们伤脑筋。好，来，我们进入投票。哇，两队都唱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结果。来，我们开始开票喽。哦，要有信心哦，好不好？
6: 好，
2: 不管怎样，我都觉得你们俩都是赢家哈。来，
6: 对，加油！啊，蓝队，
2: 喂，蓝队哦，来，一二三，哎，蓝队，
6: 哇耶！
2: 哎呀，还有三颗，不用担心。来，二三，
6: 红队
2: ，
6: 好，
2: 来，一二三，哎，
6: 红队，
2: 哎呦，哎呦，
7: 现在平手，
6: 哎呦，小妹几点？
7: 最后一颗球会是红色还是蓝色？哎呦，
6: 蓝队，
2: 观众朋友，你觉得是红还是蓝？真的太精彩了，我真的不敢看，
6: 我也是有点不敢看。
2: 二三，什么队？
6: 红队。
2: 不管怎样，我要恭喜两位在歌艺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精彩。
6: 对，
2: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6: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哼哈哈响贺音乐家奖状，恭喜！以及奖学金。

0: 是跟我们这个学员鼓励一下。
1: 对，好的，
0: 对对对。
1: 首先呢，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力电视台，今天真的是高手过招，大家都很努力，都很用心。那希望呢，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回家哈，摩拳擦掌，未来有机会再继续来挑战。那也祝福我们的节目哦，那个蒸蒸日上，我们桃李满天下，粉丝越来越多，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同学的表现呢，我相信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好，
0: 谢谢你们的用心，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哦，来，
2: 一定要回来哦，
0: 老师，哇，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为我们颁发幸运歌唱研习社。

0: 来，我们请老师呢发表一下。
1: 好，谢谢，还有让我的学员能下一次再来参加，希望我们再努力，下次带来更精彩、更好的表现。谢谢，
0: 谢谢，谢谢。哎，
2: 可是听说哦，你那热领主哎，这个陈志聪大哥，哎，跟我们那匾额被送我们这个歌唱大联盟哎，
0: 有匾额啊，
2: 对，哎，哇。
1: 他亲手做的哦，
0: 是，哇，你也真厉害啦！谢谢你的礼物哦。
1: 那这个节目哦，佳慧歌友就是那爱唱歌的有一个。哇，
0: 好，谢谢，哇，真的献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哦。那恭喜星韵歌唱研习社呢进入16强，
1: 谢谢，
0: 非常不容易哦。同时呢，取得这个挑战资格哦。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耶！
2: 下课喽！
0: 加油加油！恭喜佳慧歌友，谢谢。

0: 五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办。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哪为上基础的这个煮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煮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重要就是油。
1: 油，
3: 对。咱若煮菜无油袂芳，无油营养分袂出来。
1: 啊，煎鱼啊，若无一寡油吼，袂赤，
3: 袂赤啊，
0: 有一些是脂溶性。
3: 对，养生上重要第一步，吃好油。咱虽然下足侪油吼，落去煎，一般咱的厝啊，若是安尼大火咧煎吼，你若用了唔对的油，你甲适合凉拌的油摕来安尼煎吼，你会发现规拢油烟。
0: 哎，对呢。起码你
3: 咧讲，
0: 我
3: 才发现
0: 没有油烟
3: 嘞。对啊，一般吼，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够健康，佮煮个规个全油烟的熏吼，煮个落来吼，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大概看者，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道你的鱼是哪一边吼？我来讲，有些所在看会到。
0: 对，
3: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请咧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
1: 这。
3: 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哈，所有烟机都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搞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唔对？该煎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哈，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0: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大家来研究一下哦。啊，当时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3: 咱要料理要选油，爱选对油。第一，咱来主要就讲油吼，有一个发烟点。
0: 对。
3: 哎，发烟点就讲你家加热的时阵吼，伊油浸噶，开始浸烟的时阵，就是开始发烟啦。啊，发烟点真重要。那开始浸烟就表示油
1: 变质。
0: 那一般咧看足侪人啊，咱咧路边啊是啥物啊？咱咧买东买西哦，你看伊咧钱，迄是油烟呛呛滚呢，
1: 硬蓬蓬呢，硬蓬蓬。
0: 啊，你迄度。无健康啊吼！
3: 所以遐个人，你有发现讲做侪讲什么职业妇，迄个住家的家庭主妇啊，搁做德记的啊，因个胃啊，脾拢无好，健康都无好，
0: 拢吸了油烟。
3: 吸了油烟，个就是讲吼，咱若厝的油咧用吼，你买倒是无可能马上用完嘛，所以你容器嘛要算起吼，上好是算这个深色玻璃瓶的。而且塑胶罐啊，重点就是讲吼，伊油会溶出这个塑化剂，所以保存时间较短。所以讲你也尽量用掉哈，啊，再来就是讲吼，用掉油吼，比你用更加少油更加重要。油一定爱好食，你比如咱体内哈，身体运作较正常哈。再来就是抓饱和程度啦哈，就是讲这个油啊哈，有的人感觉讲，哎，这油真好哦，啊，不过是不是食里面收着这个饱和脂肪酸，对咱胆固醇增加并不好。啊，多咱咧炒菜的时阵吼，刚用皮，你刚知什么油？像安尼皮看咧炒，
0: 没有，
3: 皮无
0: 哈，没有味道。一般你若讲什么椰子油啦，啊什么油，啊是芝麻油，可能就会有芝麻的香味，还是公鸡
1: 的椰子的香味，
0: 它多拢无，
3: 拢无，完全无别油吼。来，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好做。玄米油，哇，咱米啊，
1: 哦米
3: 切啊有无？切啊，咱是毋是去这个碾米厂拍了了，咱这个切啊壳叫
0: 咱，唔切个壳，唔切壳
3: 叫米坑，
1: 哦米坑，
3: 啊米坑，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坑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0: 用啥？
3: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咧用米坑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
1: 厚工，
3: 嘿，伊150公斤的米坑哦，较怎一粒的油1公斤
1: 呢？150公斤已经伊蓬蓬松松，伊足轻轻的咧，
3: 唔是米哦。
0: 150公斤爱偌济啊咧？
3: 观众朋友，唔是150公斤的米哦。是米坑哦，米坑一包啊，见轻蓬蓬哦，见规厝间拢尖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该喝，
0: 那也喝，那也喝啦，你懂不懂？
3: 啊，这个玄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吼评选上该喝的油吼，而且日本吼，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伊上该喝，伊都啦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都啥物味造出来，
0: 对，刚刚都没有味道。
3: 再来伊的发烟点尽管，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吼，1000块油拢变零元啦。简单比较一下吼，咱咧食用油来有几几种吼。第一个算的就是咱的发烟点，
1: 发烟点。
3: 所以咱咧看下第二家发烟点吼，较管的就是苦茶油、葡萄籽油、甲玄米油。问题是苦茶油、甲葡萄籽油弄一个味。
0: 对
1: 对对，有它特殊的那个味道，
3: 气味。所以讲哦，你煮食有两个人没关系，所以较少哈。所以选米哦是目前料理来讲上佳好的选择。
0: 那咧日本哦，中小学生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因为那咧中小学生他正在成长，也表示说这个油应该是有它的营养成分存在，才指定用油。那我想请问的是，讲伊有甚物种营养素？
3: 玄米油上界厉害的是有一种哦，所有油咯较无的，伊这米油做吼较特殊，这三里有老舍叫做壳维素，
0: 壳维素，
3: 壳维素哦，伊是一个统称。伊是一种元素尔，伊是讲伊这米糠内底好的物件太侪，就咱像咱的人参、冬瓜内底好物件足侪嘛，伊统称。啊，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抗氧化，所以咱咧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是不搁较悬，
0: 拢袂稳定。
3: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啃。一般咱油啊买到，有等下无洗哩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啊，伊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另外伊得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油就惊胆固醇嘛。
0: 对，
3: 啊，咱植物固醇另外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袂吸收啊。哦，啊，迄摆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赶出来，过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东西咱来抗氧化哈。过来就有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耶，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搁较好。好，咱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某一样比较少。哦，啊，咱咧讲到食几项，啊，这个连讲个食几项，连讲个食补一撮，
0: 所以它是平均的。
3: 玄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吼。玄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壳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0: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1: 你敢那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3: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壳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了了，即个油会当用嘛？嘛会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会当卖咧，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啊，就是外口的这些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会当去外口买着，足俗足俗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伫遮。哦
0: 哟，哎，那拢唔知连牛奶抽筋嘞。
3: 好，植物固醇咱伫咱的体内内底吼，伊甲这胆固醇拢挂挂出来。过来吼，这壳维素内底过一种作者升温吼，也修复肠黏膜。
0: 这就厉害了，因为一般的人即卖人的肠啊吼，食东食西食少点，有诶无诶，肠啊拢足烂诶。
3: 对，所以讲吼，为虾米讲你若讲日常生活煮菜用油，用玄米油上好，因咱只食食吼，保护咱的肠啊胃，肠啊胃也好，吸收就好，抵抗力就好啊。而且你若有一寡迄个便秘的人，长期便秘，伊敢那拢处理袂掉的吼。你煮饭的时阵，玄米油你加减加加寡，咱用较侪油去炒，你去炸你发现你就顺。好，所以即摆我研究你来看，即摆上新呢，心血管疾病救星。好，降胆固醇抗酸化。好，植物固醇健康新救星。咱即摆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加一寡。顶刚吼，妈妈，你也想要落只低卡？煮食控吧，咱用玄米油来甲煸一下，来甲蒸一下，甲这个猪油蒸掉，佮老好的玄米油伫内底，佮香佮好食。哦，
0: 这样我明白，这样明白。
3: 咱等下来试一下物件，咱来测一下油温。
0: 好，
3: 现在你看这几度？
1: 即摆已经175度啊。
3: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开始清烟啦。
1: 开始清烟啦。
3: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唔敢伫厝煮物件？第一，就油温足大，
0: 呛呛滚。
3: 好，呛呛滚。第二，就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啊。
0: 淡掉啊。
3: 好。而且有一汤油

0: 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佫唔知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個玄米油上介好的好处，就是伊发烟点佮240度。所以讲，等下你要看到伊青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佮迄个温度
1: 的。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0: 嘿，咱来下落去啊，试看，就这样试看有无？你看，哎，嘣嘣嘣嘣，油烟无？嗯。作品进入哦，你会感觉哎，这些物件来再优雅。
1: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怎穿起来呢？
0: 对啊，啊一般咱买着，咱这吃这鸡块薯条，简单好示范，好恁看一下
2: 哈。好夸张哦，都没有。
0: 咱一般这是冷冻的落去哈，然后咱落去哈，伊是毋是进物件是哦？你看，无抽油烟机，嗯，好，这拢无什么油烟，就安尼简单。嗯，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1: 没有。
0: 玄米油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哈。一波任何味
2: 哦，阿拿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
1: 不会影响风味。
0: 玄米油一概上盖喝，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嗯，有壳维素，你上就要4000 ppm 以上，嗯哼，好，阿咱今麦咧算的用是两个弄10000的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油，你也可以算那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可味素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迄油就一种营养变大拢无啊。
1: 今仔日咱的阿凯斯来甲侬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仔日咱看完你的吧，感谢阿凯斯，谢谢。马刚才咱电视机头前，咱的好朋友甲咱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让我们欢迎秀场天王诸葛亮。
1: 夏哥，同学，夏哥，今日啊，恁爸要带你，阁唔落官，是要安怎开场啦？装笑的吼！哎，观众朋友啊，来来来来，拍破鼓励，拍破鼓励！诸葛亮爱。

性一回无第二行。啊，你姑娘爱歌听小号，俗界赞，亲像好酒饮红茶。朋友看完一个无一个，搁一家无一家。啊，你姑娘爱歌听小号，俗界赞，节目精彩无问题。有拍破无？赶紧叫人来收看，全国第一家，邀请你姑娘啊！哦，这是金街凌霄宝典特别，叫伊来啊！

0: 烧火，竹竿斩，接驳青菜破门嘞。他跑啊过来，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哎，恁爸囝头拢炸了了吼！这，等，要对，这是我的福利呢。来，没有来，这是万秀舞群呐、啊，万秀株式会社哈、啊，万秀啥？
1: 万秀株王。
0: 万秀株王专属舞群，这个就是阮左囝小燕，哎，小燕跟大家问好者。
1: 大家好，我是万秀舞群美儿。
0: 你不是小燕了、啊？
1: 不是，
0: 小燕是脚较长啦，你的脚水，伊的脚长，嘿啊，我嘛是八九，你看八九，哦，这老爸生左囝，嘿，真正袂歹。我爱讲，那恁外场要唱歌哦，找伊的话，找美儿万秀舞群，报我的名，讲迄个诸葛亮介绍啊，报我的名。给一声，我有抽一声啊！哈，安在不在？哦，好，安尼落去哈，落去啊！啊，恁两个是看戏呢啊？
2: 哎，我来起来吗？
0: 是恁主持啊，我主持。
1: 朱大哥，
2: 拍死无啦！你看武棍，看较袂记起来。
0: 我知，哈，这个没有，
2: 这个问题吼，
0: 因这旁的吼，拢过流过，水甲啊，水盈盈安尼啦。
2: 真的呢。
0: 哦，阿妈讲真呢。
3: 你今日特别欢喜吼。
2: 系啊。
0: 唔是欢喜。
2: 欢喜。
0: 是高兴啊。
2: 高兴啊，高调。
0: 卖讲高调，这个年纪啊，一个做神啊，我跟你讲吼，这是金界凌霄宝殿玉皇大帝下旨。当然，今日这场的啊，这个红白交流战啊，有真侪来宾。他都是哎，就林北诸葛亮，国家够刘文正哦，大家真久唔捌看到刘文正啊，
2: 足久无看。
0: 迄个三个字的小一，四字字的四字，四字字四个不停，四个不停，嘿。
2: 这高数，
0: 哎，我高数的，嘿，哦，比咱这骗你国家高数，对不对？
2: 伊我是唔知啦，
0: 伊拢用搓的，
3: 啊，珍珠奶茶就高数，
0: 珍珠奶茶搓的，
2: 哎呦，
0: 伊拢数搓呀，
3: 哎呀，
2: 搓毅力特强啊，
3: 吸袂起来，
0: 系啊，你拢爱大机啊。
3: 当然啦，
0: 国卡王嘛要用大
3: 机咩？波霸的就是要粗的才吸得起。
0: 你说个叫波霸？
3: 我说波霸。
2: 伊的意思就是波霸得爱配大机啦，安尼你了解？
0: 对啊，所以伊就是伊波霸的意思。
2: 嘿，伊拢安尼家己讲。
0: 我头一届看到这有气的波霸。
3: 我尽量。
0: 我兄弟的波霸做以为。
2: 哦。那是啥？
3: 那是。
0: 无错。
2: 无错。
3: 安尼怪怪的。
0: 我紧，反正今日节目千万唔通转台，紧卡出片头尾，有史以来一届，头一届，嘛是最后的一届现场的有请这大棚的来吼，
2: 对哦，
0: 因为刘文正的来，啊，佫有一个啥，叶启田，
2: 哦，叶启田嘛来
0: 啊，叶启田，你知唔知？
2: 知啊，
3: 哎呀。
0: 你是是这不免怨叹，对不对？哦，这算今日算诸葛亮啊，
3: 歌听秀。哇，众星云集呢，哇！
0: 所以讲吼，唔通转台就毙命啦。首先邀请咱这个两边，哎，一共要不开头呢？
2: 啊不，
0: 欢迎收看《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来邀请红队跟白队，哎，这个节目拢是咱大家哈，大家的啦。啊，四个院长今天冇来吼，常常咧送人一条根，今天吼，我来要求那个很条来，
3: 这边啊，
0: 对，
2: 得病，来，
0: 啊，你是叶启田还是啥？
4: 我是叶启田的弟弟啦，
2: 叶啥？
0: 哎，真正咧，你正真正的吼，
4: 因爸爸我叫。嘛叫老爸啦，
0: 啊咧哦，
4: 伊妈妈我叫老母，
3: 哦，因为拢叫叶爸爸叶妈妈，
0: 无，但是有当需要是偷婆的呢，啊婆了唔对呀，嘛有呢，
4: 我嘛有可能啊，
0: 是啊，
4: 但是无可能啊，
0: 是，你叫什么大名？
4: 叶宪川，
0: 哎呦，
4: 叶宪川，
0: 叶宪修，尹修迪啊，叶宪川，哎呦，真正，
2: 你有影哦，
0: 哎，嗯，麻烦你叫文豪老师摕 DNA 迄个证明出来。比对一下，
4: 我爸爸妈妈都无弟弟啊！
0: 无，哎，我想看。
4: 啊，甲阮哥哥对。啊，
0: 对你跟甲恁哥哥对就好。嗯
4: ，OK。
0: 哎，最近嘛有伫优待在出现呢，
4: 吼。有啦，伊都最近有咧拿宝照高雄拿宝照遐很少。哦。啊，佮有过新加坡。
0: 哎呦，我这报道狂，连江吼， 邀请哥哥来跟上个脸。
4: OK OK， 真的啦，我给他转达。
0: 真的哦，
4: 你这主持这么
0: 厉害，没
4: 啦，大粒的，
0: 没啦，
4: 大牌的歌星都要经过大力电视台，
0: 对啦，进到大力，每个人都很大力的，
4: 对对对，
0: 像这两个，一个头，两个大，很大力，就你是
5: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凤凰介绍来
5: 哈，对对对对，
0: 凤凰拢。应该介绍拢足水的，
2: 介绍水的，
0: 哎呀，歹拢养成流调啊，
2: 真的，伊的朋友无歹啦，
0: 伊朋友无歹嘛，
2: 无歹，
0: 你朋友上歹就伊本人了嘛，我说大家拢比较水，
5: 所以迄水准就是足悬的
0: 啊，那讲水准悬就是阮玻璃。这个卡背顺，人家拢好，有我悬呢，哦，阮玻璃的水准上悬，
5: 哦，
0: 知唔知哈？啊，你啊，要访问啥呢？哎，那个哦，小刚访问者，我第二个人，我跟恁这较无熟。
2: 恁迄对号叫什么名？
5: 大家好哈，我是东宝好声音的杨慧欣。
0: 东宝，
2: 我声名是东宝，
0: 东北有三宝，人生标题无老草。
5: 东宝歌唱。

0: 大家讲有成无？
1: 唔是有成，都叶克田本人都嘛成，你讲拜托个。
0: 你讲安尼嘞，无嘞无嘞。
1: 一成五届，成五届哦，真正袂歹。
2: 咱这对过了啊吼。
1: 哎，安那。
2: 你冇成啊，冇成的
0: 哥。当然有成咯。
1: 不是，的哥俩有成，伊就做成啊。这件衫就是华山基金会以义卖，啊，我给伊标了。
0: 标转来。
1: 要传承咱这台湾歌厅秀，即马歌厅秀的文化吼，算代表咱台湾早期艺术的文化。包括报道歌也可以点嘛，对不对？哦，哎，每一把兵把兵，有时无相信命，为着要和你好。
3: 哎，阿你现在是本人啊？
2: 啊，你讲比我较神？
1: 无啦，啊，我专门咧模仿诶。
2: 啊，唔知有偷声啊无？
1: 无偷声。
3: 啊，无恁两个去验 DNA
2: 哈？
1: 咱两个，
2: 咱两个，
0: 免啦！你即摆来摕一块碗来，来我水我来
1: 智慧，智慧。地会就爱找骗你啊！骗你一个月拢地骨都遍地结晶啊！
2: 啊不，咱四位拢地啦，
0: 无啦，跟我绝对无关系，免恁地就好。
1: 无可能，一家都卡无成本啦。嗯嗯嗯，
2: 不一定啦，隔代
1: 啦，哎呦，隔代遗传啦，
0: 敢有？
1: 你放心，那是这。不是隔代遗传，是隔壁遗传。遗传隔壁老王。
2: 哦，那就严重啊！
1: 没严重啦，四海一家 ，We are the all，We are the children。
2: 对对对，
1: 哎，怎么讲？连刚叫您带来哈。
2: OK， 好，谢。
1: 无钱啊，哈，感情的运气，感情保是钱的代志，尽量卖给去。
2: 对，卖讲哈。哎，啊，输得也个。
1: 苏德亚用正解，大包而已啦。
2: 对，
1: 哎啦，我什么无？红包咯，上大包。
2: 这大力吼，这一定的。
1: 安尼吼，
2: 够较红啦。
1: 我，你知影啥叫大力无？
2: 我知啦。
1: 迄个昆海因后生开的啊。我问讲，为什么叫大力？林伯伯大过三力，安怎不知？哎呀，对啦，即卖已经渐渐要大过三力，因为昆海的股份拢伊提起嘛。哦。啊，佮加大力，会真正大过三力。
0: 哦，真大份哦。
1: 真正哦，
2: 吼。真紧啦
1: ，真紧。
0: 谢谢你，感谢。
2: 你的主持一定真紧。
1: 无，莫咧讲，我讲诶，外高唔爱看上大啦，若无恁看，我们算啥？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观众来支持。
1: 119知唔知？有传团啊无？
2: 119吼频道。
1: 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
2: OK，MOD
1: 732，
2: 拢会平安啦，
1: 一定平安啦，一定平安到很久啦，嘿，啊，身体不好，看了也会很久哈，
2: 对，
0: 谢谢，感谢，
1: 休息，
2: 好，谢谢，
1: 好，来，上来去，要下这里，
0: 杨慧欣带来好听的歌曲，宁波，
1: 林伯伯跟个宁波哈。

0: 开这高唱哈！
1: 谢谢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2: 你那个转音，其实那个喉音，那个真假音转换最厉害呢。
1: 谢谢。
3: 平常都在哪里练？嘿呀，
1: 我讲。
3: 哎呀，你白队吼？
1: 对，白队。
3: 心机好重哦。
1: 心。
3: 你看红队啊，白队要穿红色，一块红队拢倒了唔对。
1: 我足用心诶，
0: 调过耶哦。
3: 你讲你东宝，
1: 东宝歌唱班
3: 啊，老师是谁？
1: 有两个班，一个礼拜二

0: 是简志峰，
1: 是哦，
0: 礼拜四是黄素梅。
1: 简志峰，我自己的啊。
0: 今天好。
1: 哎呀，我有一条歌嘛，伊帮我写的啊。
2: 啊，另外一位什么人？哎、
0: 王素梅，
2: 王素梅，
0: 礼拜四。
2: 啊，你是多一班呢？
0: 哎、我是礼拜二、礼拜四都有
1: 班长啦，
2: 怪这高潮，
0: 谢谢。
1: 那无伊哦，班就散去啊啦，
2: 人家散体。
1: 我点解要跟你讲的？一个，恁伫倒位啊？
0: 东宝
1: 东区吗？
0: 不是，在
3: 潭子。
0: 潭子
1: 哦，潭子可以的哈，可以。一开始我们先脑五班，哎，代班嘛也在。伊外口教的呢？没
0: 有。
1: 嘿，你改你频道叫啥？
3: 我那叫做大力电视台配你
1: 哦，大力电视台配你，是脸书吗
3: ？FB 啦
1: ，FB
0: 可以到我们那边再开一个新班
1: 哦，可以来来，过会
0: 再开一个新班，我们
1: 这段剪起来，
0: 我们一定支持，一定支持，
1: 今天哈，
2: 一定支持，但是不一定参加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一定参加，
2: 一定参加，
1: 公今天哦，
0: 今天
1: 哪一天比较礼拜几比较有空，
3: 都可以，
1: 礼拜一啦，你礼拜一休息嘛，礼拜一有空档吗？礼拜一。
0: 社区应该都有了
1: 哦。
0: 现在目前就只有礼拜二、礼拜四
1: 啊。礼拜一你都要喝滚嘛，喝好好好的教嘛。
2: 哎呀，礼拜一教的好之后就一三五了嘛，
1: 对吧？
2: 哎呀，二四嘛，啊，一三。
1: 但是礼拜六不能休息哦，我们要现场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好的。
1: 一言为定哦。
0: 一言为定。
1: 你哎，来来来，打勾勾，
0: 勾勾勾勾勾，
3: 谢谢。
1: 录影尊重，录影尊重，好好，谢谢。
0: 绝不黄牛。
1: 哦，哎，
0: 有班了。
1: 谢谢，谢
0: 谢
1: 你，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啊。陪你这个搞，无这舞台那也是。
2: 上次这学生嘛，搁咱两个对不？
1: 所以我无赢，我无赢哦，
2: 我无赢，你没有准过。
1: 不是，迄荣哥前场我比较休困啊，我是为了功啊，因功而忘师啊。
2: 哦，安尼，
1: 这是家己早间未使为了女儿牺牲那么多，公司的利益摆第一啊。
3: 我当然，
1: 你知啊？哦，那你等下
2: 来讲。体会，
1: 好来来来，体会是白冰冰的歌。
2: 啊，迄个啥？嗯，迪哥俩等呀。
1: 迪哥俩。他都要这样子，一定要有巨星才出来，无巨星你叫他出来，要大牌。
2: 哦，嘛对呢
1: 吼。哎呀，拜托。
2: 你出来一届，太贵个啊。
1: 对啊，伊只话身体无好，无都一直出来，身体作虚个，一直出来身体动袂了。来来，第几组？
3: 来红队第二组，吕振颖带来好听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我懂，来，高文静给拍拍哦。

谢谢我们的齐博大哥的鼓励，掌声。还有梅子、雪芬，雪芬今天没有来哦，不可以啊，那样呢？江水大哥，谢谢。

谢谢文豪老师的掌声。佩香姐、燕红、安淑姐、静凤大哥、秀华姐、和平大哥、俊恒，感谢你们哦。广，你拍十届嘛，一段拍一届，紧叫别人来卡哦，这样子才可以累积票数。佩香，谢谢你哦。

0: 谢谢花瓶歌手达琳。
1: 哇，达琳姐，
0: 感谢，好久不见哦，什么时候来呀、啊？哎呀，谢谢啦哈。哎呀，
2: 哦，
0: 你是文豪老师，基本站，请站这边。
1: 爱将哟。
0: 我这里看了在，你应该要发片才对。你唱的歌比姜育恒还好听的，真的。你比较像孟姜女
3: 了，
1: 孟姜女会哭，
3: 哭倒长城。
0: 不要是伊的情绪的表达，一直唱咧，连万里长城拢会倒落来。
1: 帮你，帮双，
3: 现在就有气质咧。
0: 对啊，你跟老师学多久了？
4: 啊，没有学过、
0: 欸，没有学是这样子、哦、哇！
4: 真的是
0: 为什么？
4: 是因为我先生爱唱歌，所以在旁边听。哎呀，他说今天
0: 听个要做教授，你看嘛，
1: 这厉害。
0: 哎呀，那也高干。
3: 耳濡目染，那你先生今天有来吗？
4: 有来。
0: 那你哪里？
3: 等一下也会唱
4: 吗？他是
0: 好。刚刚那个
4: 哦，红二的队长啊，对啊，哎呦，被逼着上架。
1: 那你唱歌怎么没有叶启田的味道？
0: 边给心结，三太柱。
4: 你们可能是我公公遗留在外面。
0: 你公公
1: 遗留在外面。哦，
4: 遗留在外面的，我们家。
0: 无拄好去喷掉的。
4: 对，安尼我来看嘛。
1: 你嘛喷上了吧？喷到隔壁去。
0: 那教练来讲，我过哟。无钱卖讲，有钱才敢大声。什么是大力一九的名声上过千咯？
4: 你大力也过来大力，
0: 对啦，
4: 一百十九台，大家看嘞，规工拢欢喜。
0: 哎呀，你是
4: 天天开心。
0: 你是大德位啊？还海口？
4: 大台南呐，
0: 台南嘛。
4: 我宜兰人，大台南。
0: 哦，台南哦，在宜兰呐，吃饭配卤味啊，
4: 卤味软软，
0: 软软，
1: 进和家，进和家，
0: 进和家，
1: 进和家。
4: 这个节目嘛，进好看，大家爱继续改。
0: 你有叫宜兰的乡亲给你倒泡泡？
4: 有啊，有啊，今仔日拢有课，我叫。叫大家拢来加入咱的大力的会员。
0: 我头下看文豪老师拍四五通，白费力气，拍一通两通，剩的时间赶紧叫别人卡，四五分钟你拍十通嘛一票呢，啊，你搞唔知呢？你文豪老师
4: 做这种，
1: 表示领金呐，
4: 啊，
1: 表示领金呐，
0: 唔是领金，表示戆嘛，你拍十通嘛一分，你赶紧叫其他人来看。我头下看达林姐啦，达林姐嘛卡
1: 的，
0: 达林姐，好久不见，你的面包好好吃啊，蛋糕啊，怎么都没有叫文豪拿来呢？
1: 长哦，
0: 你点刚个特别去因为呀
1: 哈，对啊对啊，
0: 已经点名
1: 名，传这个锅渣皮耶，今天
4: 很多政商名流都到他那里，
1: 一定要的，
0: 我相信，我们达林姐的面包是我们全中华民国啊共同的滋味，谢谢达林姐的支持，我要吃那个原味蛋糕味。
1: 我你们要再送过来哦，也是
4: 公兄我不用。
0: 一堆假，我讲这個，我讲这要创啊？
1: 有影呢吼，
0: 顶届嘛假来
1: 啊！谈到我像要讲巴掌，
0: 对，哎，我是这巴掌哈。
3: 好了，中秋
4: 谢谢达林姐，
0: 谢谢你
4: 啊，记得要记啊。
0: 叫恁小先生，
4: 大伯啊，
0: 大伯啊，嘿，不是大伯啊，大伯啦哈。
4: 阮家的迄个。大伯啊，每一个大伯拢足够唱，
0: 啊，拢个叫来啦！
4: 啊，你干来要？
0: 哎，咱开一场吼，拢是叶克典歌友会，
4: 嗯，
0: 好，好不好？
1: 谢谢，
0: 谢谢，让我唱叶克典的歌。
4: OK，
0: 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哈。
1: 清规条子对一定
0: 青菜沙马功夫了，拜托了哈。好，来，
1: 好，王源带来好听的歌曲《一路生花》，
0: 不是花生哈。来，五分钟给拍破，拍两通，赶紧叫别人拍哈。

0: 谢谢我们江水大哥、齐博大哥，哇，还有我们的晋逢大哥，
1: 136的好朋友，369的好朋友，谢谢。
0: 那个和平的哈，日凤姐，东修掉了，谢谢你们。还有来玉。

谢谢我们钻石歌友会陈生会长的掌声。刚木呢，上面是要来啊，钟哥，哎呦，彰化市的钟哥，不会是我熟悉的钟哥吗？感谢你的支持哦。

0: 谢谢我们的素贞姐啊，哎呀，谢谢，还有个小酒嘞，哎呀，感谢感谢哈，拢感谢恁。啊，有一挂观众啊，恁那拢无喊我的名，歹势哈。啊，因为会员他才会浮现名字啊，如果没有会员，就只能后三码那个，安尼啊，都卡歹势了哈。所以欢迎大家赶快加入会员哦。
1: 谢谢大家。
0: 好来，哇、哦，东宝好声音，啊，你想改？
2: 简志峰老师，
0: 哎呀，志峰老师，志峰老师，顶个嘛不来过吼，一夜情啦，这是描写一个因某两个各自是一夜情的，
2: 是这样子，各自，
0: 哎呀，他老婆发生一夜情就写那个曲嘛，啊因老公发生一夜情写那个词曲 match 哇，这个禽兽和鸣啊，
2: 禽兽，
0: 林老师嘛哈，林老师拢教恁笑呢哦，这种老师嘛无
2: 算，老师国台语歌都教吗？
0: 台语啦，那台语居多。
2: 他说国台语比较
0: 少。哎、欸，你讲我要摇麦鼓。
3: 国语比较少，
2: 都有这样子。
0: 那个陈雷，陈雷什么歌一下？你也不知道，你就什么什么安尼，又下一条歌，天下无敌啦。哦、你唔知一下哦？你敢知一夜情呀？对不？
1: 一夜情嘛，唔知。哎呦，
3: 啊！以前没有学台语歌。
0: 哦，看不起台语歌。
3: 不是。
1: 你学多久了？
3: 两三年了，
0: 两三年了。你最喜欢的台语歌是什么？目前为止，
3: 忘掉了。
0: 有一条歌叫做《好大》，你爱去当个哦，好大啦，饮啦饮啦，好大啦，饮酒吃好白汤。哎，我爱你知哈，你知哈。
1: 哎、欸，安尼有情哦，哎、欸，哦，安尼有咧宣传对。
0: 你哪会知你讲？
3: 节目的时候前面都会
0: 哦转场哦，你看那个转场呀、啊，好够
2: 哇、
0: 啊，好
2: 的哦。姐姐都在看节目，
0: 安内哦，哎呀，好了，谢谢了，
1: 谢谢哦。
0: 哎，把那个后制人员的那个分数多十票哈、啊，就刮刮个人，然后免三内哦，免三内哦，拍手拍手，
2: 我懂啊，
1: 谢谢，
2: 谢谢，
0: 敲板夹敲板夹哈，开开玩笑，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2: 不可能、
0: 啊，就算有做也不会让你们知道哈。哎，来
2: 红队第三组 Peter 到了，喝天瓜壳。李丁九，
0: 你红果，哎，说的是你，来倒着，我文件给爸爸啊。

谢谢西屯的书名哦，安琪伯哥熊盖机器这个节目哈，也给咱拍拍吧哈。还有我们的徐红，还有银柱同学，梅子。

谢谢文豪老师的掌声，淑慧观点的淑慧哈，高点谢经理，佩香丽玲，和平大哥同收到了，艳红。

谢谢我们弥陀的日凤姐，凤姐的素娟，还有我们的平镇的秋燕，还有万峦的万林，一个莫港音的哈，静凤。

谢熊哥给我们高改蔡新作老师的支持哦，婆声哦。达玲姐，达玲姐，莫起来呢，我开开玩笑的哦吼，莫起来哦。恭喜点击率在了吼、哦。

0: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
1: 不简单。
0: 你用国语的挨下子的，说的说的，挨下子挨下子。你用国，你用国，来，多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
0: 你用国，你用国，日本话。
2: 哎，私名前はキヨ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哎呀，大丈夫ね。哎呀，可愛いね。
3: 可愛いね。すごいね。
0: 是很小啊。是可以ね。小さいね。
1: 素晴らしい。
3: 大きいです。
0: 大きいでしょ。那你。我个人日文相当厉害。我八年抗战的时候，到日本做过八年的慰安妇。我真正ヤマハ、スズキ、クラチ等級、ワタクシ、架手や棒機、倒手やペン機、冲着的拖拉机波动、お坊さんがモーターされるの、サロンパスサロンだでしょ。はい、そうですね。
2: 完全正确。
0: どうぞ。哦，そうですね。哎呀，あなた、
2: 我是来自盐水的。
0: 盐水那边的水很咸吗？
2: 哎，不是。
0: 我那叫盐水，
2: 唔知呢，可能是
3: 以前咧拍盐啦，
0: 拍盐啦，哎，个盐埕嘛，对不对？哦，
3: 盐埕地方高雄，
0: 叫高雄吼。嗯，你尽量咧，我做歹食诶。
3: 哦，对，伫台南。
0: 你猜我的台啊？其实台南嘛有一个盐埕，唔是你去查。
3: 好，一定有。
0: 有啊，
3: 绝对有。
0: 你那有盐埕无？
2: 应该有吧。
0: 啊，个盐井，盐山，七股盐山。
3: 盐山，盐山集团。
0: 诶，盐山你到台南吧？
3: 是七股啊。
0: 七股是不带啦，
3: 对，
0: 中午有钓的所在嘛，
3: 一定有嘛，
0: 对不对？
3: 对，乐哥讲的一定对
0: 啊。哦，你口水每个都 Peter 呢，
3: 哎呀，彼得潘。
1: 哎，大哥，你哪只搞唱几句歌？
0: 不过慰安妇鬼做七八年啊。
2: 要跟早期跟工作上有一点点。
0: 啊，都慰安妇咩？你拜托啊，是吧？
2: 不是，
0: 啊，不是。
2: 工作了，工作。
0: 做啥？讲特务呀？
2: 哎，对对对，
0: 我都知啊，
3: 特务哦，
0: 特务啦，
3: 间谍
2: 就喜欢嘛。
0: 讲间谍，发现人家特务，
3: 特务，
0: 伊话搞笑哈，做而且做木业个啦，
2: 卖业务，
0: 卖春茶，
2: 啊不是，
3: 春啊茶
0: 呀，
3: 春啊茶，
0: 啊不白相，机械。
2: 没有那个布织布，我是做布织布。
0: 布织布，咱台湾的布织布吼，那纺织业，较早纺织业，然后像但是这边饲养工业有污染的，但是咱这边已经布织布其实有进阶哦。
2: 对，
0: 传统的迄制度了，布织布甚至这边航太科技都有布织布来做。
2: 没有错，
0: 安尼我有内行无？对吧？哈，你免上薄啊，我薄较歹用。
3: 不好，嘿不好。
0: 哎呀，你讲有做好个啊，手套啊，啥外套也得噻，哈。
3: 好，谢谢你，
0: 多多，哎，阿里亚多哥，这么早，
3: 谢谢。
0: 哎，说的，哎，多多，哎。
3: 好，来，哥再来，北队第三组，秋月琴带来好听的歌曲《玉火红红》。
0: 哎呦，玉火红红，来，五分钟，给拍破啊，杨静的歌哈。

0: 哦，很厉害啊，就这人的拍婆啊，这杨静的歌吼，杨嘿，哎，讲下杨麦古歌，好，啊，你是简志峰改啊，向改？
1: 王素美老师，启蒙老师，哈，简启蒙老师，
0: 启蒙老师，
2: 各有千秋呢。
0: 怎么说？怎么启蒙？
1: 因为以前我根本就不会唱歌，
0: 什么机缘会去？为什么要去参加歌唱班？就觉得，这么大年纪啦，哈，不会啦，才几岁，因那哪？我看嘛，18岁过三个月，
1: 没有想挑战一下，免得到老了都不会唱歌，我觉得有点
2: 有遗憾哈，
1: 自己会有遗憾。
0: 其实我跟你讲啦。 唱歌是一个真好运动哦，五脏六腑会跟着动。你看那个流纹症，今天今年的看起来那十八岁的话，敢那少年家就是唱歌，有带动。
1: 身体变很好，
0: 身体有没有讲的？讲敢那那个少年那种哦，讲到的，讲走人的嗨啦。哦，真的，那比人是小要员够好用啦，你讲啦。
1: 因为唱歌哦，
0: 嘿，不，这个精气会，吼，拢爆起来。
2: 精气神拢爆起来，
0: 爆起来，总爆起来。
2: 到高了。
0: 然后欠会嘛，唱歌哈。哦，
1: 你现在化解刚刚已经在旁边紧张两首歌，可是他上来完全，嗯，唱了之后呀，所以你完全不用。
0: 真的吗？这不是叫做紧张，这个做代志也责任感。
1: 对。

0: 他是要把它做好，要求啦，
1: 要求他管。
2: 我很认真的，
0: 开玩笑，
2: 大家都知道你，
0: 我们完全看得出来，
3: 唱得很好。
0: 你看连那个头发也撒那个满天星啊，
1: 金葱啦，
0: 金葱啊，
1: 金葱啊，
3: 用心，
1: 对
3: 啦，
1: 对啦。
0: 最近这个基本拢起价，加加我头出估啦，十万以上的金粉。
1: 对啊，这差不多。这个一牛吧，吼，牛瓜加牛瓜，
0: 牛瓜啦，是不是牛啦？牛瓜啦，
1: 牛瓜，
0: 哎，顶刚用是六牛诶，
1: 六牛是 A 啊
0: ，A 啊 A 啊，
1: 好，谢谢你，感
0: 谢，好，谢谢，感谢，跟，呵，来，千呼万唤使出来，
1: 终于来了，
0: 安怎低个两个来个，因为今天是邀请一个大家真久已经在荧幕消失的，咱今特别重金礼品邀请到咱这个刘文。正五分钟解剖吧。

像太阳一样，刘文照，全中国民国的同胞们，赶快第一次在大力电视台首次亮相，刘文正回。

gentlemen， 那一波下个刘文正 g o r 还有我们的幻秀舞群美儿率领的去了去了去了。

0: 真正赞，
1: 水啦！
0: 林北老师讲，这团要走掉啦！我想你赞，你是咧哦，真正这个身材都是身材，又气就是又气，你看麦。林北朱大哥想改这种，你是我的菜，你知道吗？有一首歌是为你写的，你是我的菜。麦兰讲，落去。
2: 谢谢，辛苦啊！
0: 开玩笑诶，还做好过你看诶，
3: 叫伊落去，
0: 系啊，叫伊落去啊！啊，我哥哥起起来，
2: 无啊，因为请着请来，应该嘛相机就徛伫咧，安尼嘛水水镜头。
0: 我咧讲，我过来安排，你甲铺起来。
3: 哦，好好，
0: 来都来了，
3: 诶，一条，来都来，来都来了，掌声鼓励，
0: 一定爱，
2: 一条。
4: 今天舞群让他们两个就是整个，舞群一出来，他们两个眼睛都亮了。
0: 他们是谁？
2: 他们是谁？
3: 万秀舞群，
4: 大家，
0: 你讲，你用他们呢？
2: 你说他们两个，哪什么两个？三个，
4: 四个，
0: 四的院长，铁卡龙笑嘻嘻，笑眯眯，
2: 第四个在那边。
0: 感谢四的院长，刚好给咱赞助一条根精油，哎，到今麦超加万罐啦！
3: 掌声鼓励，
0: 三罐王，5000罐，拍一个卡枪都无去啊！你看，
4: 谢谢。

0: 五千块，每一种卡电话来套工，
1: 讲足好用啊。
0: 系啊，要求好用啦，系啦，系啦，系啦。啊，你是啊，无代无志，咩？无啊，你是嘛是为了文正哦？哎，啊，你是啊，无代无志消息其实安怎？
2: 啊，就去美国，
0: 去美国，
2: 系休息，
3: 我知，哎，
2: 休息。
0: 阿妈在困嘛？
2: 哎，对。
0: 阿公刚有起来。
2: 阿公嘛是在困，
0: 啊，两个长眠啊，哈，啊，你跟阮阿公同款，啊，恁算
2: 修行的，修行，
0: 哦，修行咯，
2: 修行，
0: 修行咯，
2: 啊，对，山洞里在修行，
0: 山洞，
2: 哎，
0: 你必定
2: 修行，
0: 啊，这样你就是外号山顶洞人就是你啊，
2: 我以前啦，以前，
0: 以前，
2: 哎，以前修行，啊，这样来，这样出来，
0: 这样来想未开要出来，
2: 哎，啊，就修行要顾忌，
0: 听讲以前还出来，有这幕后黑手啊，我们的刘文正的刘嫂，新嫂来吧，快，一边，一边，一边。行啦，嘿，镜头里遐啦，嘿啦，
2: 啊，伊哦，
0: 是啊，是啊，啊，这是美国出这边啊，
2: 嘿，
0: 去美国，
2: 美国熟悉，
0: 美国熟悉啊，
2: 对对对，
0: 美国是哪一州？
2: 啊，修行一对话修行，
0: 哈，美国哪一州？
2: 美国，
0: 哎呀，
2: 加州 ，California，
0: 哎呦 ，California，
1: 加州风情啊，
0: 但是我看起来它比较像那个芦洲的呢，
2: 芦洲，
1: 新北芦洲，
0: 新北芦洲，对对，美国芦洲啦，
2: 美国有芦洲，
0: 有新义州啊，
2: 哦，
0: 刚加入的啊，
2: 哎呀，
0: 因为你丁刚新北独立了啊，一直加入那个美国，
3: 新北独立的，
0: 哎呀，对面芦洲，哎，芦洲芦洲啊，一生被第一届州长。
2: 哦，
0: 州长，哎
2: 哎，真好真好，
0: 你真有眼光啊！要坐这又去的呢，真正。
2: 哎，无啦，这都是你的福气啦，
0: 福气啊！
3: 够夫妻脸的，真正。
0: 够夫妻怎么夫妻脸？你拜托。是用我搞莫形同陌路的，你真来较好。
2: 你真正讲真侪人讲夫妻脸啊。
0: 阿伯什么脸？你跟他讲。
2: 哎，都夫妻脸啊。
0: 你两个是夫妻脸，我搞莫是不要脸。
3: 看得
1: 太。没
3: 有
2: 了。
0: 左镜你较注意咧，讲话羞耻较注意啊。
2: OK，
0: 你国上过，我得把迄个金匠的迄个扳杖机摕转来。哎，起码底下脸书唱歌足好听咧。哦，迄台机啊，你做代言人好不好？
3: 迄台机啊，赞哦。
0: 我叫你做代言人
3: 啦。好啊，好啊。
0: 哎，这有当 TV 啊。
3: 好啦，好。哎，苏队长在讲。
0: 好啦，好啦。感谢，感谢你今日来。啊，唱一条敢若无啥够呢？
1: 绝对无够，
0: 对啊。
2: 等你个加码。
0: 加码哈，
2: 哎，搁唱，
0: 哎呦，
2: 哦，唱个爽，
0: 我是要加钱啦，加码我是无啥要紧，加筹码吼
2: ，OK，
0: 不要走开，来，
2: 不要走开，
0: 开一下票数来看，红队跟白队，来，好你好你播好你播，红队，
2: 红队215票，
0: 哦，
2: 白队346，
0: 啊娘喂，志峰老师这边厉害哦，啊红队是像，红队是像，哎台北文豪老师，恁红队在出人了。紧嘞，紧叫达林姐去闹人啊！达林姐叫恁人客，大家拢爱卡吼吼。
1: 哦，达林姐你足无用诶。
0: 是啦是啦，
3: 好
1: 辛苦诶。嗯，啊，个包啊，个
0: 看电话。好，好，国家刘文正该过来一条。
2: 好，
0: 好，没问题。什么瓜？什么瓜？先我打个比方。
2: 迟到。
3: 哦。
0: 对对，
1: 千万不能迟到哦。
0: 对对对，来。
2: 好。
0: 不啦，伊啦伊啦。
1: 哦，不啦，不嫌迟到伊哈。所以蛋姐后壁段够非常精彩吼，诶，即个表演，所以即个时间段啊，甲咱吼即个重要时阵到支持啊，到鼓打即个哦，甲咱一起加加油。
3: 没错。
1: 哦，谢谢大家，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
0: 等你的电话哦，谢谢你们，
1: 谢谢。
4: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

0: 然后拍高铁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音墙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十二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3: 你不过来，你好好食是好好食。
2: 我食真好食。
3: 你捌买过无？
4: 啊，我买几啊摆。
3: 哦，啊好食无？
4: 好食，
3: 真正好食哦。
5: 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3: 足好食哦。
2: 嘿呀嘿呀嘿呀。
3: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
2: 哎。
3: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阮伫做手互恁看，真正好食。
2: 哦，嘿啊！啊，我顶下都还袂看你讲要卖偌济，要迄落咧。啊，我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毋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3: 无，小王，小王。
2: 食伤久啊啦！好冻起啊啦！好冻起啊啦！
4: 真正无买无使，
3: 无买无使。
4: 嗯，太好食咧。
3: 恁家冰箱有
4: 无？无啊啦。
0: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摕，我嘛去现场百人奖打咧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大百人奖，知道？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6: 对。
0: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咧卖，我咧卖到完啦，因咧平啊演讲还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实在太好食，这金贵吼，你甲闻到这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吼、嗯哦，绝对袂当乌老木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6: 吼，啊，
0: 介侪人见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演讲，恁看，因这演讲现场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7: 看内底，看这食不够济。嗯。
6: 鲜嫩多汁。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姐会甲我食了了。
6: 中年，健康。
0: 好，行。怕无顾臭味重，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鼻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挺好配一碗饭啦。嗯、我讲实在，这是，
6: 来。
0: 来。安尼哦。
6: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0: 而且你莫安尼，做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条做高粱酒的吼。
6: 看一下，看一下。
0: 喔、哦欸、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6: 很香啊。
0: 你哪样吃烟肠哦？吃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你看那肉汁安尼，喔、哦，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那肥肉，互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吃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吃一下哈。
6: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欸，对，啊，这一个。一个肥鱼卵吼，啊，着到一块酸啊，安尼哇哦，够幸福感觉。嗯， 真正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酸啊，主要嘛甜。那配上薄薄薄薄薄薄，配上搁加一个吼，你看配上来，看起来。鲑鱼软，来这摸摸拢鲑鱼软，你看，啊、哦，基本配蒜头，
6: 看看鲑鱼软，不是讲全人迄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免得有无？
0: 嗯，
6: 你切开，
0: 比较叫比较叫，来配饭上都好食。
6: 嗯。
0: 哎、欸，高粱酒嘛算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伊个酒香哦，唔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印象个味，足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6: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6: 刚刚好，
0: 看饱吃饱侪。
6: 嗯，
0: 我连这些吃都免吃饭啊，又够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做成个腰，印象拄好，拄来吃。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演讲，那是在主演讲。实在是无紧，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蛮好食。况且，饺丁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演讲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鲑鱼卵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仔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仔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鲑鱼卵内底有15%的鲑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那鲑鱼卵食了啵啵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掉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诶，即个物件吼，即捌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即我来讲，今仔日田港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都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恁强，我会调整到我会好诶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诶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诶浙江金门五百诶高粱来做吼，独家诶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可以落去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日田港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鲑鱼卵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日等一下我电话接起来，5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鲑鱼卵个6斤啦，哦6斤哦，以前拢5斤啦，即摆是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6斤哦你哈，6斤1900，这是鲑鱼卵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个，同款6斤1700。啊，若第三号个咧，是一半一半3斤3斤咧，或者一半一半个三号个，1800来，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看要几号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我倒哈。阿仙哪里好？
5: 我要会议员。
8: 好，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话声啊，加激动尔哈。秋王哪里好？
5: 喂。
8: 秋王阿要几号诶？
5: 3号。
8: 3号来一半一半，3号一半一半来咧。助理要几号诶？
5: 我这几多？一半一半，
8: 哦，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5: 我1号的，
8: 吼，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号来嘉莹，你号阿强啊， 哎、欸，要几号的？
9: 我要三号。
8: 三号的来，六十五线来，你要抢抢一个。哎、欸，要几号的？
9: 飞鱼两个。
8: 啊，飞鱼两个来，飞鱼两个抢一个来，林大哥。
10: 哎、欸，你好，我三号的。
8: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抢一个五十二线来，你要抢，哎、欸，要、抢，哎、这是徐叶青了。哎、欸，这项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11: 哎、
8: 欸，要几号的？
11: 要啊，飞鱼卵。
8: 好，来，不管一号的、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11: 哎、
8: 欸，要几号？
11: 一号。
8: 几号的？
11: 一号。
8: 一号来，一号的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啊米华。
11: 我一组。
8: 几号的？
11: 一号。
8: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下姐来飞鱼两个一组来分听啊，你啊要几号的？
11: 我一号的。
8: 一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11: 哎、
8: 欸，要几号的？
11: 三号，
8: 三号，甲少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小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尔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11: 我要一号。
8: 一号来，六十一串，甲少一下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11: 我要一号。
8: 啊，一号，搁甲少一下，一号，叫少，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11: 哎，
8: 珍珠啊，要几号？
11: 我
8: 一号。哦，一号来，六十五，六十六串来，来，来，变数变了。要几号？
11: 我要
8: 一号。一号来，来，甲少一下，六十七串来，你要橘子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等等，叫我订卡哈。哎呦，这婉瑜了。
12: 你好。
8: 要几号
12: 的？三号。
8: 三号，甲小姐，三号，紧来，甲小姐来，你要来这新朋友。
13: 哎呀，是。
8: 要几号的？
13: 一号。
8: 好，一号来六十八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12: 你好。
8: 嗯。
12: 我要一半一半。
8: 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12: 我要三号。
8: 三号一半一半来，甲剩一个五十二线，搁剩一个五十三线来。你好，我家用你好。
14: 三号。
8: 哎、欸，杨太太好。
14: 是。
8: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14: 我
8: 三号的五十五线，搁剩一个来。美珠姐你好。
15: 来。
8: 要几号的？
15: 好，
8: 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16: 有啊，
8: 有听到来。要几号的？
16: 喂。
8: 要几号的？
16: 一半，
8: 好来来，五七线一半，阿小姐来，小娇，你要买几号的？
17: 喂，
8: 买几号？小娇，你要来什么？
17: 喂，我要大
8: 组。大组的来，五十八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要张珠？要来什么？
17: 三号
8: 的来，五十九线，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17: 一号
8: 的来，六十线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哎，卡手卡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来六二线，阿小姐六二线，哎，拢一直连落来，姓朱的。
18: 哎、
8: 欸，要几号的？
18: 哎、欸，我要挃迄个
8: 飞鱼卵。飞鱼卵哦，来三，来甲小姐来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要几号、
18: 欸？一号的。
8: 一号的来六十五线，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19: 中
8: 啊。要几号的？
19: 喂。
8: 要几号？
19: 喂。
8: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20: 哦，你好。
8: 要几号的？
20: 我买三号。
8: 三号来六十七线，三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21: 喂，
8: 杨强。好，杨强，好来，六十八线，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哦，嘿，要杨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梁胜，等我电话再搁订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
22: 三号。
8: 来，三号，今个五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好，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三号，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还有这来，李王啊。
23: 嘿、
8: hey, ，要几号？
23: 我爱三号。
8: 三号来，我八线三号来，梁胜你啊，梁胜。要几号？哎、欸。
23: 要
8: 诶，
23: 高粱
8: 诶。好来，高粱好来，来来，哎，玉芬啊，你啊，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诶？
23: 要
8: 一号。一号诶，来，这是新朋友，要几号诶？
24: 我三号。
8: 三号来，六二线来，哎，阿彩啊，你好。
25: 要
8: 几号诶？
25: 一号
8: 来，一号甲夏姐来，你好来，陆叶。陆叶，你啊，梁英哦。
25: 哎、欸，要几号的？
8: 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26: 三号。
8: 三号来一半，三号一半来的。助理要几号的？
27: 我这一半。
8: 哦，一半来三号的，一半三号的。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28: 我一号的。
8: 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小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用你要阿强啊。
29: 哎、
8: 欸，要几号的？
29: 我要三号。
8: 三号的来六十五线来，你要抢抢者。
29: 哎、欸，
8: 要几号的？
29: 飞鱼两个。
8: 啊，飞鱼两个来，飞鱼两个抢者来，林大哥。
10: 哎、欸，你好，我三号的。
8: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抢者五十二线来，你要抢，哎、欸，这抢，哎、欸，这是徐叶青了。哎、欸，这项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29: 哎、
8: 欸，要几号的？
29: 要飞鱼 卵。
8: 好，来，不过一号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29: 哎，
8: 买几号？
29: 一号。
8: 几号的？
29: 一号。
8: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阿米华。
29: 我一组。
8: 几号的？
29: 一号的。
8: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小姐，咱陪伊两个一组来分庆啊！你阿买几号的？
29: 我一号的。

0: 一路来，一路来，要几号的？
1: 哎，
0: 要几号的？
1: 三
0: 号的。三号的，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小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啊，紧来啊！要食烟肠，无去健康这栋的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1: 我要
0: 爱
1: 一号的。
0: 一号的来，六十一转，甲小姐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1: 我要一号。
0: 啊，一号，讲甲小姐，一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1: 哎，
0: 珍珠啊，要几号？
1: 我
0: 一号的来，六十五，六十六线来来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1: 我要
0: 一号。一号的来，请甲小姐六十七线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连两张订卡哈？哎呦，这婉瑜了。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要几号？
2: 爱三号。
0: 三号，甲小姐，三号，紧来甲小姐来，你要来这新朋友。
3: 哎，是。
0: 要几号？
3: 一号。
0: 好，一号来，六十八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报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2: 你好。
0: 嗯。
2: 我要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4: 我要三号。
0: 三号一半一半来，甲剩一个五十二线，搁剩一个五十三线来。你好，我家人你好。
5: 三号。
0: 哎、欸，杨太太好。
5: 嘿。
0: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三号的五十五线，搁剩一个来，美珠姐你好。
6: 来。
0: 要几号的？
6: 好，
0: 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7: 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7: 喂。
0: 要几号的？
7: 要。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好来来，五七线一半一半，甲小姐来，手胶你要要几号的？
7: 喂，
0: 要几号？手胶你要来啥物？
7: 喂，我要大
0: 组。大组的来五十八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要张珠？要来啥物？
8: 三号
0: 的来五十九线，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8: 一号，
0: 你一号的来六十线，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哎，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来六二线，甲小姐六二线，一路一直连落来，姓朱的哦。
8: 喂，
0: 要几号的？
8: 我要提迄个会员。
0: 会员哦，来三，来甲小姐来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妹要几号？
8: 一号的。
0: 一号的来六十五线，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9: 中啊。
0: 要几号的？
9: 喂。
0: 要几号？
9: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10: 哟，你好你好。
0: 要几号的？
10: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六十七线，三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11: 我杨强，
0: 好，杨强好来，六八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要杨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梁胜大哥电话这个电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
12: 三号
0: 来，三号，今个五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好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三号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
12: 要几号？我爱三号。
0: 三号来，我八线三号来，梁胜你好，梁胜。要几号？哎。
12: 要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哎，玉芬啊，你好，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
12: 要一号。
0: 一号的来，一号的来，这这是新朋友，要几号？
13: 喂，我三号。
0: 三号来，六二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
14: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跟夏姐来，你好来，六一啊。
14: 六一
0: 啊，你啊梁英哦。
14: 哎。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万秀无情，美儿专属的，让我们邀请欢迎超级巨星刘文正，耶、yeah! ！

0: 冠秀无情美儿，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恩恩啊，过来嘞，微微过来，玲玲啊，啊，这个的星星，
1: 星星新歌啊，
2: 新歌、
0: 啊，开玩笑，哎、欸，你很敬业呢，
1: 对啊，
0: 没
1: 有没有，
0: 我主持都没啥，你画过的书，
1: 你像这种国际巨星的感觉，对吧？
2: 我去做公益一样，哦，五首歌我换五套衣服，
0: 啊，我跟你讲，做公益要找大力。啊、大力一起做公益，连刚老公益，我们十二月五号哈、哦，有一个公益晚会、
2: 哦、那一定要去的，
0: 一定要去哦，
2: 必须的，
0: 必须哈、
2: 哦，必须的，
0: 好，哎、谢谢
2: 我们还要到万秀舞群一起去，
0: 好，这句话哦，今天哦，今天哦，
2: 就
0: lock lock 起来哈，高啊哈，
1: 捡起来，
0: 捡起来，
1: 这筋骨，
0: 欣赏你别，你冇你，欣赏啊，就你冇你现场，看袂伊跳票，最主要伊经纪人咧在摆啊，哎、欸，拍一个招。嘿、hey, 嘿、hey, ，OK，OK，、okay, okay, okay, 哦，
1: 赞赞赞，
0: 阿你无问题，你若无来，你就知啊，你讲，讲实在啦，我们叫你新歌啊，新歌刘文正，
2: 新歌，
0: 新歌刘文正，他做公益吼不遗余力的，而且拢吼家己出钱出力安尼啦，
1: 是啊，无简单，
0: 咱台湾遮好好人哦，无几个，啊，不瞒您说，企业家，
1: 是，
0: 企业家。跟那个商人、跟奸商是不同款的哦。
1: 我不讲，
0: 奸商是唯利是图，企业家为了伊的员工，就靠咱大力同款，八十个员工后面有八十个家庭，
2: 对，
0: 照顾这些员工，环境要过到好，这是一个社会责任啦，哈。
2: 所以讲，必须的。
0: 我刚刚我们的痛调也哈啦，
2: 是
0: 做公益，
2: 我是做设备的，
0: 设备的啦，
2: 自动化设备，
0: 是的，专门的讲设计。是给新
2: 工厂
0: 省人力的哈，
2: 无人化工厂，
0: 无人化工厂，
2: 无人化工厂。
0: 不要连黄仁勋这个干掉当回的。
2: 黄仁勋美国厂，我真的有交设备进去。
0: 一定的啊，
2: 真的，
0: 对吧？一点五啊，阿里是一种做啥？机械手臂嘛，
2: 都有，
0: 都有。
2: 机械手臂加程式啊，整个这个
0: 程式。阿里董卓是安那进入这一行的？
2: 哦，一出来可以面试，
0: 面试啊，
2: 就老板就录取。然后就一直做，做了十年
0: 啊
2: 啊！后来出来做，现在做过三十年
0: 啊，
2: 所以总共做了四十几年。
0: 啊，那样哇！
2: 起码儿子在接手，
0: 儿子啊，
2: 哎，儿子在接手，
0: 这个真的企业家。
2: 我跟阮某负责铁佗。
0: 我相信我们的护国神山第二座
2: 做公益，
0: 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找我们的新歌
2: 一起。做公益，
0: 刘文正，哎呀，对啦，讲实在，咱其实咱台湾人拢做好心的啦，唔是像咱这社会媒体，除了119以外，拢报一挂有啊，台人放火啦，强奸杀人啦，台湾人够有遐歹？
2: 无，
0: 对不？
2: 无，
0: 啊，这种的你唔报，这种的好人，咱来个扬善，啊，大家做模范，大家拢每一个企业家赚到钱，唔能放裤袋啊，提出来做，啊，大家吼，唔能讲企业家赚到钱，哦，啊，恁恁咧，迄个，尤其。伊吼

0: 有员工，我做好做有心的啊。哦，那薪水那边讲啊，讲实在大家啊，你咁方便讲，已经叫啥物啊？
1: 我叫做永远的永，卡车的卡，坚固的固，叫永卡固啦。
0: 永卡固啦，
1: 公司就叫永卡固实业有限公司。
0: 永卡固实业有限公司。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是看到企业家啦，哦，国家刘文正了，我要破例哦。一般不安尼啊，系是因为刘文正，但是头前这段是刘文正跟你无关的。啊，后边我要邀请新哥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各位，
0: 哎，新哥，好，感谢你哈。
1: 好，
0: 啊，各位捧场啊，阿别说哈。
2: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哦，现场给咱支持，咱就是爱这种力量，和咱的节目愈行愈好嘞。我咱三个主持啦。
2: 好，来来，
1: 再
2: 来一支麦克风。
1: 阿里达多，
0: 过来，来第四组你报者，来叶线川歌友会。
1: 叶线川歌友会。王秀华，
0: 过来，
1: 掌声鼓励，带来好听的歌曲，叫做《天公听憨人》。
0: 破相出大事，
1: 掌声鼓励鼓励。
0: 还叫咱三个主持的，麦插天陪你来，伊咧收单无用啊，来开了。

0: 谢我们的钟哥，我们淑敏，我们的玉静，还有我们的佳琪姐，和平大哥隆重收到了，
1: 谢谢大家。
0: 哎呦，哎，红队的吼，好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提供听讲了，
0: 是啊是啊，哦，啊，你带草屯呢？
2: 对，
0: 哎呀，恁厝边俩嘞，我带玻璃啊，
2: 玻璃真远嘞。
1: 哎、欸，你超短啊！
2: 哎、欸，
0: 安尼个算地边呢？
2: 哦，我感觉就远诶。
0: 哎、欸，
1: 你是拢行路吧？
2: 有啦。
0: 没啦，用白嘛，做近的拜托。
2: 哦，用白好啦。
3: 超短算中远啦。
0: 哎呀，你地图甲天轨搭一花就得
2: 到。开车很快啦。
0: 你拜托嘞，你真正啊，你为什么这样要拒绝我？为什么？你安尼讲，我敢也不给人倒啊！你跟叶宪川
2: 大哥
0: 是什么关系？
2: 什么关系哦？
1: 很有关系，
3: 想一下哦，
0: 想一下，
2: 对对对，算歌友，我们在脸书本来开始是朋友。
0: 丁刚哦，我伫成功你在这边的时候呐，啊我那一个七啊，不要给他免费啦。
1: 真的假的？
3: 哪一个？
0: 卖讲啥？啊，伊就讲哦，哎，拢爱写伊个，写有谁讲哦，就讲什么名啦，身份证字号啦，
1: 啊个登记嘛，
0: 啊个关系栏啦，就别哎，别来看啊，是什么关系嘛？伊就自己买这个。一定要写嘛？对我们这个官方都有很严谨，一定要写。三次
1: 啊，
0: 关系三次，
1: 一暗三拜
0: 啊？无啦，总共尔啦，总共三次。
1: 总共三拜。
0: 啊，那你要写几次？我从你来去甲小黑犬。
1: 免费啊！
0: 哎，你写。
3: 但是收老啊，袂过入去。
0: 做老啊，
1: 哎呀，做老兵啊，老兵不死，
0: 只是逐渐凋零啊。真的，昨天怎么写下哈？请问您是哪个老师教的啊？
2: 我
0: 叶启田老师，
2: 也可以算是对。
0: 真的吗？
2: 他私底下有赖会教我，
0: 哎呦，
2: 用赖教的，
0: 用赖教啊。
2: 对，你看他用心，很感谢。
0: 叶启田老师足够专业的，
1: 哎，
0: 真正哈，
3: 谢
1: 谢，谢谢你啊，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1: 谢谢，
0: 谢谢，有空常来啊。
1: 来北堆第四组吕丽珠，带来好听的歌曲《夜清风》。
0: 哎，讲真，给拍破啊！

0: 哎呦，厉害哦！叶清风，
1: 就有感情的歌，
0: 这听起来甲袂输咧报第一哦。哎，半信半信一半信，专儒专道是专贤，脑中珍珠中文观，掌握文武半边天。快鬼
1: 啦！你当作你要叫
0: 伊，要洗他，
1: 当作要变鬼啦！
0: 啊，变鬼啦！
1: 习惯啦，
0: 咪笑个变鬼讲，哎哎，你也要演报第一哦。
2: 未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苦海路神龙，
1: 苦海路神龙哦，我来跟我去教。
0: 苦海路神龙，甲着黄俊雄两个恋爱，生出一个囝来。啊，未歹啦，啊，你何相教？
2: 王素梅老师。
0: 哦，连刚伊若去遐开班，爱甲咱到邀人去。你无来，我今仔邀人去，邀新的。
2: 在人恁讲袂啦。
0: 我一定爱安尼讲啊，我一定爱以退为进啊，
2: 是不是？咁
0: 硬不硬格，爱人。当主动来，我好歹嘛是电视台发片歌手咧，唱片公司要甲签约啊！你讲，你若有来甲支持，伊就我多
2: 签；
0: 你若无支持，伊就断了不爱签嘛。
2: 支持，大力赶快，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2: 啦！依旧，
0: 对呀，我定来讲无话搞，不爱看上多啦，吼啊吼，一个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嘛。你讲波人来看，都是功德一盏咧。还有位忧郁症，看完这部看完好去呢。都没吃药呢，
2: 功德无量
3: 呢，是的，
4: 我们走了，
0: 真的，真的，因为吼，一天三大笑，不用吃药，你心情欢喜，吼，笑到足忝的都困去啊，啊，若有诶烦恼，又搁烦恼天未光，又搁烦恼啊，无能烦恼啊，小节要过，小节诶，小高要过，要过节，烦恼小节要穿，无眠床，免烦恼啦。大力一笑，欢喜滴滴笑，好，
1: 谢谢，感谢。
0: 你困埋笑，你
1: 讲，好，
2: 谢谢，谢谢，梦最美，
0: 嘿，对，
2: 好，
0: 好，
1: 谢谢，
0: 时间够，嘿嘿，
3: 来，
0: 好，来，我第五组，
3: 廖永全再来，
0: 你讲啊，这吼，这是吼，五度五关奖五万，这是迄个五等奖内底，蔡小虎因哥哥蔡老虎来唱，
1: 蔡老虎，嗯，唱这首《爱情落单》，
0: 来，五分钟，甲蔡老虎拍一下，播下歌来，

0: 大哥，听讲你有出唱片了？
1: 很久了。
2: 这一听就知影吼，身经百战呐、啊，
0: 真的
2: 像比赛过足侪场哦。哦，
1: 以前是
3: 开玩笑，五等奖，五度士官是不？
1: 四度啦。
2: 五度是
3: 本来跟咱来讲个讲个夸张，五度士官啦，
2: 一起四度五官啦、
3: 啊，不是五度士官吗？
2: 五度士官听个，刚刚看迄个
3: 怪怪哈，对啊，四度
2: 五官，五官他厉害。
3: 我你讲为什么呢？四度五官不会啊，伊去美国作秀，无用我参加啦，嘛对不？
1: 对对，
3: 是不是安尼？
0: 缺席啦。
2: 迄个比赛总共是几关？
3: 五度五官啦、
2: 啊。哦，五官安尼就足厉害啊！
3: 五度五官奖五万。顶刚我昨俩，我拄到迄、那个。那个张秀清因前男友啦，哦哟，林什么呀？林鸿明哈，
1: 林鸿明啦，
3: 林鸿明啦，伊是五度五官奖50万，哦，公公娘。

0: 你也无着结果。电视台都骗人的、啊，但是我唔是骗人的呀、
1: 哦。
0: 你新闻有开啊，有开啊。
1: 哦，真的啊。
0: 就是那个时候五等奖重新再来，所以奖50万嘛。哦。哎呦，过关了，哎，拍摄无领无领的钱啦。
1: 哦，那
0: 都诈骗钱的。我大力一脚着你，公告做告，物件卖遐水体。一句话无第二句话，唔是你去问恁厝边头，我会问讲话。好，恭喜
2: 大家。大哥，你有跟蔡小虎一起比过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讲有，我靠，接啦，有讲有啦，嘿，讲有，有啦，讲有啦。
1: 差足济啦，好，有啦，无。
0: 你开游戏吼？
1: 我开老虎。
0: 对啊，你蔡老虎，伊蔡小虎啊。林刚出来讲，我就是蔡老虎啊，是安那？因为我出来了，煞有蔡小虎的。
1: 对
0: 对。对吧？安尼讲嘛。
1: 安尼讲嘛，
0: 对哇。
2: 因为我表姐跟蔡小虎同台。
0: 安尼哦，
2: 同登同分。
0: 你讲啊紧嘞，我叫做我表姐跟蔡小虎同床，
3: 同床异梦啦，
0: 同台
2: 啦，同台。
0: 哎哎，伊
2: 同登同分，他
0: 同登同分哦。安尼哦，
1: 应该是贵啊啦吼。
2: 嘿，
0: 然后再比一次啊。
2: 然后
1: 三次。
2: 但是就是蔡小虎赢了啦。哎，我选公可能也是其中一个战友这样子。
0: 对啦，这讲实较早唱歌拢爱实力派，像即马去进录音室唱个低调个嘛，个。唱歌拢对哇，对哇，哎呀，你较讲较大声，
1: 哎，
0: 咱查甫人讲较大声。
1: 你准备什么歌曲就是没有擂过了。
0: 哎呦，哎啦，台上见，
2: 对，
1: 台上见。
0: 啊，所以去吼，拢爱包分了，迄酒啦，
1: 无啦，
0: 老师不，
1: 无加那。
0: 乐队老师，哎，没有没有，迄有
3: 诶吼，早喝喝，
0: 你有诶。吹臭屁，
3: 哈搞啊！跳钢无要甲你对，
0: 无啊，甲你降半气，无要升半气，看你偌厉害。
1: 嘛有可能啦，
3: 无要对你的天赋。
1: 应该是，应该是做外场的较有可能。
0: 无啊，内场嘛是安尼。哎呀，内场嘛是安尼，哎呀。
3: 好啊，谢谢大哥，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啊，有缘再邀请你来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来，请慢走，来。
3: 来，杨喜淼带来好听的歌曲
2: 《烈火》
3: 哦，林喜淼带来好听的歌曲《烈火雄浑》。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信月姐，还有江水大哥啊，以及我们的淑敏啊，谢谢你们的美惠，好，美惠是不是？好，谢谢您的掌声哦。隆重收到，个人问好，素月，我们的晚，在那里我们台哈、哦，有边读边是吗？王字旁。雪芬，你没有来，佩妮好忙哦，大家都捧场，好忙哦，都不来。陈升大哥。不是陈升啊，陈哦，钻石歌友会的。

0: 哦，厉害咯！哎，这条叫什么歌？
1: 年会相逢，
0: 年会相逢，
2: 唱歌呢几百岁的感觉呢？
0: 啊，几百岁啊？哎
2: 呀，
0: 干咩？
2: 就分开
3: 啦，
0: 没啦哦。哦，啊，你什么人教？是
3: 素梅老师。
0: 啊，素梅啊啦，素梅啊，素梅老师有在看无？无。
3: 应该是有啦。
0: 啊，你有无信心？你看嘛。啊，你有叫人拍谱啊无？
3: 有啦。
0: 你唱咧唱啥啦？你偷唱的哦。
3: 没
0: 了，没偷来啊！好，来，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会员上来，
4: 来，
0: 也感谢我们四德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星免费欢唱券，还有风马剧场。来，院长，院长来，院长，院长来，邀请院长，院长他那来
4: 了哇！
0: 不简单，不简单哦，院长哦，今天真正亲临，好，来来来来，加，来，感恩功能股啊，院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参赛者每一位啊都送这个一条根茎，为什么？
5: 因为我太感动了。今天我们那个大力电视台哦，用这个红白加油站哦，对我们那个歌唱哦，歌唱歌唱的各位歌友了哈，提升社会正面意义，所以说我决定要捐出我的一条根哦，让各位分享。哇！
0: 感谢啊！光是三冠王啊，那个说唱秀。就是五千瓶哦，
5: 五千瓶
0: 啊，后续每一个来，哎，有个人伊吼来连观众嘛甲送，安尼敢好？
5: 好，
0: 好哈，一句安尼好唔？
2: 谢谢院长，
0: 谢谢。来，红队队长上，来参赛感言，敢讲的参赛感言啦，来
6: 加。参赛感言，
0: 哎，送无啦，有送无啦？
6: 哦，再送啊，
0: 我送。
6: 当来加上欢喜，
0: 我送你一讲我讲我头家听
6: 啊，头家啊，
0: 哎，头家，
6: 头家哦，这你也。这个节目做了真好，
0: 我好你好，你是举例说明之啊，哎呀，啊你也可以等当时要来啦，我搞完，哎，讲实，我叫伊去参加迄个超级巨，迄个叫做啥，台湾新客盘，规场做伊的啦，两点结果拢专访啦，哦，一句话，你一句话
2: 啊，专访哦，
0: 系啊，你一句话哦，
6: 我等下，
0: 我特别，我叫第二个人因后生顺好安排，
6: 哦 ，OK，
0: 真的哦，讲定哦，
6: 我等下
0: 讲，真的哦，哦，一定来哦，系啊，系啊，系啊，
6: 你上次再给他赖一下，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老赖一下，处理一下，处理一下，
6: 好，
0: 好，

0: 这部分
1: 我甲阮校老师拢有咧联络啦。阮校老师我好打啦，你帮我翕个啊。吼、哦，翕到外烟斗咧，无像本人，你知影？
2: 烟斗噶好，
1: 完全拢无像本人啦。提起讲，啊，这是像我本人，好难
0: 呢。啊，你唱这首，你唔着爱先唱干一杯
1: 啊。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啊，尽量来饮，喝伊嘛西嘛西。无论有啥物困难，袂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
0: 啊，来就，我打。
1: 伊若来，不，伊若来吼，伊若来，我这条哎叫我起来唱啊，无阮总拢无啊，无爱我唱
0: 啊。唱干一杯啊，哎，你唱
1: 啊，对，好打啦，
0: 好打啦，
1: 好嘞，
2: 干掉就好打。
1: 嘿嘿，来来，哎，讲者讲者，我跟你讲，哎。
3: 谢谢。
1: 哎哎，啊，无声哦。哎，
3: 来无声。
1: 有啦有啦，有啦。
3: 非常感谢哈，大力电视台，
1: 是是，
3: 好，让我们呢有这一个舞台，可以让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圆一下
1: 是
3: 啊歌星的梦，谢谢。
1: 啊，感恩到宣传了嘿，
3: 一点哎一点哎，谢谢。
1: 来，看人这红队跟白队，叫我们的四队长报一下来。
3: 哦，白队468票。
1: 你敢乱博嘞？还小刚没博嘞？来来，侯院长。
2: 红队302票。
1: 好，过来。
2: 白队468。
1: 哦。安尼，我再来来来来来，不要紧，我跟你讲，不要紧不要紧，因为伊是业客店，恁小弟啊，你这条民宿做哩，翕相就好，你等于截图，讲咱得奖啊，截图，哎，截图截图哈，截图截图哈，啊行人啊行人，来来来，恭喜你恭喜你哈，好，伊截图反正伊无看，看街伊唔知啊，你讲恁得奖就好啊，对不对？哈，这无料包呀，哈，你用截图，你莫弄硬啊，弄硬会料包哦。用截图的，无法讲啦吼。
0: 包红包你啦，
1: 你知影倒？你连讲输底下包，卖我大家知影输底下包倒。好好好，好的，好的，咱咱私聊私聊。来得奖感言，
3: 谢谢啊、非常感谢电视机前面的亲朋好友啊，帮、我们赞助这个
1: 时间搞拍摄哈，
2: 赞助光彩啦哈。
1: 来啊，你讲吼，国家更加精彩，
2: 是
1: 后边吼。听讲哦，有一个足厉害，这个我请的超级巨星哦。
2: 对，
1: 好，来继续
3: 来。大家留赞，
1: 等你来挑战。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哈、啊，这首歌曲吼，对咱来讲，对咱大力电视台来讲吼、嗯，是非常重要的歌曲。为什么？
0: 咱上惊吼，来做伴，啊，咱就真正唔知咩安
2: 怎。是安尼啦，互相陪伴啦。哦，恁若无伴，我来甲恁做伴、嗯。但是有当时也是恁在甲恁做伴呢。你拍伴看，有人在看，唱起来就，那个心情会不一样。
0: 当然当然。
2: 哦，而且咱今麦哦，因为满千送那个哦，你知道我不能讲出来。
1: 欸、对、哦、
2: 对吧？反正过来，咱这个有抽奖呢。
1: 对啊对啊。
2: 通过我恁的时段，四点甲六点、嗯，哦，中式精彩台也有哦。
1: 是。
2: 那有线电视119，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全国拢是119，免阁问啊，对，拢总119。过来 ，MOD 是732，
0: 对
2: ，MOD 732。咱伫咧无线台，你免入钱哦。无线台、中视精彩台、中视经典台有连6个小时。
0: 是，
2: 真是人讲啊，伊连第四台都入袂起啊，敢有可能甲恁消费？无要紧，
1: 是的，
2: 咱就是要做服务的。嗯、我希望讲透过无线台，唔免入钱的无线台。买当看到陪伴的节目，这样优质的节目，我刚好直接要求多给我们做宣传。
1: 小布小罗，
2: 有这么好的电视台，有这么好的同事同仁，很尽心尽力在做节目。你看今天邀请了五群赛，遐开偌济呢？但是无要紧，只要你能欢喜，我拢尽量。
1: 是的，
2: 你买在。敢口耳相传，做一下口水功德，甲咱宣传，哎，咪是鼓励。当然，咪甲咱加油，阮更加甘心，因为咱公司是80个员工，80个员工后面有80个家庭，所以你的1500拢是在做功德，功德无量，吼，谢谢你们，刚刚有跟我们支持的，感恩，谢谢你们，
1: 谢谢。
2: 好，来，上来，邀请红队跟白队来
0: 上台，
2: 是的，来，今嘛。嘛，感谢那一条跟市的院长哦，安尼这样呢，今天又来很牛，一条花高杯安
1: 尼哈，谢谢哈、
2: 哦，来，你什么队呀？
3: 我红队队长，洪忠良，
2: 洪忠良，
3: 洪忠良，
2: 好，洪忠良，
1: 你一队什么名？
3: 中埔开心歌友会，
2: 是啊，叫做中埔开心歌友会，
3: 因为我们住在嘉义中埔、啊，我们都喜欢唱歌，都结合在一起。
2: 啊，黄新雄诶，新义城，你捌去？
3: 不去唱，大陆也不去唱。
2: 哦，迄款大呢？
3: 哦，好，
2: 去甲讲者，讲过替伊宣传啦。
3: 好，谢谢。
2: 啊，但是即摆无咧欠债啦。
3: 哦，对。
2: 哎呀，你有闲伊用
3: 预约。庆华夜
2: 啦。哎呀，庆华夜啦，哈。
3: 谢谢。
2: 感谢恁来哦。
3: 谢谢。
2: 哦，他多你敢唔少唱？
3: 无。
2: 啊，唔是你哦。

0: 他都还有 MD 啊？
1: 不，三刚才
2: 我是嘉义翁立友啊，都还跟我撞衫，伊流纹症啊。
3: 嘉义翁立友。
0: 嘉义翁立友啊。
2: 流
0: 纹症。安尼哦。
2: 我因为我做街头艺人，我还好。
0: 你跟我同款未见笑呢？不，我是讲大风真稳啦，
2: 真有自信啦。
0: 讲白菜拢未。
2: 无啦，
1: 自信。未跳针啦。
0: 拢未面红啊。
1: 哦，
2: 厉害。因为未欠针。
0: 我你讲哦，我叫你第几个唱诶？
2: 我第一个。
0: 第一个唱就知影，
2: 唱
0: 了若歹听，我就转台啊！我你莫转台，
3: 换人
2: 唱，莫转台。
1: 啊，你绝对好听。
0: 你叫你粉丝拍好啊？
2: 有，
0: 爱知影吼。
2: 咱过百，
0: 咱这毋是咧比较唱，咧比较
2: 比较可能，比人气。
0: 啊，知影，知得好。哎，草哥有熟悉无？草哥，哎，跟我熟悉，伊拢无熟悉。
1: 真的吼，安尼不要紧，
0: 来来，
1: 说不定姐姐有熟悉。
0: 来，东宝歌唱班。
4: 哎，大家好，我是。东宝歌唱班的许淑琪，我是队长
0: 啊。队长，
4: 今天代表东宝歌唱班，带一些同学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0: 那你在班里面是当什么？
1: 什么职务？
0: 职务？
4: 我目前是副班长。
0: 哎呦，
1: 副班长好。
4: 对，
0: 副班长，跟你讲，那个 Penny 很会教啊。
4: 好
0: ，Penny。人家一拿去开班啊，你得要斗邀人啊，你不一定爱来，你也邀人啊。我知你参加三班啊，上侪班。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真的哦，
3: 谢。啊，
0: 你敢会报名伊个？
4: 看卖啊。
0: 伊书考足久个哦。
3: 我还没啦，还没。
4: 你那上，我都无法。
0: 无啦，去恁遐开啦。
4: 上好来，我那边开。
0: 都是要去恁遐开啊。
4: 可以，没问题。
1: 你是老师的，像你吼，加上贵个啊。
0: 嘿啦。
1: 啊，找到一个适合家己个。
0: 对啦。
1: 啊，大家所在好个优点拢甲捡起来，这愈来愈厉害。
0: 夭寿个。唱个唱歌比江蕙更加好唱，你知影是啊？江蕙有封麦，就是因为伊，我都自己都疯掉白唱
3: 了。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3: 发现没有那么厉害。
0: 啊，
3: 对，
0: 这倒是真的。
3: 对。
0: 好了，谢谢两位。来，首先红白红队，
3: 来红队第一组，洪宗良带来好听的歌曲《被扭住》。
0: 大家要变关哦，变关哦，听看卖哦。

谢谢，感谢咱家己丽芬姐、六姑的江水大哥大嫂、桃园的达林姐、沙鹿的玉俊祖。

0: 谢谢我们的燕彩姐啊，还有新朋友东东看到的素月姐，
1: 嘛谢谢咱中怀中哥中嫂，谢谢。
0: 你看嘛，我敬业嘞，到最后一月搁咧演你看，
1: 搁咧鞠躬，
0: 高高演嘞，那我功力
2: 专业专业，
3: 应该免转台了哈。
0: 因未转台啦，啊！但是你也转台，转去后边后边台了。
1: 对啊，
0: 来啦，洪忠良啊，就知影即较早，那你咧做皇帝时，这种是升台啊。
1: 为什么？
0: 你忠臣啊，忠良都爱开台掉。
1: 哦，忠哦，
0: 奸臣拢上尾啊，才有
1: 迄个。真正好家仔，
0: 你算忠良嘛？
3: 好家仔，忠良，忠良之后。
0: 哎，忠良之后啊，真正拢总会凉啊，
1: 拢凉去的对啊。哇，大哥，你做工课做遮济行哦。
3: 哎，我多方面经营，
1: 多才多艺，
0: 多角化经营。
3: 哎，喜欢做了，啊，做了都变成正业了。
0: 对啦，啊，纯我都无讲啊，大行吊吊把姑姑青啦，哎呀，啊，意思算大行拢会啦。服务业是做啥？
3: 服务业我咧做厨具琉璃台，
0: 厨具琉璃台，厨具啊，机械咧，
3: 机械，机械咧做夹层啊，
0: 夹层啊，哎 ，CNC 吗？
3: 没传统诶，
0: 传统啊，
3: 我做三十几档啊，
0: 传统啊不简单咧，你
3: 传统啊，
1: 慢慢来用，
3: 手嘛要好啊，手要灵活啦，
0: 手要灵活啦，所以讲恁手啊一定做型吼，你手做灵活诶嘛吼，
1: 对啊，倒计沙。几啥口
0: 啊？对啊，基本拢加纯手的功能了嘛。
1: 无吧，大哥。
3: 也要算了，算钱。
0: 啊，算钱啊，是医生啊，你算。
3: 医生啦。
0: 这个是。
3: 台湾太太。
0: 哦。那我可是小三啊，才睡着，是小三干不是？啊，小三十几年
3: 啊。啊。三十几年
0: 啊。哎呀，哦，伊人欠啦。嘿。三十几年，某拢不咧换。
1: 跟你同款。
0: 没挂。
1: 跟六哥同款。
0: 我三十几年啊啦，要换唔甘啦，加手加手，嗯。
1: 下用的，下手，
0: 下用的，啊，园艺是创啥？
3: 种鱼，我做盆栽啊，我雕塑一挂小盆景。
0: 哦，啊，你有种一挂小黄瓜无？小黄瓜，
3: 我地无遐阔。
0: 那是退会啊，小黄瓜退会了。
2: 我养颜美容，
0: 养颜美容哦，谢谢，感谢。
3: 感谢你替我解围。
0: 哎呀，对，好了好了，
1: 谢谢你，感谢你，
0: 好，你怕车我好这样嘞哈，来，
1: 许淑琪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心就疼，
0: 来，我正解拍破啊。

谢谢我们的博奇大哥树月同学。啊，奇博不是博奇啊。知音，谢谢你，谢谢你的掌声。雪芬，你还在啊？哦，谢谢啊。为什么不来嘞？等你哦。

0: 哦，厉害了哦！
1: 想到你
0: 排队啦，
1: 心就疼啊！
0: 安尼哦，
2: 来遮袂疼。
0: 我跟你讲，那有种情形爱去检查看嘛，心电图照者有诶是。
1: 看像心肝头安尼闷闷。

0: 爸爸安尼，
1: 不会，这是歌。
0: 啊、心肌梗塞的前兆冇可能。
1: 这个歌吼，
0: 嘿，安那。
1: 大家那里连歌都心作疼，啊，过来这今天拢未疼。
0: 真的吼、哦，拢、好起来的对。
1: 三位主持人吼，帅哥美女吼。
0: 无啦，看到我都敢好笑呢，都未
2: 听。可能会听，我专门咧治疗会听的，
0: 专治心痛。
1: 哦，好好，那我了解。以后吼，各位电视机前面的
0: 朋友，
1: 今天爱来家尝试一下，
0: 对，
1: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舞台。
0: 这个舞台，
1: 真的
0: 两百倍，翁立友嘛，徛在遮，龙青嘛，徛在遮。
2: 你想呢？你底下像今天个喷干的龟干的，
0: 对啊，那个还喷的开两千块，我拢无甲恁收呢，
2: 硬蓬蓬啊，你是爱钱的呢，
0: 对啊，
1: 真的真的。
2: 伫厝硬蓬蓬免钱才爱
0: 呢，你动作
1: 一点爱来，一点爱来。
0: 你起码你恁厝你动作抽烟机嗨，阮这唔是，阮这调理，
2: 我调羹放个嗨。
3: 安尼就免，无啦，无啦。
0: 你讲你讲，卖讲。我无你机会讲，
2: 对啦，
0: 你讲，讲出来，
2: 大声个讲出来，
0: 安啦，你讲。
3: 哇，直接唱到最后诶。
0: 用啥？唱到最后。
3: 伊头都有一句用讲诶哦，
0: 用讲诶，
1: 用讲诶。
0: 是安啦讲。
1: 嘿，老师吼，今麦讲大瓜就是讲，其实以前是唱歌，那现在是要用说唱的方式，
2: 正确、健康，
3: 口气，
2: 还有感情，你才讲会出来。
1: 你干那用唱诶，等下拖吼，唔是办法，还用讲诶，规。
0: 该动
2: 快点，安啦，该站等就站等，卖底下拖拖磨啊，规工底下。
3: 我感觉伊刚才要开课啊！
0: 我你讲，我你讲吼，台语真正迄落，比如讲，咱讲一个上界厉害咧，讲甜丁水甜丁，甜丁水不真正啊，讲完就无头脑啊，规听歌，讲古真正无规划，啉一个茶，嗅一个喘，规站出来连续，我下茶给恁喝，恁嘛着哎，喂，五六天讲古恁听，恁嘛着爱下茶给阮喝，对不？哎，三不五时啊，敲一个电话，恁爸恁娘吼，赶紧卡一下
2: 以为，
0: 阿婆烧袂起来，要废话一样吼。啊，好，
2: 好，谢谢你，
0: 请慢走，
3: 谢谢，
0: 请慢走哈。好，来换红队。
3: 好，红队第一组蔡安安带来好听的歌曲《五彩夜江边》。
2: 好听的歌曲，
0: 我先给拍波啊，这是黄新雄好朋友。

谢谢我们的佩香姐的掌声，谢妈、小林，还有我们的素月姐、齐伯哥、钟哥、江水哥，隆重收到咯，不怕多谢，不怕感谢。草哥，你今晚开始看，你就要开始啊！你，我抓到了。

感谢代理的第一曹哥，你爱叫人卡啦，你卡五分钟卡卡嘛一票尔，紧叫人卡啦，曹哥啊，曹哥吼。哦

0: 黄新雄大哥给你拍包啊！你大白哦，你大白哦，哦，不简单。也谢谢我们的丽玉姐哦，陪你给咱拍包啊。哎哎，
1: 谢谢。
0: 新雄大哥给你拍包啊呢，哦，你有叫伊看你啊？你有叫伊看不？哎，阿这边啊，
2: 加业中
0: 啊，因为
2: 一个温暖，
0: 因为 Penny 哦，去给恁能给恁加油啊，去下单了
2: 哈。谢谢大家。
0: 啊，你跟新雄老师好朋友哦。
1: 大家拢是好朋友。
0: 对啊，伊有咧看，即下讲两句，伊只讲好听，会听者，反正有咧看。
1: 哎，感谢黄老师，感谢所有好朋友。
0: 系啊，而且吼，伊阁叫人拍破呢。哎，叫迄个曹哥啦，曹哥你有熟悉无？你尽量讲有光靠。
1: 拢有啦，
0: 有咧，我光靠。
1: 感谢所有好朋友。
2: 下几首歌诶，老师嘛可能有咧看，那是敬意大哥。
1: 真的哦。
2: 诶，温敬意，敬意大哥。
0: 哦，这首歌，
2: 哎，对对对。
1: 唱好势无？
2: 好势啦，好听啦。哎呀，
1: 你讲光靠。
0: 往起的漳州遐人讲好势，好势吼，
2: 好势，
0: 好势，好了
2: ，OK， 拢好了，
0: 好了，食好了，好了，恁恁嘛讲好了的哈。
2: 诶，阮遐哦，阮朋友讲，
0: 是漳州的，
2: 应该无啥讲。
0: 泉州人啷讲，好吃的话，你啷讲？好食，
2: 好食，
0: 好食。
2: 我讲就好食，
0: 就好食。
2: 这物件就好食，
0: 就好食，
2: 就好食。
0: 啊，那也无往上提，好食，
2: 好食。就好食，
0: 就好食，
2: 就好食。
1: 阮海口人呢？
2: 阮海，
0: 阿你啊，你嘛海口人哦。
2: 你倒位？
0: 你不去倒？你
2: 倒位？
0: 你倒位？
1: 我博了港。
0: 博了港哦，博了。
1: 博了。
0: 博了。
2: 你咧东石边啊？哟，无
1: 啦，啊无咧，啦，
0: 是哦，是哦，是哦，是哦。
1: 甲蔡秋凤讲的啦。
0: 啊，哎，阿你甲蔡依都拢熟悉？
1: 啊，不熟悉。讲衰啦。
2: 熟悉也叫不阿啦。
1: 熟悉也叫不阿。
0: 迄个蔡依都是阮大诶。挂好，错一丢。
1: 刚生啦，刚生生错。
0: 好啦，阿姨家蔡秋凤马上呢，阿你要唱蔡秋凤的歌，我个怕
1: 怕。哎呦，人讲我唱歌像蔡秋凤。
0: 哎，唱得就
2: 对。你讲话就已经淡薄有
0: 型。人的性命
1: 是黄金哥包银。
0: 哎呦，
1: 好型无？
2: 哎，滚咧，过来过来。
1: 阮的性命多钱？
0: 有哦，哎哎，林刚来给咱做一个超级戏就。
2: 来唱歌。
1: 哎呀，
2: 可以啦，可以。
0: 模仿那个蔡秋凤出来。
1: 阿公，我变成张秀清啦，够
0: 声。哎哎。火车已
2: 好像有呢。
0: 火车已经弄车站。
2: 你侧脸来，侧脸来一个。
0: 哎，水哦。
2: 好像有呢。
0: 哎，水呢。
2: 秀清姐嘛，拢这个表情。
0: 啊，你无做艺人，真的是偷贼啦！哎呀，真正啊。哎，讲真的哦，约个好来，
2: 改天来。
0: 啊，从黄新雄来啦。
1: 哦，一定的啦。
0: 哎呀，
1: 哎，今晚老师又来。
0: 你开个啥？开小吃店的？
1: 哎，
0: 什么？
1: 阿爸鸡。
0: 阿爸鸡啊！哦，
2: 就这样嘞。
1: 嗯，
0: 听讲啊。
1: 真好差，
0: 一工咧几落班啊？
1: 哦，一工几落班，
0: 日进斗金啦哈。然后有咧个捧场者哈，
2: 谢谢安姐，感谢，
0: 谢谢，感恩啊。好，来上来去。
2: 第二组刘晓琪带来好听的歌，叫《雪花舞》。
0: 来，赶紧给伊拍破啊！

真感恩哦，三明窟也真哈、哦。新朋友都谢谢你们，因为没有加入会员，不知道什么大名哈、哦，欢迎大家加入大力的会员。

0: 谢谢我们龟山的邱玉姐、秀梅姐啊，还有新玉姐，当中给恁收到感恩呐、哦，哎呀。
1: 好听好听好
2: 听
0: 啊！新朋友吼，唔想无甲你陪，因为拢来电显示呢，我唔知道你是哪一位大，今日甲你。

0: 两的拍摄哈，加入我们大力这个大家庭啊，就你的掌声就会变成你的会员名称啊、嗯、啊，你可以说我是嘉义林志玲哦，啊，你是都呀，你也外号叫啥？
1: 谭助什么会？
0: 哈，黑美人哦，我比你你看他开酒家哈，哎、啊，哈开酒家，
1: 你看这个陈立农真熟哦，啊，
2: 我卖茶叶，
0: 卖茶叶啦，哦，哎、啊，陈立农。欧美人啊，
1: 欧美人啊，
0: 又一对吧？收瓜啦，
1: 哈！哎呀，哦，红灯美人啊，都会美人
0: 嘛。八月十五日之间，准备离开琉球港。
2: 流行呢？哎呀，
0: 只有船烟白茫茫，全无兵，又来消散。
2: 我讲你又该当安尼唱呢？
0: 比我
1: 什么意思？
0: 比我分分分享好听者，
2: 我感觉就有特色。
0: 哎，阿老好，迄个芒果王子不是乌伊乌啊，嘛无红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乌伊的时阵无红啊，
2: 无乌。你带一个记啦，
1: 不啦，迄不是记的问题啦。好啦，谢谢。
0: 主角其实啊，你讲讲你等一等，哈，拍一个乌伊人，拍一个乌伊人。
1: 乌伊人，
2: 乌伊人最搞笑。
0: 连我来捧场者，哎，开酒安怎算？人家加酒，
1: 开茶啦，
2: 伊讲啦，
0: 开茶啦，
1: 开茶通去泡尿啦。
0: 哎，有诶，村仔茶较油诶，就甲我讲。
2: 爱泡但是将去。
0: 村仔茶拢叫外送诶，
1: 外送茶。
0: 上去迄个私人招待所。
1: 哦，好，好啦，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
1: 感谢。
0: 请慢走，请慢走，迄个方向诶，对。
1: 来背对第三组。
0: 哎，对对对对，第三，第三
1: 组。麦克等啊，
0: 麦克等啊。来，对，
2: 哎，红队第三组叶芷安带来好听诶歌曲。我无醉，是你忙。
0: 免啉，人先醉，五分钟解拍波啊。

哎呀，上届支持的齐博大哥，我今天给恁拍拍啊哦，江水大哥，我们掌握的中歌。

0: 听说您是嘉义的林志玲，
1: 台南台南，哦，这台南没台南哈，
0: 我你讲
1: 嘉义哦，
2: 嘉义，
0: 嘉义林志，
3: 嘉义中埔
0: 林志玲，这个是啥？
2: 我是
1: 东区
0: 大力大力一个蔡依林，
2: 对吧？我是大力
0: 蔡，是吧？
2: 无啦，我是大力的嘿，
1: 蔡龟啊，
0: 什么林？
2: 嘿啦，蔡龟，
0: 蔡龟，
1: 蔡
2: 龟，他也很菜头啦，
0: 哎呀的，你知道吗？菜头，拜托了哈，啊，我是大力的。蔡万林，比蔡依林还大一万倍啊！蔡万林，
1: 蔡万林，我想问什么人嘞？
0: 蔡万林呐，蔡万林，阿丽的丽，讲者好，好只个。
1: 我唔知呢，我先生，我其实我家己都唔知。
2: 高雄的于天，龙哥公，龙哥公，你就选于天
0: 嘞。路边一棵，
1: 是那个谁喊？那笑脸的戏。
0: 路边一棵榕树下。
1: 什么声？那是什么声？那叫啥
0: 声？哎哎，算算，无惊无惊啊！蔡依林啊。
4: 有没有像那个嘉义林志玲？
0: 乌啦
1: 乌啦乌啦！
0: 你妄自菲薄，你比林志玲还漂亮。林志玲算什么？呸！因为林志玲不可能看咱这节目，我呸！但是你有看？
1: 我呸是蔡依林呐、
0: 啊！哦，我是哦，好，我呸呸呸！
2: 人家身材就好哎，你够气质就好哎。
0: 你是模特儿对不
1: ？Model
0: 你看
4: 对。
0: 你讲咩？所以 model
1: model
2: model
0: 哦 model 啦，你当磨刀哈？
4: 不是啦，家己家、
0: 啊。我用什么麻豆？
1: 麻豆。
0: 好，你阿妈的。好，啊，你是安那叫林志玲？
4: 我的身高啦哈，你看我身高。
1: 我够高呢。
0: 你偌高？
4: 身高啊，我
0: 几公分
4: 哈？
0: 几公分呐？几公分？
4: 168。
0: 168奇怪，我170，那比你刚刚卡，哎，卡卡，另外卡要冲来了，另外卡是要冲
1: 来。赶紧吼起来，赶紧吼起来。
0: 真正，哎，这是一亚伯呢，亚伯战斗。
4: 我一起来就175啊。
0: 175哈，欺骗社会的对啦，175啊，
2: 袂歹啦。
0: 他都我看草哥，你甲草哥够有熟。
4: 草哥，甲你拍波。新雄，新雄。
0: 啊，黄新雄啊，哦，你甲新雄。
4: 他是我的偶像。
0: 安那讲，安那讲。
4: 伊是我偶像。
0: 安那讲咩？
4: 伊主持啦哈，主持啦，唱歌啦，伫阮中部哈。
1: 样样行啊。
0: 我你讲，伊拢替迄个竞选，拢啊写竞选歌。那只要叫伊写歌，打拢调啦。
1: 拢会调。
4: 哦。出来哈，你在声咧，然后威风凛凛。
0: 你讲我见什么一出来？
4: 有吧？
1: 有啊，有讲啊，一出来威风凛凛。哦。
4: 你敢看呐？
0: 无啊。那一出来是威风凛凛，我出来人拢愣伊安尼，
1: 规个人愣愣，
0: 拢愣起，
1: 规个人拢愣愣，
0: 哎，咁正常啊？那出来能愣起安尼，咁正常。
1: 知呢，啊知，正常啦，正常。
0: 正常哈，好啦，正常。
1: 再来，再来讨论，谢谢姐姐，
0: 我们刷卡讨论，
1: 好，
0: 好，谢谢啊，林志玲，谢谢，常来啊，林志玲哈，志玲姐姐，谢谢啊。
1: 哎，北堆第三组江仁斌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那因讲真该拍拍啊。

0: 谢谢苏月姐，我们的齐博大哥，掌声月琴姐，还有我们的慧熙，是不是？谢谢你哦。还有新朋友，感谢欢迎加入大力，秀梅姐、雅珍姐。
1: 往错

0: 谢谢我们的树叶姐，我们的婉仪吗？那个是仪哈、哦。啊，我的工人们就在卡电话来没哈，通通收掉，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好的，江仁斌，哎呀，太厉害了
1: 哈！对我是
0: 是
2: 哇，两个帅哥，
0: 唱了 B 级的，而且像卡贵的呀，你们
1: Only You 啊
0: ，Only You。
1: 哎，对了哈，
0: 对啊。
1: 我听啦，
0: 哦，你讲话啊，
3: 大哥，你平常现在拢在单位唱歌啊？
2: 哦，我是在
0: 赵家
2: 潭子，
0: 潭子
2: 东宝歌唱班，
0: 东宝，
2: 哎，王淑梅老师，
0: 哎，东宝有什么？哎，林森调皮乌拉草，
1: 哎，要给我给几个佩妮老师，
0: 哎，佩妮老师，
2: 哦，谢谢老师，谢谢，欢迎欢迎，
1: 班授课，
3: 所以今仔拢是老师贵见贵啊，那对吧？
1: 当然
3: 啦，都是那个金钟的
0: 人民的啦，人民听有无？
3: 听无？
1: 人民的顶冠上水，
0: 上水拢破冰嘛，人民的嘛，
1: 啊，有诶，较厉害，人民个人地，
0: 对啊，对无？
1: 啊，中
3: 应该拢无，应该拢无好诶啦，是
0: 啊，无好诶。
3: 我讲应该拢无啦，无拢是厉害的啦。
0: 哦，无好诶，
2: 搞诶才有来。
3: 哦，
1: 当然啦，搞诶才有来嘛。
2: 老师也拢来啊。
0: 老师得过嘛，对不对？
1: 嗯。
0: 啊，你有相噶？
2: 诶，王淑梅老师，
0: 我知呀。查甫人刚好是拢爱这个早间老师。
1: 有影。
0: 对哇。啊，对哇，对哇。江啊哈，淑梅。
1: 王淑梅老师。
0: 王淑梅啦。
1: 诶，淑梅老师。
0: 现在有水无？
2: 水。我够高唱
1: 啊！今天有水，
2: 今天嘛水
0: 啊！两个比多一
1: 点，你别跟多，
0: 看你别哪讲，
1: 你别哪讲，
2: 两个拢来上。
0: 哎呀，
1: 哦，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伊来去开课，你敢会甲胖点？
2: 哎，是当然啦，
0: 一定啊！

0: 也可以有老师的习攻击
1: 列为黑名单，列为黑名单。
2: 不啦，礼拜一，
0: 一
2: 礼拜二礼拜不讲那个，
0: 没有冲突啦。没有开，没有开。
2: 嘿啦嘿啦嘿啦。
1: 第三五礼数六那的《西游记》啊，那个叫
2: 《西游记》啊，来啊。啊，你用心，我们陪你没有开啊、哦，哈、哦，啊，这小刚开三站啊，哈、哦，
1: 够叫可以，
2: 好了，谢谢哈，
1: 谢谢，
2: 感谢你，感谢你，好，来，谢谢，谢谢，好，来，接下来邀请到我们啊，千呼万唤
1: 始出来，
2: 刘文正，哎，新歌哦，来带来这个，还有万秀舞团
1: 哦，
2: 情人的黄衬衫，脱下个过来这里。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当然，麦加叮当，来来来，
1: 来中间请，麦叮当。
0: 哎，我你要你不要进，你不能你不要打，不要进。
1: 前面请，
0: 来来请，请问你叫你住哪里？
2: 我住台北。
0: 台北哪？台北，台北什么？
1: 台北侯佩岑，
0: 台北侯佩岑，
1: 台北侯佩岑，
0: 掌声鼓励。住哪里？
2: 桃园。
0: 桃园，
1: 桃园，
0: 国际机场。
1: 喂喂，来来来，国际机场昨天吗？
0: 来，桃园，
1: 桃园，桃园，
2: 桃园，
1: 鸭头。
2: 好，鸭头。好，
0: 哎，丫头，她漂亮，那叫丫头。您自己，你
1: 安心
0: 雅，对不对？
1: 好开心，
0: 桃园安心雅，开心雅。啊，你那边忙，你那边忙，你叫呢？
2: 祝。

0: 新竹周子瑜，周子瑜，
1: 周子瑜哦，谢谢谢谢。来，这家伙伴们，这个我来祝祝你新店
2: 娘，这个厉害了，
1: 新店喜纯美。
2: 我也靠你，
0: 我是胡须，哦，
1: 是谁吼的？谁吼的？哇，丢搞丢搞，
2: 唔吃 monkey。
1: 来，台湾刘文正，哦，抛下过来去，
3: 谢谢。
1: 我你讲哦，我你讲哦，哎。你带领的这个四大金钗来哈，我会真正下下个。
2: 不简单。
1: 我们已经决定了，12月3号是国际残障日，我们的新歌要到厦门开演唱会。哇！多谢啊，郭丽姐。哦，
2: 就有爱心没哈？
1: 带团了，带团
4: 了。我有一个网站，叫做FB 的那个，啊，不是，是 YouTube 的，新歌爱唱歌。哦。
1: 新歌的新啊，那个高兴的
4: 兴嘛，高兴的
1: 兴，新歌啊，新歌啊，
4: 新歌，
1: 新歌就是歌手嘛啊，
4: 对对，
1: 那下搞好是新手好啊，哎，
4: 没有，拄啊好名是叫新啊，啊
1: 你嘛叫你嘛叫个胖子，你个接新歌，讲这样写戏哦，你
4: 财务长，哎，
1: 是吧？哇，这是不是一 idea？ 我们欣赏，
4: 是他的，
1: 对啦，你对啊。中国人哦，这个欧洲主义欢喜噶，做个戏啊，
0: 你拜托啦。
2: 我也在做个戏，
1: 今天女孩子很好骗，不，女孩子很好哄啦。
2: 你都在骗乐嫂的吼。
1: 我是受害者，你拜托。啊，熟识偌久啊？
0: 跟新，嘿，
1: 跟新嫂熟识偌久啊？哦，
4: 久啊，
1: 久啊，吼。
4: 熟识5年了，才订婚。
1: 阿廖，才侵入就对了吼。
2: 入侵啊！
1: 入侵，
4: 订婚一年才结婚。
1: 阿廖，阿是。考验看气氛就对啦，
4: 哎，无咧，算讲看缘分啊。
1: 不要紧，国家过来唱一条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1: 真的吼，
4: 好，过唱一条。
1: 对啦，来都来了，
4: 来都来了，
1: 有情拢请落啊，
4: 掌声鼓励，
1: 炸到没有资。
2: 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来，
1: 来来
0: 来，
1: 来来，新歌
0: 过去。
4: 红队255，
1: 白队
4: 313，
1: 好水啊！
2: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2: 来，请准备来进入重要时间段，千万唔通错过。等一下，哦，重要时间段结束，新歌继续带来非常精彩、热烈的表演。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6: 你若要去食过板豆，你就再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露菜一定是这个嘛，
5: 哦，
6: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个庄伯山会煮未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翅羹吼，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5: 啦。是的，无错。
6: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即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咧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5: 就是这一些。
6: 我先较少。

0: 我吼，这个叫做阮
1: 阿桑，
0: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事了。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
0: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食。
0: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1: 肉羹饭是足好食。哦，
0: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我是较爱食
1: 安尼。足香的咧，
0: 足香啊！
1: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一个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板豆的这个味吼。
1: 不香。你香头有够啦，真
0: 个。你要一撮，要一撮土。
1: 真少吧？
0: 有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佮较一寡惊啊！我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食下子，哇！哎，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惊会掉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较爱上我饭就食变贵啊！
1: 哦，
0: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落本来是98分，醋加落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佫兴起来吼，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1: 我拢买啊，
0: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即下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佮用个小煮一饭就好，
0: 即马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没买1300，现在买1300，所以你如果这个做，现在已经6月15日嘛吼，剩半个月而已哦。
1: 7月初一
0: 就可以用了，你现在买都还有送的，等于是打九折哦。我们这个做正港传统的古早味，这个做手露菜，这里面料满，整碗的海产，可以说是美味的秘密都在这里面。海产这海山鱼子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吼，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其次，佮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佮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其次佮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其次佮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香罐罐，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叫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即个啊营养丰富的这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啦、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
0: 饭团
1: 嘛好，来，
0: 个这个料给你用较济，确实
1: 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吼，
1: 真的很好吃，
0: 多简单， 你也免做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摕出来退冰，这安尼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日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家伙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啊，今仔佫有啥？佫买1000，佫送100。你买1980，等于佫加省200，等于是1700尔。哦，这拢7月7日以后就会使用啊。但是今天这30个人去，你就要甲家庭支持啊，要甲小区捧场啊，咱绝对无失你能力。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这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哦，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十九留一份。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
0: 听声。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来，菜滴，好，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
0: 爱加。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翅一人才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么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小米啊，
2: 我心脏来唱。
0: 哦，你要结婚哦？
1: 哎，
0: 哦，等下交，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迄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这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8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
0: 影。好，来啦，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要加购无？
5: 没
0: 有。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我
0: 要一组。好，要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哪个你好？
6: 安
0: 尼。哎，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7: 喂，
0: 哎，要吃过无？
7: 做好吃呢，
0: 做好吃哦，你莫吃过吼。
7: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7: 真难红醋类吼，佫愈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啊，真正
7: 要
0: 过
7: 瘾。啊，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到时候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来，要加购，来，我一组，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哎，要一组，哎，好。

0: 一个外遇三关，脚手还叫三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1: 没
0: 有。哎、欸，要吃
1: 够
0: 无？无。哦，来来，我杀出来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哦，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欸，是。
1: 我要加油。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1: 我
0: 今天
1: 我什么
0: 时候？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2: 我
0: 想吃。买一组。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
1: 喂，
0: 来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七岁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2: 哎，
0: 别鱼翅羹哦，
2: 哎
0: 呀，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3: 哎、欸，
0: 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3: 好，
0: 哎，好，等下羹好，等下羹好，来，你好，我改，你好，来，关哥啊，你好，
3: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齐，你好，
0: 关哥啊，哎，买一桌哦，
3: 哎，
0: 等下羹好，等下羹好啊，买一千个送一百，买两千个送两百，这种羹哈，来了，庄大哥，
3: 好，来下，
0: 买一桌鱼翅羹哦，好，等下羹好啊，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烧盘，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4: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吼。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3: 好，谢谢，谢谢。
5: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元，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元。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欸，这景芬大姐你好。
6: 好，你
0: 请。景芬大姐买一组。是，
6: 我爱收
0: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嘿，青砖兄，
6: 啊，
0: 咱的关店的青砖兄，你要买一组？
6: 好，
0: 等下叫来拿七，拿七来，你要。苏文姐，你要。
7: 好，等下。
0: 买一组。
7: 台湾的
0: 好，等下好，等下叫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拜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给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给你600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咱的买千送百活动照常拢有哈。今仔爱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争取你要争取。买一组，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阿小姐来，还有这阿佳姐啊，你好。
8: 20，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9: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买一组。
10: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10: 一、二、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10: 哎。啊，三包一支贵啊。
0: 三包一支1900元。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1900元，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宋书记啊你。
11: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我这是要让你烧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存乖你存乖。
8: 哎，
0: 好一组，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2: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组？
8: 嘿，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你好加油，你好。来，要吃够无？
8: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酒啊，你好。
13: 哎，
0: 买一组。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外衣穿过来，脚手还叫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你好。
1: 没有。
0: 哎、欸，要吃够无？
1: 无。
0: 好，来来，我杀出来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欸，是。
1: 我要加
0: 油。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1: 我
0: 今天
1: 我什么时候？
0: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3: 我
0: 想吃。买一组。
8: 嘿，
0: 好来，等我者，要吃过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为你好，来，苏楠楠你好，苏楠楠，
2: 哎，
0: 来，要吃粥哦，等我者来，我去送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2: 哎，
0: 别鱼翅羹哦，
8: 好啦，
0: 好来，等我者，好，要吃过，要吃过就是600块，
2: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4: 哎，
0: 别，
2: 谢谢你。
0: 好，别一个啦，别加个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别另外别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两大哥，哎，你好，我嘉颖，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2: 好，
10: 哎，
0: 好，电话行好，电话行好，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3: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3: 你，
0: 我讲话，哎，买一组
3: 哦，哎，
0: 电话行好，电话行好啊，买1000个送100，买2000个送200，这种羹啊，来了，庄大哥，
3: 好，
0: 买一组鱼翅羹哦，
10: 哎，
0: 好，电话行好啊，对啊。那好食，甲我斗小步，你就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调你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的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0: 健康。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甲你，你要快钱，你要。
3: 好，谢谢，谢谢。
8: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算。买一组会当加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0: 喂。
0: 哎，是。
8: 我爱组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青砖鸭，咱咧关电的青砖鸭，你要买一组？
3: 好，
0: 电来摇，来拿七，拿七来，你要？楚文姐，你要？
1: 好，
0: 安尼啊，买一组。
1: 台湾买
0: 好，电来好，电来摇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将咱准备

恩主。现场还有三分多钟是吗？刚刚不是两分钟就。

0: 从此以后，王子跟公子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看这边，耶耶耶耶耶！
1: 哎呦！
0: 耶耶耶耶耶！就以公主想要你手会穿
2: 太美了。
0: 哎、欸，白娘子过来，
1: 走在龙呢。
0: 哎呀、啊，哦，哎、欸，你不简单呢，是都会吹这个白娘子
2: 啊，阿妈吹。冲起来！
0: 哎呀、啊，他妈他妈给压起来！
1: 哇，这就会做
0: 万秀舞裙，万秀舞裙。哎哎，团长是谁？
3: 美人
0: 姐哦，啊，是哦，
1: 是美人姐，
0: 是美人比较漂亮，还是你比较漂亮？
3: 当然是美人姐比较漂亮。
1: 老这郎，
0: 多会，真的会做，
1: 不怪仙宫对吧？
0: 你是住哪里？
3: 台北。
0: 台北的什么？
1: 哎，最漂亮的那个就对了。
0: 侯佩岑哪
1: 里？侯佩岑哦，我都没记。
0: 开玩笑，
2: 你看到龙气啦，
0: 真正高嘞，真正高吹嘞哈。哎，啊那南京嘛，12月3号迄个算啊。国际残障日，那么去做这两岸啊，来叫一寡残障的朋友来给慰劳啊那样。
1: 是，
0: 您若有机会啊，我唔敢勉强，有机会咱做回来好不好？
1: 好，
0: 一定的哦。
1: 哎，做公益，
0: 哎呀，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连刚你若有公益活动，叫我去，一句话，好朋友一句话。卖烧吹哈，我已经去了，免烧吹，
1: 卡
0: 电话就会使你啊啦，免过来烧吹啦，哈，
1: 买一再送二，
0: 嘿，好有影哦，有影哦，
1: 买一送二，那有免上班的是当然蛮好，
0: 现在工人啊顿顿啊，我那有，
1: 不是因为平时我拢爱上班啊，
0: 做公益你叫荣哥来代班啊，
1: 哎有影嘞，
0: 哎呀，
1: 工人啊真嘞，
0: 不是，我跟你讲，想要叫荣，想要叫荣哥来代班，因为一来生意再好啊，
1: 哎有影，
0: 大家爱看伊就不爱看你啊，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安尼讲，伊
1: 唔知
0: 互你请假，伊人爱人家报啊，
1: 真的，
0: 讲就讲就讲，
1: 真的真的。
0: 他都爱鼓励讲，
1: 哎，头家来才有生意谈得成，我会当吼司机去，
0: 不要紧。
1: 去做公益，
0: 你是为了形象，你做形象，做口碑，
1: 爱
0: 做
1: 生意，
0: 你做生意，
1: 对
0: 啊，对啊，安尼好。
1: 各司其职，
0: 对啦，对啦，对啦，哎呀，你看，这是

0: 白娘子，
1: 微微。
0: 哦，微微，好，微微，白娘子，啊，这是许仙，
2: 许仙，
3: 许仙，
0: 一起许仙，
2: 新歌，哦，
0: 新歌，阿瓜是许不了哈，
2: 够不，
0: 这个熊盖厉害，这是底下吼记里面会那个熊盖叮当啊，最重的哦，那是
2: 许啥？
0: 法海，最阴金山西。恁今日这吼是特别重金礼聘，邀请到我们新歌刘文正来跟人家。不朽顶珠呢，
2: 真正
0: 万秀舞群，拜托
2: 嘞，不简单，不简单。
0: 而且为着啥？为着咱这个端午节，特别设计这段，所以讲哦，伊用心啦，唱四首歌，换五书三，你看麦，这他都是想做藤件嘞，去五书啦，
2: 五书
0: 啦，安尼感谢你啦。
2: 哎，唔通转台，最后阁有最后 special 诶，
0: 真的吗
1: ？special 都在压轴啊，
2: 压轴最后，
0: 咱讲的时阵，我较早主持。深夜节目，
2: 咱在等会四点关起了吼，青菜藤。
0: 我看着我这个 slogan 超级麻辣秀，撸暗请撸旧。请问里面是什么颜色的？等一下 call in 上来猜对的，我们送你一条根精油，好不好？
1: 哎，好。你改变形象了吗？啊？你刚你改变形象？
0: 我代言人，我代言人。四天院长给我代言的呀。哎呀，对啊对啊哈。
2: 四天院长讲想买款。
0: 对，伊唔是安尼人啦，拜托啊哈，伊只想要用而已哈，啊来。谢谢啊，谢谢你啊，欢迎下次再来哈。
3: 好，谢谢，
0: 来
2: 谢谢。
0: 咱就是哎呦，我大家要不搞你嘞？
2: 来，红队，第四组，
1: 来俊恒带来好听的歌曲《天下无敌》。
0: 这就是咱这个志峰老师写的歌，
2: 是的，
0: 《天下无敌》。来，我先给你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江水大哥，还有我们的玉静姐钟哥，碧莹姐天使大哥，新田大哥，红蜜大哥，还有新朋友，都谢谢你们的掌声。侬跟你讲感恩哦，这条是简志峰老师说下陈雷后天的歌曲《天下无敌》，谢我们钟良大哥、佩香姐、草哥，草哥你还在哦，哎呦不简单。文章大哥、苏敏、炳元大哥，拢收到了。

0: 哇，大哥真的天下无敌哦！
1: 天下无敌，这一听真的已经吼，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哈！
2: 谢谢谢谢，
1: 就接你外口咧唱歌哦。
2: 哦，做啥嘞？哦，
0: 你现在就搞诶，厚实
1: 呢。而且来遮我敢那已经你来几摆啊？不哪摆啊？
2: 有一间无来唱，啊来唱三道
1: 啊。啊，迄边为啥无来唱？发生什么代志？
2: 迄间是来
1: 袂瘾唱，
2: 听阮朋友唱啊。
1: 哦，听朋友
2: 第一次来是听别人唱。
0: 当观众啊，陪审团。哎呀，
2: 先来迄个
1: 观摩，朋友
2: 观摩一下啊。
1: 倒赞声，
0: 倒赞声
1: 啦。
2: 阮的迄个温馨家族的，
1: 温馨家族的
2: 哦。温馨家族，温好的。哦，
1: 对对对对，
2: 温好老师的。
1: 哎呀，啊，后回已经报名报好啊。哎。有准备当时要来
2: 唱，我就随便给你报名。
1: 真的哦，有老人无？今日有
2: 哦，今日老几万人来，
1: 几万人哦，
2: 几万人客袂入来，一挂人拢伫
1: 外口咧等。等下四点结束，唔知要办倒。嗯，咱封这条外面这条，
0: 有啊。
2: 我有留一道要给你，
1: 有留一道要我。
0: 谢谢。
2: 有龙虾，有乌鱼翅，有迄个鲍鱼吼。
0: 真的吼，办倒就请呀。嗯，
1: 好啊，谢谢大哥，感谢你，
2: 谢谢。
1: 好，搁再来，咱的白队第四组黄美依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甘愿》。

0: 谢谢金冰琴，谢谢你有一群非常好的同学哈。
1: 他们一直在旁边加油，
0: 跟你斗嘿哦嘿哦嘿哦，你那袂输诶，内山姑娘要出嫁头前，赶快呢，安尼嘿咻嘿咻嘿咻嘿咻，伊个内山小姑娘，对啦吼，袂紧张啊吧？你摊大坐伫边啊，看咧紧张到要死，
2: 心脏快跳出来。
0: 啊，即卖咧，即卖有唱完较好啊？
2: 还是会
0: ，
2: 还在躲。
0: 袂啦，卖出以后，我甲你加一个那个麦克风架伫遮。你无较早讲诶，我来甲你传。我遐三四支诶，看你要几支有几支。
2: 下次来就帮我传。
0: 好啊，
1: 看会出来恁这班的感情一定就好诶吼。
2: 对啊，对啊，真
0: 好。老师嘛，够带气氛
2: 啦。对啊，王淑梅老师会教。
0: 气氛很棒啊吼，啊唱就欢喜感官，来遮唱敢欢喜感官呢？嗯，
2: 对。
0: 真的吼。
2: 真的啊。
1: 你敢主动报名的吗？啊？主动报名？
2: 对，自动报名的。
0: 很棒，好，好啊，林刚家有机会再继续来唱。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3: 不是比别个都对了。
0: 哎，对，欢喜感官呐，
4: 欢喜来恰恰，哎呀。其实哎，开心歌友会一定是欢迎，
0: 一定开心的嘛，
4: 对不？哦，好来，
0: 红队第五组
1: 钟佩香带来好听的歌曲《魂起英雄情绪大》，
4: 那一个文静改拍破啊！

0: 谢谢，哇，高唱哦，讲哎，安尼唱了有影嘞吼，有钱了，人有底气，就较有胆，对不？
1: 是的、啊，
0: 是不是？
1: 是啊，第一次来。
2: 姐姐喜欢这首歌，很喜欢这首歌，
1: 喜欢雅文老师的歌，
2: 喜欢雅文老师的歌。
3: 啊，够有什么歌？都要继续歌，够有什么歌？
1: 伯乐，你出现了。
3: 你来，我可以不出现吗？你说。啊你来，我可以不出现吗？
1: 专程来看你
3: 呢。我知道，我是专程来让你看的啊！拜托，对不对？好朋友啊，啊，其实哦，我两人讲啊，无话啊，不爱看上多。我们认识很久的，嗯、哦，在你在之前也一直很支持我们啊。
1: 是啊，是啊，
3: 对不对？
1: 那时候在某台吧，
3: 在前东家啦。
0: 哦，前东家
1: 对，现在转这边来了。
3: 应该这么说啦，那不进前东家的支持嘛，无今天我的知名度嘛，啊、所以啊，郭董啊，我们信息电视的郭董。感恩你，我当时叫做巴拉，用阿美物件叫做巴拉不好，啊，我不要乱讲，我这南博叫拉伯拉拉伯拉，啊，就伯乐，
0: 伯乐、
3: 啊，是安尼啦，他每次来都来支持我啊，那时候一个叫做钱力嘛，踹伯乐嘛，哈、
1: 哦，对不对？那时候我来，
3: 也是一样，
1: 第一名呢，
3: 也对啊，开玩笑，他我对他印象很深，嗯，很会唱又谦虚，存你够钱，嗯。
0: 啊，不过会唱这首歌嘛，对吧？
3: 对啦，伊外大嘞，
0: 魂是英雄，钱是大嘛。
3: 是啊，我讲我是这样子，钱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没有钱、啊。
2: 没有钱。
1: 我别跟你借啦。哎呀，
3: 你还借我，你别跟我借，你是讲豆头讲，你拜托嘞。你我的口袋让我借，口袋、
2: 啊、
3: 我的额度
0: 很高钱。
1: 银行你要讲什么都有。
3: 啊、你要是介绍我认识银行的啊？啊，
1: 可以啊，可以。
3: 您倒是开银行的哦，
0: 应该是哦，
3: 厉害哦。他家开银行的，啊，他是开劳斯莱斯的，
0: 不是、
3: 啊、
0: 开银楼的啦。
3: 啊，银楼啊，开当铺的。那我是最爱开玩笑的啊。好了、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谢谢，
3: 越来越漂亮，
1: 謝謝
3: 你看这、啊、身材都没有变、
0: 啊，今天
1: 哦，对啊，常常上台啊，
0: 应该没几岁啊，哎呀、啊，
3: 没几岁，
0: 十八就笑脸，
3: 十八岁过三个月要叫做雄水，十八岁过三个月，
1: 这里啊，我年次最高啦，
0: 靠可怜。
3: 年次最高啊！
2: 年次最高，对啊，
3: 年次最高，熊 UK 啊！哎、
2: 哦，哎、啊
3: 啊，你年次最年轻了、
0: 啊。哦，对了，嗯嗯嗯，
1: 是的，是的，
3: 谢谢你，
1: 高兴就好，谢谢。
3: 啊、有空常来呢。
1: 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机会，谢谢谢谢。
3: 有空常来啊。
1: 谢谢
3: 嗯。
1: 无线那个蔡宪川老师和文老师的介绍，谢谢。
3: 哦、蔡宪川他到一些
1: 他约我下来的，哦、他文老师两位。
3: 好了，谢谢你们哦，
1: 谢谢，
0: 谢谢
3: 有空真的要常来嘞。
1: 好好，
3: 好老朋友了，
0: 欢迎你，
3: 谢谢你啊、哦，谢谢谢谢，哦，啊嘛感恩集齐呢，
2: 哦，
3: 恭喜今天请他中了东西，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认为。

0: 们这个节目很用心在做，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给我们实质的加油。
1: 是
0: 啊，有咩多谢，无咩感谢，啊，感恩波人看，嘛是种诶感恩啦哈，谢谢你们啊，来第五组，
2: 来北队第五组潘芬清带来好听的歌曲《过暝的相思》，
0: 来五分钟，甲伊拍谱啊。

谢谢我们潭子的月琴姐、北屯的紫银姐、我们的玉圆姐、素月姐、淑琪姐、青海大哥、素贞姐，是北寿星哦，哎呦，北宁住来啊哈、哦。慧心，但愿没有讲错，黄珠姐，谢谢。

0: 谢我们青海大哥邱爱同学。
1: 赞呢！
2: 我跟你讲，是安怎人讲？等下压轴，压轴，压轴上尾就是上厉害的，真正。
0: 来来来，好，你可发挥者，你拢无讲话。
2: 真正最厉害呢！我头下伫边啊听，我讲这一定是，就是从小就很有天分的，这个天生诶，这种诶就是天生诶啦。
1: 细汉就咧唱吗？
0: 无，无啊，无是啊。
1: 当时才开始。
0: 为当时开始唱了对吧？
1: 为当时哦，为当时哦，唱到台中来哦，
0: 唱到左南了。
1: 我倒南，
3: 我为台东唱来。
0: 你哪来台东？请你真就看，啊，村名里山也有一支就好耍。今嘛，咱这 MV 的轮播的台东县政府啊的丽娜
1: 来台东。
0: 哎呀，那对啊，
3: 阿丽娜来台东，
0: 你是台东人吗？
3: 对，
0: 你是哪一组的？
3: 不满足的，
0: 不满足的，
1: 我不信，我不信，
0: 跟我一样，我从来没有满足过呢。
2: 那个转音，那个 IQ 一听就知道，就是
0: 练家子的，
2: 真的是，我觉得黑松很天仙哎。
0: 跟谁学的？
3: 王素梅老师。哦，
1: 安尼嘛高讲。
0: 王素梅，
3: 王老师是高讲。
0: 这像，
1: 那底下欢呼。
0: 来来来来，这是什么
3: 了？
0: 哎，阿紫阿紫，来来来，全国
1: 欢呼呢。
0: 全国歌唱联谊协会啊会长啦，你看嘛咧，哎呦，这拢家己的啦，大家拢安尼支持啦，大力吼，那无恁这支持，阮早倒啊啦。
1: 哎，有影咧，
0: 真的哦，真的哦，吼，是，
3: 哎呀，好，我有这个机会来遮唱歌
0: 啊。啊，这个舞台会使咧，帮恁使无？
3: 哎哎，做好，
0: 做
3: 好。
0: 真正嘛？
1: 啊，你搁穿个遮水，
0: 系啊。
1: 就今仔日借问者，头毛是拢倒位说倒的哈。
3: 哎，阿紫的，阿紫，
0: 我因早间偌水咧，
1: 吼，真的哦。啊，无来，今仔无来。
0: 有啦，啊无来是要来。亚辉、亚金粉，
1: 是哦。
2: 哪一位？
0: 这个国家要起来不？恁的女儿，我起来还还
1: 的。最美的这个幕后黑，我们讲
0: 谁？金木
1: 派的幕后造型师嘛。
0: 好，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2: 请上台。
0: 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以及我们的这个超级巨星免费的欢唱券，还有风马剧场的免费入场券。谢谢，好，谢谢了。哎呦，哎，我们杰森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哦，我点开我们杰森的我们的啊瓷的项链哈，大家哦做尬耶哈。也谢谢我们杰森啊，杰森他很低调，他不愿意曝光了，
1: 谢谢
0: 啊，为善不欲人知。谢谢我们杰森，
1: 好来，这里
0: 呢，来，
1: 女儿来一起来，
0: 是吗？杰森呢，嗯，哦来，女儿来，女儿来，进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很棒。以后有什么这个服这个妆法需求，
0: 一起专业哈，来来来，
2: 专业
0: 来来。来来，
1: 跟欢迎
0: 妈妈一起上来啊！然后妈妈一起上来，妈妈
1: 中间请，
0: 妈妈上来，来这边，
1: 哇，好厉害嘞！
0: 哎，怎么妹妹怎么称呼？
3: 谢谢姨的，让赶紧化妆，
4: 杨丞琳。
0: 我听到你把杨丞琳了哈，
4: 丞琳妈妈。
0: 啊，丞琳妈是真的叫杨丞琳哦。
1: 哇，这高喝啦！
0: 对呀，哎呀，哎，是本身是科班的还是业余？你是代言人哦，你有什么？好，你讲，
1: 让我妈妈讲。
4: 他现在要升大学这样子。
0: 升大学哈。啊，我是要生小孩，不然一样哈。哪一所大学？还在考？亚洲大学，亚大很
1: 在我们这边而已啊。
0: 我们的卢董事长他也是亚大的，
1: 对对对，啊、硕士
0: EMBA 哈，以后要叫学姐哈。啊，什么什么？
4: 视光系。
0: 哎，什么呀？哦哦，视光系，
1: 哎、欸，很不好考，眼科呢。
0: 我们是同科啊，我是两光系的。真的，真的，
1: 两公哎，
0: 两公，两公，两公哈，谢谢你哦，
1: 很棒，谢谢你给他们哇，每个都弄
0: 得都弄得很漂亮呢，让我们的节目哈增色不少，
1: 真的，
0: 下次有机会可以来帮我们吗？真的吗？真的哦，打勾勾。哎，叫什么名？杨丞琳
1: ，
0: 杨丞琳，杨丞琳不是歌星吗？
1: 是啊，
2: 同名呢？
0: 是同名吗？
4: 不一样，字不一样，天降，他是天降甘霖的霖。
0: 真的天降甘霖、
2: 欸、可是我觉得你看她戴口罩还那么漂亮，
1: 好漂亮，
0: 对啊对啊，
1: 像妈妈，
0: 我们的 Penny 也是一样，戴起来很漂亮哈。
2: 对，我就是全部折一折最漂亮。
0: 哎
1: 哎、欸欸、真的呢，哎、欸、你再 take 一下，她刚才这样好漂亮、
0: 啊，哎呀、欸、好看多了啊，
1: 不是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哎、欸、好美哦，
0: 杨丞琳，我们口罩拿下
1: 来，
0: 证明我们真的很漂亮。好了好了，跟我小时候一样的，哎拍谁哈？
1: 谢谢你，
0: 哎穿在感言来。欸、好的，时间的关系来，
1: 你蛮好讲起的。
5: 哎、欸，谢谢电视机捧的前面的朋友为我们加油。嗯，谢谢文浩老师安排我们来唱
0: 文浩老师
5: 唱歌，谢谢。
0: 好，来好，白队。
6: 谢谢哦，江英雄，我们的花展协会理事长，创办一个歌唱班，
0: 是，
6: 也谢谢王素梅老师，给我们的指导，谢谢，也谢谢大家投票。
0: 啊，跟季宏都无关的对不对？
6: 我季宏老师，
0: 我搞放未记，
2: 还有我。
6: 没有，今天是代表王老师，
0: 王老师啊，王老先生有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来快递哦，快递哦，来快递，有快递，来
1: 看一下，给他两队的票数来，
0: 好来，
2: 红队。

0: 报一下，报一下分数。
1: 四百七。
0: 白队啦，你要分。哦，
1: 白队四百七。
2: 啊，红队呢？
1: 三百七十七。
0: 啊，你觉得哪一队比较好？
1: 白队。
2: 很棒，都很优秀。
0: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2: 哎，三七七也非常的高分。
0: 来了，你把做厉害啦。来，咱中波的嘛吼。
2: 哎，谢谢。
0: 黄新雄现在中波这啦吼。啊啊草啊草哥嘛一直趴呢。曹哥，你有熟悉哦？啊，当初不熟悉那个人。
2: 有啦，有熟悉啊。
0: 有啦，来，这个是属于你也有
2: 一份
0: 分数在里面哦。这些金粉哈，回去跟他算账哈。
2: 好，清档哎，这些金粉清档哎，
0: 清档，今晚你们能去多给
2: 哈？称重的。
0: 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哦 ，MOD 是732，第四台是119。
2: 是的，哎，
0: 不加哈，咱这
2: 台湾4点到6点，咱的台湾新曲盘，
1: 是，
2: 个人的台湾音乐故事，
0: 这好看哎。刘家荣跟萧一芬主持，
2: 谢谢大家。
0: 后边段是李明良跟陈依晨。当央视好看哈，一个了。
2: 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呢，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团》。耶！
0: 哇哦！哇哦！风格。
2: 今天又不一样了，
3: 参差不齐。
4: 萝莉塔，哇
0: 哦，角色萝莉塔
2: 来了，小鲜肉哦，不是哦，
4: 小鲜肉，
2: 哦，不是在讲那个，是在讲我。
5: 对啊，
2: 这边也有一个。
5: 今天你的装扮，
0: 他还好，看起来
4: 差不多，就是正常风格，
0: 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 A B。你这个看，
4: 原来荣哥是要讲这个，
5: 这个这
0: 角色扮演风哦。
4: 听说不是有人安排的，
0: 不是我，不是我，我个人没有那种兴趣。
2: 哎，奇怪，
5: 龙哥，你忘了吗？你有交代啊，你有
0: 交代，
5: 对，
4: 封箱交代啊。哎，
0: 那是 MV 啦 ，MV 的部分啦。你不是要你下礼拜不是拍 MV 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是缺一个男主角吗？
2: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会有床戏不是吗？
2: 有这件事情吗？
4: 有这回事？
0: 不是要那个。床戏是爸爸卧床嘛，对不对？然后女儿照顾爸爸嘛，那种我没空了。
2: 哦，不要那种的。
0: 没啦，那种床戏我，那种床戏我不要啦。那
4: 个
0: 你去找别人拍就好了。
2: 要动作戏就对了。
0: 我要那个爱情武打片。
5: 那你讲今麦流行的布袋戏啦。啊，
0: 嘿，布袋。
5: 军来加气的那种的。
0: 今天录影，今天来的这个，听说玉芬有用过了
2: 不小心也有用到，用过一次。
0: 哎，没对小号。
2: 喂，那没有啦，我们合作过。哦，对，在他的专辑里面。
0: 其实不会啊，在豪记的歌手里面，基本上来讲，我看大概都是很单纯的啦，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
2: 而且你知道，年轻的男生跟女生，我们都是姐妹相称呢，所以怎么可能？
4: 你知道那个随意哥还会摸俊宏哥大腿呢？
0: 啊，没
4: 有。嗯，那个多刺激。
5: 你说快一点啦！我刚刚以为你刚加上那个动作还会摸。
4: 我说摸大腿。
5: 大腿。
0: 摸大腿是这样摸。
5: 对啊，是这样摸，怎么是这样子？
4: 阿美。
0: 你这是有路的哦，
4: 没摸过。
5: 你头都还我擦着，哦，
0: 我是那个随意哥，摸上面物件还大滴啊，有路的。
4: 记得，我记得啊。
0: 好，跟盖小瓜车哈。那当然要介绍歌手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哎，还有我们可爱的何英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场的歌手算是男主角了哈。
2: 是。
0: 那这有一个外号叫不凡魅力小生。
4: 因为
0: 他名字里面有个凡，
2: 凡字
0: 啊，因为年轻嘛哈，魅力非凡哈，所以我们把这个帮他起个外号叫不凡。

魅力小生。今天啊，我们就特别安排他们两个出场，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很好听的歌曲《你是我兄弟》。我们来欢迎叶诺凡、吴永斌。

0: 有没有？我就说他们最后一定会手牵手，有没有？
1: 啊，被发现！
2: 来来来来，欢迎啊，
1: 龙哥，
0: 手牵手一起走过来嘛。
3: 真的没有这样的嗜好，
0: 没有这个嗜好吗？
3: 我试探过很多次，
0: 所以他都一直没有答应你的，对。
3: 不是这样子，
4: 转不过去了，转不过去。
3: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在那个华特唱片公司。哦，
0: 同门师兄弟，
3: 对对
5: 对，他是我师兄。哦，
0: 小师兄呢？哈，哎，所以是也没有发生，哎，进一步的感情，
3: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
5: 有偷偷来啦，
0: 有偷偷来，
5: 他偷偷来，
4: 光明正大的来，
5: 没有他偷偷来，还有吓一跳，
0: 不是偷偷去参加过他的活动，
5: 对，
0: 对不对？没有告诉他嘛，对不对？
3: 对啊，
0: 给他惊喜嘛。
3: 因为他那时候就有举办一个算是
5: 亲子活动，
3: 亲子活动。
5: 对对对对，然后永斌没有跟我说，然后就专程带着他老婆女儿一起来。
0: 那也是大概五六年前的事情还是？
3: 2022。然后就想说，哎，得盖板瓦当啊。然后刚好也是在太平，那时候我也在台中工作了。然后我就想说，很怕那一场活动没有人。结果我就带着。

0: 小朋友
1: 人气的哈，
0: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去帮他冲个人气，没想到到现场，嗯，哇，
2: 人山人海，
0: 那活动办的真的好成功，
1: 很暖心哦，
0: 很暖心。
1: 吴永斌的行为也是很暖
3: 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他会专程跑到太平来参加我这个活动。
1: 嗯，这个你现在是专心在豪记唱歌了嘛？哈，然后就是现在目前豪记很多你的师兄师姐，也有你的师弟师妹，然后慢慢的这进豪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听说你在豪记人缘不好，是真的假的？
2: 为什么？
3: 哦，对啊，因为我就勾搭啊，没有啦，
1: 不是听说你还被偷暗算被
2: 偷袭，看报的，
1: 看报的。是好像是最近的事情而已，是龙姐的演唱会是不是？哦，
0: 演唱会当天
3: 最后一趴，那个龙姐在送小礼物的时候，哦，
2: 丢爆炸弹，
1: 我也在啊，我在场，我在你后面啊。
3: 对，
2: 还是龙哥？
0: 没有啦，龙哥其实离很远啊，因为
1: 他的
0: 后面刚好是我啦。
2: 所以其实
3: 等一下，拜托，求求你，我们是好兄弟，你借我一下，你就当我。
0: 好好。
3: 抱枕就这样飞过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啊，从我面前飞来啊，我就伸着手，
0: 要接嘛，
3: 就这样掉下去也没礼貌嘛，就后面就我就突然就觉得好像一阵劲风，
2: 哦，肘击呀，手肘
1: 啊，他想要去抢那个抱枕，
0: 那个小礼物啦，
3: 那就是要抢那个抱枕，然后下去之后我被打到，然后。
1: 哇，脑震荡哦！
3: 我一回头，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2: 哦，找到凶手，
3: 直接肿了。
1: 我以为是人缘不好造成的，因为其实这次烟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有几个可能性，因为现在目前都还没有证实啦，就是那个人。就是去
0: 到底是谁
1: 抢抱枕那个人，他是真的要抢抱枕吗？还是真的只是想要偷袭耶诺环？那我们有几个消息，就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出过车祸嘛，体力不好，有时候哈表现得不好，然后对方不满意，找人家修理他，这也是有可能。
2: 买凶
1: 最有可能是这样，哎，他也喜欢，他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哈，他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找人暗算他，
0: 这样很复杂呢。
2: 对啊，
1: 我觉得
0: 对啊，当事人要怎么说？
1: 你有没有洗？你有没有洗干净啊？
4: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1: 所以到底那个肘击事件的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就已经交给警方处理。现在目前侦查不公开啊，到最后啊，公布真相的时候，我们会在台湾新客版节目里面跟大家。
3: 那到时候通知我，我也想知道。
1: 哇，这一张照片什么意思？
2: 啊，多人运动。
1: 多人运动哦，
0: 多人运动。哇，
2: 这是路跑
0: 刺激哦，
2: 真的是运动。
1: 哎，你也有哎？
2: 对，我也在。啊，
1: 其实他本来就
3: 是多人，
2: 我也是多人运动之一。
1: 对，
0: 这是公益路跑吧？
3: 是佛光山。我记得是佛光山的活动了，佛光山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的，对对对。
1: 不过这个最后证实是这样啊，证实是其实我们已经其实知道凶手是萧玉芬派来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萧玉芬
0: 怎么说？
1: 萧玉芬跟叶诺婉之间有一段感情，大家比较不知道，因为萧玉芬是当牛郎的嘛。那其实萧玉芬不是那个
2: 叶诺婉，
1: 叶诺婉是当牛郎，
2: 对啊，怎么说我当牛郎？
1: 叶诺婉是当牛郎，然后萧玉芬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他当牛郎，然后当牛郎又最主要是表现又不好，
0: 体力又差，
1: 对啊，萧玉芬就不满意，所以
2: 这个钱花的真的
1: 太不值
3: 得，
1: 不给蛋了，
3: 关在乡下的几年
1: 几概念啊，个表演掉，哦，
3: 三年才几拜，
1: 三年才几概念啊，
0: 所以真正抓到凶手啊喽，
1: 很明显就是因为小头表现不好，所以攻击大头报仇，这重点在这里啊。你好狠哦！
2: 所以才三年嘛。
1: 哦，你做凶
2: 手。本来一年一次，现在改三年一次。
1: 你离开你就快。
2: 得不到他，直接毁了他。
1: 原来最毒妇人心的是这样子哈。
2: 没有啦，那是因为诺版的专辑，我们三年前有合作过。
3: 对，就是我
1: 有合作一首歌嘛。
3: 对对对对对。专辑里面的一首合唱歌曲啦。
1: 这首歌是2024年收录在叶诺凡《秋风点》呢，这里这专辑当中，叶诺凡跟萧玉芬合唱的《七色情》。

0: 刚刚那个牛郎织女，那个织女看起来就是一个这个玉女，就是情欲的欲哈、啊，看起来很欲求不满那种感觉。但是你算很好命的，
1: 牛郎不行，对不起啦，
0: 是牛郎不好，表现不好，
2: 是我的错。
0: 你就快点，假装点门，你要注意。你哋好记吼，这玉女啊用过，公司对你袂歹，连仙女嘛好利用。哎、欸，我是吓到要死，我讲，哇，结果一摆叫你处理去，
1: 这个真的很感谢。

0: 对，这是我第二次跟他合作，
1: 第二次哦。
0: 对，然后他也献出了他的第一次，
1: 用过都说好哈。
0: 够厉害、啊，
1: 真正有够厉害。
0: 对，真正有够。
1: 你跟伊比起来差足济，人个 IQ 几偌好嘞？
0: 无同款，无同款，无同款，
1: 无同款，
0: 也无同款。
1: 安尼。
2: 对啊，那我肯定同款。
1: 当然一定。
0: 不是啊，你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特色啊，大家人有大家人的绝招啊。
1: 啊，对了。
0: 不过，
1: 不过听说这拍 MV 的时候，跟那个仙女拍 MV 的时候，听讲赖可龙打你干嘛？
0: 哦，就天然派啊，然后迄天
1: 你是虚哦，上虚了对吧？
0: 啊都忝啊，都啊迄天哦，因为早上，因为前几天刚好那个啦变天，然后我本来就不舒服。
1: 我以为前几天刚好 mess 来
3: 了。这个
2: 那时候手术是做什么手术？还要去面对
3: 秘密被你发现了，
1: 一拜都唔讲我玩话，我前几天刚好 mess 来，我刚跳。
0: 那几天刚好天气在变化，然后我本来人就没有说很舒服的状况之下，所以我想要早上要去拍 MV 之前，我先泡个澡，让身体放松一下。对，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公司开始化妆，汗开始啪，
1: 泡太热了，泡太热，
0: 就爆汗，整个大爆汗。对，
1: 所以这个可能跟身体虚热
2: 不小心。
1: 以前吼，把手骨比较重大的伤，身体的受伤哦，确实有可能会比较虚的。因为我们人的尿道也从来没有被接过，他的尿道也被接过，他的尿道曾经离开他弟弟有一段时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他身体有多虚了。所以这种我看哦，那一些年纪我看归去，我挂掉就好了。
2: 啊！我是讲诶，国术馆的老师，
3: 国术馆，
2: 国术馆不晓得
3: 吧？你该瞧几嘞？
2: 还真该瞧等
0: 啊！还真的不能去国术馆，真的不能去国术馆。那一般的中医那种的推拿可以。这就会可以，
1: 那就可以。
0: 但国术馆真的不行，不能去。对，
1: 我们刚刚讲的仙女是陈淑萍，陈淑萍今年跟你有一首合唱嘛，对不对？
0: 两首，
1: 好幸运，两首，
0: 超幸运的哦。
1: 但是
0: 她献出了她的第一次，因为她平常跟人家合唱的话，基本上她都唱国语。
1: 是哪一首歌呢？
0: 就是这首主打歌，
3: 同名
1: 《爱丽》。
0: 尾歌段，对哦。
1: 那不然我们先来听这首《爱丽》。未孤单。

0: 所以的话猎女人缘多好，听说不是只有玉女萧玉芬，还有仙女陈淑萍，还有一个歌后对你也啊，这个长你
1: 不能
0: 长你一点，年纪虚长你一点，然后对你好像也是念念不忘啊。
2: 对呀、啊，
0: 你们到底是不是清白的？但是你要想清楚哦，不能毁人清白哦。啊，而且因为这个歌后是很有名的、哦。
2: 对啊，而且很念旧耶。
0: 性命，
1: 心痛我报应。
0: 现在你要用到？
3: 那时候在华特的时候啊。公司安排我跟他合唱了两次还是三次吧，然后那时候秋凤姐很照顾我，
1: 很照顾，
3: 非常照顾我。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次在拍 MV， 因为那时候在华特拍 MV 时间拉很长，你
0: 对了，
3: 感觉到对，
0: 弄鬼刚哎，
2: 弄鬼刚哎，翻班翻班，
3: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我跟凤姐有一首歌，两首歌，一首要唱跳的，一首要
0: 还唱跳
1: 抒情歌，
3: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从凌晨开始，然后已经排到隔天早上六点了吧？对，然后结果就突然喊收工，然后凤姐就听到收工两个字就说：“哎，不对啊，那我还坐在这里。”对，
2: 诺玛还没拍。
3: 对，因为我从头开始跟到结束，然后
0: 他发现没有你的镜头都没有拍到的，对。
3: 哦，对，因为那个就是可能拍的已经有点久，然后凤姐。有点累了，然后但是看到我人还在这里，为什么喊收工？那我因为我都一直跟他同车，所以他知道我都还没我的部分还没拍到，因为我还有跟他的对唱，所以他就直接出来跟导演说不对啊，不是还有一首歌还没拍，为什么要收工？对啊，
0: 导演说太晚了是
3: 啊，对啊，导演说没关系，那个这个随便剪一剪就好，
0: 然后随便剪一剪就好。
3: 然后那时候凤姐就很生气，她就出来帮我讲话说：“
0: 不可以这样子，
3: 做人不能这样子吧？人家从早上
2: 对刚
0: 对
2: 吧？从早上
3: 跟又跟到已经隔天凌晨了，然后你说不拍就不拍哦，然后我那时候当下
0: 你也是新人呐，你也不敢出声哈。”
3: 对啊，我
0: 你就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3: 当然，因为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0: 对啊，
3: 因为
0: 后来有拍吗？
3: 有拍哦，因为凤姐坚持哦。
0: 当然，这个除了秋凤姐以外哈，就对她很暖心以外，其实诺凡跟她家人的感情也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他们大家庭对不对？
3: 从小就外公外婆带我长大了，
0: 带你长大。因为诺凡比较遗憾的是，听说是外公离开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是不是？
3: 那时候红人榜过关，然后去演八点档，刚好那时候他们叫我去试，讲说去试个戏啦，对，然后跟我讲说

0: 概安排个三天就好，然后就上，我要北上之前我就跟外公说，我刚好台北有工作，然后就是现在有戏要拍，他请我去试戏，你要等我，然后那时候其实外公已经肝昏迷了，
1: 状况不好了，
0: 他不想住在医院，
1: 想要在家里，
0: 已经在家里了，然后那时候其实每天很多时间我都陪在他旁边，对，然后跟他讲那句说我要上去拍戏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怎么知道啊，怎么会知道说一去之后那个戏就直接一直拍下去了，就是
1: 哦，直接就拍了。
0: 其实是很感谢，很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就是愿意让用我，然后去拍，对，就拍到戏结束，
1: 然后就是没有见到外公最后一面就对了。
0: 突然有一天我中间要出门，就要去拍戏之前啦，我
2: 接到电话，
0: 打开门，心里面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我跟我外公说你不要等我了，我知道你很痛。哦，
1: 你跟他
0: 说，我来不及，我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回去，这部戏还要排3个月。
1: 所以外公在太平吗？
0: 然后结果我脚刚踏出去的第一步，我的电话响了，我阿姨打来跟我说外公走了。
1: 可见你跟外公的感情真的是很好哈。听说连阿公火葬的仪式你都没有办法参与啊，是因为在戏组里面，是不是在剧组里面？
0: 我什么都没看到，
1: 什么都没看到，
3: 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0: 剧组
1: 为什么？为什么剧组不能放人吗？
2: 因为是昂档戏，
4: 对，8点档，
0: 8点昂档，
1: 所以这怕八点档的戏吼，实在是真超啦，真辛苦啊，而且吼。因为这八点档，伊拢一直拍，你若拄好伫行这条线，这个主线吼，真的是都离不开。那不然我们来听叶诺环的新歌《想你想甲心痛》。

0: 听说哈，叶诺凡从小在家里面就很会赚亲戚朋友的钱哈，啊，每逢
1: 很有商业头脑，
2: 人都是去探别人的，你探家己刀的了，对吧？
0: 生意头脑很好哈，对，这是从小到大就养成的习惯呢。
3: 嗯，算是小时候，嗯，妈妈带我去一间算挂行啦，嗯，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
0: 批发的嘛，
3: 对对，批发商那种的，然后我本来就有蛮喜欢玩那种搓搓乐，嗯，然后我妈就带我去，然后就看到就问说，哎，这个多少钱？嗯，我说哦，才多少而已，然后我就想，哎，反正家里那么多小朋友，那我就买个几个回去，大家一定爱抽，
0: 尤其是他大孙嘛，他有很多弟弟妹妹
4: 要照顾，
2: 乖囡仔钱吼。
3: 我跟你讲，我很大人钱嘛，要乖。
1: 大人钱。
3: 每年过年我都会去，大概光给家里人玩，我大概就会补个三次货吧。嗯，对，
0: 补三次货，对吧？不过他坦白讲，这个头脑是好了。不过听说你大学毕业之后，也有机会去那个什么科技公司上班。你放弃了是技嘉，技嘉是上市公司，哎，
3: 是全球排行前十以内的主机板公司，
0: 对，主机板公司，
1: 对，
0: 啊，结果后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怎么样放弃了？什么无名小站？那是什么事情？哦，
3: 那对，如果现在问到我，真的会后悔做这个决定。
0: 无名小站以前很红，哎，
3: 不是因为技嘉
1: 的社群，
3: 技嘉那份工作的话，那时候
2: 听说年薪
3: 百万以上，
2: 对，
3: 因为我会被外派到日本那边去教他们的工程师东西，对，所以那时候已经确定的是我的薪水可以到百万以上，嗯，那可是就是有一天那部戏的啊执行，对对对，
1: 执行制作，
3: 他就在无名小站上面传讯息给我，嗯，然后我说，哎，你对拍戏有兴趣吗？然后我们最近有一部戏想要试一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那我就去
0: 试
3: 去看看嘛，去试试。然后结果没想到，一去

0: 试镜之后有上了，然后告诉我那部戏女主角叫张韶涵。
1: 张韶涵
2: 了啊，
0: 对，
1: 真的有去拍吗？
0: 有拍，
1: 有拍啊。
0: 对，那部戏是《艾莎十七》，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作
1: 哦。然后《艾莎十七》我知道啊，很有名。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算是一次就爱上了演戏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你只能过一种人生。嗯，对。但是你在戏里面，你可以活出好多不同的人
3: 角色，
0: 对，活出不同的人生，这是一件多美好、多有想象力的事情。对。
1: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想想会后悔吗？
0: 我现在仔细想想，当初吼就是不够爱情啊，因为拍戏，你不可能跟一个正常公司常常请假。
1: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当年对百万年薪，对这个钱哦，太不够坚持了。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现在真亿万富豪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1: 是，但是没关系，这未来还孤孤等等的嘛，哈，那还是有很多机会。但是反正你钱对你来讲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嘛。
0: 很重要啊，超重要的，好不好？
3: 很重要。
1: 如果重要的话，你就要再更坚持爱钱，这样。那来听下这个叶若环的新歌《爱无够坚持》。

0: 哦，爱坚持啦，
1: 啊，没
0: 爱情嘛，爱坚持哈。嗯，来，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哈，要讲那个啊，这个李海老师哈，李海老师，李海老师就是吴凡老师，
2: 对，
1: 吴凡老师，
0: 大家都知道哈。嗯，但是这是哈专辑里面唯一的制作人帮他写的歌，也是吴凡老师的一个压箱底的一个宝贝，然后他特别哈。啊，把这首歌留给叶诺凡了，因为这叶诺凡的歌里面很少，大家都唱情歌比较多，
2: 对，
0: 比较少收到一些比较轻快曲风的歌。
1: 对，
0: 像这首歌有没有爱为爱人努力举，有淡薄请问爱人有有
1: 有那爱人举的旗，
0: 爱人举的旗那种感觉哈，所以吴凡老师特别为他留了这个压箱底，就是希望说，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喝酒嘛，对不对？然后他有一句那个为你举这一句，听说一直唱的不好。因为不要煮。嗯，
3: 他那个要怎么讲？大的一些滑音啊，或者是装饰音，
1: 就在那个溃靠。
3: 对对对对，那些溃靠，
0: 就叫就叫的叫不会。叫吴俊宏来的话了。吴俊宏，
3: 对，
1: 就来行。
3: 对，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个老师就说啊，这首歌我叫吴俊宏示范给你听，你就知道怎么唱。
0: 吴俊宏较接嘴啦，
2: 你拢家己家己灌输。
0: 哎，咱来个听看麦吼，听下这个叶诺凡的新歌《爱人为你醉》。

0: 哦，爱人为你醉呢，哎，这歌，哇哦，
1: 好听，很轻快，
0: 上口呢，
2: 对呀，难唱对我来说，
3: 而且不止唱歌，我觉得 MV 你应该有叫吴俊宏指导吧，有那个醉的感觉哦，有他那个影子在，
0: 啊，对，我有点摇是不是？啊，那是您大姐，你在公安阿联公安大姐，
3: 不会。
0: 爱丽美歌单哈，这是叶诺凡的最新专辑
1: 哈，没错，
0: 而且这张专辑啊都有做最好听的歌哈，所以咱呢点起大声收诶叶诺凡的歌迷哈，爱听台语歌的好朋友，这张专辑你千万莫错过，
3: 多多
0: 一定爱去 YouTube 顶上个点阅键，
3: 对，
0: 爱那爱听合唱的这条爱丽美歌单是你跟陈淑萍，跟豪记的小仙女合唱的，非常好听。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哈，那爱丽美歌单啊叶诺凡的新专辑。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咱下一段精彩节目。

0: 是。
1: 老师，你今日是鼻塞哦？哦，这严重着，迄鼻音重甲你用的。
0: 大家爱唱歌嘛，知这条歌拢爱安尼唱啊。啊，无你模仿看卖啊。
1: 老师，我讲你嘿，你真正无像，我。
0: 好，来，你唱看卖，来听一下。

0: 真行呢，真行去比格的。
1: 喂，老师。
0: 无啦无啦，我咧讲，这一声一出来，就知是虾米人啊？
1: 对，因为咱蔡秋凤上盖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声音嘛。而且哦，他这一生从云林素偶的庄脚囡仔，变成台语歌坛的天后，还佫攻上台北小巨蛋呢。
0: 哇，好厉害！
1: 真正是盖传奇。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为庄脚阿凤讲苦情歌谣的蔡秋凤。
0: 我听讲哦，秋风啊，伊做歌手，敢那是命中的注定，对不？
1: 对哦，哦，老师你真正厉害，这个故事有够狠的啦。听讲哦，伊细汉的时阵吼，对迄厝内底人去扫墓嘛。哦。哎呀嘿哦，把个家族啊当咧捡骨啊，咪蛮知咧无用啥。
0: 乞丐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伊都伫颠倒吼，都一直哭一直哭啦。哎呦。而且哦，会当哭头三点钟无停的迄种。
0: 三点钟的太夸张了吧？哦，莫怪伊肺活量真啊厉害，这里要做歌星了啦。
1: 嗯，哎妈妈哦，本来哦，我伫边啊咧甲骂哦，结果哦，迄捡骨师傅吼，颠倒甲迄伊妈妈讲，哎呀，大人莫甲骂啦。迄捡骨师傅讲哦，这个囡仔哦，将来要做艺术的啦，而且哦，会真大尾哦。
0: 哦，欸、我感觉伊做无大诶，所以以后会做大尾龙马就对啦。
1: 大白歌手啦，哦，伊是吼森林素偶的囡仔，迄庄脚内底吼上爱唱歌迄个啦，而且哦，听讲伫学校咧升旗爱指挥大家唱迄唱国歌啦，嘿，伊个会紧张甲昏倒呢，但是哦，伊去庙口歌唱比赛，伊颠倒袂惊啦。
0: 欸，我感觉吼，这就是天生要徛到大舞台的人。冰小时吼，安尼无打无打，摕着麦克风变一个超人。
1: 哇，对。后来啊，十一岁的时阵哦，因规家伙搬去台北，伊哦，伫底一页一页伫遐咧献迄歌本，啊，看内底迄吼，迄歌唱教室内底广告，伊看到陈和平老师的音乐教室，伊就甲因儿子拖咧，你带我去啦。我要去学唱歌，然后啊，伊就伫迄边啊录了人生第一首歌，付出代价8000块。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伊迄个时阵唔是囡仔尔吗？
1: 对啊，所以后来啊，伊讲啊，我唔知唱歌爱予人钱，我想讲咱唱歌拢是人予咱钱啊。
0: 欸，我感觉这个想法做主心的呢，真正就是安尼，无唔对啊。
1: 问题是啊，老师那边爱先收8000啊，伊阁叫因儿子去借钱。
0: 欸，无趁钱就爱贷款来负债，好无？
1: 对啊，但是啊，这个8000块真正足有价值的。因为啊，伊才上课无外久尔，还来不及学会看谱。伊独一无二的声音吼，都去用发掘。第13岁吼，伊就签进唱片公司，发行第一张专辑。

0: 叫做黄昏的约会。
1: 哦，你无讲，我唔知十三岁就出道啊呢。啊，但是伊咧装卡的，因家人敢有同意啊？
0: 哦，因家因厝内底人超级反对。
1: 嘿，应该是安尼啊，对啊。
0: 但是哦，因爸爸甲答应一件代志，会当录唱片。袂当上电视，
1: 哈！
0: 袂当现场演出，
1: 是啊！
0: 袂当抛头露面啊！啊，
1: 安尼是变哪红啦？哎，无宣传袂使啊！
0: 所以啊，伊后来偷走去餐厅唱歌呢，叫因爸爸知影，因爸哦，直接摕女仔家己头毛剃掉咧！
1: 哎，想要收啊爸，伊是要出家哦？这是家法还是军法？他较严哦。
0: 哦，老师，迄个年代庄家家庭真正有足重的名声的啦。
1: 哇、哦，像我根本就一边唱歌啊，一边就爱甲家庭革命的吼。
0: 对啊。
2: 你敢知影？蔡少芳个性单纯可爱，竟然伫咧正人的面头前开黄腔。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5: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6: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7: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8: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在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9: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0: 小肿块，
9: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0: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9: 有啊，我吃足久啊。
10: 吃足久啊？
9: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0: 是是是，吃吃
9: 来外地啊。
10: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安尼哦。哦，安尼赞赞赞。
11: 去操真要够好。我可以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诶，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像这只菜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诶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诶呢。肺部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9: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10: 尼哦，啊食咧安怎？
9: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0: 尿酸食了。
9: 我就买较侪，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12: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11: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疼呢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会排便吼继续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继
4: 续。恁可能嘛食足济保健食品，然后恁真济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济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瘾，有瘾。现在讲说有瘾，你食啥物高骨头啊？现在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即个有瘾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互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即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还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不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哦，你来看食甚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脂丸吗？不是，吃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他啦。看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即个胸腔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水上的郑妈妈即嘛足特别嘞，这是 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哦。

就讲连那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还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舌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啊唔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哦，这皮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拖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看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今仔拄好你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买个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存，即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即、這个这咱伫讲啊，即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即、這個、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寡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互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寡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客就好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

0: 早六罐倒转去哈，六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么多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档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搁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日是开3000是安那？是买到六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00091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 哎、
0: 欸，我一周。你吃多久？这你吃多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嘛，老
0: 兴
1: 盛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要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
3: 是，
0: 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3: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拉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0: 免努力吼。来等了以后来来那个背耍68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姐，别去做吼，你等我姐啊，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4: 我要去
0: 做，好等我姐来佩云，甲小姐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5: 哎，
0: 别努力哈，
5: 哎我要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6: 买一桌。
0: 哦，咱食在几年啊？
6: 啊，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3罐。
0: 食到剩3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6: 哈。我一工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20碗，你食得重哦。
6: 哦，
0: 你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轻松，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7: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8: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9: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9: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10: 哎。
0: 买诺丽过哟。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20-30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就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天姐你好，
11: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仔买种的好个哈，今仔买搁送300块了嘿。来，你明姐啊，
12: 第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了后，你今仔买吼3000块。我搁送300块，甲你寄伫个你个会员的口座内底。7月7日，你今日，听我今日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也有买10组金软骨素的，也有买5组诺丽果的。因为即摆买上的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因这吼，有做团购的，今日买上的好，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搁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予你7罐啊，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日定讲注文嘞，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张，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互伊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1: 哎，
0: 免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啊，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

0: 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别努力哈，来等着幺二来来，哪个背耍六十八线啊？向姐来，徐昭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姐，别去做吼，你等我姐啊，吃好给他倒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
0: 要去做，好，等我姐来佩云，给向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哎，别闹你哦！
2: 哎，我叫你说。
0: 好，等我姐来，等我姐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3: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姐哈。
3: 我一天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
3: 哎
0: 呀。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又来玉玲姐，你又玉玲姐。
2: 嗯，我买一桌。
0: 好，等我坐，真正足好个物件。世间个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个好来。来，接上。
4: 所以啊，伊后来偷走去餐厅唱歌呢，叫因爸爸知影，因爸哦直接摕女啊，把伊的头毛剃掉呢。
5: 哎，想要收啊，爸，伊是要出家哦。哎，这是家法是军法，他较严哦。
4: 哦，老师，迄个年代庄稼家庭真正有足重的名声的啦。
5: 我唱啊，根本就一边唱歌啊，一边的爱甲家庭革命呢吼。
4: 对啊，而且哦，伊家己哦，迄当孙足爱水的啊。伊哦，伊想讲哦，爱像迄凤飞飞迄种同款来穿哦，水水啊，装哦，水水啊。
5: 对。
4: 结果啊，唱片公司哦，互伊穿迄种迄春姑装啊，伊家己阁嫌怂嘞。啊，毋过哦，公司感觉讲吼，你愈怂愈苦情吼，你就会愈红。不过讲到这哦，真正让伊红甲变过，这首一定要先讲啦。金包银
5: 哦，听讲这首歌的背后作者这个真人故事，你敢敢介绍一个来？
4: 对，嗯，蔡振南老师家己讲过，
5: 嗯，
4: 这首歌的主角吼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5: 对，
4: 哎，妈妈六十几岁还搁咧卖菜，啊吼，迄种卖菜的方式就是吼爱走警察局迄种的路边摊啊，所以啊。迄囡仔看妈妈遐尼辛苦吼，伊就想要用迄上紧的趁钱方法啦。所以啊，伊就走去混赌场，甲人乞讨跋烂，甚至啊犯法去用关啦。
5: 哎呦，莫怪这首歌遮悲情呢。
4: 而且更加团结的就是金包银哦，一开始不是直接指定要给蔡秋凤唱的呢。
5: 啊！
4: 结果有一天哦，制作人向阳叫蔡秋凤入去录音室试唱呢。
5: 对。
4: 一唱完哦，制作人马上就拍桌，哈哈，这首就是你的啊啦！而且哦，这首歌真正一唱就不得了啊啦！
5: 哦。
4: 足侪迄江湖兄弟啊，也则是迄受刑人，拢特别有感觉。甚至吼，把蔡秋凤封为狱中情人呐。
5: 哎，人家都是军中情人，他这个很特别呢，吼。
4: 这首歌真正唔啦是红尔啦，是唱甲足侪人的心坎内底。
5: 啊，但是啊，其实蔡秋凤除了悲情的歌以外，吼，伊足趣味的这个歌曲吼，真侪。
4: 哦。
5: 像一首叫做《虾米的》。
4: 哎是啊。
5: 哦，听讲。秋风啊，第一遍一开始根本唔知道这啥叫大家乐，家己无啥啥。
4: 因为1987年哦，伊签入去艾莉亚唱片，
5: 嗯，
4: 这首歌多搭上台湾大家乐上笑的迄个时阵呐。
5: 哦，真的，迄个时阵吼，半暝有人来求名牌，有人咧拜神拜佛，
4: 对，
5: 拜咱的祖先，吼，啊，够有人吼走去这个。困伫即个啊梦边啊，啊看当然托梦的袂啦。哦，哎，即若我去困吼，我梦到应该唔是明白，应该是明仔载就感冒啊。即个，
4: 哦，是啊，你若去困哦，大概是会去梦啊，顶到天光啦。
5: 有可能，有可能，真正。
4: 迄个年代哦，真正是吼左水溪以南吼烧起来，后来啊。规台湾拢咧签呐，蔡秋凤哦，后来哦上秀场啊，

0: 表演完哦，人拢叫伊凊彩哦，啊报两句啊。嘿。不过哦，这首歌上厉害的是甲伊迄个年代的背景全部拢唱入去，所以哦一推出哦，都百万的畅销啊啦。
1: 吼、哦，这真正有够红的啦，真正是一炮而红啦。
0: 蔡秋凤家己嘛讲啊，后来哦，都不得了啊。对啊，哦、一时啊哦，为五岁唱到一百岁拢知啦。而且哦，这爆红对于来讲，这种增加来的，嘿害羞小女孩来讲哦，打击算真大。伊唱到逐天拢咧哭呢。
1: 伊是咧唱伊无得奖吗？
0: 不是，
1: 不是安怎啦？
0: 不是啦，是咧唱哦，这首歌因为伤过苦啊。哦。啊！伊阁惊青昏，啊，伤忝啊，冻袂掉啊，雄雄哦，安尼一睏啊，大家拢捌伊啊。哦。透早去共蒸菜，下晡阁唱一场，暗时啊阁赶两场，迄时阵还袂二十岁呢，逐工哦安尼赶来赶去，迄压力真大啦。
1: 所以即个我感觉吼，秋风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0: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迄部分了。阿公，
1: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唔是假哦，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嗯，哎，
0: 无唔对啦。哎，伊讲哦，伊以前去秀场哦，常常听无迄主持人咧讲的话术呢。人咧开黄腔哦，伊根本就听无啊。有一届哦，伫咧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干闹呢，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啦。
1: 一斤单纯呐、啊，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0: 哎，对对对对，上经典的哦，都是大家干闹啦，一直接大声问讲什么叫做爱，嘿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
2: 阿公，
0: 不是因为公，是因为伊真正伤过单纯啊。
1: 但是呢，偏偏这样的人呢，唱的歌。确实吼，这个江湖啊，甲社会一挂吃苦的人哦，感受到伊这个好听的歌声。
0: 不过哦，蔡秋凤的人生哦，不是一路都拢顺顺的呀。啊，
1: 是哦。
0: 伊嘛有情伤啊，嘛有低潮期啊。哦。后来啊，有一段时间，伊甚至长期住伫美国的洛杉矶呢。等下台湾哦，都录音啦，做工课，因为哦，伊无想要待在这个伤心地。
1: 这种人吼，就是感情真少，但是呢，一旦谈了感情，整个就栽下去，整个投入。哇，
0: 对啦。阿姑啊，伊后来嘛慢慢啊行出来啊，伊知影有一挂缘分吼，就是时间点唔对。
1: 所以才依靠我多加迄个雨水，我问你，唱甲这么好听，这么入心啊。
0: 这首歌啊，就收在2003年的《最英雄》专辑内底。而且啊，搁予蔡秋凤伫新加坡走红呢。伊本来哦，伊足早都红到新马去啊。只是呢，这首歌搁予伊伫遐个声势搁救起来。
1: 哇，真的是恭喜啦吼！咱即马就来欣赏这首《虾米乐》甲《雨水》。

0: 继续一首《船过水无痕》。我感觉吼，敢那是写着蔡秋凤、秋凤啊，体会人生哦。
1: 而且哦，蔡秋凤不是敢那唱歌，伊嘛演过电影嘞，像迄《悲情城市》、
0: 《对
1: 斗赏》、《戏梦人生》嘞。
0: 所以，伊不只是唱将。哎，伊还是个戏精，才搞演戏就对啊啦吼。
1: 对哦，对哦，真侪人哦，敢那会记伊苦情歌谣。
0: 对啊，
1: 啊唔过哦，伊其实真有表演能量哦。而且伊后来哦，搁伫2014年哦，攻上台北小巨蛋呢，成为江蕙、谢金燕、詹雅雯了后，又是一位站上台北小巨蛋的台语歌手。
0: 秋凤这个人哦，足厉害。
1: 嘿，
0: 伊吼一直求新求变哦。
1: 是，
0: 而且伊不是讲少年迄时阵在变呢，伊唱到今嘛已经40年啊，佮想要改变。哦，
1: 真的呢，这个真的很难得呢。真侪人哦，安久了后都会想讲哦，啊无就安尼就好啊，非得吼观众都买单呐。但是哦，蔡秋凤不甘愿只是苦情歌后而已。所以啊，伊后来啊，听到新时代的台语歌，像迄摇滚的啊、爵士的啊，啊，佮有迄 R&B 的啊，甚至迄种茄子蛋迄种口开的哇吼，开口的，伊心内咯拢在想啊，我不相信我不能唱，我也可以唱的。
0: 因为迄毋是少年人咧拼，是因为呢，得家己突破，家己甲家己拼同款。
1: 哦，对啦，而且哦，伊真诶有气哦。以前哦，伫咧华特时期哦，伊曾经刻意甲伊家己诶鼻音修掉。哦。结果哦，连改两张专辑，拢卖无好。
0: 哦，伊改掉，有哪咱观众朋友就无法都认出伊啊，讲我这是相亲的变新人啦吼。
1: 后来伊才知影，伊做回来伊家己最重要啦，吼。所以哦，伊伫咧离水的戏这张专辑，伊就回归自然的声音。结果哦，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嘞！
0: 哇，太感动了，唱了40年第一次入围哈。邱德龙是呢，伫2008年一加入豪记。他出了很多我拢足红的歌啦，像吼《梦汉行》，就是迄个时代哦，伊的代表作。我每一遍吼看了这个歌名，我拢想着讲，哎，伊是不是要去找这个韩信拍麻将啦？
1: 老师，韩信不是赌神诶，《梦汉行》就是咧唱命运创敌人啊。
0: 伫咱的最后这首歌吼，我感觉吼秋风啊最近。一个大转变呐，就是一首《连珠庵》。
1: 无唔对，我这首嘛足关键的呢。2022年哦，伊离开迄华特，吼，伊无阁甲北京公司签约哦，变自由的之心。然后哦，伊就家己下定决心要做家己真正想要做的专辑呢。
0: 哦，这句话听起来足简单，但是要对一个唱40几年的这个歌手，要改变是足无简单的呢。
1: 伊家己做完连珠庵宣传了哦，伊讲哦，一一打电话甲以前的唱片公司头家回信嘞。
0: 真的哦。
1: 连珠庵这首歌哦，真无共款。伊找迄陈国华老师制作。嘿，整首味道吼比较比较新。
0: 对。
1: 啊，比较吼较有故事啦。
0: 对。
1: 后来呢，戏台伊阁找迄谢明佑老师甲迄个柯志豪合作。伊甚至哦，一开始佮讲哦，我也听不懂，但是呢，我就是愿意试。
0: 哦，讲到这吼，我就想到因爸爸上反对伊唱歌，啊，即马年纪大，爸爸有一点失智了，反而跟他说，啊不，麦哥吼约束家己啊啦，哦，以为他才30岁。
1: 蔡秋凤甲因爸爸讲哦，我已经50几啊，你看，人生足奇妙诶，细汉人哦。我爱让伊上台，啊老啊，等到放伊自由啊。
0: 所以一生当中呢，秋凤啊，敢那是早就被命运安排好了。
1: 只是哦，中间那条路真的走得比较辛苦一点。
0: 真的真。
1: 但是啊，伊即马那只是苦情歌后呢。一开始吼做灯啊，伊家己啊，伊连包包啊、服装啊、妆发啊，拢家己来呢。因为哦，伊不爱予人佮 台东这是村姑啊。
0: 呵呵呵，我感觉伊起码做新潮的哦，哈。好，来，咱最后呢来欣赏的就是准鬼醉无魂，梦寒心，连珠庵，上好，大家来欣赏哦。

0: 刚我点关，
1: 公布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2: 其实我们讲话哦，口气很重要。
1: 对，
2: 口气不是讲啊，咱啊口气啊，做有温柔啊，不是这个口气啊。咱有时候嘴巴里面哈，然后病从口入哦，嘴巴的味道哦，会代表很多事情哦，
1: 滋生细菌。
2: 因为咱一支嘴烫卡称啊，
1: 对吧？
2: 啊，咱那身体有什么状况时，拢会反映对嘴腔。啊，尤其是哦，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来较无好的人哦，拢做容易有一挂口气的问题。做一个人拢在意什么？在意这里、個、这啊这食入的物件，无在意讲啊，咱伫逐工咧甲咱服务的这三十几支这去啊。
1: 哦，但是也是龚小姐拢画甲水水，啊，这口红拢知影通个无啊？那口红内底喙齿唔知要甲保养。
2: 对哩，迄有食水饺食食，迄有韭菜话，要戴喙齿嘛，啊无清掉吼、哦。像这个，
1: 嘿、欸、啊，小姐吼、哦，做水啊，用真正像你讲掉呢。啊，我跟你讲哦，啊，大家分去。
2: 真的啦，那个哈、喔，不管是外观上啦，或者说味道上、喔，都可能会造成咱人际关系的不好。
1: 对。
2: 但是今天啊，这个重点来了，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生活达人哈、喔，我们最可爱的阿顺。
3: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哦、喔。
2: 我真的很怕两个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口臭，口臭吼、喔，你啊，刚刚你讲话，尤其是啊，咱爱讲讲生理啦，爱讲讲工作啊吼，啊，对方有这个问题啊，啊，对方有这个问题时哦、喔，咱。在礼貌上啦吼，咱也袂使讲无爱甲人讲话，
1: 啊，
2: 但是实际上是足痛苦的啊，对无？咱们有当时爱，尽量袂看什么风头风尾哦，尽量下面的味道。
1: 你还是要呼吸会。
2: 啊，搁第二种啊，狐臭。但是这个东西哦、喔，体臭这个问题哦、喔，可能就是有时候有半天性啦，
3: 对，
2: 半天性，那个吼、喔、可能比较难，要去爱去镭射啦，创啥物反射会当治疗，因为跟汗腺发达，还有跟身体的这个。汗的味道有关系嘛？但是呢，口臭的问题哦、喔，这个就不是天生的哦、喔，这就是你后天没有去注意到。
1: 对，
3: 没错。尤其是你看，那正常的牙齿哈、喔，健康的牙龈哈、喔，它就是那么漂亮，完全没有脏脏的，对不对？但是呢，那因为你的清洁。

0: 啊，工作做得不够啊，是讲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回体的牙哈，对，引起就啥轻度的牙龈牙周炎哈，它就有轻度的口臭的问题，而且哈，在你的齿吧哈，那这个齿根这个地方哦，一开始有一些牙菌斑，还有结石的形成，所以讲这个时阵哦，你的嘴巴就有点问题了，
1: 牙龈，
0: 而且你的牙齿哦，你轻轻去咬哈，它有轻微摇动的感觉，
1: 因为牙龈
2: 有肉有肉
0: 啊，对，过来你哪个无注意哈，没有正确的好好的清洁一下，它就会变成中度的牙龈炎，啊，这个时口腔就非常非常的臭，而且你的牙龈的萎缩的程度会非常的大。嗯，满不宜哪个不治疗，你就变成重度的牙龈炎。嗯，哦，那你口臭哈会臭到无法忍受。嗯，你只要嘴一拍，嘴一拍开，味就足臭呀。而且那你口腔开始它会有疼痛感。
2: 你也看足济，因为我食薰啦，啊，我食槟榔啦，哇吼，这拢是咧残害咱的这个口腔。啊，有人长时间喝咖啡啊。或者是喜欢喝茶哈，那我走行这牙齿会有那个污垢、茶垢啊，
0: 没错，
2: 哎，弄深不
0: 干。很多人50岁、60岁开始植牙，而且植牙会有个问题哦，你那骨质疏松静不掉，有可能8年、10年，你就落去了，你就爱过去植一摆，甚至你的条件不够，牙龈萎缩、牙骨萎缩，你就会走行掉。你想要有钱要植牙，也没办法植牙。
2: 对，所以哦，有时候我们预防胜于治疗，是哦。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把它找出来，那只要家里的身体出什么问题，好，现在刚刚讲的牙龈后退嘛，牙龈都人都像发际线后退一样，人家一个年纪的时候，这件事情加加减减拢会有。
1: 揪啊！
2: 但是有的人是爱未出现，就是有在注意这个口腔的保健。
0: 像如果你牙齿出现以下的问题，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牙刷用对了吗？你的牙膏用对了吗？哦，比如说你吃烧吃冷吼，会安尼酸软疼，会敏感。哦，包括你的口气已经开始慢慢不好的。哦，包括有时候你牙吃东西用力一点，还是刷牙的时候会流血。哦，甚至你已经发现，你的牙龈哦，其中一气两气已经开始咧萎缩啊。甚至等下你会安尼嘴气花会浮会肿。哦，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刷牙方式错了？还是说你刷牙的次数不够，还是说你的刷牙的方式不对，牙膏用的不对，还是你的牙膏用错了，会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2: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又不去做啊，那吹气，爱个植牙，爱个
1: 舔，
2: 爱个饮奶，规半年规年，像这个都是拢改做起来。哦，咱应该啦，从最简单的刷牙开始做起。当然刷牙很简单，不过刷牙很多人呢，其实。起码电视上广告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牙膏嘛，
0: 没错，
2: 有些人是这样，有人一世人用一个品牌呢，吼，啊，拢无换掉，其实有些是要看它的功能啦。
0: 有7个大厂哦，也牙膏拢疑似含致癌物，而且现在牙膏吼还会有人放三氯砂，哦，这已经确定致癌，而且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包括市面上很多标榜抗敏感的牙膏，它会放二醇吼抑制那里抑制那里神经，哦，长期使用它会伤害我们的肝脏。
2: 刮到
1: 二肝醇。
0: 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牙齿吼会敏感，就是因为咱吃很多东西，它会产生酸，它会腐蚀我们的珐琅质。珐琅质搁入面，伊就有咱的神经。所以讲你就会较敏感。但是外面市面上吼，它就是放一些二酸醇这些东西吼，去把你的神经搞到。
2: 安尼哦。
0: 哦，可以无尴尬去。
2: 抗敏感的是安尼来啊？
0: 哎，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做。哦，其实我建议的话，是要修补你的珐琅质。你给它修补哦，低，不要再让那些刺激的东西哦，比如讲假链、假修、假链，麦克去刺激到你的神经，那个珐琅质爆起来，主人家的问题就会改善啊。
2: 哦，有啥咪款的物件是靠啊？
0: 哦，所以说牙膏的选择就很重要。哦，这个在韩国。
2: 哦，主演。
0: 竹盐牙膏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哦，竹盐也功效就是讲吼，会当减少牙垢的附着，而且温和的分解顽固的牙质，有效吼提亮牙齿的表面光泽。
1: 较早人无一个用盐的露水器，叫做杀菌的功效。
0: 对，
2: 所以这古早人就有这款诶，这个智慧啊吼。啊，即摆诶奇怪，台湾那无人会用用这个物件，啊，其实做这物件做好用。
0: 是选择抗敏感最好的方式吼，我们建议是用蜂胶。哦，因为蜂胶它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类黄酮，它有良好的杀菌以及抑制发炎的作用。在西欧各国利用它来治疗口内炎、牙龈炎、牙周病等口腔的疾病。包括它可以增进细胞的组织再生功能。吼，度假讲到，让咱的珐琅质佫生出来，伊就较袂敏感嘛。包括针对口腔的溃烂， 包括牙龈的肿胀，还有牙龈出血，包括对修炼生低会异常敏感的啊，包括口臭，它有很好的功效。
2: 你知道吗？五万只的蜜蜂哦，一整年工作一整年，它只能生产出大概60克左右的蜂胶，所以也米还足珍贵。哎，为什么要用蜂胶？因为蜂胶你来看，蜜蜂用蜂胶把整个蜂巢把它包起来，那所有的菌都没倒进去，所有菌都没办法进去，所以那个蜂胶的这个抑菌力啊，抗菌力是非常非常强。
0: 对，
2: 啊，用到那个牙膏里面来也是很珍贵，
0: 而且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过来哈，像消炎最好的修复就是这个褐藻哦，褐藻糖胶它是从褐色的海藻提炼出来，有些很好的黏滑的成分哦，所以说经过提炼以后哦，一公斤的褐藻，我们提炼出一克的褐藻糖胶。根据英国科学家发现哦，用这个褐藻哈海藻来做牙膏，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牙菌斑堆积，而且避免蛀牙的产生。
2: 哇，哎，这三个都是真的很少听到呢。我们一般哦，你看外面市面上的牙膏啊，都写的成分写一大堆，用矿补，对吧？
0: 对。
2: 我们清清楚楚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成分对我们的牙齿帮助最大？老祖先的地位用竹盐，不是用一般的盐哦，用竹盐，哎，竹盐要经过1200多的窑烧哦，那个是已经很珍贵了哦。还加上蜂胶，再加上褐藻，哇，这个都已经是保健级的那个的成分了。
0: 没错，而且那些东西有所本，在国外都已经人都已经做出成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包括你看英国 BBC 的报道哈，海藻的牙膏可以防止蛀牙的发生。包括这边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哈，竹盐的研究，竹盐对牙龈纤维的细胞哈的抗发炎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做过人体实验哈，包括竹盐的添加可以抑制牙龈炎的产生，还有蜂胶可以减少牙齿脱落的风险，蜂胶的萃取物可以抑制这个牙齿哈因为细菌的增生哦，它的抑菌的效果非常的好，包括褐藻哈，褐藻抑制口腔微生物的生长，褐藻呢在这个老鼠的实验哈，它可以预防牙周病的产生，包括褐藻哈可以减少这种牙骨槽的萎缩，那你起码较用诶，而且主要都是用
2: 牙膏诶，
0: 天然的成分，没错啊。像一般吼用这么好的牙膏吼，我都建议很多爸爸妈妈吼哦，食少食你较够酸软疼吼，你洗好了你甲干杀五分钟啊，你才甲骨髓配掉。
1: 真的有胶质哎，你看。
2: 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新科技，加了竹盐、蜂胶，还有我们的褐藻，哦，相当的厉害，
1: 没错。
2: 所以啊，今天咱来看你的班哈，跟大家分享牙膏的知识。口腔的保健，希望对大家的生活会有帮助。那希望咱好朋友大家弄一张假牙老老老，够看到波涛大哈。我们那里看你的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打回原形。
2: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4: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的，
2: 然后找艳遇，
4: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2: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钟在那边聊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4: 有钱人多一位。
3: 你是在台湾伊嘛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5: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6: 伊是模仿啥？
5: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6: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5: 椅子
6: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换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椅啊就模仿啊，模仿点在模仿巅峰。
3: 哈哈哈！哈哈！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3: 一定爱看哦。

0: 师姐，师姐，你敢知今日是清明节呢？
1: 系啊，阿那。啊，
0: 你敢知情人节跟清明节差别伫倒位啊？
1: 其实情人节跟清明节是一样的，就是送花、送食。情人节收的是真正的钱，啊，不过讲一寡鬼话予人听。啊，若是清明节，伊收的是假钱，不过讲一寡人的话予鬼听。

0: 那他今天可以给很多我们的参赛者好好的示范哦，看到摄影机，眼神很重要，
1: 非常的好，
2: 对，
1: 尤其是那个柔情的地方，你是有做到哦，
3: 意外惊喜啊，第一次合作非常的棒，恭喜你们，一开始背对背哈。连那个背部都会演戏出来，
0: 对，
4: 那鬼也表演了。我刚刚开始听下歌曲中，你很喜欢听那个 Disney 的歌，是不是？哎，我也很爱，我也很爱。回去，回去，
3: 那个顺服阿公，他唱那个英文不到地，那应该我们唱正式的。

0: 欢迎收看
1: 《歌唱大联盟》。
0: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宇娟。
3: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0: 赶快哦，爱甲大家介绍一下，咱歌唱大联盟呢，是为着咱全国这歌手班的同学哦，为恁设舞台，要有恁成果发表的舞台。Yeah. 欢迎呢，全国的歌唱老师呢，带领学生来加比赛哦，
3: 一起来跟我们同乐。
0: 对，啊，咱吼，不管咱怎啦，爱来介绍一个一个好的节目比赛，嘛是爱有这个精彩的奖品的老师。
2: 是，哦，
0: 那第一位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综艺秀场天王，我们的伯乐老师。
2: 欢迎伯乐哥。
0: 这一位呢，嘛是我最好的朋友啦，哈，伟杰老师。
2: 伟杰老师。
0: 在这一位呢，哇，以前呢。诸葛亮大哥哦，做这节目拢是以这种
2: 是
0: 好，我们的谢顺福老师，
3: 欢迎福哥。
0: 介绍这位呢的是我们的音乐，算是吼魔术师好了，
2: 好，很重要。
0: 我们的文松老师，
2: 文松老师。
0: 然后呢，会由这个能为做事业这个高官的那阿关，阿甘子君。然后呢，我们会分为这个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2: 是的。
0: 你知道吗？最近吼，咱这节目吼，红到国外去，
3: 真的啦！
0: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4: 大家都发文啦、啊。
0: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位呢，哇，因为这样发文之后，就红到新加坡去，
2: 还有，
0: 还去新加坡做演唱会，
2: 真的呢。
0: 哎，你叹我这，
3: 蔡桃贵，
2: 你家己爱去
3: 出来呀？感谢歌唱大联盟，感谢明阳老师，感谢阿关，还有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给子君这个机会，让我呢可以去到这个新加坡。
0: 听讲今天去毛咱的国外的老师，哎呦，
2: 是的，哦，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已经红到国外去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0: 好，哎，顶几礼拜，幸运歌唱研习班呢也进入到我们的16强，
3: 没错，
0: 所以现在已经有2席了
2: 哦，
0: 是的，所以今天到底还会有哪一支队伍可以进入呢？
3: 那我们拭目以待咯。
0: 好，那接下来就请阿关你来介绍好不好？
2: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
0: 真的哦，马来西亚也过来了。
2: 当然当然，很喜欢我们台湾的这一个舞台，大力电视台的舞台。
0: OK OK， 那欢迎一下
2: 班导师林胜义带来好听的歌曲《乐后乡》。

0: 你好，你好。
1: 那我们请声音老师哈、哦、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0: 好，今天我带来的我们的乐龄组的是甘华强。

0: 我们合唱组的魏振豪以及陈建章，
1: 欢迎。
0: 我们高手组的钟嘉恩小妹妹，
1: 欢迎。哇，
2: 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哈，
0: 难得的哈，对，
2: 他和我听您哈，这个好的歌声，好。那你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谢谢，
1: 谢谢，
2: 加油加油，来加油加油，来，我们现在好好访问一下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声音老师，
1: 老师。
0: 好久不见，
2: 是是是，我请教老师，像马来西亚他们如果发片，这些歌手发片，以前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在这个他们讲的歌台嘛，嗯，
0: 对，
2: 去销售 CD， 因为
0: 是的，
2: 好像现在也没有唱片的行
1: 嘛，对
2: 不对？所以他们是去做演出，然后现场。
0: 我们做演出，现场可以售卖，还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售卖，我们是做慈善。做慈善比较多
2: 哦，慈善
0: 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 CD 啊卡带啊，我们给一些慈善单位，然后你如果捐超过200块马币，就有得我们的专辑一张哦啊，然后我们其他的歌曲我们将会上载到那个 YouTube 给大家听，
2: 给大家听，
0: 是的。
2: 那上次看你在配唱啊，帮他们配唱，我觉得哇，那老师也是很专业的。
0: 有，明年还有啊，
2: 明年
0: 有台湾的歌手了，
2: 哎，真的。
0: 我先保密，我不讲是谁。
2: 好，老师，
0: 我希望把台湾的歌手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一起合作。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对对对。
2: 那你这些选手啊，或者说你看上的这些歌手，你都从哪里发现的？
0: 第一，声色要漂亮。哦。第二，样貌要漂亮，
2: 对。
0: 第三，心地要善良，
2: 真的哈。
1: 所以跟你聊天很重要，因为声音要很好听嘛，对不对？第一个是听声音。
2: 马上两位，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呢，这个老师，哎，有机会的话，
0: 有，
2: 对不对？
0: 有机会
2: 让他们现身，嗯，
0: 对，
2: 现身呢，
0: 现身，声音的声啊，
2: 对，好，等一下呢，也帮我们担任一下评审，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2: 欢迎老师，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哇，老师真的是大概看到伊哦，拢安尼花头戏，
1: 就爱唱诶，为马来西亚飞来呢，
2: 对，也是提拔了很多选手，
1: 是，
2: 对，给他们很多机会，
1: 是。
2: 好，来子君啊，得力啊。
1: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导师陈淑芳带来好听的歌曲《故归乡》的流浪儿。

0: 嗨，我们欢迎陈老师。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谢谢。我们谢谢最帅的主持人跟最美丽的两位主持人。
0: 谢谢。我们请这个素芳老师盖小姐，让那学员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哈。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乐龄组的选手张雨辰，
0: 欢迎。
1: 来，我们介绍对唱组的选手翁玉倩，还有吴冠玉，
3: 欢迎。
1: 再来介绍我们高手组的选手张景山，
3: 欢迎。
0: 站起来吼，得爱喝啊，听恁的歌声，
3: 是的，
0: 好不好？啊，那你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
3: 稍作休息，
0: 谢谢。来，大林吼，听恁的美妙的歌声，来，老师，
1: 谢谢。
0: 哇，老师，
1: 老师又见面了。
0: 对啊，老师，哇，你的骨灰心为流龙，你那个哇，你那个真的是很有
1: 画面。我的道具非常的充足，
3: 真的很设计过哎。
0: 老师，我给你请教一下好不好？
3: 客气。
0: 定定嘛，人家讲名扬，啊，你个嘿，有一挂唱歌，美美嘎嘎作祟，啊，你敢会当跟我分享一下？
3: 小技巧，
0: 对。你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小撇步？
0: 唱歌方面的，不管技巧撇步。
1: 我们在唱这个台语歌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跪靠，
3: 对，
1: 哦，哎，美感，
0: 美美嘎嘎，对，
1: 它会比较接近演歌的技巧。
0: 哦，对，
1: 演歌，
3: 那个很难呢。
0: 我们台语歌很多演歌，
3: 对啊，
1: 是
0: 离开掉，好，这就会有演歌的转音在里面。
1: 比如说离开，哈，离开。
0: 对，
1: 是不是有三个音？
0: 对啊，
1: 对。那同学有的时候呢，他在学的时候，他并没有很了解这中间，那我就会跟他用慢的方式来分析，
3: 分解。
0: 哦，先慢的。
1: 离开掉。哦。
0: 老师，你也不记啥音
3: 呢？好几个音呢，
0: 你跟口音嘛呢？
1: 丢，迄个丢的专音是咪足济？
3: 丢啊！
1: 对，那学生他转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当然要分解，
3: 拆开就对了，
1: 把它拆开来，
0: 把它
1: 分成音节，
0: 把它放慢。
1: 哎，离开丢。

0: 能够了解，
1: 唱顺了之后就快了。
0: 对，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速度。
2: 老师，你刚刚当指挥家哦。你开掉。
0: 哎，是。
2: 哎，真的呢。
0: 哎，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能够感受。
3: 哦。老师，感谢你。来，各位同学，三万三万，来来来，
1: 够看啥嘛？哇，柜台缴费，
3: 歌唱大联盟，结果可以当耳朵老师的技巧，哇、啊哦，这个太棒了，
0: 感谢，
1: 这个、太厉害，
3: 老师，
0: 感谢我们歌唱大联盟给我这个机会，
3: 是是是是是，谢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3: 老师，大家赶快感恩这些评审的，好不好？
0: 啊，没问题，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荣幸，
3: 谢谢谢谢，关来关来，派出你的学员来，
1: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乐龄组学员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的

0: 华强大哥你好，
1: 嗨，
2: 大哥好，欢迎你，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华强大哥，你是马来西亚哪里人啊？
1: 怡保。
0: 怡保，
3: 对对对，
0: 哦，所以
1: 就靠近槟城，槟城下来就是怡保了。
0: 哦，所以你在台湾这个地区你都很熟吗？
1: 其实我在台湾大概是有五年了，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派来这边工作。
4: 哦，住在台湾是吗？现在
1: 暂时，
4: 哦，暂时，
0: 哦。啊，那如果唱歌的话，你怎么学？像你刚刚的刀马旦，啊，所以唱那么好，
1: 啊。我其实就是上网跟老师学的。
2: 上网，
0: 哦，
1: 对啊，
4: 哦，线上教学，
0: 教学，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远距教学。
0: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好像很多都突破了，
4: 欸，
0: 就像我的那个啦，挑战网一样，
4: 对啊，你的
0: 隔空对唱，
4: 哎，啊，
0: 欸，真的呢，不错嘞，难怪你这个歌声哦，刀马旦。
1: 其实就是我是广东人，所以我完全是不会台语的。
0: 哦，哇，讲话有那个腔调，可是你唱台语歌，
2: 哎，还蛮
0: 都标准的，
2: 对啊，蛮
1: 标准的。对啊，
0: 甘大哥，当然我们来听一下老师对你刚刚唱歌的感觉，哦，讲评好不好？
1: 谢谢老师指导。
0: 刚刚哦，这个这位老师刚刚转音转得非常好，教我们的。来，我们欢迎陈素芳老师，感恩讲评，记得来。
4: 很棒，他自己配音，
5: 对，虽然说你对于这个台语的那个熟悉度哈，
3: 哎，
5: 对，还在适应当中，对对对，但是呢，你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台语歌唱得这么好，真的不容易，而且你的声线很好。对，你的声线非常的棒。那如果说你在一些细节的部分再稍微调整一下，
1: 好，
5: 比如说轻轻胡，那个轻的咬字。
1: 轻轻胡，
5: 对对对对，哈，啊个最后挤出去的挤，
1: 最后挤出
5: 去，嘿，对，你头头是唱一，对嘛，嘿，对对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小东西，哈，你稍微微调一下，哈，比如讲我那个也还不回到你回，它是有三个音的转音嘛，对，那你刚刚呢，哎，可能你中间的那个最高音稍微再撑一下。嗯，hey, 就会更美。
1: 谢谢老师指导。
5: Hey, 对对对，那加油哦！
1: 谢谢老师，
0: 谢谢，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让嘉哥当进步，对不对？
5: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来感讲评级的来。
6: 华强哥，你好，
1: 你好，哎，
6: 又是广东人，又叫华强，这个听起来让我有点发抖发抖。
1: 怎么呢？
6: 啊？华强哥啊，
4: 像华强，
6: 像华强，对不对？哎，我们演艺圈对他都非常的尊敬，
4: 是，
6: 对，所以说哈，看到华强两个字哈，我这个就不敢多说些什么啊。我最讨厌的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讲，我反正看到比我帅的，我都是有一点
0: 真的呢。华强哥真的很帅，而且声音很年轻，
4: 很飘配，
6: 他跟老前差。
0: 哦，对，
6: 穿着、舞台动作，哎，都是上上之选。
0: 对，
1: 谢谢。
6: 这个不错，老师那个哈，这个如果缺资金的话哈，找明阳老师，这个可以发片。哎，这个我们台湾有市场。
3: 好，
6: 催人。
0: 好好好。刚刚这位老师比较会拉迪赛，哈，啊不，
4: 没有，听不懂吗？
0: 好，听不懂啊，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接下来这位更专业，我们的伟杰老师来，
1: 杰老师你好，
7: 哎，是华强，哎，你应该是艺人吧？
1: 艺人嘛，就是拍广告，
7: 是
0: 哦，
1: 23岁的时候就拍那平面广告，然后对对对，
7: 对，因为我看你在看到镜头啊，或者你在做表演的时候，然后你走位非常的自然，
1: 哦，谢谢，
0: 而且真的整个穿着还有那个气质，
7: 我觉得今天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唱台语歌，
1: 对对对，
7: 对不对？
1: 对，
7: 哦，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点要思考的，要不然他的表演啊，他唱入味的歌曲啊，哎，一起我。他有入味的，
1: 对对对对，
7: 哦，那种这款的歌被李斌是不简单的，所以他唱歌是有入味，但是因为今天因为不同的语言，我刚刚还在幻想说你唱广东歌应该是哇很厉害，
4: 哎，好想听哦，
2: 对啊。

0: 哇，好听啊，好好听，
1: 这才是我的擅长，
0: 真的。
2: 然后最重要有一个哈，真的，他今天可以给很多我们的参赛者好好的示范哦，看到摄影机。眼神很重要，不要害怕，可以对着眼这个摄影机放电，
3: 很享受，
2: 真的很棒，
3: 很享受这个。
2: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觉上是很好，我没有在听什么咬不咬字的，我觉得那个感觉不错，真的，加油，
3: 谢谢。好，那我们这个欢迎的空中交唱的老师很厉害，来，我们欢迎林顺义老师，来，
4: 我叫他 Roy 老师啊，
3: 是 Roy，
4: Hello。这次呢，我带他来呢，我就是想希望他学习更多的东西，更多多元化的东西，不然他来我们这里学歌只是学广东歌啦、华语歌啦。我希望他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希望在这里你可以吸取所有老师给的意见，
5: 好，
4: 可以更进一步。好，谢谢，
5: 谢谢老师，
3: 谢谢。哇，老师只希望你一直进步，
4: 对。
3: 然后今天的这个表现他很满意，好。好，那我们请这个华强，你先稍作休息一下哈。
5: 谢谢。
3: 哇，唱得太棒了！不管怎样，那个哇，真的唱到母语，这整个都不一样，
0: 气势整个都不同哎，而且整个腥味都飘出来了。
3: 真的。好，接下来来，子君点名。
6: 子君来干什么？什么意思？温志平嘛，就厉害。
3: 给你呛声啊！
6: 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乐龄组学员张雨辰带来好听的歌曲《酒中情》。

0: 雨辰姐你好，
1: 林阳老师，还有两位漂亮的主持人，
2: 欢迎。
3: 这个歌也是演歌，哎呀，我觉得老师讲的那个转音，
2: 会靠，
1: 很多跟老师学很多，
3: 每每刚刚都转出来耶。姐，你以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1: 我是开化妆品工厂哦，研发汉方的产品。
3: 汉方哦，
1: 对，
3: 啊，这应该足足扎时代的产品啊哦。
1: 对，五十年了。哇，添加一些中药啦，还是一些植物萃取的，
2: 比较天然，
3: 因为对，有没有看天然？
2: 对，有看天然。
3: 就今麦弄一挂科技的物件，有时候会有化学的东西。
2: 没错，没错。
1: 我们就是要远离化学的那些原料，
3: 对对对，
1: 不会对皮肤就造成影响。
3: 对对对，哇，
2: 看到那个老赖姐哈。
3: 好，咱今麦来听老师讲评哦。我感觉酒中景这波好唱的歌，好来。伯乐老师先为我们讲评好不好？来
4: 哦，难怪哦，您是做化妆品的研发啦哈，啊，你是代言人哈，
1: 啊，当然，
4: 当然，
3: 哎，当然，哎呀，
2: 好厉害，什么都自己
4: 做。有看到这个年纪跟他完全搭不上来，啊，怪的，你的情差哈，足够像哎，而且那种感觉就是很高贵，然后那种气质哈，整个表现哦，而且你的声音相当有辨识度，听起来哦。这是你的声音，市面上好像坊间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的辨识度相当有。那唯一的建议一点，如果那个愧靠再多一点，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不够艰苦，因为你都做幸福的啊，较艰苦甲表演出来先哦，我相信分数会更好，这是我的看法。
1: 谢谢。
3: 最后一句你唱看卖对。
1: 啊，艰苦用酒杯。
3: 哎，很好啊，不一样。有时候真的是紧张啊，啊，现在唱六八六五
2: 了，可以吗？
4: 这样就不错了哈。
3: 对对，
4: 不过还是蛮幸福的感觉。
3: 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老师来讲评一下，伟杰老师。
5: 好，雨辰，掏给你。一直卡出来就是掏给牛
2: 了，真的，
5: 站在那边就是那个气势啊，那个架势十足，而且哈，金价练你回个，你有没有谎报？我们这边写的跟你这个本身哦，你看起来太年轻了吧？我觉得是这样啦，来这里舞台哈，拢会紧张，哦，所以第一遍歌的时候，真的可以感觉像你的紧张，但是第二遍歌你就完全回来了。还有你那个尾音哦，有一个特别的尾音哦，你跟别人真的不同款，那个尾音的抖法不太一样，但是蛮有特色的。刚刚大家听下去，是因为怎么样？天气太冷吗？后来越听说哦，原来黑是你的声音，你的底线哈，那个也不要丢掉。我觉得每个人要特别的不一样哈。那今天你的整体在画面上的表现非常的好，因为非常的美丽。好，恭喜，
3: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生玉老师讲评一下。哎，
6: 他把这首歌处理得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些他可能紧张吧，刚才气的控制有一些不顺，然后我是觉得他应该担心走音，所以他才没有把它那么放哦。他平常唱歌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恭喜你，非常好听，
3: 谢谢。好，让听力老师给你讲评哈。淑芳老师来，
7: 谢谢。要变漂亮哈，就找雨辰。哦，哎，这题外话了哈。然后今天呢，非常的用心哦，来准备这一场的演出哈。对，那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啦，难免。你在老师的心目中还是最棒的，非常的好。
3: 是，
7: 尤其是那个柔情的地方，你是有做到哦，好，柔情的地方有做到，加油，
2: 谢谢。
3: 好，不要紧，咱继续拍片哈。
7: 谢谢。
3: 咱今晚和老师准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好，我们现在要来开票喽。好，两位，我相信很紧张。
2: 竞争。
3: 那我们先来抽出第一位。
2: 来喽，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3: 你第一个。你看，所以哦，不一定呢，不一定呢，来，
2: 不好说。
3: 好，来，再来。
2: 红队，蓝队，
8: 红队，蓝队，
2: 红队，
8: 蓝队，
2: 红队，
8: 蓝队，
3: 蓝队，
8: 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哎呦，1-1喽。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9: 红队，
10: 蓝队，
9: 红队，
3: 蓝队，
2: 蓝队。
3: 好好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2: 麦金丢，麦金丢，
3: 够能够能两球，够能两球，吼，来，
9: 红队，蓝队，
2: 红队，红队，帮自己加油，红队，蓝队，
3: 我马上金丢了，蓝队，我不敢看了，
2: 红队，
9: 蓝队，
2: 红队，
3: 红队，哇，哎呦。
2: 这目前是平手状态
9: 哦。
3: 来，观众朋友，你看起来蓝队，好，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的演出大家都有学习到
2: 哈。是的。
3: 来，那我们请两位稍作休息，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7: 好。哇，
3: 啊，大概哈，
2: 就紧张的
3: 对吧？
2: 你有去辛苦过不？做刺激的哈。
3: 因为看他们准备的这么认真哦，我都希望两位都赢，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分出胜负。
2: 是的。
3: 好，来。阿冠，点名派出双球来。
2: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队唱组学员魏正豪、陈建章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是我》。

0: 好，建昌你好。
1: 天哪，这不是学长吗？
0: 学长，
2: 多年的学妹。
1: 等一下，等一下，学长为什么是在马来西亚？
2: 因为我们两个是圣依老师的那个网络教学的学生。哦，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然后老师在马来西亚，那我们有一个机缘认识老师，然后老师就觉得老师的发声是那种声乐的那种发声，
0: 对对。
2: 那因为我本身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声乐，哦，对，那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强一点东西，我就跟老师说，
0: 那声乐比你厉害，
2: 老师你愿意教我吗？这样，对，那老师就很客气说 OK OK 啊，这样子，对。哇，
0: 来建章阿丽嘞。你们是也是好朋友，这样子哦，默契那加贺啦，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搭，哎，
0: 太厉害，
1: 太厉害了，两个
3: 应该认识蛮久的吧？
2: 对，
4: 认识蛮久了，
2: 认识四五年的好朋友。哎
3: 呦，那难怪。
0: 所以正好还有这个建章，你们两个是常常在外面有比赛吗？
2: 我有比赛，建章没有比赛过，他第一次献给了大力电视，
3: 好荣幸啊。
0: 那你平常唱歌都是在哪里唱？
2: 我们会去 KTV， 然后就会互相交流。
0: 是包厢的 KTV 还是那种
2: 就包厢式的 KTV？ 因为我怕去广场的会造成轰动，
0: 真的，很多人找你签名的，
2: 对啊，这个很困扰。
3: 有自信是对的，
0: 对，
3: 但是艺人就是要有自信。
4: 正好找我，
2: 都会找
1: 、你终于讲话了是不是？我想说你怎么都不讲话，
3: 这么安静。
4: 我比较避暑了。
0: 不会不会，没关系。
2: 对，
1: 而且学长不只参加很多歌唱比赛，还有自己的作品，对不对？
2: 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唱片公司，
0: 对，
2: 找我合作，然后他帮我发了一个单曲。对，因为我的职业是计程车司机，
0: 是，
2: 所以他们就量身定做，帮我做了一首歌叫《行男》。运将
0: 唱几句，
1: 有，赶快，让你打歌哇！
2: 阮

0: 谢谢。
1: 很厉害，我觉得哦，这样的一个歌曲可以写到你的人生，还有写到你的心路历程，
0: 就是唱出一个问讲他们的
2: 心声，
1: 然后这几类快乐的问讲。
0: 对，而且他，我觉得那个老师蛮厉害，他把这首歌写的有点重金属摇滚的味道。
1: 那个型男问讲嘛，对不对？
0: 对，
1: 来 YouTube 上面可以查得到吗？
0: 可以。
1: 好，欢迎大家去那个地方
2: 多多支持，
1: 听完了吗？
0: 就是一个卡通的开场。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秦老师帮你讲评一下。
0: 好，谢谢。
1: 这位老师也是常常帮新人量身定做的，伟杰老师，来。
0: 老师好。
3: 好，正豪跟建章哈。我觉得正豪你带得很好，你一进歌的时候，你那个气势啊，跟你在每一个段落的交代，就是你对那个词义的交代非常完整。尤其是你，我还注意听你两遍歌还唱有点不一样
0: 。对。
3: 哇，这个倒是蛮厉害的。这个经验呢，我觉得可以给建章多一点点的学习。
4: 好的，
3: 因为他常常在外面鬼混啊，对不对？他在外面鬼混的时候，就舞台很多嘛，就常常跑。你会发现说，他就是胆子比较窄啦。
1: 是，
3: 所以一定高带，一定播音的时阵哦，他会比较完整。那我感觉得到说，建章今天就会小小的比较紧张一点。
1: 是是是，
3: 对不对？好，但是不要紧，你也不遑多让哦。你们在合唱那部分的和谐度啊，跟最后啊，哎，整个那个气势哦，哎，把这首歌带入到大家一起外行阿弟哦，就是那种有共融性的感觉。我觉得最后你们有做到这个部分。其实啊，我当下舞台啊，放卡上来的好啊。嗯，你拿棒卡上来哦，哇，我就觉得更完美了哈。
4: 好，
3: 加油。
1: 好，那我们欢迎林胜义老师。
4: 其实他们有这样的成绩，意外惊喜啊，非常的好。我老实说，第一次合作，没有练习过，完全没有彩排过。建章刚才临时。刚才10点我们才打电话给他，
1: 是
4: 叫他临场了。

0: 来的，
1: 临危受命哈。
0: 对，非常的棒，好，恭喜你们，
2: 谢谢，
3: 谢谢，谢谢。来，我们邀请的是素芳老师。
4: 哎，两位都很棒哦，在舞台上的整个的感觉啊，哈，哎，整个的那个用心的程度啊，很好。虽然你们是临时成军。哦、那建章呢，虽然你是临时来救火，但是你的实力是很坚强的、
2: 哦、
4: 虽然、啊、有一点小紧张，对不对？
2: 是，
4: 哎，对，还是看得出来，跟那个正好比较起来，正好还是比较适应这个舞台，哎，对、哦、经验看起来就是比较丰富、哦、各个基本功啦、啊哦、这每一个字的开始音、结束音的咬字的技巧，正好都做得非常的好。
5: 谢谢老师，
4: 哎，真的很棒。两位哈、哦，真正是就像那种就妈姐好兄弟哈、哦，哎，加油哦，很好。
2: 谢谢老师，
5: 谢谢。
3: 来，我们欢迎谢素芙老师。
5: 老师好，
2: 好。
6: 就我感觉确实是袂歹啦吼，啊，两个兄弟啊，情吼，会来个相挺哦，即我真正甲你娱乐哈。加油啊！
3: 谢谢你来相挺，好不好？
2: 谢谢，谢
3: 谢，谢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1: 谢谢来，
5: 好，谢谢，
3: 谢谢，觉得很棒
1: 啦，不容易，
3: 哇，特别高，哎，真的，我因为这个真的是
1: 太临时，
3: 你看哦，他又没有上过舞台，
1: 对，
3: 然后又临时这样子上来，也没办法，对对对，
1: 真的不容易，
3: 对，来，接下来子俊迪丽，
1: 来，子俊来该首来自台中陈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吴冠玉、翁玉倩带来好听的歌曲《两红镜》。

0: 倩，你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还有两位美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请教一下哦，这个关于听说你当时加入歌唱班是因为你的岳母，
1: 我丈母娘她本来在我们淑芳老师的歌唱班学习。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他每个礼拜一就说啊，我要去上课喽，然后就很开心，
0: 对，
1: 那就提着他的包包就出门了。我就说好像很好玩哎，那我也去听听看好了。然后我就去试听过一次，哎，真的很好玩，唱歌啊，因为以前都是自己唱而已，并没有老师教导这些那么多的技巧，那么多的方法。
0: 对，
1: 那学友哦，原来唱歌是这样子的。
0: 而且还是唱歌，而且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玉倩，请问一下，听说你的歌唱诶，整个那算是创办人呢，歌唱班呢、啊？
2: 是，
0: 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呢、啊？
2: 因为我们社区哈，就是比较缺乏一些娱乐活动。
0: 哦，
2: 对，那我去那个社区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创办歌唱
3: 班，
2: 歌唱班，
0: 歌唱班，
2: 对，还有排舞班，让我们社区的一些里民哈，他可以来有一些
3: 有一些活动。哦，这很棒哎，
0: 老师也是你找的，
2: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从头到
0: 好定兼共兼，
2: 是的，
0: 不错呢。OK OK， 好，欢迎你们来。在这个地方，这个舞台哈，唱歌好大家听。咱今嘛听评审老师，伊甲恁安怎讲评？来，谢顺福老师。
4: 开始一挂时阵，两个已经较紧张小挂，所以会造成一些拍子啊、音准啊，像这些的问题。但是这种不要紧，因为这是头一摆嘛。你们刚刚有讲嘛，第一次嘛，这个第二次我就觉得很顺了，就那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查甫嘛，知影要安怎，查甫嘛，知影要安怎，所以讲。感觉上第二次的歌开始之后，整个就都很顺畅了。好，我觉得很不错哦，再给你们加加油，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淑芳老师。
5: 两位真的有发挥在练唱时候的那个水准哈。我本来想讲恁会足紧张的，结果恁去哩吼，干那一丝仔紧张尔，无足紧张的，还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两位的互动呢，也展现得很好。好，那有关于和音的部分的协调度也很棒。那关于呢，真的有展现你那种起重机那种胆大心细。的那一种，把所有的小技巧都展现出来，玉倩也很稳定哦，非常的好，加油
2: 啊！谢谢老师，
0: 老师给你们好评哦。来，伯乐老师，
6: 我觉得他们的台风真的不错，那种默契啊，一开始背对背哈，连那卡架片也毛戏啊，那哈，就是连那个背部都会演戏出来，
0: 对，很用心。
6: 演，其实这个可以给所有的要参赛者一个参考哈。你不见得要做这么做花俏，你光要点点用眼神在演哈，那个就会有气氛氛围就会有出来的。我觉得这点很好，而且我们的玉倩哈，你的声线相当的有做感情的这种感觉哈，就是刚刚用放在骨头本的这种感觉。
2: 我们老师都说我太幸福了，叫我要。小别人的故事，对
6: 啊，对了，这个演绎别人的演绎这首歌了哈，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哈，而且那个我们的男主角哈，我们的冠玉哈，你的声线也蛮有磁性的哈，我个人蛮能欣赏哈。OK， 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好，老师他们现在在忙着投票，所以我们进行的是来，我们进入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来。来来来，红队加油，蓝队加油，
7: 蓝队，
8: 红队，
7: 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13: 哦，好好。
12: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13: 我今麦当牙去哦。
14: 对哦，吃都吃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13: 这样哦，还
14: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13: 好过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14: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13: 好，妈妈谢谢，谢谢。
12: 我来看你啊，我还没生两阿爸，现在拢吃这，拢唔免吃止痛药啊，
13: 唔免吃止痛药，
12: 我拢吃这尔啦，
13: 有好无赞哦，
12: 够好个啦，
13: 赞哦，质量好无？
12: 真好，真好，
13: 真好哦，
12: 啊，我拢会钙化嘛，做卡，
13: 安尼哦，
12: 哎，对。
13: 改
12: 我今晚嘛
13: 进步
12: 安尼，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13: 安那好。
12: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13: 食十公尔好。
12: 哦，我不如再更多我来开哦，哪只看我。
13: 好
12: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个面。
15: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13: 继续轻松的
15: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0: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

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哦，食咱吞拿金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哦，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哦，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还有，咱内底还有添加这个菇肉，还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别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茸，还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加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不落的啦，爬不起来啦，手举不惯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条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有开刀了，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每天就痛，腳無力，走不頂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一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九十幾歲、哦、吃鸵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越来越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
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龟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0: MSN 跟 L 型胶原蛋白，佮三黄、鸟胶顶固、姜黄素，这成分啦，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藏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寻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寻龙、甲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给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但靠 MSN 跟这个三黄、鸟胶顶、跟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寻龙鱼跟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这个咱拄好在做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这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吼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1000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0组，哦。30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过缘到30个多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阁送你300块哦。7月7日以后，你阁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30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鸟精啊？
1: 哎、
0: 欸，大鸟。哦，大鸟哦，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7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鸟啊，食好甲我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较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
0: 鸟精。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谢总。好，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黏掉的同款啦。 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搭起来。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桌先坐。
2: 三八
3: 掉。大桌。
0: 好来来，那个八桌大桌，大桌加做好，搁加上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爽69先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桌先坐。
6: 我要先坐。
0: 好，先坐啊！你着关节骨头起骨骨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桌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桌先坐，好来，52岁，搁一桌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要大桌先坐，
9: 先坐，
0: 好来，53岁，先坐，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0: 你好，
0: 小琪，
10: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先坐，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1: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先坐，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桌先坐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先坐的。
10: 这个拜
12: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岁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大桌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桌的。来，金门的翁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子卖啊，你卡手较紧的，30桌尔，最后剩12桌尔，12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阿妹，我嘛无这做啊，好美丽啊！来，连娇姐你好。
14: 三百。
0: 好，四桌就是3700，好，四桌3000。大桌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桌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桌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5: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15: 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6: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7: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7: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17: 小桌。
0: 好，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7: 嘿。
0: 要鸵鸟精吼。
17: 鸵鸟精。
0: 好，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8: 小
0: 桌。好，小桌的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19: 大
0: 桌好，大桌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搭起来。丽华，你好，丽华。要大桌小桌的。
3: 大桌的。
0: 好来来，那个八桌，大桌加做好，搁加上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爽69岁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桌小桌的。
15: 我要
0: 小桌。好，小桌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0: 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哦，来小桌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52岁，搁一桌小桌，小妹姐你好，小妹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53岁，小桌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琪
10: 你好。
0: 丽蓉姐。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2: 好。
0: 好，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也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哎，别

0: 队，
1: 蓝队，
2: 来来帮我们自己加油，
3: 蓝队，
0: 蓝队，来，
4: 再来，
2: 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加油，
4: 红队加油，红队加油，
0: 正好，大声一点，
4: 红队
0: 加油，红队，
4: 红队，
0: 对对，
5: 无话无差，你看，
2: 哎，无话无差啦，
4: 别讲哎，这边咱这边爱开大声嘞。
0: 来，
3: 再
6: 红队，
3: 红队，
0: 红队，红队，
4: 哇！哎，紧张时刻来了，
2: 哎，帮我们自己加油下来，
4: 蓝队，
3: 红队，
6: 红队，
3: 红队，
6: 红队，
3: 红队，
6: 红队，
3: 红队，
6: 红队，
3: 红队，
2: 耶！恭喜恭喜，没关系，我们也表现得很好，
0: 都唱得很好，但是有时候是差一点点啊，这个默契啊，
2: 那种
0: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请两队稍作休息。
4: 谢谢，
0: 来，谢谢，谢谢，谢谢。
4: 哇哇，真的很紧张哎！
0: 我觉得都是伯仲之间，都是差一点点嘛。OK， 来，阿冠，
4: 哟，
0: 派出你的双手来。
4: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高手组学员钟嘉恩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支小雨伞》。

0: 你好，
1: 好漂亮、哦。
2: 对呀、啊，好可爱，好可爱。
1: 哎呦，
2: 嘉恩，我请教你，这首歌一支小雨伞，大概学多久？
0: 学了一年。
2: 一年哦。所以那时候你听是听，你是听谁唱的？还知道吗？还记得吗？不记得哈、哦。反正我就是觉得好听就学就对了，歌选的好棒，是自己选的吗？还是
1: 老师？
0: 老师
2: 帮你选的，
1: 哦、老师帮你挑的、
2: 哦。这样子哦，那你这一次除了你自己来呢，你还有家人有陪你来吗？
0: 爸爸妈
1: 妈，妈妈在哪里？
2: 妈妈在哪里？
1: 哦，
2: 在录，帮你录影。
1: 哇，妈妈长得好漂亮
2: 耶！好漂亮，对对对，哇，觉得。这个因为小朋友、哦、要讲这个算是我们脸蛋的台语歌其实很不容
3: 易，所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哦、所以你跟老师学的歌还有包括很多国语歌曲是不是？
0: 是
2: 是，还有什么样的歌啊？比如说你会唱的
0: 心花开，
2: 心花开，哎，老师会唱的他都会唱了，
1: 不错呢。
3: 所以是老师强迫他的，没有。
2: 对对对，那你觉得你应该是前两天就来台湾了，对不对？那你有去吃过什么样你觉得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吗？
0: 卤肉饭。
2: 卤肉饭，
3: 这个很经典，
2: 这个我们台湾之光的卤肉饭。我们听老师来帮你讲评一下哈，来，我们欢迎盛毅老师来。
4: 其实他这一首歌只是练了两个月，
2: 两个月时间。
4: 心花开是练了半年，是真的哦啊，因为他是音效生，所以他可能对年份跟月份分不清楚。
2: 哦，是哦，音效生。
4: 对对对，
2: 哦，了解了解了解。
4: 是，而且他完全不懂得闽南语，
2: 完全不懂。
4: 对，完全不懂。他之前他是唱。那些英语歌曲啊，
2: 对对，
4: 那些迪士尼乐园的那些歌曲、哦、然后来我这里才慢慢学中文校园民谣，然后为了你们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要不要来一个闽南语的节目，很好玩的，他说 OK 我来。我问他你要不要挑战，他完全不会，他学歌我们都用汉语拼音跟他拼出来的。哇，他学习能力非常棒，
2: 这么短时间，
4: 对
1: 对、啊、
4: 对，他在两个月学了这个吉吉修火说，我听了非常的棒。
2: 哇，
4: 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小女孩，
0: 对，
2: 是是是，嗯，
4: 现在唱的我觉得很好，
2: 很好，
1: 很棒，真的，
4: 加油，
2: 对对对，
0: 谢谢老师，
2: 老师真的
1: 好可爱哦，
2: 用心哦，好，来，我们欢迎素芳老师，我们讲评，
5: 哎，嘉恩小妹妹，你好，
0: 你好，
5: 你这个画面很漂亮哎，哎，设计的非常的好，而且你的台风也很稳健。好，你把这个吉吉修好爽哈唱出了另外一番的那个风味，很棒，真的很棒，很纯真的那种美感。好，虽然说你在咬字的部分啊，还有音准的部分稍稍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小微调之外呢，你的节拍是很稳健的，好，节拍是很稳的，然后你的声音也很甜美哦。对，加油哦，很棒，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6: 哎呀，可爱的小萝莉呀、啊！哎呀，你很喜欢听那个迪士尼的歌是不是？英文歌？哎，我也很爱，我也很爱，而且我很爱唱。
2: 好、哦，
6: 我现在唱一首英文歌给你听。
2: 来
1: 好，
2: 来，
6: 哎的文松老师，看你对对了呗哈。哦、嗯，英文歌哦。回去，回去，关恁兜的火烧厝。你听得出来吗？
2: 哎呀，听得出来，
6: 厉害，听得出来，我在唱英文呢，很棒，很棒，
2: 真的是，很迎合老师的这个气氛哦，来，
6: 这样做就对了哈。啊，我听他唱这首《吉吉修火伞》，就真的是带来满满的回忆了。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大概也差不多十岁啊，我今年38嘛，对不对？所以说差不多了啊。这首歌哈、哦。他唱起来这个童音在唱真的是很可爱，
2: 对啊、哦、
6: 那我觉得老师让他选这首歌我真的是蛮我觉得是蛮对的啦啊、哦、因为这首歌很简单啊、哦、那童音唱也很可爱，很适合啊、哦、给你加油，可爱的小萝莉，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7: 好，嘉恩妹妹你好，
0: 你好、哎、
7: 今天我发现这个未来有一颗闪亮的星星，
2: 哎、hey, ，
7: 我会这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整组从头到现在呢，我觉得拍子节奏最稳定的是嘉恩。嗯，他在整个拍子节奏，然后包括他整组的，你看哦，道具可以用到最满，
2: 对，
7: 他每一个层次用的雨伞，他的用法不一样，然后在整个画面上的呈现是丰富的，然后一直到 ending 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表演是一种天分，但是这种胆量啊，站在那个地方很自然很大方，我今天要给你很大很大的鼓励，真的很棒，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8: Hey
0: Hello
8: What's your English name?
0: Grace
8: Grace、ah, it's very Grace 那个顺湖阿公他唱那个英文不到地，那应该我们唱正式的。我唱一首英文歌，你跟我评开哈啊！一比呀呀，一比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字正腔圆，对不对？你们老师有教这一首歌吗？
2: 他一定说：“这边怎么那么多？
9: 这是什么歌？
2: 这边怎么那么多？
9: 怪怪的，
2: 这么多怪叔叔。
3: 你说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
8: 其实，哎，十岁哈，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他一点都不畏惧这个舞台，就好像他的自己的一个舞台一样哈。除了那个“咱就小心，咱就小心行”，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是你们那边的。人家翻唱错了是吧？他一个人偶就学到别人的版本啊，不是原版的。
2: 每个版本真的很多版本。
8: 对啊对啊，好，那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你们那边唱是小心惊吓，哦对对，那是因为国情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就没有扣分了。整体上是相当不错，很可爱，而且那种很真诚的那种感觉哈，一点心机都没有，不要像那个阿公一样，心机很重哦，好不好？
3: 他笑了耶！你讲到这，他笑了。Q 到阿公嘛，对，
2: 认同有认同。
8: 我不是阿公，我是伯乐哥。OK， 好，谢谢。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评哦。不管怎样，嘉恩，你真的今天给我们的感觉是很棒，谢谢你的演唱哦。那你稍作休息一下，
0: 谢谢。
2: 来，子君叠力。
3: 好，来，子君来盖小，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景生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拱狼》。

0: 嗨，景森大哥，你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美女好，
2: 欢迎。
0: 大哥，你也紧张了呗？
1: 哎呦。哎、欸，紧张哦，脚手抓皮皮巴
3: 嘞！我感觉你足在的呢，
1: 对啊，看到
2: 就稳的啦。
1: 看到美女阿个老师，一定会紧张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哇，
1: 谢谢
0: 大哥啊！你个老师安尼学唱歌学偌久啊？
1: 哦，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哦。哦，
0: 但你我想要请教你哦，像你个老师安尼学唱歌，你感觉你获得最多的是什么？获得
1: 快乐啊，
0: 比较快乐。
1: 对对对，
0: 获得快乐的感觉。
1: 而且哦。那老师你说的就是说气息在运用的时候唱歌才会拉长音啦，冲高音啦，比较能够比较到位。哦，
0: 对，我发现，我真的发现陈老师哈一些基本功，这叫做基本功，因为咱就跟他讲吼，咱咧学咱咧一寡华语啊、国语遐歌，拢按 波开始。
1: 是，
0: 咱唱歌就是单点的这气嘛吼。啊，所以但是你即马每一遍来要唱歌进前嘛，只基本功拢爱搁练了对
1: 啊，
0: 就是爱拢一直学习安尼吼。
1: 对对，基本功就是包括运气啊，整个的准备动作。
0: 准备动作，啊，你安怎准备啊？你也当敢分享起来不？
1: 因为老师有教了
0: 哦。对，
1: 唱歌开始之前就是咱先爱调在嘛。
0: 对，调在嘿。
1: 吸气往下压。
0: 对，哦对
1: 嘿。往下压啊，再来哦，丹田要出力。哦，丹田要出力，
0: 对对对
1: 对对啊，在唱的时候，胸腔跟丹田都要相对要出力啊，气息上来到口腔这边哦，环绕出去走，从眉心渐渐出去，哦，
0: 气的对啊，
1: 对对。
0: 阿告，什么会当你示范呢？
1: 吐气，比如说，麦那艺术工啊，发声的时候啦，麦工用白声，比如讲咱口腔出来的一个。粉灰笑这个就是白声嘛。
0: 哦，对，
1: 对了，哦，那我们用肚子、胸腔带往上提，粉灰笑。哦，差别这样。哦，对。

0: 刚刚那个是直接放出来，但是你这有一点点修。
1: 哎、欸，对，
0: 对对，因为他不会想跟修，他是收的感觉。
1: 而且老师，那有甚物都会爱改进的哦。
0: 这个不，真好真好。我想要问这個，因为观众朋友因对这种好奇的，到底恁学唱歌是在学什么会？所以我都希望学员呐、啊，包括老师都可以多多分享。我觉得这些基本功学起来，唱歌怎拢变欢乐啊？
2: 哈，
0: 好，安尼咱今晚邀请你老师。来跟你讲话，你你唱的有关你无？好不？来，淑芳老师，来，
3: 有很满意。哎，对，虽然说稍有一点小紧张啦，哈，这个对，这个是感觉得出来哈。但是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嘿，是好的，整个共鸣哈是很棒的。然后在有一句哈，没乱掉金花的旁边。好，我还发现到他第一遍跟第二遍那个美鸾的语气是不一样的，他有把这个层次稍微哎有做一个变化，这个是很棒的。好，嘿，加油哦！
0: 哇，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谢谢。来，祝福老师。
4: 老师啊，咱景深大哥吼。
1: 哎，老师啊，
4: 哦，我觉得上台了，这个气势人家就好，穿西装，哦，阿哥戴金冲。可以吹的定数风哦，
0: 真正甲你好乐，
1: 谢谢，
4: 真正袂歹吼。你规个表现我感觉开始真正高手组哦，真正厉害哦，甲你好乐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你这所在讲袂紧张是无可能，吼，加加减减
1: 会啊。
0: 好，伟杰老师，
5: 来，景深大哥，
1: 哎，周老师好。
5: 我咧听你唱歌的时候，讲我们淑芳老师真的很会教。哦，你每一个所在你要转音，或是你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你都是做细腻的，然后做幼柔的哈，就是你有想法去唱歌的，我觉得这是很不错。探戈哈，做假拍啦，然后做假拍的，用那个拍子就吃那个拍子的感觉很重要。不过我今天要给你一点建议，就是说整个歌曲里面我们这样听起来都很顺，可是前面两句是没有拍哦。所以可能这整首歌要练的是要练前面那两句，那两句没有拍子的时候，哇，那个，对对，那因为你那个音准要很肯定的把它唱出来，然后你到底要唱多长多短，要让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细节。我觉得那个没有拍子的时候，可能才是比较需要练的。阿伯，你现在的功力，我感觉唱后边拢无问题，好吧？给你一点小建议，
1: 谢谢，谢谢。
0: 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6: 哎，你的台风很稳，而且你的那个服装哦，有个人的风格。哎，那个感觉整体台风哦，我感觉很欣赏哦。尤其是老师教得袂歹，我个人感觉你最后那个无有一灯弯水杆哦，那个哎，感觉是有下功夫在这个这里面最后一句那样子哈，那个起承，刚才这一句都就可以起承转合出来了哦，功力来造出来了。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胜玉老师。
7: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不够沉稳，气的控制比较不顺。
1: 哦，有点
7: 哈，有点，然后有一点点的 flat， 一点点，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了。我觉得可能你紧张吧。
1: 是，
7: 加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林老师。
0: 因为我看过资料，老师也是对你的这个气息哦，会特别帮你加强哦，你要比较自然，你诶练你的这个气啊，你吼，对，我觉得这个气真的是人讲吼，你的气呐定，咱的心头的定呢，哦啊，这个就是你的功课，没关系，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麻烦老师开始投票，好，我们要进行开票了，
2: 哇哦，
0: 到底是嘉恩还是景深大哥呢？
1: 哦，我紧张紧张，
0: 两个真的都很好哈，来，
2: 来，蓝队，
8: 红队，
0: 蓝队，红队，
9: 蓝队，
2: 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来，
8: 有，
0: 来，
8: 第二颗球是红队
2: 蓝队
8: 是蓝队的呢，
9: 蓝队，蓝队
2: 啊，
0: 嘉恩，恭喜你哦，恭喜你哦，但是还是要继续哦，
2: 来。
9: 蓝队，
2: 蓝队，
9: 对，
0: 蓝队，
9: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哎，对对对，要自己要对自己，
8: 帮自己加油，
2: 蓝队，
9: 蓝队，
2: 蓝队，
9: 蓝队，
2: 蓝队，
9: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8: 非 常关键的一颗球。
10: 蓝队
0: 是嘉恩，
9: 蓝队
10: 是蓝队，
0: 是蓝队，
10: 来
9: 蓝队，蓝队，蓝队，蓝
0: 队，
9: 蓝队，
0: 三
9: 蓝队。
3: 恭喜妹妹，但是大哥也很

0: 老师技巧歌唱班奖状，
1: 恭喜恭喜！
0: 以及奖学金3000元，哇！恭喜
1: 恭喜获得3000元，同时呢，也请我们的淑芳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哦。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的电视台啊，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有机会上来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磨练。每一次的比赛，每一次的上台，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各位同学，这么好的歌声，希望有机会再来挑战，好吗？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稍作休息，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接下来呢？
1: 再往前一步哦。哎呀，
2: 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伯乐老师，我们颁发金星队奖金3000元。
1: 恭喜恭喜！
2: 恭喜老师。
1: 是，同时呢，我们也请老师生意老师发表一下心得。啊，
3: 非常意外，因为对手很强一下的。好，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队友，所有的团员啊。真的，我也不懂要怎样讲，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
2: 谢谢谢谢。那生意老师还要飞回这个马来西亚，然后再又要再飞回来哦，很快哦，好不好？我们期待你，
3: 没问题，
2: 加油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我们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4: 《歌唱大联盟》。

0: 三五一点关，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不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安娜，今晚是啥？
0: 我咧炒菜啊，拜托个，增加点
1: 气势。我未来，你就先开店嘛。我唔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袂歹呢。
1: 嗯，好香的，嗯，好脆哦，哎呦喂，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超级毛草，真不简单。讲我，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嘿啊，就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熬。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术对。
2: 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对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对，足
2: 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的，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用这白铁啊点着啥呢？伊就是烧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李明雅因兜看偌酷个，你甲看，17年用一支点，对
1: 不？不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佫愈用佫愈好用。
0: 既然佮来啊，就爱表扬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了。
2: 油的落
0: 啊，会开油的落啊，
2: 嘿，会开油的落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纹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纹路，
2: 太阳纹路，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纹啊，
1: 有，
2: 油纹照出来了，我第二家
1: 大会
2: 转做中会，皮下边
1: 落来，啊，
2: 啊，注意哦，今麦就走，做者妈妈下落的。
1: 调
2: 的嘿，哦，安想做煮，安真正想做简单。
1: 真的，有的人遐货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不粘锅，对。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扛起来啊。我今天很开啊哈。哦。
0: 哎，哇，
2: 足水哦，来。
1: 假装这是热气啦，真正不是咪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这边这群没变，
2: 这个是重点哦，
0: 不睡不睡，差这点哦，
2: 掉片，掉片，掉片，掉

0: 水鸡无肥，
1: 哎呦，你有听到无？这支
2: 啊，水水水。
0: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2: 对啊，
0: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乌乌，
2: 啊不红红，
0: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是医疗级，
2: 来来，
3: 啊，即摆啊小细节的无？
0: 唔免，我先家油切掉哈，
2: 哎呦，哎烧呢，
1: 开火，
0: 唔免
1: 开，免开火，
0: 是免开哈，
3: 免开火，免切两，
0: 我是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要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到啥物状况？吊鼎，好，像安尼是唔吊鼎
3: 啊？
0: 但是你注意哦，拢免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宏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这呢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2: 有啊，一位布呢，伊唔是布布布布，你看有无？有啊，
0: 嘉宏哥，
3: 用布的吗？
0: 你有在唱歌，你弹电上有力，来帮我搬一下。
2: 哎呦，我好生气哦！
0: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每一
2: 点哦，
0: 来
2: 来
0: 来。
2: 对，你啊，拢袂叫
0: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3: 这款店你讲羊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卡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0: 做侪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3: 袂当烫伤，就变成夹吧，
0: 夹掉，嘿，啊，佫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啦，
0: 吼，炒一打来，鼎烧烧，一只帮我冲水就好。小小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煲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家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啊。开心，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
2: 好，我就安尼露露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在炊肉粽嘛吼，你看吼，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滚啊，内底差不多要30粒啦。这卡是40公分的嘛，对吧？
0: 相
1: 平40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搞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这卡是40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2: 啊，来，
0: 40公分的。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人炒米粉来。

0: 我稍微八分熟，我搁加点么油，好，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呀，好，
1: 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2: 拢好嘞，拢好嘞，拢好
1: 嘞。这表演就是这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点
2: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2: 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1: 加

0: 那他，哦，这时候就这个，
1: 哦，这叫
0: 离婚贴龟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1: 嘿
0: 嘿，爱点嘛导游，好哟，吸水，汤一点嘛就好。
2: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手拢用大机滴，
0: 嘿，用大机滴，
1: 没啦你哈。
0: 来，那最后冲断下了哈，
2: 挨个拨，挨个拨，
0: 嘿，挨个拨。好，各位，咱各三五的拢无去。
1: 对哦，这三五差的
0: 咯，差的咯，
1: 因为有空间嘛。
0: 嘿，各有空间哦，三五跟差的咯哦。
1: 比如那炒的爱会 Q， 袂使烂伊，可以吼。嗯，
0: 袂歹哦。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莫浪费嘞。
0: 煮只火锅诶。
2: 对啊，炸米粉的假贵啊，所以吼配只汤嘞。你有看有无？我
1: 啊，海鲜汤。
0: 这是物件你看。
1: 狼神。
2: 狼神嘿，狼神。你敢知影狼神？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1: 对。
2: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
1: 嗯。
2: 垂下海鲜的鲜啊，
1: 它的汤汁，
2: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1: 嗯，
2: 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吃，
0: 好吃，拢是啊，好，
2: 啊，今麦我扛起来哦，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1: 哎，黑金也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这样清蒸而已哦。
0: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这胖哎，
1: 胖，
0: 海味，
2: 鲜呐，
0: 鲜味，
1: 嗯，对。
2: 这个叫做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1: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1: 对，
2: 拢铁普通的，
1: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1: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
1: 嗯，
0: 超香，安尼披萨开始烹哈，也烹开倒出来，
1: 嗯，哇，哇，烹，嗯，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饼皮，
0: 嘿，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好，就妈妈做的阿妈哦，你那孙啊爱吃披萨，套餐买家己用。哦，弄足简单的哈，嗯，起司铺上去，
2: 康熙了，康熙，
0: 哎，康熙，起司铺上去，油会较慢呢，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道，为了介绍这个这么多风味料理，这么多好用的锅具，还有这么多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就知道，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2028，请往前走一步。第四名是陈嘉玲的186.78。
1: 七八，嗯。第三名是我们的罗成汉186.82。
0: OK。
1: 目前来第二名是谢千彤186.85。接下来第一名是我们的林嘉南187.28。
2: 今天不管伟成你的第五名或者嘉玲的第四名，这个名次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从今天这个脚步跨出去之后，你们的心打开了，未来唱歌你们会把真心诚意还有对歌唱的热情把它贡献出去，每一场的比赛你就不会再有得失心。
0: 恭喜伟成获得大连歌手第二届的第五名。第四名陈嘉玲选手奖杯以及奖金20,000元。晋级三位的朋友准备马上进入冠军战喽，拜拜。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你都用专高所有的观众朋友深深一句恭，感谢大家收在电视机头前，因为今天最重要的总冠军战马上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经过300几人的海选，
1: 是
0: 经过7场大的战役，
1: 对，
0: 拢总听过180
1: 八十五首歌，
0: 产生了最后3强，就直接跟他讲。也没得决定总冠军到底是谁。
1: 哎呦，这就刺激了，阿妈做拍摇的呢。
0: 现场的评审，现场阿奶奶去做评审，阿奶奶评审，跟咱的电视机观众朋友、跟咱亲友团，拢总在心眼里有一心，将来一定有一二三名属于的。
1: 没错，我家己嘛有啊。
0: 也有像，
1: 我有。我把你讲，
0: 我嘛不会跟你讲，对吧？但是今天首先这一轮呢，是第三名的决定战。
1: 哎，是的。
0: 到底第三名什么呢？嗯，怎么比呢？呵呵，排名第二跟第三相互 PK，
1: 对，
0: 一曲决胜负。
1: 是的，分数相关的，伊就是第二名。
0: 是，然后他才有机会去挑战那个冠军。
1: 冇错。
0: 相对评审也非常的重要。嗯，你看看背后真开，真开，真开。
1: 侬未使独孤。
0: 听个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咪
0: 来，我们介绍今天伟大的评审委员们，要分两组，一组敢那是了法官，一组敢那陪审团。
1: 嗨，
0: 大家面相卖更加恐怖，
1: 我尽量露出咱的 smile。
0: 麻烦面带笑容，李明阳老师。第二名笑得有点僵硬的周伟杰老师。还在由这位在中间协调一切的彭丽老师，另外像这位来的对吧？
1: 嗨，
0: 因为他对歌曲的敏锐度非常的可怕啊，
1: 没错。
0: 江志峰老师，第五位就是各人作业各人打，今天的做成这款场面，伊的福气完全的接近。
1: 是的，
0: 刘家荣老师。这边老师嘛未使应迎，
1: 哎，无唔对，来介绍第一位杨慧姐老师、黄明忠老师、陈一晨老师、简志峰老师、李慧珊老师、陈美月老师、再来陈四阶老师，还有咱的刘慧芬老师。
0: 定安的分数，先给大家安排一下。
1: 嗨，
0: 定安的第三名叫罗成汉，
1: 是的，
0: 一得分就是186.82。
1: 哎呦，
0: 小数点到第二位，
1: 真高呢。
0: 第二名嘛，也没有啊，这
1: 样。也一点点。
0: 186.85呀，0.03的谢千彤。
1: 对，这么一丁点。
0: 0.03，阿鸟的，第一名差小个姐姐啊，那个加兰吗？187.28，这是过去的分数，都过去啊。
1: 对。
0: 给那个重新计算，但是你慢慢去的话，不列入成绩计算。哎，本来写的国语歌了哈，他写的是那个外台戏流浪的故事了。
1: 哦，
0: 后来改成台语歌了，给人生哦，那写蒙雾一

0: 片安尼，国语台语拢干那八句歌词而已啦。
1: 背古娘，
0: 拢背古娘哈。啊，本来想讲用五十人大乐团吼，那个布吉尼的金曲奖哦，
1: 啊，结果
0: 最佳专辑、最佳歌手、最佳词曲创作、最佳编曲、最佳什么系列歌了，
1: 拢拢个报都对啊。
0: 哦，全部共估啊，无一项入围。
1: 这么凄惨。
0: 勿紧，我大家卖听歌声。听迄个音乐，感觉就安尼好。
1: 啊，不看歌词嘛，好啦。
0: 嘿，拜托啦，再拜托哈。
1: 来碰吧。
0: 刘云彪。

0: 哇，偶像！
1: 嗨，拍摄这条就是流云调，
0: 好好听哦。
1: 刚我那边讲评诶。
2: OK， 师，我有个疑问哈，我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讲了对不对？这条歌是师写的吗？
1: 是。
2: 你在拉的时候，
1: 是，
2: 你是不是想象你是一朵流云？对不对？
1: 你管。
2: 所以你是在空中俯览，
1: 对，
2: 在鸟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
1: 是。
2: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你要写什么东西，但是你是不是想到你是那朵云在往下看，小桥流水高山，是不是这个意境？
3: 好，碰狗，我在用那个志峰老师升级版的形容好吗？我听这首歌，我很用心听。我感觉啊，这首歌让我感受到唱不完的世间情爱。但是当你回首过去，你能把记忆看成风景，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生命，就是一场艺术的淬炼。如果你能够在红尘世俗烦恼当中看见智慧，有所领悟，你能感受那样的话，或是朝那样的方向去听这首歌去思考啊，那么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一种有生命经历的人领悟之后的智慧，这是我的感觉了。
1: 谢谢，谢谢彭老师，谢谢
4: 彭哥。
1: 有
4: 彭哥，
1: 是
4: 在夜光面好做啥？
1: 流魂雕
4: 嘛，好做流魂雕。
1: 谢谢。
4: 哦，哇，这个华语台语都可以一起用是很难的，
1: 是
4: 这个写法真的很高干。
1: 感谢老师。
5: 这首歌哈，这首歌碰哥很早之前就传给我听过，但是我今天听他唱，跟之前听他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他唱了之后，那层次又更上层楼，因为已经和解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已经看破红尘的一切了哈。
0: 我感觉唱歌有当时也是安尼啦，我觉得啦，有当时唱歌讲啊，要技巧多么的高超，但是问题是我感觉碰把咧唱歌那种感觉吼，就是他在唱感觉的，不一定要有很澎湃的技巧啊什么在里面，但是把那种歌的意境跟情感唱出来，这种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1: 啊，都无技巧力耶。不然你的技巧好，
0: 是这样的关系就对了，因为把那个说故事的方法套在歌曲上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有 个人的方式啊。
0: 对啊对啊，表达方式不同。
1: 比赛是很实的，
0: 哎，当然
1: 比赛的一定要取得现场朋友评审老师对你的赞赏。好，来第三名决定赛马上就开始。
0: 来，第三名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永劫》。

0: 楼经过300几个海选，
1: 嗯，
0: 经过7场大细场的战争，
1: 是的，
0: 听过185、186、187是，
1: 对，
0: 恁两个中有一个是第三名，
1: 没有错，嗯，
2: 对，
0: 规矩拢知影哈，
2: 是的。
0: 自认为第三名的请举手。嗯，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你就有
3: 做。我手也袂起来。
1: 你嘛拔起的对吧？
0: 假设现在呢，现在不幸宣布陈汉立是第三名，机会你有想要讲啥？你先讲好。
3: 我有想要讲啥无？
0: 我今日等你无机会。
3: 啊，真的啊？
0: 好，慢慢，我老师讲看卖啦，好不好？明安老师。这是真恐怖的时阵哦，
4: 非常恐怖啊！两个其实今天两个人的状况哦，我如果说以纯汉来讲，哎，纯汉就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听你的状况其实是好的，就是稳定，然后选各方面也选得很好，就是说以金瓜来讲哦，然后千童这个很大胆的挑了这一首比较属于很内敛的歌曲。但是如果两个相较之下，我先整个情感的铺陈来讲，陈汉让我会有比较触动我的心的感觉啦。然后千筒不是没有，是在你在唱到那种情绪比较激昂的那个时候，尤其在高音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到位。就是那个共鸣的感觉，在那个音顶到顶的那个感觉，抛的感觉，就是我相信你家的知道你应该袂做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跟整个状态有关系。然后就是纯汉的干妈公，哇，在我们在脸书会看到说啊，我最近诶状况不好，哦，我最近他在放假消息，
5: 没有，
4: 哦，因为他今天唱不会油，但是我听起来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有一些 pitch。在这个 A 段的部分，我是天妈飘，那个倒觉得还情有可原，那不是很严重。但是在这个结果，我一定会去挑剔你哦。但是刚好千筒你也是有，

0: 所以两个人我们就在比感动度了，哦，所以这个就看他们，我们这些评审老师怎么大概可以按照讲，那我觉得是两个势均力敌，哦，谢谢。
1: 这没办法了，一个推一个
2: 啊。对啊，总是要这样嘛。
1: 没人想要负责任啦。
3: 没错。
1: 但是我们一个都不放过。
2: 对。
1: 伟杰老师。
4: 其实说真的，两位今天唱歌，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我非常的欣赏，就是我看到两位在上面就没有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得到第二名再去拼第一名的感觉，就是你们很享受舞台，就是唱歌唱歌，好像一种友谊赛的感觉，我看也感觉是这样啦。所以整个听到陈汉在铺陈的时候呢，我觉得舒服又不失深情。你知道有很多这比赛歌手用到那个比如说用情这两字的时候，用情如亲，就越唱越重，有没有就会这样子的表现，然后就少了那种内心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哦，你的那个用力哦，用得非常有技巧。用情如

0: 欸，不要老是告诉人家说最近状况不好，可结果唱得这么好。
1: 我没有。
0: 好了，让你放松一下了，好不好？哈，
1: 谢老师。
0: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感觉是很舒服，然后不是那种深情的味道，很棒。然后千彤，我觉得咧，继续过好做希望点滴行兵哈，你回去要好好再去看歌词。其实他有机会的，可是小女生哦，我干嘛你的责任感一定很重，你这个人的责任感应该很重，就是说你可以去承担很多东西，在你的歌声传递当中少了那种期待的感觉，就是小女人有一种我希望点滴行兵希望的那个感觉。在高音的时候你抛上去了，可是它少了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希望的感觉，就少了期待哈。你会把这个歌词就是用技巧唱到另外一个状态，这就有点可惜了。要不然你从前面这样唱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哎都不错哦，可以哦，然后再加一点点表情哦，哎唱到那边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小女人的期待不见了。
2: 我已经是老女人了，
0: 所以我当下可能真的是平常的性格会反映在歌曲当中哈。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因为都是好朋友啊，常常是在比赛上面的一些这个较劲啊。今天你们真的是很有君子的风范，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展现一个舞台的魅力，表演给大家看，真的是还不错。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彭丽老师的话语会比较温柔一点啊。
4: 陈汉这首歌曲我觉得诠释的蛮流畅度蛮好的，但就这首歌来讲我刚刚听到几个小地方啦哈，那比如说连音两个字比较黏的地方，你的咬字比较不清楚，然后就会导致那个音准比较不准。好，所以下次如果你唱到这样的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但我觉得整体感觉让我觉得你很投入，然后我们也很用心在听，听到你一些比较细部的东西感觉非常好。好，也期待今天有好成绩了。那千彤的话我听得好紧张，特别紧张，因为你这首歌的唱法其实跟其他的歌曲唱法又不一样，我知道你是故意这样做安排的，包括你自己在舞台上的这种肢体语言你很用心，你都会去你都会去设计。那这首歌就没有你原来唱的一些比较华丽的东西，甚至一些转音没有，但是整体的感觉我觉得你营造那个气氛就有别于你一般唱其他的这种台语歌很清晰的感觉，所以我感觉也不错啦。就是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但是当然希望你可以表现得更好，那我们还是期待，因为每个评审的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江志峰老师。
3: 直接咯，直接丢给江志峰老师咯。
5: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就是到这个地方就
6: 截止吗？
5: 对对对，我评判的这个东西其实蛮简单的，如果你今天不是站在舞台，如果你今天这个地方是录音室，我是一个制作人，我用什么角度来听你今天诠释的东西，这是最直接的。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说你音准唱得多好，音准唱得怎么样，我在录音室音准唱得好的太多了，每

0: 可会进到录音室，音准都很好。所以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情感有没有到位。那如果以老师来说，以前面三位老师来说，当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嘛。你可能是有一些声音 pitch 不高，或者尾音可能掉了，或者是高音你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就一个歌手来说，你们今天会这样比赛，也就是心中有一个梦。我除了得到奖金以外，我希望将来能够发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或者哪怕一首歌我都好。所以你如果抱着这个心情在比赛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在意说你一定要音准怎么样，因为很自然的，那个是一定要到的东西。但是你会更在意一个东西，那是什么？就是你整首歌的口气，你的那个流畅度，跟你要给人家表达的东西。能够唱歌就简单，就是我先感动我自己，我再感动别人。所以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我也不管你们的音准，但我不是没有在听，但是我要的是你们感动到我的程度到什么地方。所以我刚试一下，我跟彭老师在聊，我说，其实我蛮想听千童，如果你唱一两句彭老师的歌，会是什么味道？这个我蛮好奇的，因为你既然选了这首《一帮掉进行兵》，其实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彭老师非常会诠释，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你的话，我压力会更大。你看彭老师刚都没说什么，那我也希望说你们都有很好的成绩，不管成绩出来怎么样，有一句话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往往最红的也不一定是第一名，懂了吗？所以放松去比赛，好不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很嘉荣老师，
3: 好。江志宏做 PP 的，讲又白讲，给我讲一堆。但是我真的对陈汉的那个的歌哈，我觉得你有很厚实的声音，可是我一直觉得你还可以更好，因为你跟嘉南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嘉南唱歌的细节交代得很清楚。你唱歌，你对细节的交代比较，你对字句的那个诠释，比如说“用情如深，心如惊”的“失去你”，“失去你”是有情绪的，它是有画面的。你不要“用情如深，心如惊”来“失去你”，“失去你”，你是有渐进式的，它是慢慢在离开你的。不是，用情如深，心如惊来失去你，就少了那个进到心里面的感觉。
4: 用情如深，心如惊来失去你。
3: 如果你能够把字句里面的那个意义，把它化成你真实的情感，而不是只用你浑厚的歌声跟你真挚的感情去唱。你是很有感情，你很真挚很诚恳的唱，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把那个细节把它唱出来。你可以再更，甚至于你在第三段副歌的时候，你在最后呢，用情如深，心如惊，有一天你哪，那个地方你还可以再更抛出去一点，他都要离开了，哪有一天要离开啊，这个时候你再放进去的情感会更动人哦。所以这个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还没有机会讲评到你，所以我就把我这一届对你的一个期许，如果说再有机会你在外面比赛的话，你把我给你的这些建议你去思考一下，去咀嚼一下，把这个东西去体会，或者是你看播出的时候，你看听听看嘉南有时候有一些字句上的那个深入的程度，你就会体会得出来。那我觉得千童你今天是很大胆，你在这样的比赛里面选一个这样冷门的歌，而且不容易感受到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情绪。哦，虽然说这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再加上你可能这一两个月下来，你的声音的状态都一直没有回到你的最佳的状态，所以你的声音在高音盘的地方一直都有不稳定的状态。可是现在已经唱到这个二选一要进决赛了，哦，所以。就像江老师讲的，再去挑剔太多的细节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首歌整个听完之后，每一个评审心里面他给你的分数是多少，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再往下一步去走。坦白讲，我真的现在目前看起来，我认为现在陈汉的机会会比你更大一点。我不知道，等一下看成绩， 那我希望啊，等一下冠军赛的时候，希望你们两位都能够把心情平复下来，然后参与了一场美好的战役。希望未来我们再有大力红歌手回娘家的时候，可以回来分享给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好不好？
1: 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5: 这是这边的意见，
1: 嗨，
5: 这边意见嘛最重要。
1: 对啊，唔知有受伤无？嗯，来，接下来邀请慧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6: 哎，我自从当了魔王之后，我发现你们都太厉害了。尤其在第三名要到第二名的这个冠军赛的争夺里面，陈汉选择了一首我觉得还对你来说是蛮安心的歌。但是呢，我们刚刚有聊到那个彭丽老师刚刚聊到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说你在交代转音的部分会有一些平常在这半年来几个月来你的习惯，就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去交代每个字的转音，以至于音就不准。那为什么？因为是咬字的问题。好，那因为咬字是没有办法，就每个人住在高雄，你到底得到底得是不赶快呢？最后给我们这个陈汉一个建议啦，就是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被比赛，都一拢赶快。你在选歌的时阵吼，你已经有一个技巧啊，就是讲你即马要拼第一名，你会知影讲第一名是啥物歌型。有可能你拄啊伫第四名、第五名，迄阵争夺赛的时阵，你已经甲你上有 power 的物件去甲唱出来。你即马开始慢慢要稳定，所以你选的歌会较安全。其实有当时啊，尝试无赶快的歌，对你来讲是一个足大足大的进步，希望以后阁会使阁录进步，好不好？谢谢。
2: 谢谢。
6: 千童，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千童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歌手。如果以他过关斩将来这样子比那么多场来，我因为我有带着他，所以我每次在跟他讨论歌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讨论说这一场的氛围，包括这一场是什么样的赛制，然后他去做什么样的编排。所以他今天选了这个冷门的歌，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第二段真的力气都不高，尤其在观音就想要讲的呢八度的东西，他其实没有好很好嗨起来。但是你先用的嗦嗦，可是你是唱 so mi so， 你还比较好嗨起来。不过今天你既然有 so mi so 的嗨起来，但是最后那个音你只有最后一次有到位。我在聊你的时候，从第一集到现在，我第一次聊到你，我第一次讲评到千童，所以我很满满的一些心里对你的一个期待跟感动。其实我要给你很正面的鼓励，千童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来，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7: 我给你讲一下好听啦吼，其实我觉得说吼，那个你们两位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吼，都很美好了，耳朵恋爱了啦，哦，希望说可以讲一些好的一下。那呢，我觉得说吼，其实陈汉吼，烈虾喜很有共鸣，很有那个深沉的声音，但是胖曲啊，他不搞。你可以有一首歌叫《醒来吧，雷蒙娜》，你知道不？
8: 知道。
7: 这首歌你能唱过吗嘞？把你的声音亮度啊喊出来一下，因为那个高音共鸣比较少一点点，注意一下好不好哈？还有你的节奏拨分呐，其他都很棒哦，都真的，我觉得听两位的声音哈，我的耳朵都恋爱了。再来哈，我觉得说千童哈，其实这首歌曲也不好唱，从那个老师跟我说 ，so so mi re do， 那个物件几乎有六次在那个副歌里面，要唱到做问你安尼哈，也是需要点功夫。哦，那我也都有细细在品味你所想表达一些，你想要演唱的一些功夫跟细腻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说两位都表现得很好，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5: 好，看分数之前啊，你看一下雷蒙娜嘛，
8: 啊，
1: 蒙娜，
8: 哦，叫咩无赖啦，
1: 啊，
8: 叫咩无赖啦，
5: 有咩无赖，
1: 无赖叫蒙娜的对啊，
8: 问题一开已经讲了，
1: 哦，讲好了啦。谁上都没关系了，
5: 嗯。我们
8: 的目标就只有干掉第一名了。
1: 啊，
8: 目标都一样。
5: 这个蛮好的，目标干掉第一名。
8: 不管是他或者是我，都是要干掉他。
5: 对，
1: 很棒。
5: 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1: 对，主要敌人。
5: OK， 所以敌人先忙别伤心的并不重要。好，来面对现实，陈汉的分数，欢乐 game 也没有办法直接过关去挑战第一名。他的分数是93点，两位小数点点五九 九三点。

0: 九，差0.01到94，
1: 对，
0: 好，
1: 很不错的分数。
0: 要看不？
1: 哎啦，
0: 你讲看就看，来千童会不会超过93.59？千童的这首歌将决定两个人谁能够挑战第一名，有没有办法超越93.59？小数点，你刚刚翻三位数字吗？93.5586。哎
1: 呦，586差那么一点点。
2: 谢谢，很棒。
0: 好，分数很清楚，恭喜陈汉进入冠军挑战战。
3: 其实从海选到现在8个月了，那这8个月我算成长还蛮多的。虽然这八个月当中有一些起起落落啦，在歌曲上的一些诠释可能有一些很大的改变。那到后来的总冠军赛的时候的导师指定曲，不是导师指定曲啊，是大力宏歌手这边的指定曲。那指定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应该是说我这辈子长这么大没有这么认真过。那这一场比赛是我算用最多的心血，然后最多的时间去比这场比赛去练这些歌曲，所以呢，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转换。对，
0: 现场的朋友尖叫声在哪里？新名物来，
1: 这完全什么代志？
0: 是，这是人神共愤啊！不，人神同欢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也不简单，因为总冠军马上要产生，
1: 马上要出炉了。
0: 是经过这第二届，经过300多人的海选，经过7场大战，经过187条歌了。
1: 了，咱的精英要出来啊！
0: 是第二名，拄啊有这个2、3名已经产生，第二名产生了
1: 第三名
0: 产生了，现在要第二跟第一，哈哈，
1: 第二要来挑战第一啦。
0: 一个有头毛，跟一个无头毛的对手。
1: 一个只是较短，伊毋是完全无头毛。
0: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两难决战的世界。
1: 嗨，
0: 来，我们知道这个冠军的过程，按两条歌决胜负。
1: 没错。
0: 所以两个人应该是心肝的皮薄菜。
1: 对。
0: 两首歌决定第二届大力宏歌手学什么人是总冠军。
1: 嗨，
0: 来，照规矩，第二个先唱。刚刚挑战上来那个陈汉带来的歌曲叫做
1: 《心头肉》。

0: 哇！
1: 尖叫声在哪里？
2: 峰哥好，
1: 好好好好，哦，厉害嘞，
2: 君豪，
1: 来来来，我本哥吹，
0: 要吹得多卖力啊！
1: 我开开本了，
0: 哎，整个都站起来了。
1: 哇，那两位，我感觉今天火力全开，感觉。
0: 有啊。
1: 哇，不管是造型各方面，金瓜，心头吧，现在非常干净。
2: 谢谢。
1: 你一定第一名。
0: 啊？你谈到底下不是安尼跟我讲的呀、啊，爸爸。
1: 不，我袂甲讲的。
0: 哦，你也袂甲讲哟。
1: 你造型真好，穿个气色真好。
0: 是。
1: 你一定第一名。
2: 是啊。
1: 跟我期待。来哦，这第一轮而已，第一轮而已哈。那个伟杰老师，你的看法？
3: 哦，你在唱心头吧的时候，讲真的，那个陈汉你在唱前面的那个感觉哈，不输给原唱，就是开口那两句。

0: 就是那个张力哈，你完全把它做出来了，而且你做完以后，你收回来就进入到歌的意境。我觉得这个今天你在这个部分是表现的不错，可是呢，好像真的声音比较累了，哦，因为真的是辛苦了哈，为进行一体比一体比，而且你比到刚刚多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哦，所以真的声音有点比较疲惫。好，嘉南
1: 老师好，哇，
0: 气势如虹。你干嘛？你跟这首歌我跟听个哈，我跟那个嘉言，我讲嘉言，你起来是就无，哦，你起来就无骗嘞。你叫人唱这款歌，你普通时看我来唱这款歌，你看我来唱，
2: 啊？唱过，哦，有。
0: 有唱过吗？
2: 有。哇，嘿，
0: 这个如果在舞台上面把每一个节奏，然后那个咬字节奏感，通通要抓到位哈，哦。我今天因为我们评审会有一定的那个集聚嘛，我真的已经集聚到接近满分了呢。
1: 谢谢老师。
0: 哦，我是被你吓到了，我讲真的哈，因为这首歌第一点歌词歹背，文音足济，文音大家知啦哈，就是讲台语的部分哈，有的咬字不是你想的，啊，再来你爱背词啊，想迄个节奏，然后唱在那个点里面。然后再拉回来的时候，还要有一点点转音，哦，那个真的勾的我心到现在还在跳哈，哦。那因为现在是冠亚军赛，的确你刚刚这首歌会比较吃香，整个节奏感哈，哦，那个力道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呢，还有一首歌啊，哦，彼此加油啊，
1: 哦！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啊。不是跟老女性看法会不同啊，有请彭丽老师。
5: 其实真的很紧张，哦，但是两首歌虽然它的气势不同，但是

0: 都不好唱，特别是陈汉这一首歌曲哈、哦，他有好几次都唱这种他情景的歌曲啊嘞。那他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很用心、很用力的去把那个情绪做到满，而且是越唱越好。所以我觉得陈汉的歌声是让我觉得有感动到。
1: 谢谢。
0: 然后讲到这个，嘉南
2: 老师好，
0: 这首歌是震撼，对。然后你每次一出场的时候，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看你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出场的那个感觉，包括音乐的震撼，就蛮那种摄受人心的感觉哈。那我觉得你现在刚刚比赛的时候唱的，比你彩排的时候好很多。不过你真的诠释的非常非常好，唱的真的可圈可点。对，而且大家都这么唱，然后录影都这么录，没想到你最后还有持续力那种爆发力出来，而且不会太过，刚刚好，所以这个蛮值得赞叹的，谢谢。
2: 谢谢。
3: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为我们讲评。
4: 那陈汉的专长就是唱这种亲情的歌哦，会让人足感动的啊，足感动的。那有一句话吼，那个亲像针插你心肝吼，你可以再唱一次吗？
5: 亲像针插你心肝。
4: 亲像这两个字的音好像跟原唱有一些不一样哎，有些不一样啊。亲，so mi应该是 so mi la so 啊，哎，对，亲像啊，你唱的那个音好像该在有一点出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整体上都还不错。那这个 key 如果你再升一个升半 key 的话，会不会更好？
5: 因为我累了。
4: 累了哈，因为最重要最高音是在前面唱，就拿到前面唱，所以那个前面那两句冲上去的那个感觉，我会觉得说，哎，那两句就对了，这样，其实都整体都还不错了哈，已经到了第二名跟第一名之争，我觉得都很强哈。这里嘎啦嘛哈，
2: 老师好。哎呀，
4: 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广播界之光。哎，广播界怎么会这么会唱歌哈？很厉害。我跟Bingo跟你都是同业，拢是广播主持人哈。我们这里在坐在这里是比你会讲一点而已哈，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唱得比你好，所以以你为荣啊，恭喜。
2: 谢谢老师。
6: 是广播界大集合哈，
4: 是，
6: 以后我们可以办一个殡葬业歌唱比赛，可能拢满歌，那嘛未歹哈。但是即马看分数是要未决定一切嘛，哦，听起来嘎啦嘛是好像是
3: 略胜一筹，
7: 有一面受好评，
6: 有一面倒的感觉了。你看也表情配。
8: 春汉，春汉，拍谢，碰个，
6: 你是
8: 春汉，你要加油。我听你讲啊，我无力啦，我就听起来，你个刚才输气啊，赶快啊！我觉得杜佳真的表现得不错，差一点点嘛。我感觉讲你爱搁加油，卖放弃哈，加油加油！
9: 哦，这个鼓励太好了哈！
6: 是，咱起码呢，咱个七条第一条分数先给看完再。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

0: 用来累计，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多稳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稳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啊、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脚变白
3: 啊。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了嘞。
3: 食真久啊、嗯！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那个所在乌色，今麦真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0: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妈咧。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
0: 听
4: 是要会听，啊用煞用有样好较好。
5: 食了本来少的吧，你要会未吧？
0: 你有在食无？
5: 哦，我食三包去啊。
0: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5: 哦，我食了，后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即摆拢袂听。
0: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5: 对对对对。
0: 哦，你等我一下。
6: 谢谢你啊。
0: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抽血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路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拜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基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隐基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袂麻， 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哈，你搁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银之梅，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之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未消，吃两粒银子面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痛啊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梅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子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咧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怎啊？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咧即个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底下这个，就是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好，即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子梅，这银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之梅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之梅，本地无银之梅，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银之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之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之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之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 甲你降落，佮消除着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脂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粘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咖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6: 哎嘉盈，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再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6: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组、啊，
0: 好来1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7: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欸、报国大哥。
8: 我
0: 先做一来3000啊，今日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8: 哎、
0: 欸，大组先做诶，
8: 先
0: 做诶，先做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9: 好啊，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8: 好先做，
0: 好来先做诶，先做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8: 喂，
0: 要大组先做诶，好来53线的3000个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先做诶。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组先做诶，好来3000个下者，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组先做诶，好来好5-8线个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谢姐，3000个谢姐来，你又来，小香姐，你又大组，谢总，
10: 大组，
0: 大组的来，61线的来，你又庆福大哥，你又，
11: 哎，
0: 大组，谢总，
11: 大组
0: ，我讲，谢总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又要讲，你又阿咩啊？
10: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哎，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拿2线，谢姐来，瑞雄大哥，你又。大组先做，
12: 尹志明大组。
0: 好，6-4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先做。哎，
13: 我袂先做。
0: 好，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上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4: 你好。
0: 哎，大组先做。好，来6-4线大组先做，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15: 哎，
0: 大组先做。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5: 我是做银枝梅。
0: 好，来等我一下，高帅甲下者来，你啊来，军长姐你好。
16: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16: 先
0: 做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7: 你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啊，林太太你好。
18: 嘿，我
0: 做大组。大组我，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爱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定价起来。哎，小梅姐你好，
19: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下姐来，高大哥，
20: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20: 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21: 哎，40元
0: 哈，哎，你买偌济？
21: 哎，
0: 大组来，我7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盈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做。慧珍，
22: 喂，
0: 要大组先做，好来，61线的先做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7: 一桌啦，大桌。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便便涩涩叫，也袂丢丢端，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七万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早细早的。
11: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1: 嘿，麻烦你。
0: 大早细早的。
11: 大早。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来，阿碧啊。大桌小桌的，
11: 喂，
0: 要大桌小桌的，
11: 小桌啊，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的内底，古弟哦，
14: 大桌的，
0: 大桌的，大桌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1: 报个小桌一
0: 桌，好，小桌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6: 哎，
0: 大桌小桌的，
16: 小桌的，
0: 小桌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17: 有啊，这手
0: 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16: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来，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6: 喂。
0: 要大哥谢谢。
16: 谢谢。
0: 好，来五十三线三千，来谢谢王太太你好。大哥谢谢。好，来等我一下，外四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介绍青岛大姐。
16: 对。
0: 大哥谢谢。好来三千个，下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啊，红友大哥，
19: 嗯嗯，
0: 大周谢周哎，
19: 对，周
0: 好来，我过了八线个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周个下姐三千个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周谢周哎，
22: 我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23: 哎，
0: 大周谢周哎，
23: 大周
0: 我讲，谢周一盒存430块，大周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到385一盒存12块尔，来你好家你好阿妹啊。
22: 你讲当时要
0: 阿是啦？诶，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桌小桌。
7: 尹志明大桌。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桌来，李大姐你好。大桌小桌。
24: 哎，我要
0: 小桌。好，小桌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25: 你好，
0: 哎，大周、小周，好来啦！七串大周、小周，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26: 哎，
0: 大周、小周，来啦！八串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27: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九串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28: 哎，
0: 大周、小周，
28: 小
0: 周，好来啦！七十串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29: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30: 嘿，我
0: 大桌大桌，因为大桌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31: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7: 大桌的。
0: 大桌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7: 哦，我
0: 食过两年了，食过两年啊！哦，春娘姐你好。
32: 咱即摆呢，咱个一条第一条分数先个看完再。来，陈汉心头吧，这几分，这是总冠军战哦。小数点可能要到三位数，93点，点多少点？93.618，小弟我本人伫演艺界34年，唔捌看到歌唱比赛小数点三位数，要整笑的哈。93.618，会小记的哈。
33: 618，
32: 好。来，加拉麦分数几分？来哦，这个变变有一挂，93，好。7.31，618，差0.7多而已。
33: 嗯，不多不多。
32: 准备好啊
34: 哈，
32: 加班你暂停，好吧？
34: 哦，谢谢。
32: 直接要来，你今年第一条我要给。
34: 调好，我跑得哈。
33: 哎呦，有我提出信心来的哦。
32: 安尼就对了嘛。
1: 我今日跋倒，那成绩伤歹啦。
32: 点差零点不到八。
33: 差那么一丁点。
32: 来，过来什么歌？
1: 带来这首《伤心味》，庄正凯的歌曲。
32: 笑，你安尼气势无够。
33: 阿伯要安那念较会好听。
32: 你讲什么歌？
33: 伤心味。
1: 伤心味。
32: 伤心味哦。
33: 味，味道的味。
32: 伤心味哦。
1: 无阿乌味。
33: 啊？
32: 安尼就对了，破声。
1: 谢谢。

0: 谢。
1: 尖叫声在哪里？
2: 太精彩了！
1: 来哦，大家心内一定拢咧摇啦，哈、哦！包括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都只差不到0.8。
2: 对，
1: 到底啊，迄、那个陈汉是不是要翻盘？那唔知呀。嗯。啊，台湾是不是乘胜追击？那嘛唔知呀。
2: 犀利。
1: 评审老师意见怎款呢？
2: 来，先邀请我们的一诚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这真正是两个男人的战争，啊，搁叫一个女生来讲评，那是要双向。我加载我结婚呐。两个男生真的差异很大。温陈汉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暖男。他每一次的歌曲都会有一点点故事，啊，因为伊多，伫我即周，所以我对伊就了解。伊讲伊伫入围前三，他就已经把石头放下了。陈汉，你真正足够诶，真的你很棒了。我知道，我会当讲出来啊。他今天大概照顾妈妈照顾到凌晨，他才去化妆，然后才来从高雄上来比赛。所以伊伫讲伊足忝诶，其实我心内嘛足欢乐伊诶，因为我足了解伊诶，伊是一个有背后有故事的男人啊。因为我做伊诶导师，我知影，好，其实可以释放的啦，目屎练练嘛不要紧啦，哈，输赢拢不要紧啦，哈，真的，因为我知道他觉得比赛很重要。但是重点妈妈更重要，所以我会当体会伊的心情。但是阮家人真正嘛无恁娘的啦，就是战车一直甲断，一直甲断。可是真的到这里了，我觉得真的不分轩轾的，就是来个咱大力红红歌手这个舞台已经够了，而且很厉害了。我感觉恁就厉害，我以你们为荣。
0: 谢谢，
3: 谢谢。
1: 两位选手拢值得尊敬了，江志峰老师对于这组即马唱的看法，这第二条的决战。
4: 你这所在，以及制作人的身份，哈，一个台语歌的制作人的身份，我来讲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如果我今天进录音室的话，我喜欢录的是陈汉。为什么？因为陈汉的东西，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我可以慢慢去跟你讲，你要哪唱，我自己要哪教。去这边啊，要哪去表现？反而嘉南，你给我很大的困扰的是，嘉南给我的困扰是因为你的东西太特殊。我在我们写，我要来跟你录。你要把你的东西通通告诉我，我才有办法去帮你去做拼凑、做组合。所以呢，别别进龙是来切头，我即摆讲的切头哦。陈汉，我一定会选你。但是咱有一个共同的。录唱片不是在开玩笑的，我觉得你可以像嘉南一样，就是把很多东西把它练会，然后可以再多去精进，然后多去修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要不要坦白讲一句话？今天陈汉你没输嘉南，你真的没有输给他。
0: 谢谢老师。
4: 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因为比赛一定有胜负嘛。哦，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在意胜负，你要在意的是你在这个舞台上面得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这才是上重要的。那我也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也希望说在音乐这条路上，哈，大家都会当愈来愈好，彼此互相的砥砺，互相的鼓励彼此。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1: 抱歉，哈，很中肯的话。那明阳老师也在制作唱片，哈，那明阳老师，
5: 呵，陈汉。恭喜你赢，赢你家己，是哦，赢你家己哦。因为我觉得说这首歌我听了足感动的，我感觉讲，你有被嘉南把你的潜力激出来，你无想要输，所以当然整体咱安尼听吼，这两首歌我无认为你输嘉南哦，因为嘉南这条歌伊在唱，伊是足战战兢兢的，就敢若讲。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嘉南已经吹到紧绷啊，他要再上去，好，我感觉讲哇，作战那个是很难的哦，因为他已经让我们听到最好，可是你还没有让我们听到最好。可是这一首歌里面，刚刚彭丽老师有在讲说你那些切分音或一句麦太黏的，你这一首歌有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我很明显听到了。所以嘉南
0: 老师，
5: 你是让我很佩服一个不要说参赛者，一个歌手。我以前我就一直邀请你来红人榜，但是邀请不来，表示我的眼光没看不对。我也都佩服我自己的眼光，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正视到你的实力。
1: 谢谢，
5: 恭喜两位，真的很棒，太棒了，
0: 谢谢，
5: 太棒
0: 了，谢谢。
1: 好，伟杰老师，不同的意见吗？
6: 说真的哈，我刚刚有为陈汉稍微紧张了一下，因为我感觉人啦，家己讲这个我忝嘛哈，这个心会跟着累下来。然后呢，明阳老师帮你激励了一下，我发现说你那个战斗力又来了，你把你仅有的声音。最大剩下的力气全部用在这首歌里面，尤其你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那个尾音收掉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是觉得松了一口气，你是觉得说你今天做到了。

0: 那就是一种态度哈。我讲舞台是一种态度啦。讲真呢，拄只有听到志峰简志峰老师在讲的，像偌高唱不一定，但是伫咧迄个台顶的时阵，你的态度，你能够表现出你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属于你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哦，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这个比赛的经验好好的延续啊。哦，
1: 谢谢老师。
0: 那我来讲一下嘉南啊，嘉南是咱的广播之光，真的。
1: 谢谢。
0: 真的，诶，人讲吼，我甲迄个明老师在讲讲，诶，到底讲话较简单，还是讲唱歌较简单？伊讲唱歌较简单，讲话较困难。我讲安怎讲？伊讲，诶，你讲个爱互人会听一下吼。然后又要中间要有梗，嘿，然后呢又不能重复。我说哦，好像是这样呢哈，但是嘉南让我觉得哈，有个好讲，有个好唱。
1: 不用不用，谢谢老师。
0: 哇，真的是哈，今天我听你唱这个歌，我听到满满的诚意，有点像那种演唱会上面在看表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心里是一种非常感激的一种心情了。我非常感谢大岩哈，刘嘉荣。大力的总经理办了大力红歌手这样的一个比赛，让所有爱唱歌的朋友在这个舞台上面哈，把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气氛哦，把它凝聚起来。我感觉台湾会当安尼走吼，就是台湾人爱唱歌这个代志吼，就在我们的舞台上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好不好？期待看到你们更精湛的表演，真的今天都很棒。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有人来听彭丽老师温柔的声音啊。
4: 只能说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不只是唱歌，还把自己内在的那一种故事吧，生命的故事表达出来。尤其是陈汉有好多场下来，他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完整，我想小毛病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回去再体会一定会更好。反而是嘉南唱的时候我超紧张的，因为我觉得前面一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有点累了还是什么，可是但是你后面那个爆发力又出来，正是这一首歌前后情绪各方面其实 你都有用心想要处理它，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更好，其实你是可以更好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啦，我的评分里面会让陈汉是威胁到你的。谢谢，
1: 谢谢老师。
3: 毕加加哈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嘉荣老师的哈。
5: 好，这第二届大概就是最后这个应该不叫讲评了，应该是对这个第二届的大力红歌手发表一下我自己内心的感想。我会想要办这个比赛，我只希望是第一个，我让爱唱歌的人有一个这样的舞台，可以把他的歌啊歌声尽情的跟大家分享。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帮我去圆这个梦，因为我没有勇气参加比赛啊，我也不可能去参加比赛啊，太老啊，太老。以后长青组了，以后退休以后看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选手，我都把他当成帮我

0: 在圆梦的一个人，特别是迦南，因为迦南他跟我有很多很类似的这种，也许是那种人生的经验，因为他也在当 speaker， 他也在当一个广播的主持人，那我是在当电视的主持人，我们平常都要靠嘴吃饭啊，也讲很多的话，而他的声音还能够，其实坦白讲，应该这样讲，他没有一个，他虽然没有一个非常优美的音色，也没有一个非常俊俏的那个了不起的一个外表，可是他这一段比赛下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从他来参加海选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说啊，你来哦，真的哇，他来，那来海选还不是前三名，对不对？
1: 对，
0: 啊，还不是高雄场还拿不到前三名，对不对？那没有人想过说今天一路走下来，可是我觉得我很佩服逸晨老师的眼光，啊，逸晨老师他就觉得迦南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 number one， 哦，他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只是我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一场比赛到这边会啊，到一个据点，但这个据点对这个比赛来讲，它只是一个逗号，啊，它是大力红歌手第二届的据点，但是也是第三届的开始。我希望现在电视机前面所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身边有很爱唱歌的人，很会唱歌的人，他缺少的是一个舞台，不管是不是要让他发光发热。或者是要让他把他的热情贡献给这个社会，我都希望下一届的比赛赶快来报名参加，也非常感谢所有这第二届来参加的所有的从海选开始一直到现在台上的冠亚军，更感谢我们的碰哥这两届对我们大力红歌手的啊这个提携跟付出，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如果没有碰哥，这个节目不会这么样的精彩，这么样的受到大家的喜爱，非常感谢，也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啊，谢谢大家陪我们这一路八个月走过来，我们即将看到啊第二届冠军的产生啊，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今天来现场观礼的所有的亲友、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好，最重要这个时间呢，倒队也并不好。
3: 来，
2: 先来看陈汉的分数，好来给。好来哦，刚刚输个零点不到零点八的分数，陈汉这个时候是93.695，算高的，算高，93.695啊，大家可以心里面稍微算一下哈。好嘞，那迦南看他的分数就可以决定谁是冠军了。来，嘎啦曼分数，加广，也会不会超过93.7？那就可以马上了解了。93.755，恭喜迦南。大力红歌手第二届的比赛到这里圆满结束，我们要请千童小姐您到台上来。来，我这里，这边特别隆重宣布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第三名，千童小姐。第二名陈汉。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的冠军，您迦南先生。
4: 老师，谢谢冠哥。
2: OK。
5: 当初报这个比赛，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走到这一步。那当然，这当中到目前到现在已经唱了十几首歌曲。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记歌词的人，但是。我觉得这阵子我办到了，真的我办到了。
4: 其实海选的时阵吼，我有点啊无想要去，因为迄天伤忝，上班了啊，搁去主持一个活动。一路行来嘛，真感谢讲咱大力电视台咱办这个活动，让阮属于讲阮算中国的啊吼。其实50岁这个年纪，要像伫电视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话，可能无机会，因为那种年龄限制。

哎呀，啊，所以我真感谢讲，大力宏歌手的主办单位给我这摆机会，会当来参加这个比赛，而且呢，佫有挑战足济拢唔捌唱过的歌，我根本含想我都唔捌想讲我会去唱这个歌，不过我嘛是接受挑战，我该完成，可能不是说。

0: 啊，个最主要真正是要感谢咱大力红歌手的主办单位，好，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嘛真幸运啊哈！大家选手承认哈，我会当摕到冠军，谢谢。
1: 现在的心情最重要的时刻，马上要进行颁奖典礼，第三名我们请江志峰老师来颁奖。恭喜千童，掌声鼓励，并且可以得到第三名的奖金30,000元。也谢谢江老师。来，不紧，稍等一下。来，第二名我们邀请彭丽老师，我们颁奖，有请。由罗成汉先生获得。颁发奖金。50,000元亚军奖金。好，第一名，何其不容易！恭请大力电视人卢董事长上台颁奖。来，冠军奖金100,000元。来，全体来，请往前看。要拍照的朋友们，还有，请趁这个时候赶快拍照，这是难得的一刻。冠军、亚军、季军在今天产生，我们特别谢谢所有老师们，还有恭请卢董事长给我们勉励几句，来请。
2: 谢谢大家拢辛苦啊！其实我感觉讲比赛吼，可能电视机头前的所有好朋友在收看的时阵。听的不单单只是歌手他们优美的歌声，其实评审老师的奖评非常的重要。那那对唱歌有兴趣的人，每一位评审老师一讲的话，你也用心甲听起来，相信对你的歌艺会精进很多。而且今仔日吼，恭喜咱诶有舞台顶有咱的冠军恭喜，啊咱的这个第二名恭喜，还有我们第三名恭喜恭喜。更重要的是，咱大力电视台一版第三届哦。已经在准备了，所以好朋友，只要你的歌声好，只要你喜欢唱歌，放马过来，等你来挑战。谢谢大家，
1: 谢谢卢董事长，也谢谢所有的参赛的朋友，谢谢，恭喜三位啊，得得冠亚季军的朋友，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大力大乐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何老师，我们下届再见，拜拜。

0: 江湖掌管，
1: 广告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七，
0: 我是嘉盈。伫个古早时阵啊，咱就食油食贵，配豆奶，啊无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要食这杏仁茶吼，那油食贵啦，那甲浸落去。你爱甲杏仁甲油食贵，因两个人的物件，啊甲米色做。像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会发现哦，
1: 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我恐怖，
0: 非常恐怖。
1: 安怎恐怖？
0: 因为啊，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讲，搁较恐怖是啥物？啥物？营养师马来西亚。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可以啉一种小花苦甘苦甘的。粉干的味
2: 道，
1: 有
2: 阵
1: 啊回甘吼，你嘴内底有阵啊回甘的感觉。
0: 而且像我连饭都要饱的，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一种鲜食鲜干的物件，无加苏尼带的香茶。
1: 哦，
0: 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的原味的对啊。哦，啊，不过即马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一种迄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啊，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它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朋友讲者，毋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边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
2: 所以讲，要怎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袂使有泥屑。不能漂白，它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米白，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过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哦？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一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

0: 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
1: 气，清香了、
0: 啊，对，一直是杏仁的香气。嗯，在这个味道哈、哦，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嗯，就有些物件哦，你烧水甲冲落哦，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些吼、哦、加一点点吼、哦，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1: 你阿妈古早你在使用色素上盖普遍的红番啊，你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和红番红番的嘛。
0: 类似想在红曲嘛是添一些。
1: 哎、啊，你看哎包啊顶块垫一滴，
0: 哎对对对，
1: 啊、大饼顶块再垫一滴红红的哈。迄就是以前的使用色素。
2: 红番啊你。
1: 啊，今麦吼也相当容易是化学名啊，它有一致性的、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但重点在这边啦。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尔，要食胖尔？咱搁食伊个营养分。啊，顺便大家讲，食营养分有什么好处？
0: 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过来有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1: 营养丰富、哦。
0: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积少，固气更，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哦。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哦。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嗯、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吼，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给它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吼。杏仁的油脂吼，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2: 润滑的对
0: 了，对对对，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咱、今天吼，给大家啉到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你讲，伊唔是加杏仁来烹尔，伊够内底够有粉工的迄个苦甘啊苦甘的。为什么要放粉工？
0: 荤工就是花旗参、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它有十八种的氨基酸，二十五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花旗参咱刚刚怎样一般有人叫荤工啦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类缺血啦，心律失常啦，包括这类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食料太好啦，都拢无咧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朋友，你唔敢乌白食，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1: 这个叫做吼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加嘛吼。
0: 对。
1: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落去加。
0: 啊对。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得那么小？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三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哦，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苯甘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量的，它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1: 不只是用该不用。
0: 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量了，包括也
1: 厚度
2: 高
0: 多嘛，好不好？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常常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粉工过亿更，包括空气污染、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
2: 卡丘冰链，
0: 对，好朋友吼，拢爱可以食一寡杏仁粉加粉光，
1: 是要食老了，让寒意弄顺，让享受天伦之乐。每天一杯，讓你潤氣又夠氣，健康又美麗。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淺順來跟我們分享我們的花旗參杏仁粉，我們節目下次再見，拜拜。

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好，节目一开始，咱来唱一条大家正爱听的歌哈，叫做《红毛心》，咱台湾区的雪梅姐啊，台

0: 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啊，这个又过到拜一了哈，来顶礼拜这个啊，世界上哈，国际上啊，有真侪这个大条新闻啊哈，啊，尤其是迄、那个，
1: 形象，哦，像哪？哎，
0: 老徐因朋友。
1: 啊 ，M C K 两个相会嘛，对不？相，啊，伊咧跳舞安尼呐？
0: 哎呀，跳舞咯。
1: 就配荷花一眼红，会使哦。
0: 荷花一眼，荷花一眼，
1: 荷花一眼，荷花一眼，会使。
0: 走，我走去，走去迄条做，走去大陆安尼吼，去遐访问吼，访问完了吼，做些因来来甲来甲大陆一定讲做些台湾的代志嘛吼，所以大家拢真关心这个新闻的诶内容。到底会甲台湾，会甲台湾卖掉未吼？所以讲咱是吼，我顶礼拜我一直咧关注讲，到底这个川普啊，去大陆啊，到底会甲习近平讲啥？结果伊你看这個人哦，虽然有当时啊，那像刚才什么什么拢敢讲，你知不知？但讲了敏感的代志哦，伊嘛小可含的含的哦。
1: 所以他只是封在表面。
0: 对，伊的人
1: 内心是清楚的。
0: 你看笑，你看讲，其实吼，伊心内足清楚的。哦，心内有数啦，吼、哦。A 狗的，要叫 A 狗的食鱼啊，吼。心内
1: 食荤
0: 鱼，食荤鱼啊。
1: 心内有数。
0: 食荤鱼是弄出弄入啦。
1: 那是
0: 气血食荤鱼啊，弄出弄入。
1: 这古早俗语，这真歹用。啊，当时佫有一个 A 狗食鱼啊，这我都冇听过。A 狗食鱼啊，那
0: 哦。心里哦。
1: 你食落，我食一粒吧。
0: 不是啊，应该是有这青梅食，青梅食鱼啊，
1: 青梅。四粒。
0: 青梅食鱼啊，伊无快嘛，但伊有伊的算嘛，心里有数嘛。哦，这是，这人讲，青梅食鱼啊，
1: 这都心内有数，对。
0: 伊心内有数，伊知影讲啥物该讲，啥物不该讲。嗯嗯。啊，伊家老师两个人，我有门关起来，我有伫遐讲一挂足重要的代志。哦，因为足一，你看。伊去访问完了后，足济物件咧，拢含咧含咧，拢没有你知影上济。但是伊嘛讲出着足济吼，一挂现实的问题啦。伊讲了说，阮美国离恁家9500公里，遐远，对不？啊，恁若冤家相拍，要叫我过来甲恁围，我都
1: 派人。晚会进不了，进会。
0: 但是伊吼，你来看伊在讲安尼吼，咱讲实在，伊个川普这人，伊真巧，伊安尼讲是咧讲哦，阿强那边听嘛。讲阿强啥？我未啦，但是咧，伊他唔去讲啦，伊讲伊伫菲律宾啦，伊伫韩国啦，伊伫日本拢有基地伫啊，都乌克兰话嘛有基地啊。
1: 乌克兰话来一点钟。
0: 对哇，迄个来迄个近近啊，尔都几一两几百公里尔，伊他也袂讲。
1: 用走就够哦。
0: 对哇，因遐武器嘛足济啊，对啊。啊，就是讲伊就台湾，我无可能对美国本土有边啊块保护台湾，但是问题是。伊嘛无讲，我未派日本、韩国遮来到位啊，对无？这伊话吼，所以讲话艺术足厉害。嗯，咱人吼，这个爱学讲话，出事吼，出事开始
1: 咱就。你这话中就是有一种迄落啦。
0: 艺术啦。
1: 我未。准备好哦，随时闹三号你就吹过哦嘿。我未。
0: 讲话就是安尼，像我像阮咧卖猪肉吼。哎呀，你这有较有比人较贵啊？没，我绝对没比人较贵。
1: 卖比别人贵，我绝对卖比别人贵。
0: 啊，结果没了，人卖百二，你卖百，我有甲你讲啊，我绝对没比人较贵啊。
1: 我这有电冰箱嘞，我这电冰箱爱插电
0: 嘞。我卫生啊，对不对？
1: 卫生搁干净哦。
0: 我这卖猪肉头，你看迄隔壁卖猪肉，拢安尼规区安尼油辣辣。
1: 苍蝇拢飞来飞去
0: 哦。啊，我这卖猪肉才会老，对不对？你看平安，你一斤加十块加卖是有甲对嘛？对，我嘛有甲你讲，我绝对袂比人较贵啊！哦，这话吼，一句话三加六条吼，所以你啊，会晓讲话，会晓听话嘛，这对嘛？哦，会晓听话，啊，但是因为这是国际的形势，因为无邀请我参加，比较不方便发表上一个意见。哦，连讲你若要搁会面的话，看，
1: 你也算
0: 情况甲安排
1: 的，申请啦。
0: 没什么申请，咱的技术过来个申请对不对？
1: 不伊发函啦，
0: 无来甲你邀请了，参资了。
1: 发函邀请啦，安尼啦吼。阿伯，喂。
0: 发什么函？
1: 老师。嗯，
0: 老师。
1: 注意一点哦，下次记得哦。
0: 较站站吼，对吧？你要讲，你即摆恁两个在讲的代志，跟我有关联呢？我台湾人呢？
1: 对
0: 吧？恁两个在讲台湾的代志，你无邀请我去参与一下意见，对不对？ 刚刚秘书恁两个讲好就好嘞，哈。
1: 对，拢无。我才是主人呢，阮台湾人才是主人呢。
0: 我虽然是2300万人其中一个，但是我嘛是台湾的人啊，对不对？你要讲台湾的代志，你好歹你嘛，我
1: 知。对，所有的台湾人拢是主人。
0: 啊，对吧？所以吼，这那就顶礼拜吼，这件代志算国际上大比较较注目的啦，吼，好不啦？啊，你这国际形势吼，大家在变，甲股票同款，股票嘛是安尼，哇，弄出弄进，你感觉顶礼拜拜五的款，哦，一日开始见面讲弄冲。弄起你600几点，起600几点，一个过头啊，过头啦，咻，落800几点，一天来回1500点哩啊！吼，迄偌迄偌济人都
1: 也未有好，三分乱，
0: 也未有好人靠嘞，也未有好人靠，钱就无去啊！哦，真个啦，你去开一个便所，也未有好人靠，啥物？他本来起安尼，奈落甲变安尼？这足济代志吼，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咱就尽量唔捌的吼，爱较保守嘞。哦，当然你真捌是真惊，啊，唔捌你都唔惊，唔捌有当时啊，啊，这个好看好歹疑问啦，吼，你若好运嘛，这会着时间啊，对吧？歹运无买，还佫有办啊飞机啊，这咱人一人一款命，拢唔免去怨叹啥，啊，嘛免去讲计较啥。有时阵吼，人讲单驴一句话讲，单驴一挂下，这一句讲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是真正足厉害的一句话啦。啊，要安那让利，你予人欢喜啊，咱人。一世人当中，上个重要就是第一点是啥？咱爱有家己的价值，咱来创造家己的价值。第一点呐，你爱予人别人感觉有价值，这足重要嘞。像你看小琪姐，伊虽然只规场拉下到的，但伊足有价值嘞。
1: 哎，你黑啦，我当时。
0: 伊生啊古锥啊，对吧？生啊古锥啊，你有当时啊，伊就跟你结婚结婚安尼歪嘴，你嘛感觉伊拢无讲话，甲睬你啊，你就欢喜啊，对吧？迄就是伊的价值。啊，虽然讲伊嘛足够讲话啦，你看伊啊，其实。伊讲话嘛出口成章啦，吼！伊若我著讲几篇的，你若要叫伊念经，伊嘛听我念几部你听。这个就是讲啊，你啊，伊的人生吼，我做欣赏小琪就是啊，伊的人生的哲学吼，伊永远吼不爱出头，哦，伊就是咩啊？伊得啊，他虽然没有老二，可是他是想要当老二，知道啊？
1: 这是真的啦，
0: 这是老，
1: 就是唔免咱出头时阵，那你都唔免强出头，啊，但是那多好真正爱调理的时阵，你都爱用啊，你都爱挺出来啊。
0: 硬要老二他也有，哦，他也有，他也可以掏出来，他也可以跳。
1: 我掏哪里？我真的没有
0: 掏别人的出来啊，
1: 掏别人那也要经过别人同意。万一你要掏，人家说啥啥，你冲啥？
0: 你要掏，大家都很愿意啊。现在我一上台排队底下，我要。
1: 但是偶力上的还看得出来是老二吗？
0: 你才讲啊！你也对偶力上这么尊重，你偶力上你
1: 偶力上看内敛，
0: 你有伯乐哥嘛？偶力上啊，伯乐哥嘛，那是我啊，你唔知啊？你在讲偶力上啊？今麦
1: 伯乐哥伊是
0: 改，今麦人改无礼貌。哎，新闻咧报道哦，哎，50几岁的50几岁的老翁，哎呀。
1: 真的真的
0: 一个六旬老头，啊啦，
1: 啊其实伊拢无迄个即卖的人吼，60、50、70，真正看起来像迄少年家像40外啦。
0: 65岁老妇人，哇，老妇人呢？你看这有像老妇人吗？对不对？这是根本都是。
1: 是啊。
0: 切嘴甲那个。
1: 这个皮吧，这个皮肤，嚯，真正是。
0: 人讲你甲看人个陈美凤，你看号称台湾上水，哎，70万呢，70岁啊，你看这型。啊，看不用
1: 看到伊
0: 吼。有啊，我刚去录伊的节目，我有看。哦，啊，实在确实有影真优雅吼。那但当然是安尼，时间是公平哦。岁月吼嘛无伫咧任何人的手下留情过。嗯。但是总是咱有想办法，咱甲伊啊，就准讲你无法度甲伊对抗，但你会当甲伊和平相处。
1: 对对对。
0: 和平相处就是讲咱的。好好爱惜家己，
1: 该保养你就爱保养，
0: 该保养保养，该食的食，啊，该欢喜的你就欢喜去过日子。
1: 健康的
0: 过日子，做食到这个年纪啊，尤其是今年，我特别感慨较深，就讲，咱人生应该伫咧咱的努力之下，咱也较有法度，让咱家己让日子过了较快乐的，较平顺的，哦，较欢喜的，咱来尽量去争取。今仔刚特别热吼，
1: 对啊，
0: 你刚刚冷气歹吼，
1: 电风没有你吹一个无？
0: 我看嘛，
1: 对，我问老公
0: 啊。系啊，我想我以前都做这部都未老公啦，今仔做个老公先。
1: 做老公。
0: 对，马健。
1: 搞我这个亮晶晶的额头都露出来。
0: 对。嘿，我是我嘛是咧，我都喊你做这部，我基本拢关个，一顶一胖个是啊，那是两个是掉。 就刷你
1: 了。卡啦，哦，真正是大概就哇，二十外度是安怎？哎，今麦过二十四，无怪无怪，但系安尼乱苍苍安尼，
0: 降袂
1: 乱苍苍啊。
0: 啊来啊，今麦吼，这个重要的事项吼，这是咱的这個台中市吼，诶，这個新闻局啊，台中市新闻局啊，咱做一个台中市的电视台，咱有一个责任，为咱台中市的这条做市政的这条做啊，因的施政的。诶，即个宣导啊，咱来道出淡薄啊心力。尤其咱今日宣导的主题是即个酒驾的防治。酒驾伫全国拢总是零容忍，唔是台中俩吼，不是台中。但是咱台中市啊，市政府特别要严格执行即个酒驾零容忍的政策，特别强调哦，包括即个高强度的取缔，即摆你来看一寡重要的路口吼，拢一定拢啊到即个这重点的时间。你莫开玩笑，你莫当透早无代志呢？透早嘛有代志哦。你只要那是抓到，不管什么时间，拢有人咧抓酒驾哦，吼。啊，过来哦，抓到了吼，会公布咱的酒驾累犯，诶，嫌犯的这个照片，
1: 啊，甲验明。我拍摄就好，看我拍摄。
0: 对啊，你啊看你啊，食一个烧酒啊，两杯啊，要摇落，搁硬要搁开车对。
1: 啊，领导人咪红讲咧吼，啊，你迄领导是安那咧，啊，吃吃你安尼咧。
0: 啊，咱台中市这边只要这个要推动着酒后代驾认证制度，哦，就是讲，而且咱老开始有开车吼，啊，尤其是咱你张美你老啉，今仔爱出门，你讲隔夜醉驾也是酒驾。
1: 有啊，有做诶，但是你搁无车有无？
0: 退袂去。
1: 退袂离啊，伤浓啊啦。
0: 这一定要做注意吼，而且有当时啊，这個、拜托亲戚朋友，但是你有较歹势无唔对，但是嘛是安全啊，对不对？
1: 开钱就好啊啦。
0: 代驾即摆最方便的啊，代驾你要看距离嘛，有诶500，有诶1000，对不对吼？500、1000，你若唔敢开，啊叫你啊着，你啊着了，一拜罚6万、8万、10万，甚至啊若万不酒后肇事，啊，咱搁造成搁较大问题，对不对吼？这是第二个重点吼。
1: 饮酒莫开枪。
0: 第三个重点，这二只细字，你唔放大，我是看有呢。
1: 对啦。
0: 无啦，中个咧啦。
1: 哦，中。无
0: 啦，蓝色个这张啦，第二张啦。
1: 中个咧呢？
0: 哎，中个吼，就
1: 隔夜
0: 大众运输啦。
1: 你也当坐迄
0: 啰。坐客运车啦，坐公车啦吼，那时间是有较长，但是要安全嘛吼。所以不管是安那。酒驾不是讲开车哦，
1: 骑车嘛袂使，
0: 骑车嘛袂使哦，
1: 骑
0: 卡拉车嘛袂使哦。甚至我拢建议哦，你若饮酒的人伫路里在行吼，上好你嘛爱有人做伴哦，哦，你爱有人甲你，爱有人甲你管。
1: 对对。
0: 你若无小心行路里去互车弄着变啦。
1: 对啊。
0: 哦，这是足重要的这个问题吼，所以酒驾上路的风险后果要自行负责。
1: 嗯。
0: 啊，佫有另外一点哦，你明知你的朋友酒驾，你佫坐车哦。我讲有难同当啦，有难同当。你违规，你酒驾的人连坐，哦，你坐伊的车吼，你无甲讲袂当酒驾，佫互伊硬坐伊的车。
1: 你到底硬讲啊？你佫会载？你佫无叫伊讲唔好，咱坐车都好，你乌多摆你藏咧，咱坐车。
0: 你虽然是无开车无开车，但是你若一旦坐去你的车顶馆，你有代志，罚1万5。啊，佫有吼。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新的规定吼，酒驾再犯的新制。
1: 嗯，
0: 咱们说酒驾再犯新制，就是你连续两遍以上的酒驾，你都要接受这个酒瘾评估治疗。就是你都已经有迄个酒瘾了嘛，嗯、你的瘾啊嘛，你的算讲带一个这酒空啊，你知吼？所以你也一定要去，那第二摆酒驾一定要接受治疗，因为是讲吼，这款代志拢很容易累犯，足侪人会。保持着那种侥幸的心理，
1: 对对对，马紧啦，马紧啦，无要拄好个啦。
0: 啊，你酒驾拢会一定会吊销驾照嘛，吼，啊，你再重新考照，重新考照，近景几年来，对爱完成酒驾防治教育训练，所以爱去考试呀。
1: 嗯，
0: 哦，你若一旦酒驾把去用，你也着过，要去经过考牌照就对啦吼，你还要经过人个考试，
1: 看
0: 你
1: 有，超麻烦的哦。
0: 对，看你的道德观念有建立起来无。哦，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就饮酒，卖开车就对啊，嘛卖开车，你看这么麻烦，对对无？
0: 这吼，咱就是讲，像最近聊一挂新闻咯，吼，港龙西大学生的啦，吼，港龙啊酒驾港龙西人啊，结果甲最近有一个去用判几年都无法度弥补一个父母失去囡仔的一种心痛。
1: 对对。
0: 你安怎？你去判死刑，伊嘛袂欢喜啦，伊嘛袂欢喜。
1: 啊，但是
0: 你若无甲同判的话。做事大人更加心内袂得过，伊就讲啊，这款人你若万不会搁甲放出来，搁放出来，伊连干来搁开车，
1: 哎，
0: 车就那像一个不定时炸弹咁款，伊就可能搁开车，搁酒驾，搁弄死
1: 啦。对啊，再犯新制。
0: 哦，所以这一定爱吼，咱来对这個道德教育开始做起。哦，过来散会的时候吼， 一定要有人互相提醒，找代驾。假设讲恁规台车大拢啉酒，这时一定要有人有道德勇气讲，哎，你莫开，哦，不管是啥物人的车，咱叫代驾。啊，那你的朋友讲，哎，别别，那我先，我啉一输啊，娘，我讲不要侥幸。然后这款经营话，你就较大声，我紧代驾钱我甲你出，哦，代驾，因为但是有的人唔肯，我即讲了钱，大家都
1: 因为这吼。一栋拢是酒醉吼，绝对有一两个较清醒的啦。
0: 对啊，
1: 啊，较清醒的，你着爱提出来讲，无唔通唔通，咱坐车就好。
0: 哦，这我讲，这个重点也是吼，大家爱有迄个道德勇气，一定爱有人。啊，无你着出门吼，一台车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无啉酒的，一定要无啉酒吼。所以我拄仔讲到遮尼济吼，一定爱重点爱甲，一定爱甲记起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是咱的台中市政府新闻局的。重要的政令宣导，希望咱的好朋友啊，全国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这个听到这段了吼，拢会提醒到咱的身边的亲戚朋友，饮酒不是袂使，但是咧，千万莫饮酒佮开车，会造成
1: 危险，
0: 危险，
1: 把人的性命嘛危险，你的性命嘛危险。
0: 安尼了解吼 ，OK， 好，这个这政令宣导到这吼，我伫只这最近啊，因为我这摆出国的时候，我伫飞轮机顶看一出电影，这电影是咧描写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哦，咱台湾的教育是啊，咱台湾教育主较早以前，阮读这些都安尼。我们台湾的教育是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填鸭式的就讲一直叫你去，一直叫你读，一直叫你读，一直叫你读，啊，读有啊读，不读无啊读。较早阮做囡仔时，搁较兴趣，读无爱讲，拢硬讲的就对了吼，无减一分讲一下咧，有咧讲甲爱袂叫，讲甲袂瘾起吼，讲甲内裤穿衫咧迄种的，啊，伊就无多，你都要讲啊，伊只有有法有谱啊，只有是安尼吼。但是吼，即个迄出电影咧描写也是讲吼，即个高中生要考大学的迄种竞争啦，大陆嘛足竞争啊，全世界台湾甲大陆这两个所在是读册是非常的竞争啊。
1: 对人。

0: 贼、啊，
1: 因台湾人讲都很卷呐、
0: 啊，对啊，
1: 很卷哦，
0: 人贼啊，你看贼人来对，你变那出类拔萃，
1: 是啊，啊，所以就是啊，就变作讲哦，这個、学校内底有都有人有人去推，这个介绍一种药啊，叫聪明药。那聪明药吃了不是聪明的，聪明药吃了了吼，你也不爱困，你也认真，你也较认真读册，比较专注。
0: 清醒起来就对了。
1: 会困未起，但是伊有啊副作用。
0: 绝对有的啦。
1: 副作用吼，伊会一直放药，也做搞药之类的吼。但是迄伊迄电影内底讲的是讲，哎药啊是敢那是也无讲违法啦，敢那嘛会使卖啊，但是台湾是无，啊，不过是对国外进口入来。人偷炸入来，啊！校内底足侪人咧食，学生啊，你报伊，伊报伊安尼，伊死计食，啊！食到吼，哎，就有学生咧看，看讲，哎呦，那同学安尼，这故，这电影故事内底咧描写，迄个本来第一名，迄个因老爸老母拢医生啦，查囡啦，伊嘛生啊足水啊，啊，读册嘛拢第一名，但是伊本来拢伫校拢第一名，伊嘛无啥物感觉，伊看到迄个第二名咧吼，食药啊，食到吼，剩差0.5分尔。
0: 伊怎咁要冲过啊？你
1: 怎起着惊啊？起着惊，那安尼我本来拢第一名，结果我走去讲有食药啊，伊嘛去共提药来食，结果伊身体袂下，食到一直吐，食到无爽快，吼啊！结果伊有一个同学吼，伊真好同学，那迄个同学吼，伊吼立下志愿不爱读大学啦，所以伊家爱种花种草尔，所以要伊毕业了，伊就要做农夫啊。所以，迄个医生的囝看到这个要做农夫的这个囡仔，伊就感觉看伊足心善的，但伊无法度变成伊，因为阮老爸老母做医生
0: 啊。逼家，
1: 哎，我向逼家呢，我所以第一即款政治啊，伊煞变做安那呢？变做叫迄第二名叫家，用咩压力怎啊压起来？食药啊，为了伊怎啊走去自杀？伊怎啊跳楼自杀？所以即款的这个状况哦。在咧描写讲吼，咱台湾咧教育的这个制度吼，可能有出了真严重的问题。咱要安怎让咱的囡仔当快乐的成长、快乐的学习？你看伫美国，真侪国外美国的教育就对啦吼，因无咧问你，因无咧去考试的啦，因无咧讲吼，这一定爱安怎，一定安怎。伊教你高中的时阵吼，你家己发觉你的兴趣，你想要读啥，啊家己去读啥。你若无想要读，无要紧。但咱台湾的这个技职教育吼。变作吼，和这个社会诶教育的风气吼，改演变到讲，袂输敢读高职的，就是较读无诶啦。去学功夫就读无诶啦吼，啊，造成囡仔吼，而且互相的这个比较，啊，伫囡仔这個比较，一旦伫咧比较心、计较心起来时啦，伫校内底就产生做一纠纷。唔只有讲以前有迄个升学班、资优班、甲放牛班即款，这个问题。所以咱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所有咱这阿公阿嬷吼。恁的囡仔是谁啦？对恁的孙啊的教育，那是讲哦，伤过头、超过到迄个正常的这吼，你还甲伊讲者讲，迄读有就读有，读无就读无，读无咱就来学功夫，来要来创啥物拢好，学煮食也好，种田也好，
0: 卖太过极端。
1: 卖做派就好，卖去学人这个做作奸犯科，卖去危害社会安尼就好啊。
0: 啊，当时压力，代志承受未来，伊都可能做歹代志呢。
1: 囡仔健康就好啦吼，来每天抖一下。
2: 如果你在5月20号给我转账520元，那么你将会在13月14号收到我的1314元转账，你稳赚不赔。
1: 北极啊！伊讲你来5月20号转520块，哇！你也伫个13月14号取得1314块啊！啊，你也赚偌济？
0: 啊？
1: 还赚偌济？
0: 你日期唔对啊！
1: 1314减掉520，你也当赚偌济？
0: 600。
1: 你也看我好呆无？你今摆咧想数字啊？
0: 无啦，伊迄日子无对呢。
1: 13月14号是多一过？
0: 对啊，伊个日子唔对咩？
1: 对啊，你都无法度一时反应过来，所以你
0: 我头下电信讲日子无对的哦。
1: 对，伊只好骗，哦，伊若较早把甲骗过啦，你看咱欠一寡钱，我是一个，伊个足可怜的，一个主人食啊济话，也无一个老伴吼，啊，真无简单赚一撮钱，啊，你甲骗去，便宜啦，哦。来听歌啦，咱台南的周叔在要听。
0: 我听迄个
1: 对的，
0: 学迄个。
1: 对
0: 的，什么邓
1: 美丽的
0: 吧？邓美丽，伊讲伊用
1: 邓美丽哦，那哦来，第二个邓美丽的帮先来哈，啊，过来心在故乡来，邓美丽的帮先来哈。

哎，袂歹听哈，长袂离的梦哈。来，再来听这条大家较熟悉的歌曲《心在故乡》，但是嘛真久毋捌点啊。这歌嘛真好听。

陈敏昌大哥，江永成大哥哈，我咧较少看恁的名哦，万里的秀珠啊哈，啊，搁咱的大树的铁印，铁

0: 以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哦，哎，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啊，一直咧看风，
0: 看风，
1: 看风，啊，嘴哦，搁安尼细细念，啊，若无当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啊，你先坐下，先坐下。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啊，人事、时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稽查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几只几暗。我故意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
1: 哦，请问你今仔是不是有小可要讲闹高气的感觉？规暗在咧创啥？
2: 无啦，我想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不来的。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2: 变成功。
1: 变成功是安怎？
2: 好啦，我讲啦，我拄在咧拍麻将啦。
1: 你看，我都知哦，
2: 我就是输几暗啦，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局，我听白啊啦，听歌叫《当风》。
0: 哦，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真的哦，这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面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面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11台。这到你的主攻，你就翻身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啊，结果呢？
2: 我得去丢牌，哎，搁走呀！我起码就是我伫咧吹啊。
0: 啊？你吹？你等打吹哈！我你甲麻将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喂，我都安尼甲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嘞？哎
1: 呀，只欠东风
0: 了。对啦对啦，这个你有做啥物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啊，当嘛孔古力。
0: 孔古力已经嘛总共，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枚啊？这道牌听乌当单调，这道牌呐，予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战国时期时阵，迄阵做数灭诸侯了，带领着80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个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的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做数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个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他说服伊的主公孙权，讲咱这抓，咱虽然甲老毕无解好，不过这抓做出来势汹涌，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老毕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了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个这江南的周瑜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迄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力吹哇，啪啪啪啪啪，拍伫个周瑜的面上。哎呀，这个时阵周瑜的船伫江北，如果咱的船伫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来用火攻，烧袂着周瑜，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周瑜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食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候老毕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你了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道你要参考一下无？让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了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就加神棍起来请教这诸葛孔明，啊，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哎，啊，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
2: 阿伯，龙王爷啊，阿你的字吼较水啊，阿伯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博歹囝？
2: 无啦，我讲我捡到。
1: 对的啊。
0: 哎，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不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嗯。
1: 啊，无辛苦你啦。啊，无你甲我画一张啊啦。画个歹嘛不要紧啊。我落的去摔到的啊。
2: 嗯，我看你是去摔到闹啦。
0: 这个孔古力这个角色啊，嘛真古锥吼。这阿伯会当叫因加写一寡这个剧本啦，来让孔古力来演出吼。孔古力就是这个什么啦？什么名？
2: 梦婷。我嘛是叫梦
0: 婷。我梦婷啦，我暗时爱梦婷哦。
2: 我一直咧想讲。
0: 我主持阿姐，我拢未使人记你名啦。来听歌来，苏联剧未转来，哦，这咱万里的秋秋姐哈，南阿凯丽凤姐要听老爷。啊，台南的周淑珍要听六月挂彩皆有心。来啊，拍波爱吼，甲大家报告一下，拍波爱，你若有看到你的名有浮起来吼，啊，就会当挂掉啊，吼，按换别人卡。

系好听嘅歌哈，思念逐路灯啊！继续我来听唱唱这条老爷。你也可以甲恁翁当作老爷，那呢你就变成夫人，知无哈？你就袂做左干啊。

这条歌外口无地通好唱，不过足侪人有听过，拢足有印象，所以点播率还蛮高的吼。足可惜的是讲，有的歌拢外口拢无人唱。

钟老师哦，我们的丽香姐，泰山的秀玉姐，后住的黄正义大哥，萧丽雅小姐。

进法大哥，我们台南将军的杨登山大哥，永济林宗建大哥，哦，都真少看恁的名吼。啊，你较常拍的，我知影，知影上有咧看啊，美女郎的这个梅英姐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

0: 个意思哈，所以请大家这多多支持。
1: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
2: 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1: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3: 那出去我拢哎呦，开拢来紧找所在坐嘞，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今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金软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4: 一条的，
3: 规条的安尼，
4: 啊，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3: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二十个，
4: 苦路爬起来啦。
3: 嘿，安尼做二十个，
4: 主要就是袂听着着啦吼。
3: 嘿，啊有法度徛点外钟，
4: 拢袂听。
3: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4: 免哦，安尼有赞。
5: 我甲你买这大刀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跌倒啊，跌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啊。
6: 真本地跌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少济啊吼。
5: 哎，爱行。
7: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8: 大组的一组
7: 吼。对。
8: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7: 哈。超有感的，
8: 怎么样有感觉？
7: 就是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8: 一半以上
7: 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8: 真的有差哦。
7: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5: 因为我本来哭不落，还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9: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10: 9个月，
9: 嘿，还是很好的，所以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10: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9: 嘿嘿嘿，
10: 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9: 不会痛的感觉。
10: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食咱这组的对啦。
9: 嘿嘿，啊，我这届2组，
10: 啊，这届要赶紧2组哈。你老
5: 板
10: 来小仙女，
5: 哎，灿灿，我要跟您分享一下，
10: 你老板跟咱分享，
5: 我这桌已经吼食5-6年
10: 啊，5-6年，
5: 啊，迄阵我一个重大伤病的时候治疗，甲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底，我怎啊买回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10: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5: 没有。
10: 买当爬山，买当爬。
5: 哎喏，甲人去游览佚佗都冇法度。
10: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几单啦？
5: 有啊，过来搬家，我搁报偌济人家
10: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1: 啊。哦，我食个足好个啊。
12: 安那好。
11: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2: 哎，阿姊妈咧。
11: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2: 安尼哦。
11: 对啊。
12: 这么厉害。
11: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2: 哦，谢谢美儿姐啊。
13: 我就软骨钙化。
12: 软骨钙化即卖有食啦，有足好。
13: 哦，食足好，我拢会煮一头啊。
14: 我吼，要做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
12: 结果咧，
14: 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背脊就起来啊啦。
9: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啊啦。
12: 拢徛会直啦吼。
9: 嘿，
13: 食啊真好。
12: 食啦，
13: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到即卖足好势。
12: 足好势对哇。
13: 啊，做零几条路啊，四根七条路啊。
12: 你几岁啊？
13: 我81。
12: 81岁啊，食咱经常。骨
13: 架今
0: 麦足好势，对吧？足好，足。迄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 诶，食无阿免钱是我讲的哈，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阿我不甲你收钱哈。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阿食无阿，唔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那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阿都阿无阿无较好，阿无进步，哦，你就一工就安尼一条多，一条多一杯。吃什么啊？手也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也袂起來吼，五十斤也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外顺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來，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咱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听了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未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即马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叫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也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卖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在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佮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外顺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虾米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甲恁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恁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相，给你补充，和你的这个这 软能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好过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了，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贴来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吃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改干啦，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条、个、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专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身体够用，会行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盒甲我买3000，好无？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工剩50块。0800-00919，一盒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又带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喔，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脑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啊！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爱24000，开5000。0800-00919，先卡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5: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5: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5: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5: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5: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的，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5: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5: 小
0: 组，好来3000的，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6: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的，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1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7: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行外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1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6: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阁下一个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傅美姐，你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我阿姐啦，这我表姐啊，黄大姐你好，
18: 哎，小组甲我加一
0: 组，好，啊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2条啊哈，哦，早吃哈，来58线哈，这我亲表姐哈，
18: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盒50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19: 哎、欸，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写。

0: 来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1: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2: 软骨素
0: 哦，软骨素对，
2: 家己顾回来啦。
0: 嘿，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家己做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头啊，
3: 喂，
0: 你拄仔毋是有卡？
3: 有啊，即摆要换解大组。
0: 我要解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一百二十条，四个月份三千块，一个月750块，一天二十五块，一天二十五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二十五块，一天剩只二十一块啊，二十二块尔。啊，你若算二十五块，就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晶啊，你好，丽晶啊。
4: 哎，阿
0: 英
4: 哦。
0: 哎，是嘞。
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4: 我食几啊组去
0: 啊。啊，你食了安怎？
4: 啊，
0: 袂歹
4: 啊，
0: 袂歹吼，
4: 本来手也袂惯，你摆也会惯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毋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著凊彩甲问，伊著甲你讲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到最好的啦。美珠姐，
5: 好，
0: 哎，嘿，嘉莹啦，
5: 嘉莹吼，
0: 有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5: 我讲，我说我大桌，
0: 好，等我大桌，等我姐，等我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桌，换大桌是几做的好，啊，这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哈，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好，
6: 哎，
0: 哎，要能够收吼。
6: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相报。今仔哦，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7: 喂，
0: 你要大桌啊，小桌？
7: 我小桌
0: 的。小桌的，小桌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7: 我该食一桌，食几啊桌去啊？
0: 安尼哦，谢谢啊，食得好无？
7: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得有较进步吼。
7: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7: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
0: 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8: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10: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三千的，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来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
9: 啊，小
0: 组。皇后，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11: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姐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12: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13: 来小齐来唱歌，找家人，找服务员，电话继续。

0: 讲五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嗨，
0: 今仔日啦，
1: 今仔日啦，
0: 这个主题吼，
1: 在哪里？
0: 应该是讲跟养生有关系，但是也跟人生有关系。很多人是因为经过人生里面的苦楚之后，经过了、看到了、面对了之后，才知道我们要养生。
1: 对对。
0: 今天这段吼，咱邀请到的来宾，这个可以说是我看台湾人水比较苦较少，苦瓜朱莲姨，
1: 苦嘞。
0: 台湾号称台湾第一苦短，我们的穆玉华小姐，穆姐好，欢迎来养生达人，阿顺，
2: 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大家对穆玉华了解就是讲，较早 N 真侪即个苦情的查囝啦，苦情的老母啦，苦情的新妇啦吼，伊伫个迄段当得红，当得 N 迄段时间内底，伊当得面对着伊家己人生背后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因人中风，伊个囡仔细汉，无人好带。啊，一个一台车开咧，再一个智力剩七八岁的翁，再一个真真正正五六岁的查囝，两个人安尼为着要赶戏走场，甚至在加戏。
3: 迄阵啊，拄着这种环境嘛，所以你必须要讲，厝里大大细细老的吼，就是靠我一个人嘛。那靠我一个人的时阵，你就是爱真拍拼去拍戏，因为迄阵我的技能就是。接了很多苦情戏嘛，我五点就爱出门，因为六点我就开始爱洗迄个头，七点钟后就开始泡瓦镜，一干干唔干那干落个，啊，佮有当吼，都爱佮关心讲，哎呦，啊，阮人伫厝佮有佮安怎无，啊，来关心看有甚物状况无，啊，若有状况嘛是爱敲来，啊，囡仔若有甚物状况嘛是爱敲来，啊，老爸老母老啊吼，啊，妈妈佮看病，啊，有者甚物状况你嘛是爱去处理。其实你真忝的时，你无休困哦。你肝火拢真悬，对，我的好朋友卢丽，因爸爸是导中医，
0: 对了对了，
3: 啊，伊就建议我和因爸爸沟通，所以爸爸甲我调一个吼，迄中药安尼，你要强滚水啉炸的卖用哩，啊你吼想要甲伊煮料理卖用哩，
0: 像你安尼吼，像你安尼，奶奶家个红木节气，哦，
1: 真个足香个吼，哦，干这干那偏个干那精神就怎？
2: 刚才鼻到这个旁边哦，而且唾液腺已经开始长口水，一个有心丁的感觉哦，入口会香啦哦，按入喉的回甘的感觉，有那个甘甜的味道就跑出来。
3: 它不会像外面很做作的那种，
1: 真的好喝。
0: 阿顺，为什么这个茶包这么厉害？老中医和你下面使命来给大家分享。
2: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其实咱现代的人哦，85%为什么哦，拢是亚健康。啥物叫做亚健康呢？就是你身躯够低雄气的问题，哦，就是做搞安尼生目睭塞科，啊，目睭也疲累，生病点的，哦，也是讲哦，面拢蜡黄，哦，有时候妈妈不是因为咱我们嫁人家当老婆就变黄脸婆，面都黄呢，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肝脏的机能出问题啊，吼，过来容易。烦躁，情绪会无好，人会感觉烦、压胀安尼吼。包括有当时啊，嘴干、脑壳快、口干舌燥，甚至有这种口臭的现象造出来。有当时啊，身体哦，常常拢爱懒懒，腰酸背痛，人嘛真济。哦，这要甲咱提醒哦，这就是你的身躯可能一个反应，讲你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可能有一些慢性发炎的情形跑出来了。好，所以讲什么叫做慢性发炎呢？吼，因为咱的肝脏吼，就敢像一支地沟咁款。人若伫咧压火的时阵，拢一定为肝火生热，因为伊是辛苦要来解毒做代谢一个上重要的器官。所以讲肝火咧压吼，就像一个地锅，可能加速炉面顶咧行，行到无水啊，啊，自然这地锅温度就欠悬啊，烧气就一直走出来。一个火，你千万唔好变成两个火，尤其是若变到两个火，你阁无擦灭，那三个火走出来，长期的慢性发炎，伊就变癌症。这是真严重哟。
0: 对，所以讲，咱要强调是讲，火一旦来的时候，咱不是啦，咱不是要甲伊退火，
2: 是，
0: 咱是要甲伊降火。
2: 对，
0: 因为你用铁哦太激烈，我们身体会跟你产生对抗。
2: 没错，
0: 但你要慢慢的降，可以倒倒要降，可以倒倒。就像我们现在喝这个之后，你也干嘛？我们刚喝，一人喝一杯，他喝两杯。
2: 对，
0: 刚刚哦，这群。然后就生津啦，
2: 吼，
1: 生津生烂，
0: 哎，生烂，
2: 对，
0: 吼，哎，感觉讲，哎，本来那种去大的感觉都无去，
2: 对，
0: 哎，现在厉害啊，这个我其实，
1: 好，
0: 更
1: 喝
0: 那个木姐在自己喝哦，她自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看她最后一秒，
2: 对啊，所以呢，真的要感谢这个老中医了，因为伊来这用的叫做双莲茶，第一行吼，伊就用咱的这个天山雪莲，
0: 哦，哎，这很贵呢，
2: 啊，没错，而且吼，这是跟咱妈妈你去菜市啊看到买龟裂有无，哦。 跟你讲，这嘛叫做雪莲，那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吼。
0: 台湾的。
2: 对 对, 對，咱这是正吼新疆，迄个所在有一个民族叫维吾尔族，伫迄个所在特产呢叫做天山雪莲花，是用现代科技落去甲做分析吼，伊内底就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氨基酸，会当抗疲劳，增加咱人体的啊这个免疫力，包括伊的这个。现在人性都比较热，所以说也当散寒除湿，尤其是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啊这个肾比较虚的，一寡较引起腰酸背痛的现象，性功能比较衰退，啊是讲一寡人者太太小姐月经比较未顺，有经痛的现象，伊拢有真好治疗的效果。
0: 拄只阿叔有讲啊，双联。一个叫做天山雪莲，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崔爱莲吗？不是嘛？一定是另外一个莲嘛？
1: 金科莲。
2: 另外一个哦，这相信大家较知影哦，叫做这个金线莲。金线莲有药王、金草、新草，还有个这个啊鸟人参。一个美称呐。
0: 叫阿松啦。
2: 哎，对对对对，意思是讲哦，伊是自古以来就是真好一个延年益寿哦，当珠宝养生的一个珍贵的药材。因为内底有六大元素。然后来的有很好的脂质、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的含量很高，比一般的蔬菜含量更高哦，也当帮助增强那的体力哈，增强抗体，可以当改善体质。
0: 据我所知啊，中国医药大学他们都有针对这个金线莲去做临床的实证哦。人体的哦，用来做几挂，包括癌症患者的化疗的一些辅助用药啦，或者是说啊，这个平常的一些啊术后的一些保养啊，这个在现代医学，因为咱即摆现代已经讲究个足科学个，老中医伊个研方，伊是对这个药店内底落去配出来，但是足济西医的人伊唔信邪，讲恁这中医真正遐厉害吗？配物件遮厉害，唔相信我来提来研究。伊就讲，那就讲解剖感官啊，分析它里面的一些成分，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氨基酸的作用，
2: 对，
0: 原来就是什么蛋白质的作用，原来是什么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2: 没错。
0: 但哥，人家讲我这中医有在讲君臣佐使，
2: 没错。
0: 那他是讲，这个这咱的金线莲跟天山雪莲是君是神的话，一定要有其他的这物件来摆贴嘛，对吧？
2: 所以讲，咱这贴这个啊养生茶吼，内底有。金线莲、天山雪莲以及外吼，咱个有这茵陈、白卡灵芝、甜菊、枸杞根、决明子、包括这个玄米、以及冬虫夏草，个有这个鸡甲刺、甲金银花、差不多是十外味的珍贵的药材来去调配你先嘞。
1: 当做会。
0: 木姐其实她在家里面她就会自己弄一个养生的汤，用这个茶包加一些材料。
1: 对。
0: 那今晚谁来看你啊？那表演好不
1: ？OK。
0: 我来，走。欢迎来到木易华美食教室
1: 哈。
3: 最近了哈，
0: 差不多
3: 几包，放五包就用了。
4: 可以煮一下了哈。其实你吼放鸡肉是排骨的时阵哈，
0: 那
4: 先穿烫一下哈。啊，我今麦都甲伊放入面啦哈，放入面哈。
0: 啊，食较好嘞，食鸡腿啦。
4: 系啊系，
1: 对。鸡腿吧。
0: 咱这拢无用鸡胸肉，拢全部用鸡腿肉。
4: 一看知影是老脆糯呢，大概煮这拢哪煮哪老脆糯哈。
0: 哎，够蛤蟆呢。
4: 对。这碗也把它放在这里，
0: 慢慢的给它放下去。
1: 哇
4: 哇，你让它滚哦。
0: 但这个时阵等了够久啊，已经好了哦。
4: 对啊，
0: 会当吃哦。
4: 看起来足可口，啊，足香的对吧？哈，
3: 对，一定要有点盐。
1: 哦，安尼煮够好啉的啦。
0: 哦，真正，哎，蛤蟆甜嘛，拢也
1: 对。对，
3: 这是咩？我要吃下去好吃。
0: 哇，好好喝！
1: 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2: 我感觉呢，其实妈妈你出来的顶包，一般小孩子还是一些怕油腻的人都可以接受。
0: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茶包，你如果怕炒肉、怕饼、火气旺盛、光火上升、胃火上升的时候呢，嘴大而夸张。也当给你啊，生津止渴，给你降火气，给你提升免疫力。今天我们的跨年夜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继续来听合唱的哈，新华的刘佩菁小姐，要听一首《梦中的小话》哈。梦中有情话，梦中那嘛是小话较济，韩民讲的。
1: 小话。
0: 韩民讲有在有准算无？
1: 韩民无算啊。
0: 哎呀。
1: 伊都无。

0: 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吼，咱来塞的梁祝源啊，为着十万块，我家己来得啊。
1: 会塞啊，飞弟你会男会女会老会少。
0: 唔免阿母啦吼。

0: 飘出可爱。阿母，那我明仔开始准备上班了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了。
0: 阿母，
2: 姚记
0: 你
2: 的表情。
1: 我哪不知道。透早往我笑来，我已经将你爸哦往我笑了，定金买已经退了。
0: 啊，不是啦，不是另外一个人跳诈骗，退一万块，我们来跟我小心。一万块，一万块，你也敢赚？阿母，你刚才唔想讲，哪有一万块，你都要放我自由？即阵
1: 啊，即阵时机无同咯，一定都要十万块才有效啊！我就是将你庙往阿下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
1: 不爱，
0: 简单啊！
2: 这五千人都无，
1: 十万就骗来啊！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好，什么十万块？哦，十万块，十万块啊！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啊，实在有影水，阮厝边迄个小姐实在有影水。哎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哈，咱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予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我是红人哦，
3: 我是嘉纯。
0: 哦，恁两个工作呢？
3: 没有啊。
0: 几点？几点？几点？
2: 十二点到
3: 两点。
0: 咱现在讲是赞美啦，吼。哦。哎，赞美，啊，你干嘛讲赞美？伊捌无？
2: 哦，我拢讲嫌的，我都叫你讲赞美
0: 哦。哎呦！哦，你捌叫我站着无？
3: 卖讲了吧。
0: 阿人讲，
2: 没啦，我讲，
3: 开嘴都无好话，你咧。
2: 赞美，赞美，即声尔。
0: 好，来，你
2: 歌好，你唔知啊？歌好。
0: 嘉纯，你感觉咧？
3: 哎，老伯啊，我有听人咧讲，人食水水，鱼食老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这吼，
2: 我知啦，我知啦，我乃唔知。
0: 阿人，
2: 人啊，食水就会水啦，对不对？
0: 对啊，像你逐工食水，食到。
3: 不过你的水肿，
0: 公告恁办吼，嘴手就好拍干啦吼。来，按这个公司的人吼，这个文音叫做人吼，啊人梦啊，哦啊人家处哇吼，人书哇哦，啊过来这个人中，叫做人中，
2: 人中
0: 你叫，你人中真名哦。啊那白话音啦吼。夫人郎啊，你不是夫人郎，你哎、欸，
3: 我小姐。
0: 哎呀，
2: 小姐，
3: 我嘞吗？
2: 小姐，
0: 啊，你算好好人。啊，像这常常那个卖羊鹅肉的过人，哈哈，拢叫做人吼。啊，那是这个食哦，食吼，本音就是美食哦，美食嘛吼，牛食哦，牛食哦，牛食啊，过来啊，过来食食，白话音了吼。诶，这虽然食啊，那像咱大家吼，这观众朋友真的是手面探食。哦，我阿得
3: 手面探，
0: 手面探食是讲，拢就是做苦工的，种探钱探微薄啦。哦，手面探食，
2: 手面探食，
0: 哎呀，对吧？啊，食好料，哦，就是哦，这好料，食好料，哦，啊，这个嘴哈，哎，咱这个牙嘴有啊，哦，这物件，哎，牙嘴，这食物啊，有啊，
3: 往来啦，
0: 哎，对，往来，往来，哦，啊，那是无食，那嘴大咬垮，有啊，哦，啊，嘴大咬垮，啊，这个水哈，那是闻音风水。风水、神水，啊那白话音呢？露水，
3: 哦，露水，
0: 当露水，啊那这个叫放露水、目水，啊过来兄烧水，我就知啦，较早用兄柴，唔是咧兄弟哦，哦兄柴，吼，啊过来灌水流吼，哎，文音是交流啦、风流啦、流行、流浪、下流、一流，啊那是白话音呢，老火、老地，吼，啊那像那感冒的老鼻水，吼。啊！若着惊老清官，好，安尼哦，人食嘴水，鱼食老水，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3: 哎呦，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无咱做下来，
5: 哎，互恁看。
6: 啊，你阿人无咱无呢？啊，你是故意搁安怎啦？
7: 哎呦，我着去用开赌啊。
6: 你这边如果是安怎去用石头路啦？
7: 啊，就因为我有礼貌啊，敢拍招呼尔，就去用石头路啊呢。
6: 这是真正常的代志，有礼貌，搁用石头路，无迄个代志啦。
7: 啊，就是因为吼，我看到一个吼，他们嘴手白的这個老伙仔啦吼，我好心甲叮咛啦，讲哦，你老伙仔人吼，行路都爱细哩。结果伊袂爽啊，去甲我那店长咧客诉啦。
6: 啊，伊到底是咧袂爽啥物啊？
7: 伊讲吼，伊才二十岁尔啦。哎，他们边吼，这是少年白啦。
6: 啊，你若会只系列就好啊。啊，是无听你咧讲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然后人食嘴水，啊鱼食流水。啊，你听懂无？哈，
7: 无讲无打紧呐。我吼该道歉的时阵吼，伊搁较生气。吼，结果甲阮讲吼，伊永远拢袂来咱的店内来消费啊啦，买物件啦。
6: 啊，你到底搁安那个讲？
7: 我甲伊讲吼，大诶歹势啦吼，我吼唔讲你老，唔是因为你头毛白啦，只是讲吼你的面容吼，即个老人斑甲摇昏，啊所以吼我才误会啦，歹势啦，安尼呢？
6: 吼吼，啊真正哦，那牛哦，那甲北京嘛是牛啦，哦我多你啊。
0: 好，咱讲一句诶吼，三十六个角啦，每角角都会伤人哦。多说好话就可以多添和气，多做好事就可以多加欢喜，多存好心就多得福气啊！你听有
2: 无？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咱来。常常拢讲好话
0: 对啊，我出去就讲歹话，对嘛？嫌嫌东嫌西，嫌官嫌官哦。
3: 哎、欸、妹，从老师讲诶，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好、哦，无唔对吼、哦，啊啦，讲话吼，甲比如说口吐莲花吼、哦嗯，说坏话也会干。口吐为毒舌，一讲凶狼了哈，宁可做一朵人见人爱的花莲花，妈妈也还穿人喊打哦，嘿，毒舌毒舌没有那么大的，应该蛮。啊，你知影无？
3: 知。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解厨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姐，姐姐好，学刚好，
4: 大家好，
0: 大家好，
3: 越来越简单，
0: 就是简单的一天。
1: 我想干嘛？
3: 肉都没有，
1: 虾了，怎么都没有。
0: 开心准备那个敬礼，假寿喜的时间
3: 了。那个，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先来清一下我们的肠胃
0: 啊。阿德，干单呢？是说木耳也是很养生啊。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先清一清哦。
0: 是，
1: 今天料理叫做
3: 干拌木耳。
0: 你的名字叫干单啊，人客啊，你个听个麦。啊，两拌木耳，你的咱两来啦，一人本地啊，来啦，阿德提起闹闹，好不好？
3: 来
0: 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凉拌木耳，所需要的食材有木耳、辣椒、香菜、葱、姜、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蚝油、乌醋、麻油、糖，还有番茄酱。
3: 木耳哈，不要用刀切，我们用手剥，
0: 用手撕。
3: 那它有一个地头，你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大概一口的量就好了。
0: 这个木耳，迄阵咱是买迄个大的嘛，吼。
3: 对，这个是干的。
0: 啊，落去吼，用水落去发发，哦，落去发。
1: 浸浸伊就蓬起来。
0: 发好较蓬诶，
3: 干的口感比较好。
1: 嗯，安尼吼，较脆吼。
0: 较脆，因为你那新鲜的。
1: 蛋面软软。
3: 软软，对。好，那这边呢，我们待会麻烦小刚帮我烫一分钟就好了。
0: 一分钟。
3: 对，起来就帮我泡冰水。
1: 这边呢，怎么切呢？
3: 来切葱花。
1: 葱花就猪猪嘛，
3: 对，细细的就好了。然后起来就把它，
1: 哦，还要个剁碎，
3: 对，越细越好，
0: 口感比较好哈。对，好刀工啊。
3: 接下来香菜，
1: 香菜嘛是要细细哈，
3: 对，细细
1: 无味，
0: 不是细细，我都卷袂起来啊。
1: 细细无味，因为伊肠爱比比较深的啊。
3: 对。待会我们还会加一个让香菜的味道温和的东西。
0: 谢谢。
1: 醋，
0: 这个
3: 醋跟麻油。
0: 来喽，准备下我们的木耳，一分钟的时间。
1: 好，60、59、58、57，省回哦。
0: 六，
3: 香菜进来。
1: 再进来，啊，一定要切蒜跟辣椒嘛，对不对？
3: 对，一定要。
1: 好，你等下去，我来准备好啊。
0: 谢谢七姐。
3: 清香料要多一点。才好吃。
1: 对，
3: 木耳本身没有什么味道。这道凉拌木耳啊，我之前去东北，几乎每一间餐馆都会附。
1: 都会。
3: 对，他们那边的那个长白山云耳很出名。
0: 其实台湾现在也是啊，你到有一些餐厅头前的浇台小菜嘛，
3: 是
0: 用凉拌木耳。
1: 辣椒只用酱。
3: 对啊。
1: 颜色不会好看嘛，多一点才会好看。
0: 琪姐迄档食香的啦。
1: 这辣椒应该袂香。
3: 就袂香。
1: 我闻迄味道，感觉袂香。
0: 安尼，
1: 真正袂香。
0: 木耳酱应该是。
1: 辣椒好甜哦。
0: 熟了没？
1: 甜的。
3: 甜椒。
1: 啊？这是小甜椒吧？
3: 是吧？
1: 甜的。
0: 这是甜椒吗？
1: 甜的啊，来你吃看看。甜的。嗯。辣椒好吃哎。搁有无啦？提一条我来给。
0: 这个是咱拄啊在切的嘿吗？
1: 系啊，我袂嫌。
0: 我该想看
1: 嘞。提两条来给。来一条。
0: 我明仔刚刚找到这啦，我想讲，一只鸡头红。好了呢，它经过这个冰镇之后，这样应该更好吃呢。用冰水。
3: 来，接下来哈，这几个酱料都是1:1，除了麻油。
0: 嘿，
3: 好来，乌醋。
1: 有番茄酱。
3: 番茄酱，跟蚝油。
0: 乌醋、番茄酱、蚝油，
3: 有，进来喽。
0: 番茄酱一，
3: 乌醋
0: 也是一，
3: 蚝油
0: 也是一，
3: 然后糖、麻油进来，
1: 放木耳，
3: 洗干，
1: 好，
3: 我洗干进来，哦，
0: 好特别哦，
1: 这厨房都没有油烟呢，
0: 我全部。
1: 啊，咱若是食素的朋友，咱就是蒜头、麦克的喝。
3: 嗯，葱啊嘛，麦克。
1: 葱啊嘛，麦克。
3: 对，你可以放一些薄荷叶，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嘿，好，那我们就把它这样放到冰箱里面冰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吃。
1: 15分钟，
3: 开始入味。
0: 来，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1: 没错。啊，
0: 冰冰凉凉的，
3: 看起来很
1: 好
3: 吃。好，
1: 老师进来采购做。
3: 凉拌木耳。
1: 凉拌木耳，
0: 大概讲的凉拌木耳都安尼心稀稀的感觉哈，
3: 它是很好吃的一道菜，
0: 很好吃的，真的。

0: 无产值的丰富多，所以做完嘛是愈紧食完愈好。
1: 再讲哦，这边我们的那个网址做起来吼，这那是下晡时啊啦，当开胃小点的，这个非常的适合。
2: 没错，啊是讲咱较无胃口时阵，赶快来一下，非常的好吃，很适合每一个人哦。解除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咱今日来到非常有特色的白沙屯车站，这个车站起伫咧台前十一年，是全台湾唯一有妈祖加持的火车站哦。白沙屯车站唔那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当地居民对妈祖虔诚信仰的重要车站。每年当蒋天宫的妈祖绕境的季节来临，这就成为信徒的集中地。车站一带会有满满的人潮，大家拢来这跟妈祖做伙祈求平安甲进香。今麦咱请特派员小宝甲明奇来为大家带路，作为进入这片充满故事的信仰土地。
1: 粉红小炮声面对夜风，心中抱着一粒勇。
2: 哎、欸，听着这首歌，你是怎样今日来到倒位啊？
3: 那来我是来庙里的通宵啦。哦、
2: 通宵就是咱的白沙屯妈祖，是供天供的所在。
3: 我唔对，来这一定爱拜拜的。
2: 多好今日来呢，你看后边这么多人，今日是什么日子？
3: 啊，我甲你讲，内底即马咧拜拜，是咧拜这个白沙屯妈祖今年要进香的这个好日子哦，
2: 出巡的。
3: 无唔对，
2: 好来对咱的脚步来做伙看人类咯。
0: 哎呦，竟然连小七姐嘛来个叫，真正是罕见。原来是白沙屯妈祖咧跋杯选择进香日期重要的时刻。对啦，大家可能唔知影，白沙屯妈祖是非常有个性的。每年的妈祖绕境，无论是路线还是日期，拢是由着妈祖亲自来决定。这个特别的一个习俗，和每年的进香拢充满了神秘的气氛，就亲像较早妈祖曾经带领的信徒，撩水经过落水溪，真正是不按照常理来出牌啦。好，大家拢讲，哎呦，真正非常的神奇。妈祖的形象嘛，非常的特殊。大家敢知影，白沙屯蒋天宫的妈祖是一个暖心的形象。手甲脚的关节拢会当伸展活动，而且即阵妈祖唔那是开旗嘛、定点嘛，而且是进香甲大家做伙行的进香嘛，当地人拢改号做大妈。每年妈祖绕境的时阵，即阵大妈会负责领队巡回，带着大家共同走过这段神圣的旅程。白沙屯蒋天宫。妈祖的圣地，更加是美味小食的集中地。今日要介绍这间的馒头店，非常的特别。听讲头家娘是对中国荷兰嫁到台湾来，因为思念着家乡，开始筹备重现细汉时爱食的馒头。咱特别邀请伊的查某囝，咱来介绍。
4: 开这间店就是因为想要做健康的美食，然后纯手工老面发酵的馒头。因为老板娘她是在大陆河南，把他们那边的主食带来这边，再加上我们这里在地的农特产，招牌就是彩虹地瓜馒头，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地瓜结合在一起，很像彩虹一样，就是做成馒头给大家吃。
0: 哇，真正厉害，直接就地取材，甲在地特产的番薯摕来做馒头。而且上界贴心的是，因阁为着糖尿病患者专门研发的无糖馒头哦。
4: 做这个口味是给一些真的有糖尿病啊，或者想要降血糖之类的人吃的。那它里面的话，就是会有芝麻、燕麦，对身体算是一个排毒很好的无糖的馒头。
5: 这个馒头听说也是老面会比较筋道。你看这么 Q， 你看哦这么 Q， 老面就是它的面粉香，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嚼劲。
0: 来到白沙屯，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未使错过，那就是香粑粑。香粑粑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小吃，看起来简单的花烧饼，但是制作的过程非常的高工，需要两次的发酵，手工来去暖。外口阁裹着特别调制的面粉酥皮，且落

正解字。哎，你看，小七个小宝食了一个香巴巴，目睭拢金起来，加落去满满的香气，口感哦外酥内软。哎呦，你嘛老一嘴我食。其实哦，这个香巴巴的历史是真正不简单哦。伊上早伫咧东条安史之乱的时阵。当时唐玄宗甲杨贵妃在逃亡的时阵，突然间食这种小食，结果一个食到爱到伊，就咧变作当地上界有名的小食啦。今日白沙屯的旅行完美过一段落，对历史悠久的白沙屯车站，甲充满新鲜气氛的白沙屯妈祖。伊哩搞了有非常人情味的老面馒头，啊，佮有香气四溢、金黄酥脆的香巴巴，非常推荐大家亲身来遮体验看卖啊了哦。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英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4: 我刚刚吼，甲你买一组吼，
2: 啊，今仔日佫加
4: 一
2: 组。啊，你用啊，你一摆买啊，一个要
4: 怎啊？啊，我拢无啊。
2: 啊，你无啊？你
4: 当拢无啊？
2: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4: 啊，啊，买无啊，甲你买一个。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2: 敢那无胶粉啦。
4: 系啦。
5: 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2: 真正好用。
5: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2: 会金骨哦。
5: 啊，佫会安尼松松，袂讲黏黏。
2: 哦，佫袂黏黏对。
5: 对对，都好。

0: 香。
1: 我手头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面顶面卖这個，面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以及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即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坑入面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啊，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它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了这个产品到这段日子，让我上次也没办法谅解，就是说它给我起价，它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十八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这么多年里面，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这里面规矩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彦这个进步美容仪啊，对吧？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进步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得志。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若是保湿若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油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加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加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来买拢用我钱退用你。你若像这个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足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啊，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就松弛，你的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 啊，拢看袂到琴啊，啊，琴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这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马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呐加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让营养品会当吸收，和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更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佮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食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变个皮肤较紧致，为着变个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佮70岁嘛是还佮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这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哦、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钙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献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哦。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哦，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做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给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也是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互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哈，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你，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互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这。这两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为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1罐55毛，1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 让你炸得回去。

0: 2680块先吃完进来，啊，四罐2680，啊，那一摆买八罐的要算偌济？八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四罐2680，八罐5000，新卡新赢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分享来。哎，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欸，小朱姐。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就好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
2: 啊。
0: 啊，你用几年啊？
2: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2: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2: 好。好，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我。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3: 哎，我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哈、啊。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服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欸，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给他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4: 好、
0: 哦，买美容仪，
4: 美容
0: 仪。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哈。来，61，加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右贤哈、
5: 哦。哎，
0: 你买一组。
5: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嗯
5: 哎、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妹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哎，63双给我接一下来，哎，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6: 没，我要
0: 请小姐。好，小姐，来，64双，给我小姐，64双来。吴妈妈，
6: 啊，我买一组。
0: 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买大组，小姐。好，来，小姐，小姐哈，小姐，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小组等我一下，来，67双，徐小姐，甲小姐，我苏青姐。
7: 哎，好，
0: 小组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7: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你我加用，你要苏华姐。
8: 你好。
0: 哎，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抹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钱，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要恁人抹，恁人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好，来一组，来70双，搁一组70双，来，嘿，王大哥，
9: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
9: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双，搞下一下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0: 嘿嘿，
0: 你好，哦，这老朋友啊，呢，你开无看我今嘛吼，啊，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三年哦，好，再见，
0: 等我一下，秋玉姐，搞下一下52双，搞下爷爷，蔡小姐。
12: 你好，我小
0: 齐。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3: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53双，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那你要要进步哦。好，来54双进步，搁下一个，来，你要莲花，你要莲花。要进步哦。好，来55双，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要要进步哦。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职工才无咧卖，才有咧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14: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姐，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家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15: 买一组。
0: 好，你也要进步，来等我姐来58双，搁一组哈。
15: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到小补开要紧哈，用好给他到小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进步哦。
14: 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知无？ 这一罐吼正常利用用咧两个月用未完啦，吼正常利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才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金箔吼，好等我姐，好等我姐来，谢总甲谢姐来，哎呀，这个青叶姐，哎，买金箔，
8: 哎，
0: 好等我姐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啊，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用了。哎，小朱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小组就好来，55线来，崔太太，
9: 啊，
0: 你用几年啊？
9: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9: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9: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55线，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0: 哎，我第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费哦，我会当较俗服您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10: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59线，搁下者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1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6: 我小组，
0: 好来，60线，60线的，给我接者，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17: 好，
0: 买美容仪，
17: 美容仪，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61，61，给我下者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贤哈，
18: 哎，
0: 你要一组？
18: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18: 哎，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妹姐，我加油！哎，妹子，坐等我一下来。哎，63线，给我接一下来。哎，这金箍大姐，你好。
19: 妹，我接小帅哥。
0: 好，帅总啊，来64线，给我接一下64线来。吴妈妈。
20: 啊，我不知
0: 道。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抹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给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要大桌，帅总。帅
21: 总。
0: 好。
22: 欢迎收看《
23: 红白交流站》，
22: 等你来挑战。无唔对，同款是阮三个。
24: 今主要挑一个哈，套一种1、2、3转场的
22: 这个转场哦。
24: 哎呀，
22: 你袂歹啊！
24: 哎，这唔可是咱唔免加嘛？
22: 免加啦！
24: 现场节目安尼
22: 啦，
24: 免挑啦。
22: 我多加啦，哎呀，连续4点钟去，但是哈，我们不会解的累哈，不会。一点都不会嘞，
25: 还要嗨3天3夜，
22: 3天3夜，
24: 是。
22: 哎，咱实在，咱这节目真正袂歹呢，你看。这个一天就8小时了呢。
24: 哎，一日啊吼，陪伴恁8点钟的时间，瞬间就过啊。
22: 对啊，对啊，中昼12点到4点，暗时啊8点到12点
24: 的
22: 重播。所以哈，希望咱全国爱唱歌的观众朋友，大家带队。到我们大力电视台来这边红白交流站，啊，这个时间就是每一队唱歌的时候开始算哦，算5分钟久哦，这五分钟，包括咱这个红门卯胜再来哦，你所的投的票都是这一队的，啊，这是一个哈喝胜啦啊互动啦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哈，
25: 一起交流啊，
22: 对，不唔对，好，来啊，首先呢，那么邀请两队。这两队吼，哎，真听足强的呢，
24: 真厉害哦，
22: 真厉害哦，
24: 来，
22: 到底有偌厉害？
24: 咱来给邀请起来，
22: 好，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队长来，请上台，
24: 欢迎。
22: 哦，真正，咱这全国各地吼，大家拢咧非常的支持踊跃，听讲报名报到8、9月了哈，
24: 差不多啊，
22: 所以爱赶紧报哈，先报先赢。来，红队来，跟咱拍一下招呼咧。
26: 好，乐哥、小刚还有佩妮，
25: 哎，
26: 哎，午安，我是北屯里之星的哎队长，我叫欧真宗。
22: 哦，
24: 欧大哥，
22: 所以讲来拢是咱北屯里的哈。
26: 哎，对。
22: 哦，
24: 大哥，今是你长，
26: 是，
24: 哎呦，是你长哦，你长辈啊，你好。
26: 今日由我带队。
22: 安尼哦，哦，啊，你有听了我讲啊，你长嘛，听我带里面来啊。
26: 有啊，
22: 有
26: 啊，
24: 这拢里面嘛。
22: 我你讲连续。后壁4、5届，你放心啊，那免开钱就对了。
24: 无唔对，客家耍团，
26: 李明 啊，林长，嗯，哦，你他都哥讲的，我拢知，
22: 安尼哦，哎，
26: 拢有拢有咧
25: 讲，有听到，
22: 林长嘛来啊，
26: 啊，林长嘛来，
22: 啊，你有不阴暗诶，下早的时你有到恁咧遐，哎，李长奉上，李长奉上，咧咧全国第一桥，吼，啊，咱这十二点啊，加四点，吼，爱甲咱拍波啊，李长要带队，要带队哦，吼，啊，若有闲的，咱来现场参观嘛，会使咧，吼，
24: 不是李长要带啦，
26: 我是奉上甲全国。
22: 安尼哦，安那讲你安那放上，
26: 因为我的 FB 啦，吼、嗯，我的 Line 啦，所有我拢甲放出去啊。
22: 安尼吼，
25: 会当分享拢甲分享出去。
22: 感谢感谢嘞吼，啊，普隆西啊，到我们咧看咱大力电视台，
24: 有
22: 一定爱安尼讲啊，无安尼讲过来拍死。
24: 对啊，
22: 不只分数个，拢创较低嘞，对。
26: 八点够重播我嘛知啊。
22: 安尼哦，
24: 都我听咱咧讲的嘛。是。
22: 未来，
25: 这就有认真听。
22: 哎呀，这嘛算里面服务。
25: 对对。
22: 里长做嘛做歹做呢？嗯。狗啊，小狗嘛要带起去。
24: 系啊。
22: 那个狗啊，未通嘛要带起去。啊，停电嘛要怪里长。
25: 狗遐未放屎。
22: 狗遐还放屎啊？我头一开听。
24: 我头一开听。你若讲狗遐未起厝，我讲起收嘛，狗遐冇收嘛。
22: 狗遐过会起死的呢？
24: 过会起。
22: 哦，安尼啊，里长唔要无好做吼。
26: 不好做，
24: 不简单呐，做服务嘛哈。
22: 哎，我本地就是讲，你长辈啊领五万，我是神领，不是哦。嗯，你得爱你付水电、付菜、付厝租，安尼安尼扣掉对吧？
26: 哎呀，这事务费。
22: 哦，事务费啊，五万几块是事务费啊。
26: 对，你长无薪水。
22: 安尼哦。
26: 是。
22: 哦。
24: 真正是做服务的啦，
22: 做心酸的啦，
24: 不是做心酸。
25: 还有真多爱热忱呐。
22: 对啊。
25: 就热心。
22: 啊，你做几届啊？
26: 我第二届。
22: 第二届了哈。好啦，祝你连任成功，
26: 谢谢。
22: 好，阿兰姐做什么定位？
1: 来排队的，我无什么定位，我是一个防疫的模仿团队。
22: 模仿？
1: 哎，阮这个是阮家所有的成员是去迄个电视台比赛，拢有前三名。啊，我来讲，就讲阿兰到顶来这个大力，来去啊，趣味一下，大家欢喜一下。
22: 哦，阿恁拢模仿谁？
1: 像我头一集是模甲迄个咱的小龙龙啊，模仿这安尼系。
22: 我比我人靠多机，我是北港六笑死哦！阿杰啊，对啦，阿哥模仿啥？
1: 阿哥模仿这个，
24: 这张
1: 英雄，
22: 英雄哦，
24: 一定来唱啊，唱的是，
22: 安尼啊，
24: 你俩音的音准呐，你俩音，你俩音，
22: 哎，
24: 观音呐，
22: 啊，想观个更加低，
24: 更加高，更加高，我都用手高啊，
22: 安尼啊，哦，
1: 出名啦，就出名。
22: 阿英雄上去到对首歌。
1: 诶，迄个芒果想爱你
22: 啊，这条是伊的歌。
1: 你是讲蔡小虎
22: 的？哇塞，这条歌敢那把国歌一样吼。
24: 就大家拢会传唱吓，
22: 拢会传唱啊。啊，够无？够
24: 无？够模仿啥？
1: 够模仿杨哲。
22: 哦，模诶，无简单诶。
24: 杨哲不要那模仿，
22: 伊的特色。
24: 迄人安尼歌强大汉，
22: 我知唱歌较早安尼。搬寸难，唔免模仿就行啊。
24: 因为以前吼，杨哲自一开始咧模仿拢是模仿陈一龙老师。
1: 对对对，
24: 哦，陈一龙，
1: 伊做个模仿，
24: 嘿，模仿这个陈一龙。
22: 啊，所以你是模仿杨哲，对模仿陈一龙，
24: 模仿中的模仿。
1: 我咧模仿伊那唱歌中啊时阵，有好听无？
22: 哦，
24: 就跟他即句都有型啊，对不对？
22: 安尼哦，
25: 哎，真正有型呢。
22: 对啊，啊你规矩就模仿阿斌，阿廖妹，
24: 大家好嘛。
22: 对啊，哦。阿廖们，一脚好们，好啦，拢好啦，欢迎就好啦吼。希望讲咱今日带来吼，拢是非常的精彩，啊，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好，啊，今日哦，咱咧投票就是讲，伊咧唱歌的时候，下歌开始五分钟，包括风门毛神哦，所以卖浪费哈。啊，若看到爽啊，两边拢我投无要紧，
24: 哎，
22: 咱这无咧掠包的啦，欢迎就好。啊，凑个人气，好不好？好，来第一组，咱这红队要推派哪一个代表？就是你，
26: 哎，是，
22: 哦，李长吼，西头那无人，西尾的袂叮当吼，邀请咱这李长辈啊，欧里长，要来唱什么歌？
26: 我想你，
22: 吼，这是李明阳
25: 老师的歌曲。
22: 我唱啊唱啊唱，吼，大家做位唱吼，04-2338，
24: 03-03，
22: 五分钟算红队哦，来，播先啊，过来一个，
25: 对对。

0: 哎呀，你顶辈啊，你安尼学唱歌学偌久啊？
1: 我学差不多六个月。
2: 哇，
3: 干到六个月？
0: 真的假的？
1: 哎，我对陈老师，学六个月。
0: 哦。啊，所以恁迄个啊，比如讲黎明活动中心，敢有开歌唱班？
1: 诶，目前阿无。
0: 阿无哈。
3: 准备要开始。
0: 系啊，
2: 我想讲有一个爱唱歌的，你就应该会举办这些甲歌唱关系的活动吧？
0: 是啊，是啊，应该诶，即我唔知，这是唔是政府有迄个有迄个预算的补助啊？噻，各个
3: 推广噶
0: 活动中心，敢那有类似安尼吼？
1: 活动中心目前我是有关怀据点内底有互向长辈去
3: 唱歌，
1: 让他们心灵有一个去做一个释放，
0: 自己唱就对了。
1: 对对，我有请老师去。
0: 哦，安尼嘛，安尼嘛是啊，类似啊。
1: 是。
0: 哦，爱算政府有一寡预算安尼好用。
1: 是。
0: 啊，是第五万几块考。
1: 无啦。
3: 大
0: 行要考。
3: 要背几张皮。
0: 规期等于出去考
3: 啊。哎呀，只啊考一五万几，啊只嘛要考一五万几。
2: 你丢个豆塔。
3: 够多。
0: 对啊，啊
1: 人咧。考。
0: 啊！做你张啊，搁有红白包的，迄要安怎？
1: 啊，拄着嘛是爱打，
3: 嘛是去为遮去考啊。这就是为遐考。
0: 没啦，咱你张咧做就拢无人迄落啦。
3: 没啦，
0: 拢平安啦，
3: 拢平安无事安尼。
0: 啊嘛袂验错啦。
3: 无啦，拢红包领啦。
0: 对啊，所以讲这实在吼，这真正这个服务啦吼，要有迄种很热忱啦吼。
1: 是。
0: 做两届啊，啊，若讲后届有想要搁继续无？
1: 啊，当然是要继续啊！
0: 安尼哦，
1: 哎呀，服务无尽
0: 啊，
3: 无止境的啦！
0: 啊，当然有诶是安尼啦，哎，对你就开始做嘛吼！啊，若感觉讲诶，家己啊适合啊这个政治圈哦，往上一层楼啊，做诶做啥？
2: 立团
0: 做代表吼，
3: 代表立委啦，
0: 哦，市议员啦吼！哎，你就起来就市议员啦吼！
3: 但是我看大哥这体格最近这个真适合，
2: 立委哦，
3: 吼，立委哦。
1: 你也袂使讲
0: 哦，
1: 讲破了嘛做，
0: 没有，点点啊
3: 没错，
0: 哎呀，鸭子划水了，对吧？刚才
3: 有讲起卡铁皮，那也不能再了。
0: 好了，祝你那个新徒哈，那个官徒哈，能够步步高升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李长，谢谢。好，来，安吉嘛，哇，排队哈。
3: 好，那呢，这个谢弘仪大哥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哦，
3: 死呀，瘟呀。名呀！
0: 哎，这是迄个
2: 啥个
3: 歌？杨哲的歌。
0: 杨哲哈，
3: 所以要模仿阿妈。
0: 阿仔，咪看麦阿咧，
3: 应该是哦。
0: 好来。

0: 哦，诶，伊头几位拢咧演咧吼，
1: 系啊，
0: 到最后最后一刻个你看，
2: 嘛是个真型
0: 啊，哎呀，就是啊，徛好啊，定点，哎，即看了咱练家子诶吼，
1: 对，迄声甲杨哲同款足高诶，
0: 安尼哦，
1: 对，
2: 很厚实，
3: 我拄今日本来是。较无遐高，啊，今日拄好阴道花园，
0: 安尼
2: 啊，哎呦，我拄好路口一间泌尿科啦，妇产科啦，
0: 对啊，伊是甲杨哲嘿感官遐高，啊，我是甲伊个面皮变高，杨哲以前也是我们同期的比赛模仿秀的时候，啊，起码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逐项拢会晓模仿着，模仿甲观众，啊，到底你个声是多一项，诶。
2: 好加在后来，家己有找到家己的方向，
0: 有啦。
2: 伊
0: 讲啊，那无红吼，拢无家己的声，啊，那红起了，对，就是杨子翠，杨子翠。
3: 哎呦，嘛是按算明年可能这条要落去竞选金曲奖。
0: 安尼哦，哦，这条哦，哦，你哪知？伊甲你讲啊。
3: 我有呀。
0: 哎呦，这条敢今年的新歌吗？
3: 有啊，今年的新歌。
0: 啊，是哦。
1: 我看诶，大哥刚刚对这舞台很不陌生诶，很熟悉啊。
0: 定定来嘛吼。
1: 对。
3: 汉年啦，汉年啦。
0: 啊，你不是有参加过大力红歌手？
1: 对啊，歌手大。
0: 啊，歌唱大联盟。拢该参加，拢参加过汉年。
3: 啊，我拢有化妆，感觉还阁看会出来。
0: 完全看袂出来。
2: 伊就剩朱启林阿伯呢。
0: 哦。
2: 剩咱个朱启林阿伯
3: 讲话。
0: 你今日有挑染啊？你叫我唔知哦，你顶届来无挑染？
3: 无，哎，较早拢乌
0: 诶，即届挑染嘛对吧？这挑染嘛才贵呢。
2: 哦，未歹哦，规个你家呢银色的嘛未歹，
0: 够真主人啊！
1: 很像啊。
0: 听听讲因后生哈。
1: 对，是森林之王的制作人。
0: 哦，安尼啊，
3: 起码跳槽。
0: 跳槽
2: 啊，跳槽啊，
1: 而且很优秀啊。
0: 森林之王蛮有那个想法的，
2: 很新啊，最新的一个节目，
0: 歌唱的选秀。
3: 未来的未来少女完了，已经嘛去韩国。
0: 哎呦，
2: 我去韩国啊，哦，嘛未歹，韩国的这个演艺事业发展拢未歹，
1: 是是是，
0: 必须哦，
3: 大家拭目以待。
0: 而且嘛，希望讲咱的政府吼，会当从韩国安尼吼，这样你要注重。咱这个
1: 演艺
0: 这一块了，
1: 影视事业。
0: 对，其实讲实在啦，你要做什么国民外交，这就是上盖好的国民外交，对吧？你跟什么小朋友在握手，啊，不如你一个韩剧呢，对，全世界拢知影，大家看到你用哎，堪生哈密达，对吧？啊，你知韩国男
1: 团，
0: 对吧？哦，沙拉油，
1: 对，
0: 沙拉油，哦，哎呀，所以我觉得你看，因此哈。企业主去投资这个演艺事业，
3: 对，
0: 有你讲那 NCC 底下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拍摄哦，人韩剧手机也加的 Samsung 哎，电视拍开 LG， 开车的现代，我才不管你自入，这样子无形中存钱在咱的观众朋友了，冬季。

0: 练歌，哇，好漂亮哦！纠团去韩国
1: 南怡岛，
0: 一块水，还有什么好看？但是你已经来了
2: 啊，对啊，
0: 对吧？啊，这就是
2: 包推广啊，
0: 哎呀，包装嘛，哈。其实呢，咱台湾有山有水有海，大行拢有呢。
2: 对啊，
0: 咱的旅游观光，讲实在，你像泰国，泰国安尼的话做加水，咱。应该
2: 那应该没输嘛，对
0: 啊，
2: 福尔摩沙哎，对不？
1: 你现在个海岛呢？
0: 是啊，
1: 被海边啊，应该嘛，
0: 被上山，被落海，被寒带嘛，我被热带嘛，
3: 动物啊，
0: 对啊，当拢有啊。
3: 个台湾人大家唱歌遐好听
0: 啊，对哦，哎呀，哦，所以
3: 讲是真有特色啊。
0: 系啦，希望咱大家吼，卖讲大力的走呢，希望咱
2: 先动起来，
0: 做回来走，好，谢谢，谢谢队长，谢谢，谢谢，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哈，已经让人韩国的金家做了以外，咱可以给 Q 起来。好，不过来是红队啊，红队是不？
1: 来红队第二组，北屯里之星黄家苑带来好听的歌曲《错爱人》。
0: 好，五分钟哦，拍拍啊。

0: 哦，诶，来红队吼，是红队无唔对啦吼。
1: 诶，
2: 红队，
0: 穿红诶吼。诶，来来来来，啊，你即马，你本身敢有参加歌唱班啊？啥？
1: 有
0: 有哦。嘿，伫倒位参加歌唱班？
1: 阮是迄个北屯社大，嗯，松竹歌唱班啊，陈旭虎老师。
0: 哦哦，陈旭虎老师，哦，未歹未
3: 歹，未歹。
0: 诶，刚刚今日敢有来看？
1: 有。
0: 有啊，
1: 今有来
0: 哦，
3: 我差不多看到后边吼，刚刚有非常多粉丝后援会呢，
0: 旭虎老师哈，谢谢谢谢
3: 哦，哇，这侪人这侪，
0: 感谢感谢，
2: 老师来，
0: 系啊，哦，你讲啊啦，
2: 我讲拢老李明啊，个老师诶，一挂学生来，
0: 迄个毋是，迄个李明，
1: 迄
0: 毋是啦，毋是啦，嘿啦，诶，伊嘛有几个班啊？
1: 对啊，
0: 他
1: 几
0: 个
1: 班啊，
3: 很多歌唱班，
1: 学生很多
0: 呢，但是这次是叫李长带的，对，这次
1: 叫李长，因为李长刚刚
0: 一样，他算幕后的黑手啦，
3: 黑手，幕后的推手，
0: 幕后的推手，推手啦，
3: push
0: 推手啦，也做到教的，我教几个班，我做那个辉煌的理事长，做两届啊，哦，应该是啦，
3: 而且看我们的这个黄大姐，你是记账室哦，
1: 对，
3: 哦，真厉害，
0: 安尼哦，
3: 俺的迄滴小龙你咧记，
0: 没，你滴个小龙你咧记啊，
3: 恭喜，
1: 不，也免记小，
0: 哎呀，记账师甲会计师是什么的？
1: 我的差别是，迄个会计师会使签证，
0: 哎，
1: 啊，我未使签证，
0: 哦，
3: 有这几年嘛，
1: 那伊安尼下载。比
0: 阮较侪，啊，签一个名就好啊。
1: 名就比阮较侪。
0: 我听你咧放臭，你签咩名爱负责个？你当作凊彩签，
3: 那就自己咩啦，
1: 对吧？当然啦，
0: 爱合法节税，啊，不合法叫漏税。
2: 啊，你们如果不小心写错要怎么办？就是那个数字写错，
1: 改啊。
0: 会抓账啊！
2: 直接改就没关系。
0: 改啊！今嘛弄啊，电脑在算诶。
1: 对啊，你电脑你
3: 立刻把你的个盖过，啊用你的音啊，搁个等起哩，安尼就可以了。
0: 今嘛应该是通给他输入资料，伊的产生资产负债表了。
1: 对对对。
0: 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加收入减费用。
3: 对对对。
0: 啊，对我。
1: 你做搞诶。
0: 我上课啊，拜托。我较早我那是诶，我啦，我什么科你知道？重商科。哦，新秀党胸，
3: 党胸科的对啦，
0: 综合商科啦，
1: 啊，综合啊，我嘛，
0: 对啊，
1: 高胸的嘛是，
0: 安尼哦，哎，同学啦，
1: 同学
0: 哈，同学，哎，这红的啦，啊，时间过啊，我倒，我先倒邮票讲的，为了大家欢喜就好啦，好，也希望你有空啊，赶紧到宣传呢，不容易啊，赶紧看呢，
1: 唔
0: 通今日才看，等下拢
1: 不
0: 爱看，
1: 一定会，
0: 安尼哈，
1: 我为着这台，我专门去。
0: MOD
3: 332，
0: 谢谢
3: 谢
0: 谢谢谢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稍微记，好，哎哎，也是来也是来哈，好，我唔知要哪讲，还怪个杀人嘛，拍死，
3: 用邀请来，
2: 好，紧张
0: 啦，头一届来啦哈，
3: 来啦哈，
0: 连刚来都未啊，好，排队，
3: 哥再来，咱即位是咱的江春霞，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燕儿在凌霄》，
0: 好，04233803303，我们讲哦，
3: 听歌。
2: 凤姐来喽。

0: 因为尾奏实在太长了，只好我们把它 free 掉。哈哈
1: 哈哈哈！是会跳个完呢？
0: 就是啊，哦，未歹呢哈，
1: 很律动感非常
0: 好。啊，你不要不感谢你，
2: 感谢你，
0: 哎呀，我就给你报一卡，哎，报一卡最好了。哎，感谢您，
2: 感谢您，很可爱。
1: 今麦哥送你投票的哦，
0: 不能投票，要送你的分数，对吧？啊，那个凤飞飞也是我们的，大概哦，大概当做做形象的哈，
1: 没有错。
0: 他的歌迷，
2: 国民歌后，
0: 哎呀，嗯，他唱歌都有那个味道哈，嗯，阿蒙。冷的街灯啊，静静唱在小雨中，吼、啊，
2: 有家己的一个节奏，可以家己的，哎、啊
1: 啊啊啊啊，对对对，杨婆婆吧，你是杨婆婆吧？
2: 这是黑姑啊，
0: 黑姑哦，好了，那种三遍闹黑姑的婆婆吼。卖卵供，估计要叫我圣光鬼哈。
1: 哎呀，没错呢。
0: 不啦，你今天刚看那个物件，真正袂歹哈。啊，你无黑姑啦吼。
1: 再搞我请我当你妈婆。
0: 哎，这个帽子很特别的哈，
2: 很漂亮。
0: 好，在哪边买的啊？嗯，
3: 在那个
0: 立贝里面买的。
1: 立贝里面包呀。
0: 哎，这个真的很精致啊。嗯。哦，你有收集帽子，还是为了模仿他才带这一点出来？
3: 有收集
0: 哦。哦。哎，今天很精致啊。
1: 就是耶，这个耶，这个做工哦，就有哎。
0: 对啊。嗯。
1: 哦。特别去买，而且刚哎。龟苏威呢？
0: 哎呀，
1: 其实龟仙裤威这个帽子、衣服的颜色都很搭配。
2: 哎、欸，跟刚刚那个大哥感觉蛮搭配的哦。哎、欸，对，哎、欸。
1: 隐乱点鸳鸯谱
0: 卖乱点啊，
2: 直接就没有啦，他们真的就是夫妻
1: 啊，真的吗？
2: 真的啊，
1: 真的哦。
0: 所以讲，恁两个拢这个算对歌唱很喜欢，恁两个是安那熟识的？
3: 我两个是一当兵去我们那边乡镇，哎，认识的。
0: 安那哦，人是男当兵女变心，你是男当兵，然后交一个知心的
1: 哦。
0: 你都去对，去对。
3: 三义。
0: 三义哦，
3: 苗栗三义
0: 哦，你也客家乡亲，
3: 对对对，
0: 哦，生在安家，
1: 安家，
2: 安家，
0: 哦，
2: 哦，
1: 我就是一，
3: 下面不要再说了，
0: 下面那句就不好听了。哎，为什么那句是骂人的话啊？我一直想不透。他那个这没有坏话了，就是很多脚嘛，
3: 对呀，
0: 很多脚，为什么是骂人家的话？
1: 就搞造一块哦，
0: 不是，
1: 就搞酸，
0: 是头去扣胸。
1: 啊呢，
0: 系啊，对啊，我是想不透啊，哈、嗯，
1: 啊，也每一个年纪拢有一个伊家己的文化，
0: 系、嗯、啊，系啊，
1: 文化跟伊的一种艺术、
0: 这个。对，拍摄问啊，伊女孩子拍摄问这个，那恁按我来讲问啊，哈，因为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客家的文化嘛，
1: 文化，
0: 系啊，所以我其实我来去客家庄拢。拢哦，头前我那一点讲啊，各位客家乡亲，客家好，爱起巴咧哦，爱起阿婆去乡人哈，客家人哈，啊，爱唔要讲客家，俺拍些以下都用国语讲就好了。
1: 前面我是看用背啦，嘿，
0: 诶，我他讲哦，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巴拉，巴咧哦，
1: 巴咧，
0: 诶，巴咧啊，啊，就是讲我阿妈是客家人哦，啊，所以诶，我不要讲客家话，做拍些。下卡都是拢用国语诶，
2: 啊，搁加一句安子西啊，
0: 安子西啊 ，say morning 安子西啊，以前廖俊用 say morning 在看仔细 ，say morning 安子西。其实客家的那个歌曲也蛮多，像那个我们的佑敬啊，他经常有唱客家歌，
1: 没有错。
0: 还有一人分饰两角，
1: 哦，两边的嘛，
0: 哎呀，
1: 一个 N J， 一个 N 那边，
0: 就是俗称的双面人。
1: 双面人，蛮真，哎，不
2: 是啦，分饰两角。
0: 哦，分饰两角，啊，不会，黑哥仔，黑哥什么人？
1: 变性人，
0: 哦，变性人，
1: 不是变性人哦，
2: 个
1: 性嘛，
2: 反串呐，
0: 雌雄同体，他是雌雄同体呢。也不是反串而已呢，
1: 也可以啦，
0: 所以是一个很无聊的节目。
2: 没有啦，
1: 有些实力，
0: 我跟你讲，
1: 有些实力我都 N 人。
2: 他很多客家乡亲的粉丝呢。
0: 是啊，大家呐想要看到底有多无聊，十点到十二点全国的哈，连你的中西嘛有哈，
1: 全会得知。
0: 嘿，对，看什么样有无聊，真正无无聊，
1: 无无唱歌够好听，
0: 哎呀，真的是安尼哈，希望大家该支持，
1: 谢谢，
0: 也感谢您，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1: 好，谢谢，
0: 好，白队完换我们的红队，
2: 哎，来，红队第三组，北屯里之星杨秀英带来好听的歌曲，《胭脂花》，
0: 胭脂花，来。

0: 哎，哎呦，是有这个，这是红队的吗？
1: 对，
0: 对，
1: 我是红队。
0: 哦，好，红队，红队，请够气一点点。
2: 谈多啊吼，为着要唱这首《胭脂花》吼，咱的这个吼干冰机给喷差不多50块左右。
0: 安尼哦，
1: 感谢气氛拢营造。
2: 喷
1: 干
2: 那规景，
0: 烟蓬蓬啊，
2: 烟蓬蓬吗？
0: 隔壁阿妈去，阿妈去播一一九，一一九就是万呐，万的一大力一一九，
2: 气氛给较好，灯光打下去特别的漂亮，会有这首歌的意境。
0: 是啊，这个舞台还可以的哈。
3: 哦，很好，非常好。
0: 啊、怎么说？
3: 比我们在
0: 卡拉 OK，
3: 不要这样子，
0: 啊、
1: 很享受啦、啊，
3: 很享受这个音乐还有周围的氛围啊、嗯嗯，对，非常棒。
0: 我老公翁立友嘛徛这呢啊，龙千英嘛徛这啊，彭佳倩嘛徛这啊，刘家龙嘛徛这，杨秀嘛徛这啊。
3: 对啊，所以我也进阶了、嗯，对不对？
0: 对啊，
2: 没有错，
0: 有巨星的感觉。哦，所以邓你要感恩到酸团的呢。
3: 有啊，我已经搞我的群主都分享了，
0: 真的哈、哦，
3: 亲朋好友，嗯、阿爸舅阿妈，哎呦，规个拢来搞我投票子嘞。
2: 哇嘞哦，哎，蛋姐，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0: 哎呀、
3: 啊，对呀、啊，
0: 模样的精啊，
2: 没啦，没啦，是乌龟啊，
1: 没啦嘛，
0: 是讲你放心啦，因为咱这哈、哦、三个，三组六个完之后，再做一个统计嘛，对吧、啊？哪讲？假设啦，你红队那输了，阿不是头前两个大赛搞无关的哦。我其实我就
2: 认定我输了，
0: 但是我杀杀起咋？
3: 哦，是啊，
0: 我打迷糊战嘛。
3: 哦，应该不会，我们应该会很漂亮啦。
0: 哦，啊，那是赢公，迄就是我赢的啦。我哪有可能？这个分数就是我叫两三百票起来，你唔拜拜托的对吧？那无我，你这哪有可能赢？对吧？大家拢也像讲，俩用拢赢啊，那
2: 这厉害嘞！
0: 大家拢第一的。
3: 这是阮团队，大家赢。
0: 对啊，对啊，
2: 团队的胜利嘛。
1: 团队荣耀啦，
3: 对
1: 对。
0: 其实吼，那讲恁赢嘛，是讲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拢赢，因为侪人看嘛吼，这个节目才有存在意义。那是讲吼，干那恁家人咧看，卡拉 OK 唱就好啊。
2: 要创造双赢嘛。
0: 系啊。哦，
2: 咱赢，大家嘛赢。
0: 对啊，对啊，大家拢赢啊，对不？安尼吼，啊，上个重要，敢加油的时阵，我来。赢吼，啊，继续和这个车吼，继续向前行，安尼大家同通啦，每礼拜来只唱歌，大家吼，甲大家以歌会友，
2: 是，吼，
0: 也希望你们多帮我们宣传哦。
3: OK，
2: 谢谢，
0: 谢谢你，
3: 谢谢，
0: 我们盛装赴宴哈，感谢你了，好，谢谢，谢谢，等你要甲你电话奉上哈，每礼拜六嘿
3: ，OK， 好，
0: 叫阿广播哈。我会叫李明监听，伊若无放松，
2: 无波罗哥
1: 会搬，
2: 波罗哥会搬去北屯咯。
0: 系啊，我也是有眼线
1: 咯。你哪去三里店？
0: 哎，无啊，无啦，未霸完呢，就住遐。未霸完呢，大哥就伫住伫遐。
2: 嘛，住北屯哟。
0: 伊伫迄北屯国小，迄个邮局遐咧未霸完。
2: 哎呦，
0: 系啊，迄会长啊，对啊，我叫伊头听看有咧讲广播。
2: 安尼就知啊哈。
0: 那无就变面啊，你讲。
2: 来，阿内兰哦，就要进行阿内这个白队的第三组。
0: 是，
2: 哇，这首歌曲吼、哦，难度非常的高哦，差不多5颗星的
0: 高难度的啦。哎，高难度的啦，都输了，
2: 就都几输啊，
0: 还是赌金青旅，
2: 听看麦就知啊哈。好，来，阿内林秀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情歌多》。爱人命
0: 好，04233803303，拍拍五分钟。

0: 这个也是熟面孔哈、
1: 哦。啊，主持人好。欸、
0: 应该有来过我们大力红歌手啊哈、
1: 哦。对。哦。老师带队、哦，
2: 歌唱大联盟。
1: 对。
2: 那我来。
0: 歌唱大联盟也来哈、哦嗯，所以对这个舞台应该不陌生了、哦、
1: 对，非常喜欢。

0: 非常的喜欢，
1: 音响超棒，
2: 哎呀，
1: 而且人超帅，嗯，
2: 啊，超什么？
0: 超帅啦，
3: 超帅，
2: 我讲超帅嘞，
0: 不啦，别啦，引导个艺术啦，
2: 好那样啊，
0: 嗯，讲伯乐哥，
1: 丢掉丢啦，做引导诶，你嘛做引导
3: 诶，引导个。
2: 但讲我引导了，真正对，讲我引导是对，投缘呐，
0: 投缘
2: 呐，啊，看顾缘都不啦，
0: 导
2: 缘
0: 导医嘛，
2: 有个人吼，生做水吼，但是看做无人缘的呢，
0: 真的
2: 真的啊，
0: 看能干的身啊，
2: 剃完比较较好看，剃个，像咱这无杀伤力，是讲哇，这身都安尼的，我都要做主持的吼，我。男生
3: 考刚哎啦，
2: 你不用委屈自己嘛。
3: 不会啦，
2: 不会你干嘛？
0: 委屈求全啊，这么闲啦。
2: 不会的，让一
3: 般。我就有自知之明。
2: 哎呀，哦啊，这第几届来着？
1: 第二次。
2: 第二次哦，希望讲哦，这个舞台哈，会当哦全国爱唱歌的观众朋友啊，这个舞台真的，因为阮头家他爱唱歌嘞，所以以前讲物件拢爱好。
0: 哦，
2: 爱定金，嗯、
0: 是
2: 哦，那个头前台那头，阮做诶比头前台搁较好。你像这个啊，台湾新剧团吼，诶，个六个乐队，啊，搁两个合音呢。
0: 系啊，
2: 你像讲迄个乱讲啥啦？迄个超级啊夜总会对吧？
0: 对，
2: 因嘛差不多这个阵仗俩，而且咱唔免你咧吹风拍日啦，
0: 免阿好免穿好吗？
2: 对啊，要穿好吗嘛？无人甲你。
0: 嘛是会使，
2: 哎，无人甲你。
0: 但礼拜你若穿号码，迄个做造型。
2: 哦。
0: 哦，啊，人若是外边穿号码，迄个真正要撇号的。
2: 是啦。哦。哎，撇号，撇号是叫做避号哈。
0: 避号啊。
2: 哦。
0: 遮风避雨嘛。
2: 有一条歌叫做避号啊。
0: 哦，避号哟。
2: 哎，你
1: 也是张亚文的歌。
2: 啊，对。你拢爱唱张亚文的歌。
1: 对啊。
2: 哦，是。
3: 大姐刚刚挑战一种
2: 高难度。
3: 高难度。
0: 真正
3: 就。应该我给你唱斗嗓。
1: 豆上是红百汇，
3: 对，
2: 嗯，安尼吼，
3: 拢就迄种硬个爱歌，
1: 对，
2: 哎，特别搞哈，时间特别搞，
0: 差不多啊，
2: 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好，谢谢你的莅临，好，来，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两队投票的结果，当然这个不代表什么，只代表一个啊参考的指标，
0: 是
2: 啊，哦，红队是。454票，
0: 哇，哎呦，精湛哦，
2: 不要狼哦。
0: 来，我们白队是251票。
2: 哦，
0: 那为边有笑声传出来哈？
2: 笑什么？小朋友对吧？
3: 为蓝花衣啊，
0: 传来这个笑声。
2: 咱可能是投了唔对，投去红队嘛，对吧？你也可以教育者，咱是白队，
0: 后一场够机会，
2: 后场还够两个嘞，对吧？哎呀。所以吼，可能头前迄两个是后边迄两个唱了无，拢不是你的问题，我唔会甲你怪罪啦。无啦，无啊，
0: 大家其实拢就认真诶啦。
3: 对啊。
0: 然后这个缘分安尼投票也是嘛。
2: 其实是安尼啦，你敢来这个舞台，徛伫遮，
0: 你得100分啊。
2: 真诶啊。
0: 就100分了嘛。
2: 有人看人家加跟坐坐吼，
0: 无你来。
2: 对啊，无你来啊。
3: 徛伫遮不是遐简单诶。
0: 很不容易啦。
3: 尤其是迄种第一届，一定会皮皮喘
2: 啊。是啊。
3: 啊，搁要家规条歌唱了了
0: 啊，就无简单诶嘛。
2: 陪你嘛6-7年才开去舞台，伫咧做导播做6-7年才去爬起去。
0: 嘿啊，是不是？
2: 咁啊简单。
0: 我嘛伫咧客服地位接老久诶呢。
2: 就是啊，
0: 接几万通诶，
2: 接个尾啊，人家拢知影小刚，唔知影其他诶主持人。
0: 你准你无卡在跟我教诶，你准我拢未向去教你。
2: 诶，我是小刚，我是小刚，
0: 我小刚，我小
2: 刚，阿盖要去做主持啊。
0: 未来有机会哦，你会记诶吼，都无做着一步。
2: 啊，其实咱诶大力电视台文化吼，毋是得咧啊，
0: 抢来抢去，
2: 咱毋是，咱就是服务，因为咱头家甲咱讲就是诚心、诚意，吼，卖想讲。国家广告的时阵，有人买无人买，迄种基础上界主要，咱非常的诚心诚意做节目，互恁看。啊，看了你若感觉袂歹，就甲咱加一下油咧，拍一下波啊嘛好。啊，当然，若有需要诶，你放心。那头一届看大力电视台，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个电视台是跟中视有6个小时在做联播。
0: 对。
2: 中视这么观看的电视台，我都接受。咱的节目品质还是另外一回事。咱的产品更加是哦，口碑很好，而且很多产品都是合你试用，用了袂合，打电话来，我负责到底。
0: 没错，绝对找有人啊，
2: 对吧？
3: 对啊。
2: 你讲去便利商店，讲啊无你我试食看卖
0: 袂合。百货公司都无啊咧，
2: 不可能啊，对吧？啊，每一张都开发票，所以讲恁的感恩支持哦，唔呐，讲感恩支持尔，支持电视台。支持 八十几位的员工，后边有八十几个家庭，让你们来让我们供养哈。感谢您对我的支持，跟你应付，让咱这员工有饭好吃，啊嘛，让咱这员工有一个工作好做，啊，继续服务良性的互动，您身体健康，嘛是继续永续的经营。好，好，小刚话你。
0: 好啊，所以讲吼，咱蛋姐的那边准备进入咱这重要的时间段，哇、啊，所以大家多好，这规段节目看落来，啊，多好，蛋姐听咱龙哥，
2: 是
0: 啊，为大家来做一个服务，做一个介绍。嗯。啊，那多好，哎，听完了，感觉哎，对家己的这个身体，想要做一个提升的，哦、嗯，啊，是讲有一挂状况，哎，多好下利用的，
2: 是
0: 啊，给咱倒支持，啊，倒鼓励一下安尼。
2: 对，伫咱家消费，农民。听讲会加开钱的，
3: 哦，
2: 无多一间做个咱啊，希望大家继续给咱这个节目个支持，应好每个礼拜六，来你讲，
0: 没错啊，所以讲等一下吼，这个重要时间段过啊，后边节目也阁非常的精彩，
2: 对啊，
0: 千万唔通错过，唔通转台哦，
2: 是啊。后边啊，阁有两个听讲哦，重头戏哦，
0: 被模仿的哦，
3: 模仿的，较像的哦，
2: 模仿的天王要来啊，
0: 一定爱看落去，
2: 好，别走开，马上回来，
0: 谢谢。哎，谢谢、哦，
2: 感谢啦，
0: 感谢，
2: 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哦，第一啦，古啊，长期以来知道我们大力电视台的信任了哈，
0: 对，
2: 咱公司台咱的物件，
0: 哎，
2: 啊，咱是要永续经营的，吼、哦，咱伫咧上不要台话紧，
3: 嗯，
2: 阮伫对无重要，重要是阮的心意，阮用心，你感受会到，
3: 对，
2: 这是阮。最大的努力，
0: 是，
2: 嘛希望讲
3: 天气一定爱好，
2: 一定爱啦。讲实在，用片的袂久长啦，片上摆一届就好啊。
0: 一届尔嘛。
2: 你看一页式广告，你后盖看到一页式广告，你就开始怒，你敢有可能是赞？
0: 系啊，
2: 对不？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啦。啊，咱这电视台，大力电视台有六个小时是跟中视联播的哦。你看中视迄观看的电视台，我都接受咱电视。咱这个品质，啊，你就知影，咱的迄个肯定受肯定到什么程度了。嘛是只感谢，有咩多谢，无咩感谢。
0: 是，
2: 拍婆嘛是一种的支持哦。这四点真久，是我去争取来，希望讲这个节目会当咕咕等等永续，为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爱唱歌、爱表演的做回来这个舞台，来发光发亮。搞不好下一次就是吼、哦，你出片啊，对吧？
0: 是啊，都换换什么人嘛，不一定。
3: 而且歌手就是你，
0: 甚至吼，或是我心探，
2: 对啊，
0: 发觉到哇，唱歌高唱，服装哦，啊个高增，有这个明星的模样。哎，维朗的红 QQ 唱片公司啊，
2: 对啊，
0: 签经纪约的也是有、哦。
2: 是啊，纯 Penny 的推掉好几个唱片公司，
0: Penny 都无来呢。
2: 对啊，
0: 煞十几个在甲招。
2: 迄当阵豪记开价一百万，我都不爱啊！你拜托，
3: 拜托拜托豪记进来。
0: 不啦，阿佩妮就是拢哦，一直推一直推讲，伊特别甲小刚做这部啦。
2: 是啊，
0: 我无甲小刚做这部，一讲也
2: 改叫嘛，
0: 改叫换改叫。
2: 哎，恁怀疑啊？豪记开价一百万，我不爱呢。拜托啊，光叫我提一百万去，我不爱。
0: 不爱不爱乱。
2: 我爱提一百万去，我不爱。
0: 哦，叫你爱提一百万，
2: 我不爱。
0: 我勒个拢不爱。
2: 对啊，你看不为所动，你
0: 有
2: 咱想我爱这个舞台，
3: 我爱咱的大力，
2: 对吧？够肥啊，够肥啊，够肥啊，够肥啊！咱出来换观众来陪好
0: 吧？
2: 来，我来红队哈。
3: 好，来红队第四周北屯里之星李明轩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哦，你用过舞蹈？
3: 哎，北酒厂。
2: 哎，你用过？
3: 卡萨卡巴，
2: 卡萨卡巴，好，来播一下，过来五分钟。

0: 哎呀，阿里阿多多做多做，哦，阿里阿多，哎，诶，不要人讲，迄个，哎，我要姓名啊，诶，唔是，啊，我嗨哟，孔令我孔令我，
1: 嗨哟，
0: 哦，孔令我，你也叫麦古哈，麦古，
1: 孔令我，
0: 啊，卡拉 OK 的是，
1: 诶，
0: 你用过舞打，
1: 嗨嗨嗨，
0: 可能你用过舞打，那卖话，
1: 诶。
0: 叫什么名啦？
1: 哦，吉他萨卡巴，
0: 吉他萨卡巴，
2: 萨卡巴，
0: 哎，什么意思？
1: 北酒厂，
0: 北酒厂啊，就是迄个哎，啦啦啦
2: 啦啦啦，爱修
0: 爱修路啦哈，
1: 对对对，爱修路，
0: 红英红好听的歌曲啦，
1: 嗯，
0: 啊你诶李大哥，你日语拢是对学
1: 诶？哦，自学，
0: 自学哈，伊嘛拢自学，伊拢暗时啊房间关咧，
2: 哎呦，
0: 底下自学，
2: 不然个你也知，我跟你教吼，
0: 一对一嘛，
2: 哈，
0: 你就甲迄个。
2: 我无甲你教你也知，
3: 你教伊的学着啥物？
2: 阿
0: 英有诶哦，
2: 我记得是
0: 一五诶哦，哎哎，这五音啦。
2: 哦，安尼，这厉害吗？
0: 一头到尾学这五音咧，
2: 这五音咧。
0: 当时五十音，你敢学五音咧？
2: 五音啊，得通用啊嘛，有够用啊！
0: 我刚每片拢安尼咧，
2: 真正吗？
0: 我靠，哎，
2: 你无听到？
0: 啊，是阮到迄个喇叭害去，我甲听拢听这几句尔。
2: 这个吸引力法则啦。
3: 大哥是用啥物学？你是看，
2: 嘛跟咱同款啦，
0: 你嘛看片啊嘛，
2: 跟咱同款啦。
1: 我其实这条歌是，
0: 然后平平查甫人讲出来，
2: 不要紧啦。
1: 这条歌是第一首我学的日本歌。
0: 哎，啊，你是用那个
2: 片啊嘛？这首哟，
0: 片啊嘛？
1: 不是，得看诶，较早 CD 啦。
0: CD 是片啊咩？
1: 片啊，啊，就是听。
0: 我是看 DVD 啦。你伊个 CD，
3: 伊迄是歌星录影带啦。
2: 我天嘛，拢歌星啊，迄拢女星对啊。
0: 迄拢是，
2: 迄拢有名啊。
3: 你迄是影星。
0: 迄女优啊，女优是女演员，叫做女优。
2: 很优秀的女演员。
0: 对啊，你形容对，女优是说女性的优质的演员，叫做女优。哎，我无讲 AV 啊，拜托。
2: 喂，好，不要来公共出来。
0: AV 是有哦，左右声迄个 AV 端子，
2: 你去调嘛。
0: 对啊，
2: 差调汤。
0: 又左声。应该又升到啊 ，AV 端子嘛，对不？因为五色五色的，五色是影像，啊红的白是左右升到，
2: 还有一个五的，
0: 五的是影像，
2: 哦影像啦。
0: 所以讲看是五的，但是听是红的甲白，
2: 甲
0: 红白，
2: 哎，这是咱伯乐哥的专业哦，
0: 专业啊，
2: 哎呀，专业的 B A B A 哦，
0: 我博士论文，我
3: 博你是五的，啊，我是红白，
0: 对啊，我姓五啊，对啊，我是博士论文的写这啊，对啊，我甲卢一奇无共经啊，
2: 无共经哟，
0: 哎呀，啊你拢看都是写的。啊！
3: 伊只紧
2: 紧张诶，和你问者。
1: 我讲挂这个
0: 诶，
1: 红白，
0: 红白，
1: 红白，
2: 交流站，
3: 交流站呐，对啊。啊，
0: 你学哥，你捌看过阮大力无啦？捌啦。
1: 大力有啊。
0: 真诶哦。
1: 有。
0: 你照抓。
1: 我真诶照抓。
0: 我照抓。
3: 啊，有好看。
1: 真好看。
3: 真好看。
0: 啊，迄个金龙里诶里长杨文清，你有熟悉无？李霸王诶。
1: 哎，
0: 唔办。啊，你安尼真系无意思，迄阮朋友呢？有闲我咧讲，你报我名，食肉丸加一声，我甲你配合。
2: 加一声，
0: 嘿，加一声，
2: 加一声，
0: 伊加一声好你啦，你十粒伊买十一粒加一声好你啦，嘿，我意思是安尼。真正你报我嘛，会好嘛，无得卡啦。
2: 会好，我可能未完全。
0: 好啦，谢谢你哈，感谢感谢感
2: 谢，
0: 好，
2: 谢谢。
0: 来，咱今晚有一个巨星要来，咱较快。
2: 巨星要来啊！
0: 老师，看，哎，看完这边，看完这边，哎，
2: 两个都要刷岗，哎，
0: 无啦，巨星，哎，巨星好几位，哎，咱今要邀请这个巨星
2: 哈，
0: 一般来开演唱会，你都要买票，所以我都要看到这位。
2: 是
0: 啊，无一般是无凊彩的。
2: 今仔日唔免，
0: 今仔日
2: 只要大力电视台准来。
0: 准来，
2: 和你看到这個原本那一张票三四千甚至几万的呢。
0: 对啊，
3: 而且伊只都巡演，即摆在巡演。
2: 最近大力有够请的，请甲了袂掉，
0: 请甲了袂掉。
3: 即摆来甲咱大力啊。
0: 系啊，
2: 今朝来甲看落哦。
0: 来，这就是无钱卖讲，有钱则加大声，来五百。
2: 来。

0: 哎呦，
1: 哎，说得好。
0: 演开始学唱歌学多久？
1: 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对。
0: 哇、哦，一年多的功力真好啊。
1: 哪有，谢谢。
0: 哦，啊，都是老师教的嘛。
1: 对，我们陈旭武陈老师。
0: 哦，啊，都在哪边教？
1: 在松竹国小。
0: 哦，啊，那种的，那是有政府有补助吗？还是没有？是私人的。
1: 我的部分没有。
0: 你的部分没有，
1: 对，就是学费多少我们就缴多
2: 少，报名歌唱班这样子。
1: 对，嘿
0: 嘿嘿，哦，可是有的是，比如说活动中心啊，还是公立地方啊，以客人来啊啊啊，请老师来，嘛是有安尼嘛吼。
1: 应该是有，看那里的里长，
0: 看那里的里长，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顶个嘛，甲恁里长讲，对不？里长基本上里面服务啊。
1: 里长，
3: 哎，得叫哦，得叫
0: 哦。对。加减甜嘛，对吧？反正小的福利嘛，不用计较。
3: 福利做啊，一个小报销了，啊哥，安尼就加一票
0: 啊
3: 嘛。
0: 对啊。
3: 哎，加一个就唔领一票哦。
0: 那。
3: 厝内全部拢嘛上一个。
0: 嘿，还有阿嬷出来学的对吧？
3: 嘿。
0: 因阿公嘛出来看。
3: 对啊。
0: 因囝三四嘛出来看。
3: 全家伙啊，就十几票
0: 啊
3: 嘛。
0: 对啊。嘛会使甲办一个比赛啊，噻
1: 吼。
0: 哎，安尼会使哩。对啊，感谢你啦，
1: 哈。
3: 谢谢。
0: 啊，你本身在做什么服务业？
1: 我是在中国医服务。
0: 哦，哎呀，是在那边。
1: 我不是医护人员，
2: 是工吗？
1: 但是里面的
3: 服务人员呐，
0: 哦，行政人员，
1: 类似
0: 的
1: 哈，
0: 哦，不错啊，服务人，
3: 对啊，
0: 中国医药学院嘛，
3: 中国医，
0: 哦，我老婆是每个礼拜三去做志工啊，哎，志工啊，
1: 在哪一栋？
0: 在儿童大楼是吧？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意思。跟我先做同款，
1: 我是在健检中心。
0: 好，那好，您刚刚看
2: 到，哎，大嫂刚
3: 才，刚才欢喜，第一次听大嫂刚才欢喜吗？你讲谁料行？
2: 你当然砸电视。
3: 哎，但是有行啦，
0: 夫妻脸啦，
3: 夫妻脸，
0: 穿艺术鞋，
3: 真正是有行，
0: 表示我跟他一体的，
3: 夫唱妇随，
0: 对吧？一体的两面，
3: 哎，那种拼搏感
2: 还是有不一样，
0: 阴阳啊，阴阳调和啊，对吧？好，不，您刚看了一个拜山
1: 啊，拜山，
0: 哎，用背掉落去啊，
1: 哎，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好，来，刷来去排队，
3: 来，要有点咱的陈丽梅。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野草也是花》。
0: 哎，排队的最后一个哦，爱加油哦，
3: 吼，
0: 看一下
2: 吧。吹了，吹了。

0: 哇，你这个歌声吼，真正历尽沧桑迄种的感觉
1: 吼。有迄种陈英杰老师的迄种沧桑感。
0: 是啊，哇，我很高加咧。你本身是啊啦，迄个过了无够迄个哈，人生有拄着坎坎坷坷咩？
2: 应该都有吧，像我们这个年纪，
1: 人生经验很丰富。
0: 你得跟他讲啊，像我们这种年纪，
3: 像我们这种年纪，什么大风大浪都看过嘛，哈，
0: 开玩笑，
3: 是不是？
0: 你拄着上届大风甲上届大浪是啥？
3: 莫拉克吧，
0: 不是八八风灾。啊，什么风？
2: 921大地震。
0: 你比你对，你讲，那当阵哪里都？
2: 在台北松山。
0: 安尼啊，
3: 松山哦。
0: 我到保利就无咧讲啊，
3: 拜托。你在保利哦？
2: 可是我们那边也很严重。
0: 我母啊，伫保利。哦。就前一天晚上，搁去叫什么闽南队，要什么？
3: 对对对。
0: 要开会，结果伊搁前一天晚上去遐副地当。嘿。啊，我咧头壳厝啊，我一日听到迄广播呢，我就紧张去，但是迄桥墩拢沉嘞吼，你无多过。去啊！遐看到阮母哦，家在阿弥陀佛，
3: 家在无代志。
0: 阮家吼，本地是半岛的，阮吼兄弟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甲三个都变全岛。
3: 安尼，免领补助，
0: 领是十万。
3: 哎呦，够好诶！
0: 半岛
3: 领十万尔，
0: 半岛十万尔嘛。啊，全岛是十万嘛。
3: 恁足巧诶呢。
0: 对啊，啊，但是阮家无领百二万啦，因为一个赔一百，阮家拢无，拢安全啦。
3: 好家在啊！
0: 但是吼，经过一个月了后，阮家叫用断电啦。
3: 断电，
0: 啊，你卡断电。啊！你全倒啊！无电都用啦，
3: 全部拢无啦。
0: 所以有当时不要投机取巧，
3: 没错，因小失大嘛，哈。
0: 诶，英雄是一个讲笑的哈，我惊人去查，
1: 不要太认真，
3: 虚构的啦哈。
0: 虽然经过二十年啊，这样查起来可能冇代志，
3: 嘛是有哦，还没有这个法律追诉权，还没时间还没到哦。
0: 迄当阵我迄李登辉发的嘛，但是好加在。已经无得了
3: 哦，安尼啦，
0: 这个是啊，没有关系的呀、啊，我这个是啊，在天上是不会再给你这个是啊，啊不会啦，好不好的啊？好，来啊，咱这个你学唱歌学多久啊？
2: 其实我小时候就在唱歌的
0: 哦，
2: 那时候是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被老师挖掘挖出来开始跑场，
0: 哎呦跑场
2: 婚宴，
0: 哎呦，
2: 然后我也有在歌厅，哎呦以前有在歌厅跑场，
0: 在联美吗？
2: 不是，我在桃园的蓝天歌厅，
0: 哦蓝天我知啦，蓝天边的白云嘛，
3: 白云嘛，嘿，一个白云隔壁嘛，迄间嘛，
0: 对啊，啊个边啊对面彩虹的嘛，
3: 啊个一间太阳
0: 哦，好啊，我讲，嘿太阳城，
3: 太阳城，
0: 台北的，等于桃园啦，桃园无太阳城啦，哦，哎，应该月亮，
3: 月亮城，
1: 星星啊，
3: 哥讲
0: 星星，你木栅动物园，
3: 哥讲雷二，
0: 哥讲话时间超过啊，来，咱欢迎，咱邀请，咱今日哈红白两队所有的参赛者，哈，
1: 请上，
0: 哦，今日我爸，莫亚麦哥，唔能讲啥哟，哈，
3: 好，也可唱啦，
0: 来，这边白，这边红的哈，来，调好调好，
3: 均匀均衡一下，分配一下，
0: 均衡一下哈，来，都无差啦，反正今嘛。现在连江现在比赛大家就老赖大家好朋友啊，
3: 是啊，
0: 队长有认识一下无？
4: 你好，
0: 未见介绍一下。
4: 你好，喂，
0: 系啊，
4: 有啦，
0: 你加减，伊遐冇带你毅力诶，连江要算。
4: 有啊，伊有跟老师认识啊。
0: 啊，好啊，系啊。
1: 我看到啊，
0: 同款啦，大家拢好朋友啦，吼。
4: 朋友。
0: 以歌会友啦，来个只其实讲实在，这个。这个人气，这是一个好玩呐、啊。
4: 是，
0: 我相信你冇多接受了。
4: 真的
0: 吼，你拢无叫人来，人卡吼。
4: 有啊，
0: 有
4: 啊，大家拢听无啥有。
0: 对，
3: 那也听无。
0: 你用看他么？
4: 啊我排队。伊拢等我唱完的时阵才开始吃。
0: 哎，有可能，有可能，这就是安尼嘛。
3: 啊，拢投票后一堆的。
0: 对啊。
3: 哎呦，
0: 这个投票的机制就是阮设计出来。大概通打迷糊战。
4: 还是要改变。
0: 拢是对方不？即爱保持这迷糊，
3: 保持安尼就好。
0: 系啊，啊大家拢无
3: 含糊不清，
0: 对啊，唔免负政治责任呐、啊。
3: 对对，
0: 算数拢介意拢无关的、啊，
3: 拢无，
0: 拢是对。

0: 讲嘛。
1: 但是无人要来报名啊，袂使。
0: 哦，已经报到八月份啊，
2: 没啦，
0: 报到九月份
3: 啊。
2: 是啦，啊，就因为这个平台吼，喜欢啊去争取来，嘛希望讲观众朋友啊，吼，这个时间段赶紧加一下，每礼拜的中昼十二点到四点现场啊现场直播。
4: 是的。
2: 暗时啊，若看无到恁参赛者回，等伊嘛，听讲阁看一下，吼、嗯，看讲哎，这灯光啊，迄、那个气氛，其实迄、那个比赛，迄是一个参考尔啦。
3: 是啦、啊、是啦、啊。哦，
2: 啊，最主要是
3: 大家享受这个舞台，真正足赞。
2: 这个舞台赞吼。
3: 赞、嗯、赞。除了麦克风有较重一些。
0: 麦克风上
3: 表示十八个啦，
2: 十八个啦，
3: 系啦，十八个啦，唔是空个啦。
2: 我本来有淘宝买两支，用上轻啦，
0: 上轻啦，
2: 那换做这种啊，较重
0: 啊，较重，拿起来比较就手啊。
2: 系啊，对啊，这唔较定到，对啊，那个用心良苦。
0: 我头一次听到麦克风上过重，
2: 安尼。制作人，嘿，所关心的较无同款，
0: 对，
2: 较重视软硬体，
3: 对
2: 啊，因
3: 家定啦，吼。
2: 好啦，我连刚刚用嫩的，哎哈，用充气的。好，来，咱又看一下那个人气啦，哈、嗯，来，红队跟白队，哎呦，
3: 查下嘴，
2: 伤蛤蟆啦，哎、欸，灌票啊，那灌票袂使，你咩敢灌啊，坐落去啦。
3: 我都拄啊，就讲，我唱完了，才开始打。
2: 对啊，
3: 啊，就拢一边去。
5: 比赛公式，
2: 哎呀，
5: 因为有迄个公式，啊，通啊，互因导。
2: 安尼哦，
5: 是
2: 哦，我个个民事的公式，
0: 你给我写公式出来，叫别人不要乱投票。
5: 是
0: 啊，这厉害
1: 哦，啊，不修改
3: 的啦，
2: 你搞个
3: 最多。
2: 连刚要来参赛者拢靠李丈，看要安怎投啊？
3: 我怪我选选何丈才选袂着。
0: 当选个李丈，
2: 来嘛是爱报者吼，红队659票，哦，这优势来拍破咱的记录
0: 呢。是啊，啊，咱的白队，
2: 白队是因为一投了唔对，嘿，投了唔对，
0: 东东迄边伊
2: 啊，冠票冠厉害，
0: 500啦，
2: 嘿啦，应
3: 该差不多400票走一边去，
2: 啊嘞，有可能，啊你呀嘞，哦，321加400票诶，废票，
0: 用咩车该你呀的对啊，
5: 500票，
2: 300票啊，
5: 因为500来表
2: 诶，对，500，我但是我看是150尔嘞，我讲500，来，诶，叫你讲诶。因为吼，因为灌500票了
0: 吼，
2: 所以咱先回
0: 回留念，
2: 翕相了，先照翕相，咱够红多了，
0: 先来欢喜。
2: 啊，翕相者，今日你有叫人翕无？等下吼，普利人士讲啊，我们获胜了，恭喜哦！反正相叫伊歪看到哈，歪看都唔知影。好，来啊，这应该是属于你们来得奖感言，跟咱讲者哈。
5: 好，谢谢。哎，阮是第一届来参加这个电视比赛，
2: 是
5: 哦，所以阮的第一届拢。哦，来恁家，
2: 安尼哦，
1: 足感谢诶。
5: 对，啊，所以阮一定爱第一名。
2: 是，
5: 嘿，啊，这就是阮诶原因，第一届爱第一名。
2: 对，哦，
5: 好，啊，我大家吼，听讲，啊，阮即马来比赛是拢是，哦，上厉害。
2: 是啊，林刚哦，你等下甲李明讲吼，那剩你无聊，其实吼，时段回心情来放轻松，看大力依旧，咱诶产品拢 OK。连你招恁囝来看拢 OK，
0: 是的，
2: 那你们经得起考验哦。希望第一次看大力电视台啊，再次给我们机会来看混用那的商品看卖
1: 的，
2: 保持啊一试成主顾，好不好？好、哦，嘛希望咱大家继续给咱支持，每礼拜12点到4点，暗时啊，你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晚上是8点到12点。好，来，我们下次见，来哦，红白交流站，
0: 准备要下次见啦、哦、
2: 等你来挑战，
0: 下个星期六嘛，
2: 下个星期六，
0: 下个星期六见，
2: 对吧、啊？所以你爱跟倒转短哦，啊，你晚上可以看重播的。
0: 好，
2: 你爱爱广播，我叫那个杨文清都要听，看有讲有不讲哦，无讲就避免啊！你讲，
5: 太没办
2: 法。系啊，系啊，不然不然算我个啦，系系，
0: 好。拢假播了个，
2: 播个名叫一声啦哈，十粒加上一粒啦哈。哦，好啦，哎，给你哦，观众朋友，继续给我们支持，继续给我们加油。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晚上8点到12点重播，谢谢你们的支持。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我拄啊吼，甲你买一组吼，
1: 啊，今仔日
3: 佫加一组。
1: 啊，你用啊，
3: 你
1: 一摆买啊，
3: 一
1: 个要怎啊？
3: 啊，我
1: 拢
3: 无啊。
1: 啊，你无啊？
3: 拢总无啊。
1: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3: 啊啊，买无啊，甲你买一个。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1: 敢那无胶粉啦。
3: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1: 真正好用。
3: 你抹开吼，会筋骨啊。
1: 会筋骨
3: 哦。啊，佫安尼松松，袂讲黏黏。
1: 哦，佫袂黏黏对
3: 吼。对对，足好用。
1: 哎，足。我手头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麦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麦价，甲今麦金麦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啊。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哦，这里面规矩拢，你看，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你老叮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啦，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 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侪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作的这个金箔美容液，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啊，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啊、哦，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哦，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行我钱退我哩。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袂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即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拿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个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个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落，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佮有就是伊个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这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各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什么？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佫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这个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皂屑、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会当恢复你的弹力甲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阁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哦，米糠萃取物，玻尿酸、锌 X、 海藻萃取物，搁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搁加级，搁升级，改进蛋白质物的虎耳草、熊果树钙、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甲黄芩根，搁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搁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分量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分量机的时候，我坐分量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迄落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主问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予你，2800万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互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你，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3罐，2680，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这。这个做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啊，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那一摆买8罐，你要算偌济？8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爱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4: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1: 要细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4: 2680。
1: 你等我一下哈，温龙，来，那就做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哎，小朱姐。要大组细组的。
5: 细组
1: 的。来，细组的就好，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
6: 啊。
1: 你用几年啊？
6: 哈，
1: 用这用几年啊？
6: 啊，我要第一组。
1: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6: 好，
1: 你等我一下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7: 我要一组。
1: 好，多谢你哈、啊，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乎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7: 嘿。
1: 嘿，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的。
1: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4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2-3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8: 哎，
1: 买大组、小组的。
8: 我要小组。
1: 好，来60双，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你好，我改你好。
8: 好。
1: 买美容液。
8: 美容液。
1: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啊。来，61，给他接接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贤哦。
9: 哎。
1: 你买一组。
9: 对，小组的。
1: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9: 没有，
1: 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3罐现我，我愿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1-2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有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遐有63双甲我接一下来，遐有金谷大姐你好。
10: 我要一组，
1: 四组。好，四组啊，来啦，4双，搁啊，小姐啦，4双来。吴妈妈。
10: 我买一组。
1: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妈你买足水吼，啊。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小组。
11: 四组。
1: 好，来，四组啊，小姐啊，四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 好，先做个蛋黄姐，来来来，七爪菊招姐，来先。

0: 姐，喂，素心姐，
1: 哎，好，
0: 谢谢哦，这拢用足侪年啊哦，
1: 嗯，
0: 好，等我一下，用一下，继续家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维尼，我家用，你好，素华姐，
1: 你好，
0: 哎，我家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焦，啊，皮肤若焦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焦焦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济，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要恁人抹，恁人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然后来一组来七十出来，搁一组七十出来，来，嘿，王大哥，
2: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阿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3: 嘿嘿，
1: 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即摆吼。啊！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2: 三年哦，吼，好，再
0: 见。等我一下，小姐，甲小姐五十二线，甲小姐妍妍。蔡小姐。
2: 你好，我小七。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五十三线，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那你好，要进步哦。好，来五十四线进步，搁小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
1: 哎。
0: 要进步哦。
1: 欸、
0: 好，来五十五线，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进步哦。
1: 好，
0: 等我一下，来，要来进步，赶紧发声啊！这讲只无你袂，只有你袂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1: 我袂一招。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哦、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教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4: 袂一招。
0: 好、哦，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招哈。
4: Oh、
0: 好，等我一下哈、啊，用好倒手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手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欸、要进步哦。
1: 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哦，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知无？这一罐吼，正常在用，用了两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在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这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金箔吼，好，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谢总，甲谢姐来，还有这个青叶姐，买金箔，好，等我一下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当原金退行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19。来，你好，我加你了。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的好来，五十五线四串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1: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1: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我，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5: 我第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用，我会当较俗服您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6: 嘿，
0: 大组、小组的，
6: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五十九岁，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5: 我
0: 小
5: 组，
0: 好来，六十岁六十线的，给他接一下六十线的，五九六十，五九六十，你好，我改你好，买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哈，六十一，六十一，给他写一下六十一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右贤哦，你要一组？
7: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
7: 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用，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要一组蛋黄姐来，六十三线甲我接一下来，还有这金线金菇大姐你好，
8: 我接一组，
0: 好，小组啊来，六十四线过来，小姐六十四线来，吴妈妈，
8: 我买一组，
0: 有吴妈妈八十几岁嘛，你抹足水吼，啊，好，蛋黄姐哈，蛋黄姐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二十年啊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
9: 小组。

哎，班长丽儿姐，丽儿姐看收到你的照片了哦，哈，感谢你呢。刚才那个方兰姐啊，秀琴姐、文字姐、丽梅姐，刚才那个爹怀仙啊，庆扁的怀仙啊，艳红的老公。

0: 来谢雅琪姐、美香姐、昆凌啊、邱爱姐、海啸地震哥、金雄大哥，还有我们的怀仙、方兰姐、丽梅姐、国生大哥，感谢。礼拜六好像，是昨天嘛？昨天是礼拜六。
1: 对，不然呢？
0: 好像没什么下雨哦。嗯。我们高雄好像是晴空万里，我的万里，大地含笑，我的含笑。你唔捌听我这条歌哦。
1: 昨天气啷个足好诶，结果今仔就搁开始落雨咯。
0: 今天一定要落的啊！
1: 为什么？
0: 按雨落100%啊，因为它那个 A P P 上面是写80%而且70%有可能会没有下到，嗯，而且100%是绝对一定会下，但只是下多久而已。哦，80%一定有地点雨，有当时啊是迄落咱睡觉的时间，有当时啊是下午，有当时啊是早上，还不一定。你也看了 APP 电话下100%绝对会下雨，嗯，但是多大不一定，
1: 应该就是想说，我们上班了就要下雨了，这样
0: 第二
1: 天困的偷听，
0: 第二我们那个我们如果下班的时候就不要下了，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啊，不然要整天关到
1: 要关到生三步啊，
0: 不怪到要发霉呢，
1: 啊，都生三步咯，草埔去咯，
0: 对，草埔，草埔该是三步是有一只，啊，迄落发霉是一只，唔免有一只就生一只出来啊。
1: 我那有真正有时间的话，就去走一走也很好啦。嗯，对啊。
0: 哦，我刚才看到，黄金是不是在下跌呀？是，好像从2000多掉到只剩
1: 2万呐！
0: 啊，2万掉了没两？
1: 现在
0: 2万多掉到，
1: 不过今麦拢大概盘旋在16000、17000左右，17000左右。
0: 应该是迄落，应该是迄落来吧吼。
1: 毛毛唔知咧。
0: 你朋友好像买到2万多的，
1: 1万9。一万九。未来本地就较保值的呀、啊，
0: 都我这个小姐咋不？
1: 小姐
0: 了哈，这位小姐，你那个1900的时候你不买，你等到19000再去买，你是头个公掉哟。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一直涨，然后也好像买19000的那时候就又涨一波到20000，哪知道那个20000几几出没。停留没有太大时间，就直接掉到18000。
0: 那叫昙花，你了解不？
1: 对，昙花一现。
0: 那叫昙花，那个两万出头，那个是两，那是昙花。
1: 真正是跟他昙花一两天，然后就啪，对，从贵的帮一存17000的款。
0: 我本来
1: 印象中，本来
0: 19000的时候想要卖一卖呢，啊，想算了，反正它涨跟跌关我屁事。到时候你要买的时候还更贵
1: 啊！对了，
0: 哎呀，
1: 目前
0: 反正因为你敢买会较贵嘛，而且还有那个叫啥？
1: 钢筋。对。
0: 啊，你今麦个卖掉，阿怪就算好了，你卖19000了，你到时候掉到16000的时候，你该要赶紧买回来，也差不多大概也是19000啊。
1: 差不多，
0: 因为你要跟我再挂钢筋啊，所以算了，
1: 钢筋较贵啦。
0: 算了。所以就不要去理他好了，管他的，他管他要涨到50000，还是跌到5000，还是跌到3000，
1: 到五万再卖了，
0: 到五万
1: 的时候再卖了，
0: 你倒蛋呐，
1: 棒啊蛋。
0: 哦，现在股市好像现在到4万点还是3万点，我也
1: 我知，
0: 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不玩股票，所以我都不知道啊。不过他到底几点我也不知道。
1: 现在12:13了。
0: 那一天不是那一天不是那个美国大跌吗？然后那个我们台股台湾的期货啊，就是盘前的那个期货已经跌到不知道多少去了。我就告诉我你们的点点一工不用怕， 因为不会跌那么多，对，因为大家都会恐慌的时候就不是卖点，那了解不？啊，大概都是乐观的时候，那就是买，不是买点，那怎么？啊，结果还不涨回来的。
1: 对啦，很多都是。
0: 哎，等下震荡，震荡，震荡，它会震荡。你不要是杀的时候你就跟着杀，啊，那涨的时候你就跟着买，啊，那丢高，啊，你永远就在追高，一直杀低，追高，杀低，追高，杀低，这样。
1: 好忙哦你。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忙啊？明明没点事，为什么你要搞那么忙、啊？
0: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很好玩，就最搞笑的。
1: 哦，每次看到我们那个转场哦，看到我那个 Elsa， 我就觉得哇，天哪、啊，这个虽然是一个黑历史，但是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回忆哦。
1: 我说想去做那几家，
0: 很恐怖的回忆吧？
1: 啊，就黑历史没。那时候真的是为了比赛，真的是改命。
0: 啊，你这条歌是你家己写的对啊？
1: 因为他们比赛的赛制里面有一个改编的主题呀、啊，啊，有的人是改曲风，嗯，啊，有的就是改唱法，然后我是直接把它整个就是把它改掉这样。
0: 改，那歌词你家己写啊？
1: 有参考网路上，但是部分你刚刚看最后那一句，那有可能网路会这样写，因为他改编网路上也是
0: 最古的量身打造。
1: 哎，对对对，本来就是因为中间也是要有一些量身打造的啊，可以当家你当，我想你还那我来打，那我大概从我叫大号啊，对，对啊，就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串，也是会有改变，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地方啦、啊、人事物、嗯，就会比较改属于自己的啊，只是公务。
0: 老师，你笑得好像有点慢哦、喔。你的反应。
1: 没有，他还在回想讲，哎、欸，桃花到底有看不看到？
0: 老师反应好慢。
1: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回忆啦，啊、因为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当下已经算是在大力主持人了，所以那种压力是。
0: 那时候已经在主持人吗？没有吧？嗯、
1: 有。
0: 你在那边比赛的时候也还
1: 初赛的时候，我对丁禹兮那时候报比赛的时候，我还没进来。
0: 第二，啊，你比到后面已经进来，已经进来了，
1: 中间进来了，对
0: 啊，中间就进来了，怎么没有比完再进来？这样
1: 没有那时候，
0: 这样你好，我记得你好像是第一名嘛，
1: 对，第一名。
0: 啊，你在台南恭喜欧弟哦。
1: 啊，所以我就对自己讲，我要对。自己这个比赛负责啊，所以我为什么我会
0: 给干货哎，
1: 所以才会豁出去啊。哦，因为那个真正做咱的该做的互人看嘛，不要说啊，你都伫大力啊，你绝对是第一名，无迄绝对的，因为我若真正唱无好，表现无好，我还是会被打下来啦。所以就是自己的压力也蛮大的呢，因为我要避免说被。这样讲，所以人家改编，我今天哇，全副武装，转播安尼，豁出去，真正是豁出去了。
0: 尬课，还尬课
1: 啊？对。
0: 比赛，搁爱准备比赛，嗯，啊，过来搁爱来上班。
1: 哎呀。
0: 哦，女车人呢？
1: 压力很大喽。嗯，
0: 就阮进前咧比，新人搁参班网群，阮得，我得，我比赛前来比，你知道无？嗯。我迄落就，总我明仔载要录音啊，对不对？我整一暗嘛。嗯，我就去卡拉 OK 唱唱，啊，就去比啊，就那么简单啊。而且我比赛绝对不会选那个3%歌词不一样的。
1: 哦，对，
0: 我绝对不会，因为我绝对也倒来倒去，你有记不住。
1: 所以那时候总决赛在背歌词，我是背到安尼。
0: 起笑哦。
1: 背个起笑，因为迄条三段不同款嘞。
0: 你有比的时候都不敢换了，我没跟，
1: 没跟，因为他后面都有主题呀、啊。我们公司实在是很残忍，他们就是到最后的关卡那几关都是有主题性的，所以弄个两时耳瓜，两时人，都不是
0: 啊，两时
1: 都不是拿首歌曲出来比赛的，真正有哦，两两。那时候都不是用哪首歌出来比，因为他们有主题性的，不可能让你那么好过。
0: 哦，
1: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哦哟，
0: 我那阵是较简单，我们唱走了唱啥，但是从最后是，我们要一首国语， 一首台语，对，那对我来讲，那嘿，
1: 没啦，我对比赛就是我不知道哎，可能他被虐型有没有？就是一定要有一股那个压力在，然后另外对于比赛，我都就全力以赴哎。对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拼啊，一定要拼啊，因为太多太多，其实也是太多层面的压力啊，那好逼着自己一定要更努力啊。
0: 不过我怎么不是呢？我怎我就干嘛？
1: 还是你都会拉拉的过哦。
0: 不是那时候我比赛的时候我就是唱我喜欢的就是我，没那功就是我去就是，我觉得唱歌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做简单的代志，我就迄落去唱唱，就拿出来去录音，拿过来就当安尼尔。系啊。
1: 而且是你较好啊，因为我所遇到的一些比较大厂的，他们都有指定啊，或干嘛的啊，
0: 啊都
1: 要练新的啊，哦，拢要练新的，要拢练干呢。
0: 练新歌是还好。
1: 重点就是要背歌词，
0: 因为咱阵咱背歌词真正是阿弥陀佛。
1: 咱逐工安尼伫面头前都有歌词通看，你想想。
0: 有歌词通看，佮会唱唔对哟。
1: 系啊，歌佮唱唔对呀。你佮面对比赛，佮不止一条歌尔，或者拢爱两条、三条，你全部拢爱背起来。哦，那个时候真的是背得很痛苦。
0: 所以三拍歌词，而且绝对无空闲，拿出去唱。
1: 还好现在
0: 出去唱我都不会。
1: 刚才
0: 都会看，会当看歌词啦。
1: 哎呐。现在的歌也没有，你三段没有同样的。没唱过来了。
0: 有啦。
1: 没唱过来了。
0: 没唱过来了。
1: 感觉啦。
0: 那我现在跟我先讲。我现在就会投给你讲。
1: 我要讲很快，我要不能讲出大声。
0: 没有，有些是 A1 A2 B1 B2 我来看可以的唱 A1 所以有时候会乱掉。
1: 啊，对，有。
0: 还有这报告
1: 者。我把改过。A1 A2 B1 B2 然后后边这个对接的无相关的，他不是回 A1 哦，是这一个不一样的段落。
0: 一个一个都算转，
1: 无相关的
0: 转调的啦。
1: 哦，对哦。
0: 转调的。
1: 啊，大家卡到唱到遐的。
0: 有无？去
1: 很好玩。
0: 去调一个四句语哦。你四句语吗？
1: 你拜过去啊？
0: 好，他就是有那个啊，
1: 有啊。
0: A1 B2 B1 拐 A1 B1 B1啊，拐个一个的 C1 拐个转灯啊 A1 嗯。哎，那更记得掉。
1: 所以这种的拢较不吃香。因为一般外面比赛，你就袂通提出来用。因为太多段落啊，你段落无清无楚的，我们也会建议学生说不要挑，因为你反正打袂唱完的，还有一拍，你就向切掉
0: 啊。对啊，因为
1: 那个段落不分明的，我拢讲买，你卖无遐，因为你重点是后边迄句，结果因的动作讲你已经唱完了，所以就切掉。你上精彩后边迄句都
0: 唱
1: 无到。
0: 啊，过来
1: 你就回家了，
0: 昏走了，不要管。
1: 你就回家休息安尼。
0: 不过你如果拿这种。然后这种歌出去比赛，有时候如果他是唱整首的，
1: 整首的就没问题了。
0: 整首的他拿的分数会有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你也唱了袂歹的话，
1: 对。
0: 哎，你其实那个歌唱比赛就是你不要，你不一定要跟什么十三度、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的度数的歌，迄个练曲的歌。
1: 对。
0: 你们跟干嘞？你跟差不多十度。
1: 十一度，
0: 安尼就好啊。
1: 十一度，
0: 你要把你的，你要改那个你的声用到要唱的规条歌拢爱换的。不要是那种哦，给我上来，啊，管我上来给你安尼。你唱，你唱，你也为人音域靠不要快，你唱你
1: 对啊。
0: 你唱个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就是啊。
1: 对啊。
0: 你低音都低。
1: 哦，真的很低嘞。
0: 啊，管你全都管，啊管。
1: 哦，真的，你喜欢什么？真正哦，
0: 对啊，所以
1: 应该不止13吧？
0: 13啊，
1: 13啊，
0: 这黄明老祖师爷讲，应该是啊。
1: 贝哥，哦哦，第一个音真的是很低。
0: 黄明老师写歌拢足困难的，啊，拢足好听。黄明老师，你可能不知道上。黄建民，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黄建民老爸。
1: 哦。
0: 对。历史是黄
2: 明。再讲就对了。
0: 哦。还是迄个。
1: 再讲。
0: 先有黄明老祖。
1: 才有。
0: 黄建民老祖。哦。你了解不？
1: 啊，下骹阁有无？
0: 下骹还未出来，我唔知影。哦。嗯，还没有出来当评审，所以我不知道。
1: 没有，伊资深嘞，真正因。
0: 迄些歌拢够好听。
1: 真正以前老歌拢较好听，
0: 如果
1: 而且辨识度非常之强啊，
0: 足
1: 强的啊！你敢那像大家咧摇歌，你敢那一前奏三个音尔，恁就知影讲啊，这条是啥物。所以以前的歌曲辨识度真正足广足广足
0: 广。对啊，你像伊个变色的爱有多难唱，超级他妈妈的难唱，也是黄明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我都想要听话，他自己
1: 本人哟。
0: 我最想要听伊 demo。
1: 你不要这样啊！
0: 而且我，他应该现到现在应该没有七十也有八十了。哦，我都想要听伊进前的 demo， 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唱的，每达调都困难，都迄个写到这困难的。我的眼镜蔡孝远好像就是黄建民老师写的。好像我如果记得没错，哎呀，你有高爱听我的眼睛在下雨，要不然我新人歌唱版本第一讲
1: 第一条就是这条我知
0: 啊，哎呀，怪个唱相思河嘞，迄个我的眼睛在下雨，个相思河，两条拢做简单的歌，
1: 对，因为它很短，然后我觉得就很好听，
0: 哎呀，
1: 得到啊你，
0: 哎呀，去礼貌山买走一堆呀。听讲现在是在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应该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因为地比较大，比较好躲。躲？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应该是……
1: 你比地比较大，应该比较不好躲吧？因为隐秘的地方比较少啊。对啊，
0: 因为那
1: 躲藏处比较少啊，不是吗？
0: 不是，也地就躲着全台。为什么那个人走路拢会走去大陆？伊大陆伤过多，
1: 伤宽啦，歹吹啦。
0: 你都要吹伊，做歹吹。
1: 搞不好伊就是市区，有人讲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伊啊去一个小小的庄卡，啊怪你秘地内底，你要吹到，嗯，对啊。哦，啊你个会 AI 哦 ，AI 不会准啦。
1: AI， 哦，他是独在哦。
0: 应该都是吧，他是算那个出国深造
1: 啊，对了，听着
0: 啊，他是出国深造，跟我们诸葛亮大哥一样，
1: 对了，无缘的结局啊，嘿啦，
0: 一些无缘的结局是他跟林淑荣在新加坡唱的，
1: 我懂了，你可不可以爆料嘞？
0: 无啦，
1: 伊用过伊李茂山伊少年时阵算就缘投的了。刚刚看他上面的照片呢、
0: 啊？哪里啊？
1: 最上面哦。
0: 最上面在哪？
1: 最上面哦。对啊，他这样算
0: 在那时候、啊、这只是正面照啊，跟刚才那个一样啊。
1: 对，在以前算帅的啦。
0: 可是以前有戴眼，能戴眼镜上当歌手的应该也没几个。
1: 有。
0: 大家都还没戴眼镜的。
1: 啊，那这样看不咩咯？
0: 看不，你人戴多少隐形眼镜？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就有隐形眼镜，只是可能
1: 不流行呐，
0: 不流行呐，因为那个黑破诶，我挂隐形眼镜个白了，我规个目睭拢红诶，
1: 红叽叽。
0: 哎呀，我就我所以我都不戴隐形眼镜。
1: 你也无习惯了，其实男生也比较不习惯去戴隐形眼镜。
0: 不，我养个倒起哩，我拔袂落来。我每次都要。
1: 我好在咧练习嘛，是赶快呐，就是装着上去拆不下来。
0: 哦，
1: 你讲安尼，规个目睭够艰苦诶。
0: 对啊，所以我哦，能，不要，我不要那个戴隐形眼镜了。
1: 无啦，你也是目镜挂着诶。
0: 啊？
1: 你也是目镜挂着。
0: 无啊，因为
1: 我惊你安尼目睭上大，你上烟头诶讲。
0: 无啊，因为龙哥拢讲我目睭做细粒诶啊。龙哥开话不是讲一直讲红脸，目睭够细粒诶。我咧讲五百个咧。 我是挂目镜，哎，
1: 对了呢。
0: 不要，因这个是，凸透镜啊，凹透镜，我袂记得。反正这凸哦，这凸透镜对不对？啊，凸透镜是伊个，你目睭，你也看怪，我目睭会。
1: 同大粒了，对啦。
0: 比别别旧伊安尼了解吧。啊，你啊挂迄个挂迄远视诶，迄个叫凹透镜。凹透镜目睭，虽然你目睭这样，你的眯眯眼对不对？至少会变成大眯眼。
1: 放大镜是凸。
0: 我唔知影，迄是你讲诶哦。
1: 放大镜是凸啊。
0: 唔对，你爱问伊哦。
1: 近视眼镜是凹。哦。
0: 反正你也是近视诶。
1: 挂目镜，目睭会揪水啦。
0: 嗯，啊你啊你啊你啊，唔是的，目迄落目睭得放大。
1: 你怎么放落来？
0: 为什么放落来？
1: 我大概看讲你的
0: 有目。没。别 no。吵死
1: 了。有目。哎，你不是那个女男扮女装那时候就有挂隐形镜吗？
0: 对呀，那那个是特殊的需求的时候才会，而且讲起来看袂到，你知无？
1: 为什么？你因为做袂唔对啊？
0: 不是因为，咱有老花，你了解无？哦，你有老花，你挂隐形眼镜，你根本就看不太看无，看无。有当时啊，咱好像唔知是近的看无的款，好像是近，
1: 近的看不到，
0: 太近的看不到。嘿，哎看无呢？
1: 我为什么在安尼老花是爱提远啊？
0: 嗯，而且就是太那个，那挂了迄个看无去足艰苦的。看就是看不到，看不清楚，做艰苦的呢。嗯，对啊，就
1: 近视眼镜是凹透镜啊。
0: 凹透镜吼。
1: 因为你的迄镜片弧度是 U。
0: 哎呀。
1: U。
0: 反正是凹。
1: 啊，
0: 凹透镜。
1: 外靠的反光镜就是凸。凸透镜它才会这样看得比较广。
0: 对，啊你啊弯曲的挂凸透镜嘛。
1: 对。
0: 啊凸透镜你得你把就得放大，因为它凸出来嘛。
1: 对。
0: 凸出来所以会变大，啊你凹你凹里面就变小，变小你就改门。
1: 好，
0: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咱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小林，
1: 我
0: 是
1: 小
0: 林呐。今天唱歌哦，两条拢真好听的歌。来哦，那个凤山里妈妈跟咱的万丹的郑妈妈金帕婆哦，他都拢无看到恁两个哦，啊他那个碧妍姐那天也无来哦。
1: 哦，
0: 讲卡真啊，讲卡真啊，好，来，
1: 小光。来，凤山里妈妈，凤山里妈妈，秋烟花。谢谢樱花姐、蚊子姐、此志姐、月华姐、段妹妈妈、红玲。

严丽姐、美莲姐、美秀姐、素中姐、芳兰姐、金娇姐、怀萱姐、桂芳姐、天才大哥、丽梅姐、高美妈妈。

来，谢谢桂英姐、金娇姐、胡秀芳姐、怀轩呐、美秀啊，刚刚那个燕彤的燕彤的老公李小姐哦，美香姐，墨子大哥大。

来，谢谢淑花姐、紫莹姐、秋爱姐、丽梅姐、正阳大哥、蔡小姐、丽香姐、淑芬啊、一珍啊，刚才阿树姐、文芝姐、丽梅姐、燕彤的老公玉琴姐、金娇姐，啊，刚才的美香姐、慈智姐、文芝姐、正阳大哥、怀仙啊。

0: 哎呀，饮酒姐啊，淑华姐，感谢。哦，这妈妈讲卡通啊哈，嗯，你了。
1: 哎，都怕婆啊，个人讲卡通。
0: 我不靠，也怕婆啊你，你可能嘛不转拐我你讲。顶我的屁哦，顶我的屁哦，顶我的屁哦。
1: 无听到吗？哎呦，唱唔
0: 对。那我唱唔对个。
1: 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嘞，本来就是这样子。嘿，点起，不要你唱，那变我唱。
1: 你妈妈讲叫你唱。
0: 伊无讲啦，伊。
1: 有啊。
0: 伊无讲，伊讲，恁搞，无你搞来唱这条就好啊。
1: 林红林高唱这条，
0: 因为这我绝对袂唱这条，因为这条我无识啊。
1: 好，
0: 今麦尾了，今麦来，讲卡声个紧，来接起来。
1: 讲
0: 卡声个，叫家己了，叫起来伊了。出题目，今麦要爱你哟，你来起来出题目哦。
1: 邓妈妈，哦。
0: 讲卡声啊。
1: 你听到妈妈在笑？
0: 我不听。讲卡声啊啦。
1: 哎呀，要甲你讲卡床，你多困起现。什么？什么抓背？
0: 伊走出你背啦。
1: 提哦，背来哦。哎，唔对啊。
0: 今嘛什么时代？过来写背给你，丢搞。
1: 来再回收啦。
0: 哦，来再回收。来再抓背啦。
1: 抓背啦！我想诶，什么背？我妈你要出？哦，你要出题目无？你要出题目给我们比无？歌名？
0: 哎，你出一个三字的歌名啦。
1: 看你，老歌就好了。凊彩啦，哎。你出我摇啦，我出你摇。你出我比啦。
0: 哎，那你袂使起来摇啦。哎，你要家己出来，佮要起来摇。
1: 哎。你有想到什么歌无？想想无？是你直接跟我讲答案，我比啦。
0: 嘿啦，你讲，嘿啦，你讲迄落，
1: 你讲什么歌啦？我比啦。你想无？
0: 好啦好，想无，换人进来。
1: 啊？
0: 换人怀轩进来，换怀轩。
1: 嘿啊，无你直接跟我讲歌名，伊即摆妈妈要一字叫我比啦，嘿啦。
0: 讲歌名。
1: 几条？几条？几条？几条？
0: 几条？
1: 歌名。
0: 出一个题目，出要八点钟。
1: 好啦，我妈无你等下看我哪哪算啦。
0: 好啦好啦，再见，
1: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我哪算，拜拜拜拜。妈妈讲，啊我没有比啊，伊想讲伊比我来看有啦。
0: 所以无逐工咧看，都唔知咱咧痛啊喂，
1: 电
0: 我死哦。
1: 啊，你啊，这老歌吗？真的，真的啊，那个是台语的。
0: 啊，你讲的连家纯都不知道了，丢搞，不要
1: 啊！啊，我唔捌了，我唔知啊。
0: 你啦，不要那个，别通俗一点的。
1: 啊，是不八条啊？
0: 有八条的，有较通俗的啦。家纯都唔知啊，你是。看你左边就唔知啊！哎，
1: 哦，好，好，拜拜。
0: 淑华，甲咱的迄个台前等下起来哦哈。
1: 他原本出拼宵夜，
0: 拼宵夜哦。这太过热啊，太过冷门啊。
1: 对啊。
0: 拼宵夜，我那时候想唱，那天嘛是点我唱，我袂记得啊，我饿过就对啊。来。老师啊，音乐准备啊，准备你啊，还没给你音乐请下哦。哎，老师啊，音乐请准备而已啊。
1: 四个字台语的。
0: 我靠，什么人嘞？

0: 甜透，还没说开始啦，气死我了。
1: 第一个字好要跳过一下。
0: 好，营业请下。
1: 四个字哦，四个字。
0: 四个字哦，第二个字，猪。
1: 你无咧啦！猪是这个。
0: 你们不是猪吗？
2: 俺是猪，
1: 俺不是猪。
0: 第三个字，第三个字，耶、yeah！ 第四个字。

0: 不是就是西武啊。这什么意思啊？亲哦。你若笑我的酒，也不是啊。
1: 你个嘴。
0: 这样明就是猪啊。
1: 谁？你是猪啦，你
2: 才是猪。你再比一次啦，没有人知道，快点。第二个字什么？
0: 猪。
1: 你不要误导
2: 哦。哎，今天收音怎么没来呢？听众也没来。你无你卡起来看，像只毋像猪？啊！我知呀，我故意。
1: 不然我你比第二个字怎么比？三个字，
2: 老师，你们听得到答案，你又不知道。哎呀，你听得到答案，你给我等点我的
1: 手机。你们有听到吗？
2: 他们听得到啦。
1: 没有啊，因为是我才听得到。
2: 台工他也听得，他们也听得到了。
1: 您偷听哦。
2: 哎呀，好来，请讲吧。来，苏慧杰，你好。奇怪，
3: 没变。
2: 八十线有到啊？天哪，没啊。
3: 哦，
1: 苏慧杰，
3: 那个啊。刚多雅物，
2: 刚多雅物哦。
1: 为什么是刚多雅物？
2: 我现在刚多雅物啊。
3: 嘟啊，嘟嘴的嘟啊。
2: 哦，
3: 嘟
2: 哦，
3: 叶
2: 老师也，我讲猪也对啊，刚刚猪叶鱼。
3: 嘟嘴啦，嘟嘴。
1: 啊，嘟嘴啊，不是猪啦，乱讲。
2: 港珠夜雨，
1: 你什么时候改的？好，谢谢苏慧杰。
2: 好了，谢谢啊，感谢啊。
1: 拜拜
2: 拜拜。
1: 啊，这么难哦。
2: 对呀、啊，太难了呢。
1: 这么难哦。答案是港珠夜雨。嘟啦，嘟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其实看看这种比手画脚，就是你的第一个直觉。
1: 对啊，
2: 对啊，你嗯，那怎么猪？
1: 我又没有出声音。虽然猪是这样的嘴型，没错。
2: 往上面两边起来，怀轩还是那个丽姐宝贝还是楚娃姐，要起来出题目来。进来，然后来怀轩卡呀，来。
1: 怀轩，怀轩。
2: 请卡请你啊！
1: 怀萱姐，你好，你要出什么题目呢？
4: 你不要讲那个连家纯都听不懂
1: 的、哦。好，好，
2: 听得懂你呢
1: ？OK， 有懂。
2: 啊，懂了，懂就好。
1: 嘿，我跟欠扁的红林讲嘿，好说他很欠扁哎。啊，你就是要讲这样而已、哦。好好好好，我已转达。
2: 结果他的歌名就叫《欠扁的红林》。
1: 哎，对。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没，因为你不用搞讲太久，讲太久我搁袂记啊。
2: 我头我嘛是安尼。哎，我刚讲到讲讲阿怪，阿怪我讲，啊，你他哥讲你要买啥，我袂记。
1: 啊，这个
2: 几个字？
1: 四个字。
2: 国语的吗？
1: 国语的。

0: 的。
1: 梦寐以求，别用那种眼光看我。对不起，不会就是梦寐以求吧？
0: 啊，才要叫你杀伊！不对，买个药咯，时间无够咯。
1: 紧嘞，紧嘞，啊，你紧闭呀，第一个字。酸还是咸？第二个字。

0: 爆无聊。我知影什么歌啊？我知影什么歌？落恩索酒人，娘暖暖暖暖搓搓搓搓，啊，唔知条？嗯，唔知哦。
1: 我唔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来哦，十字姐，你有什么话？
2: 十字姐，红林，阿顺，苦酒满杯啊！
0: 苦酒满杯哦，我嘛是有苦酒满杯啊！哦，你等着哦。哎呦，那欠扁的
2: 小品哦。杨
3: 挺哥，我要猜苦酒满杯。
0: 好，谢谢哦。
2: 拜拜。
0: 来，那那个
2: 易兰姐，
4: 您拨打的号码是公号，
2: 请上号查拨。
0: 机卡里面，那并我们拨打的。我的贵
2: 金义大哥
0: 来了，是宝钗姐，
2: 宝钗了吗？
5: 答案啦，苦酒满杯啦，
0: 苦酒满杯哈，金义大哥的点卡啊 lucky 啊，
2: 谢谢啊，
0: 哎，可能买卡，因为都这样讲答案啦，我的恩索，你不要唱这条。
1: 你还用来唱那？
0: 暖锁酒浓，袅袅暖暖暖暖搓搓。
2: 哪对了？哪对了？苦酒满杯。
1: 这较简单哈。
0: 嗯。好。这歌拢爱唱哦。
1: 拢爱啊。
0: 哇，好哟，今日紧唱哦。听歌，紧听歌，无白胡啊。

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桂芳姐、金美妈妈、秋爱妈妈、慈智姐、秀芳姐。

谢谢素月阿妈哦，文芝姐、颜仙妹妹、彩影妹妹、金娇姐、丽梅姐、董董哦、亨利耶丁耶、孔妈妈、祥平哥、木子大哥大嫂、怀萱姐、满足妈妈、阿树妈妈、艳红姐的老公。

谢谢月后姐、美华姐、燕明大哥、金娇姐、昆凌哥、阿树妈妈、秀芝姐。来一宾爸爸妈妈心所爱的人，淑珍姐、秀琴姐、天才大哥、满足妈妈、丽梅姐、蚊子姐、宝钗妈妈、金石大哥、红林妈妈，来一宾爸爸收到掌声哦。三家大哥、芳兰姐、秀琴姐。

来，谢谢一斌大哥，我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金穗耶，极限大哥，我刚才呢，一同的老公阿树杰、明艳，那个艳明大哥，刚才呢，张妈妈呀、东东啊、英姐哦、东老师哦、叶鹤姐。

乡再会啦。哎呀，敏感啦，咱的那个秀英姐，真水的嘉怡啊，秋爱姐，咱的美秀姐，还有我们的邓东仁。

0: 哎，谢杰伦，阿叔姐、美惠姐、国华大哥、秋林姐、丽英姐、钟老师、秀英姐、宝钗姐，哎呦，碧芳姐发婆啊、哦！这条歌上高唱的这条，我该熟悉的，就这条歌。
1: 没有。啊，
0: 因为他
1: 因为这首牵线的对了。
0: 他去我们前东家唱歌，认识他的，刚好是我主厨。

谢谢慧玲姐的果果，收到掌声哦。正实大哥、仙女妈妈、健达大哥大嫂、金江姐、阿树妈妈、美红妈妈、秀叶姐、春美妈妈、秀英姐、钟老师、郑妈妈、红丽妈妈、敏燕姐、美慧姐。

0: 谢谢玉华姐、丽雪妈妈、方兰姐、国生大哥、杜奔林子姐姐、
1: 杜奔林子、
0: 杜奔林子。
2: 来哦，秀叶姐啊，你那个失约哦。

哎，就顿时大哥，刚才文吉大哥的嫂，刚才那钟老叔，刚才那金娇姐、国生大哥、雨华姐、昆凌啊、丽雪姐、姚仙妮姐、大金鱼、金四爷、金娇姐、燕明。

还有美玲姐哦，杀你我款呀、哦！春梅姐、钟老师、燕彤的老公、顺时大哥、力学姐、刚才那的慈智姐，你、啊、可以快点啊，没关系，再快点，没关系。

0: 考我啊，想考我，来给他点歌，来点两条，给他，哎呀，噔噔。
1: 想考我，门都没有，窗户也不给你，你要盖人？
2: 窗户也不给你？
1: 没有，门都没有啊，没那窗户也不给你。有这么好笑吗？
2: 志成哥，
1: 志成哥，
3: 笑声啦，
1: 什么笑声？什么歌啦？
3: 啊，你要点歌？
1: 哎呀，
2: 你要什么歌？
1: 点什么歌？笑声，
3: 点无，我点无迄落，嘉顺唱啦。
1: 什么歌？
3: 心哪路车？
1: 心哪路车？
3: 好，
1: 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2: 拜拜。
1: 安娜。
2: Thank you 啦。
1: Thank you， 拜拜。来，玉华姐。
4: 哎呀，点了好咪咪。
2: 好咪咪。
1: 好咪咪啊，好，明仔再点点啊。明仔再点点去啊。
4: 好，拜拜。
1: 拜拜。来啊，真水耶，点什么歌？
4: 哎，你到家阿水耶？
1: 紧嘞，什么歌？紧嘞。
4: 雷准好啦。
1: 什么雷准好？
2: 阿伯嘞，无遐紧哦。
4: 好，现在啊，我白唱啊。
2: 我白唱，好，拜拜。
1: 好啦，我咧青菜都白，我等阵用咧煮人啊。

而且李子姐刚才掌声到美秀姐呀、林英姐呀、庆梅姐呀、她的方明姐哟，还有金盏大哥啊，他的公牛一年谁来着啊？金盏大哥，啊，刚才那怀仙呐、丽玲姐呀、丽梅姐呀、齐飞四姐妹呀、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庆梅姐、秀慧姐、方兰姐，怎么吗？

0: 而且在力学姐、阿叔姐、丽英姐、坤辉同学、秀辉姐，哎，秋天安米三两点，我明天可以，好像可以唱了。啊，拐个一条叫什么歌？另外一条叫什么歌？我未记得歌名，看完了，胃口的哎呀，好像也可以唱。我今天到这个练度，哎呦，最后一句我没在唱了，你现在不用那个红音的，
1: 啊，你都没在唱，啥？
0: 啊，不，哎，我不知道那个歌手是啥回事。

0: 鼓励耶呢，
1: 这鼓励耶呢。如何只看会破，敢知影怎呢？
0: 看会破。
1: 要如何只看会破？
0: 看会破。这鼓励耶呢？
1: 啊，是我爱你啦，我也知。嘟咯，好食，感到魂归家，幸福。

0: 香。
1: 好嘞。
2: 你在诸葛亮都是这样唱歌的吗？
0: 我知道啊，我才在想说为什么有诸葛亮的感觉。
2: 第二，诸葛亮都这样唱歌的啊。
3: 喂，
2: 高家，
0: 唔知啊，等下，
2: 雄心只有家己写啊。
0: 等下，大家压力足大呢。我头前拢无破声，今麦咱头唱来几连满呢。
2: 你当？人唔爱，人唔爱，咱正常唱啊！你正常唱，太好听了，人都听啊嗡嗡。
0: 大家压力很大哦。

0: 嘛都。这条应该在广告前唱。
1: 你嘛都。

0: 你快滚！
1: 哦，卡巴奇，爬不了，
0: 滚不了，没关系，我们两个身材都可以滚。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得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4: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5: 我刚刚吼，甲你买一组吼，
3: 啊，今仔日佫加
5: 一
3: 组。啊，你用啊，你一摆买啊，一个要怎
5: 啊？啊，我拢无啊。
3: 啊，你无啊？你
5: 当拢无啊？
3: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5: 啊，啊，买无啊，甲你买一个。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3: 敢那无胶粉啦。
5: 系啦。
6: 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3: 真正好用。
6: 你试试看吼。哎。会筋骨啊。
3: 会筋骨哦。
6: 啊，佫会安尼松松，袂讲黏黏。
3: 哦，佫袂黏黏对
6: 吼。对，足好用。
3: 哎，足好吸收
6: 的
3: 对。
6: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会适应吼，都舒服的。
7: 伊迄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
3: 啦。较筋骨的吼。
7: 嘿啦，我这里我有血啊嘛。
3: 对啊对啊。
7: 抹起来最好个啦。你细细个家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3: 拢免化妆水对不对？哈。
7: 哎，你做吼，我足紧啦吼。哎。啊，再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3: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7: 哎，我起来抹手啦。
3: 有好用无啦？我。
7: 抹手啦，唔手咧拍日头，脚踏车拍日头抹手会白啦。
3: 一抹抹啊，手会白对不对？哈。
7: 对啊。
3: 哇，你足多。有好用
7: 无？
3: 这款
7: 有啊，我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3: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唔对？真正够好用对
7: 唔对？是啊，我还搁一罐了。
6: 你头遐吼，想要脱一公白啊，安尼捏捏捏无？
3: 捏捏捏啊，即摆嘞？
6: 啊，即摆没啊，即摆平啊啦。
3: 平啊，你去我倒过哦。你我手头已经十八年啊吼，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卖啥物卖这，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春上正燕一支。春上正燕，伊这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个咱的这个产品内底，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和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啊，遮济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 这今麦你安尼一梳啊，像我咧即安尼一梳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卖七八十岁啊，对不？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言，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唔过人嘅好嘅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嘅金箔啊，日本制作嘅这个金箔美容液，较受影，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卖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嘅时阵啊，足侪咱嘅妈妈嘅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你做起，先把咱嘅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那有够哦，你嘅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安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够只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卡叔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金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咧买拢行我钱退我哩。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足看着较显老嘛吼。啊，过来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都落袂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痒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即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同佮讲佮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毋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个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会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落，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和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佮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佮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什么？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这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佫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真言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皂屑、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会当 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佫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甲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甲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遮拢吼无佫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迄落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这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杯啦。啊，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杯，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000杯，我卖你3000杯，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我讲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加好。注意听哈，3000杯唔免。2000杯就好，一罐2000杯就好。今仔定岗注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予你，2000杯万免，一罐算你2600杯就好。2600杯，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杯要搁予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2罐等你。赶快2600杯，买2罐2600杯，各加一罐给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为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杯，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

起码讲，起码卡起来让我遵守啊，上完就无啊，多加一罐哦，你来，炸四罐，啊一罐要让你弃用的啊，四罐炸到等于全部四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钱，吃无紧来，啊。

0: 管五千，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谢你好。哎，小朱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的，来小组的就好，来55双啊，四串来。崔太太，
2: 啊，
0: 你用几年啊？
2: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2: 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2: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我。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3: 哎。我
0: 好，多谢你哈、啊，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用，我会当较俗服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岁，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甲我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2: 哦，
0: 买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等下摇晃哈，61，加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前哈，
2: 哎，
0: 买一组，
2: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2: 哎，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用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蛋黄姐来，遐个63线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雪金菇大姐你好。
5: 没，我要
0: 请小姐。好，小姐啊，来啦，四转过来，小姐啦，四转来，吴妈妈。
5: 啊，我不知
0: 道。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
6: 小
0: 组。好，来，小组啊，小姐啊，小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小组等我一下，来，67线徐小姐甲小姐，我苏青姐。
6: 哎，好，
0: 小组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2: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温姐，我加用你的苏花姐。
7: 你好。
0: 哎，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抹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不要恁人抹，恁人会做恶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然后来一组来70线，搁一组70线来，嘿，王大哥，
8: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8: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线，甲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9: 嘿，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那你开无看我即马吼，
9: 啊，
0: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9: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甲小姐52线，甲小姐爷爷，
9: 拜拜，
0: 蔡小姐。
10: 你好，我小
0: 琪。
10: 你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1: 没金箔。
0: 好，来金箔，来53线，要金箔来，不是浙江，要金箔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金箔哦。
11: 哎。
0: 哦，来54线金箔，搁下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
12: 哎。
0: 要金箔哦。
12: 哎。
0: 好，来55线，搁一个金箔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金箔哦。
13: 哎
0: 呀。好，等我一下来，要金箔，赶紧发声啊。浙江才无咧卖，才有咧卖金箔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14: 哎，买一组。
0: 哦，你也要金箔，来等我一下，来58线，搁一组哈。
14: 哦，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到手补开要紧哈，用好甲到手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要金箔哦。
13: 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哦，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知无？这一罐哦，正常你用咧2个月用不完啦，哦，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这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金箔哦，好，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小组甲小姐来，还有这青叶姐， 哎、欸，要进步。
2: 哎、欸，
0: 好，等等我一下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啊，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

0: 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会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盐了，哎，小朱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小桌的好来，55线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 我要第一桌。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线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2: 我要一桌。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小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嘿，要大桌、小桌的，好，小桌的来59线，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买大组、小组的。
2: 我小
0: 组。好来，60线的，给我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用你好。
1: 好。
0: 买美容仪。
1: 美容仪。
0: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啊。61，61，加上一个61来。喂，你好，我改用你好。右贤哦。你买一组。
1: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1: 没有，
0: 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小梅姐你好，可以，小梅姐我加油，买一组等我姐来，63线甲我接一下来，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1: 我要一
0: 桌，小桌。好，小桌啊，来，4桌，搁啊，小姐啦，4桌来。吴妈妈。
3: 我买一桌。
0: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啊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买大桌，小桌。
4: 小桌。

0: 谢谢阿段妈妈、小林姐、洪阿姨、燕才大哥、秀云妈妈、亮妈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贤美阿姨、春愁妈妈、丽满姐、桂清妈妈、地震台少大哥、秋娥姐、哎，国生大哥，谢谢，是的，列中小，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点击别点美
1: 宝贝哦，还有，等我是秀玉小宝，
2: 我是人小知识高的明晴。
1: 哎，大家早安呐、啊嗯，老早老早哈、哦，今天是连假第三天啊、哦。
2: 哎呦，是的，唔知道大家肉粽吃几粒啊、嗯？这个立蛋又立几颗了？
1: 对对对，哈、哦，到底吃了几颗了？
2: 我妈妈哦，就厉害哦，那个拍那个立蛋、嗯、哦，立蛋给我看，说、
1: 啊、哦，
2: 给你，你看，哇，这边你看我立了这个
1: 立一整排，
2: 哦、立了几排，哇，十粒啦，那样那样。
1: 哦，立蛋。蛋哈，这是那个以前的习俗。
2: 我阿妈娶孙，那做会来立蛋的。
1: 哎呀哎呀哈，那个算是一个亲子活动。
2: 是呀、啊。
1: 真好耍哈，哎，昨天那个是端午连假的三天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出去玩呢、啊？有没有出去佚佗哈？
2: 是呀、啊。
1: 出去行行呀哈，像我昨天有去看烟火。
2: 哎呦，看烟火，端午节跟烟火嘛是有人来办烟火
1: 哈。哎呀、啊，嘛是有、啊。
2: 我到附近我看到有人来办啊。
1: 哦，今天有、哦那个烟火真的是很厉害。我昨天刚好是去看那个。东石海之夏季的烟火，
2: 海之
1: 夏烟火节
2: 是海滨，
1: 对对，就在 港口那边放、嗯、哇，哎，真的是真的是没那个三百哎，快要365度，全部都是烟火，
2: 哎呦，
1: 好帅耶，真的是很漂亮，哦，那个是非常有名，哎，我觉得台湾很有名的几场烟火的戏，除了跨年之外，
2: 是
1: 哦，还有那个
2: 一定要鹿耳门哦哦，还有
1: 鹿耳门烟火节，哎呀，这个是那个东石。海之夏季的烟火节啊，再来是王宫的渔火节、哦，也是蛮有名的。
2: 他们是有烟会，
1: 就是很多摄影的人都会去拍的。
2: 花火节，
1: 嘿，还有日月潭，
2: 偏啊偏
1: 日月潭的音乐花火节哦，还有这些这个烟火哦，几乎是全台湾人的活动。对啊，那我哎、欸，那每只要每次烟火节哈、哦，那个东西太夸贵了哈、哦啊，真的是很非常的塞、
2: 啊。够万年纪嘛，就这烟会、
1: 啊、塞车啊，塞的真的是很可怕。像我昨天放完八点，晚上八点放完烟火，它放八分钟嘛，
2: 八分钟
1: 啊，八点零八分
2: 哦，不长不短，
1: 一放完马上赶快给你走，有照哎，你真的很多人，应该那些人潮真的是很像跨年人潮，
2: 大概应该嘛，就是想要赶快回家。
1: 对，然后我用走的哦。用走的走去牵车，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半。
2: 哈，
1: 走一个小时半，因为它的东那个当街 L 就是只有双向道而已，就是这样，旁边都是全部都是超啊，哦，所以就只有那条路可以走。
2: 一个小时半
1: 一个小时半啊，那种走路的啊，然后就走到车上还不能马上开车哦，哈，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因为你要等那个人潮散了，你才能开出去。所以我昨天八点走，然后八点多开始走。然后走到十点，
2: 哇塞，
1: 十点，然后才慢慢开车开出来，
2: 哇塞八分钟的烟火走80分钟，
1: 嘿呀嘿呀，哎，不多，哎，真的路太小条了。楼真正修细条，
2: 哎呦，
1: 哎你呀，
2: 一边走一边开杠哦，无得，
1: 嘿呀嘿呀，无法度啊，就是一边跟朋友开杠啊，然后在车上跟朋友开杠，然后开杠刚微几点钟，然后才开始慢慢，哎，有在动了没有？开始慢慢走，这样，哎呀，你楼真正修细条，啊，尤其这种所在就是人较侪嘛，吼，人真的很多，哦，人真正侪，所以。你那边骑的位吼，这个建议是骑机车去，骑机车。可是我看他们机车好像没有很好过呢，大家还是塞在那边呢、啊，蛮是太离了。
2: 除了烟会来这购物什么，来这有什么市集还是？
1: 有啊有啊，
2: 下晡就开始
1: 卖很多海产啊，然后也有吃鹅啊，因为当街鹅啊上有名。
2: 所以大概差不多下晡就陆陆续续归去
1: 啊那样。对啊，因为我大概是中午12点就去那边卡位了，就去停好我车子，停好啊，然后就离这当街。比如讲去食食海产的啦，吼，是讲食食蚵啊，因为遐上有名就是那个蚵啊，食较
2: 饱，
1: 只要200块，
2: 蚵仔，
1: 200块而已，一个人200块哦，吼，啊，你得当行蚵啊，行到食较饱安尼吼，我都一点半开始食到要5点，然后他也不会赶你啊，就是你就一直吃啊，就是吃到你开心为止，这样，
2: 那个就肥的吧，吼，
1: 对啊，蛮大颗的呢，这大粒哦，都大粒的吼，这样，
2: 食到后面可能食了，
1: 当街蚵啊，吼，真的是做好食啊，真的是很好吃，你若有去当街佚佗的话。我当然去遐食海产，也是不错吼。啊，食完了后就去遐 坐吃完了五点买五点，然后就坐在那里就等到八点。
2: 你敢有空拍机？这个因为敢有伴随空拍机？
1: 没有没有，这个他们那边没有空拍，因为他的那个海港轰修头
2: 哦，
1: 空拍机可能那个最低，摩托在好像起飞，他们没地方可以起飞啊，
2: 哦，
1: 所以就没有空拍机哦，所以说今年的花火节，哎，还有一场哦，在7月26号哦，7月26号，你想去被看的话哦，哎，可以去看看，可以去感受一下，
2: 那个
1: 感受一下，要走一个像半小时，
2: 你一开始你行过嘛是一点半钟吗？
1: 哎，走过去半小时，我故意停远一点。因为它其实里面有停车场，但是里面停车场出来后嘛，其实进滩了，也是很塞，所以
2: 我是半点钟，
1: 我是停在很外面的地方，然后走过去要半小时，
2: 啊，走回来一小时半，妈呀，
1: 走回来一小时半，
2: 哎呦，
1: 差不多三倍的时间，
2: 哎
1: 呀，所以真的人很多，接受多。哎呀，所以吼，那样讲我可以让，所以说在大家都要注意家里安全了。
2: 嗯，
1: 哦，像昨天我是没有看到什么突发状况了，但就是蛮顺利的，就是走出去这样子吼，啊，看烟火也是看得很开心，看完大家用来鼓掌，哦，真的是很漂亮啊，真水，因为很少看得到，在台湾很少看得到这么大规模的大颗的烟火。
2: 大量的烟火，
1: 尽量把那绑起就多量。
2: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仔细去分析过这个烟火有长得。
1: 它有分尺寸的啦，有分
2: size 哎
1: 哈啊！昨天放的是
2: 还有图案，
1: 昨天放的是那个日本的大型的那种尺寸那种，都大量哎。
2: 啊是日本人的设计哦，
1: 它放一颗，然后就可以占满整个天空的那一种，就真的很漂亮，就是。哦，对，这个烟火真的是很值得。
2: 有一些艺术家都没讲啊，有些艺术家很厉害，还会搭配，比如说这个烟火要怎么放会好看，
1: 哦，
2: 这个要搭配什么音乐啦，音响来配合。啊，五维就是还有无人机啊，空拍机啊，
1: 对啊，
2: 哦，这些一起
1: 烟火都这样子嘛，哦，就是搭配这样子，
2: 啊，
1: 然后这些视觉让大家看得很开心这样子。
2: 啊，不过无人机有当时啊，就是气候不佳，我都不会，天气不好的我都不会啊，
1: 就没有。
2: 像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去看这个花火节，但今年他说这个原本有无人机。
1: 今年是什么？七龙珠吗？
2: 哦，对对对，
1: 哦，
2: 我看到
1: 哦，今年是卡通的、啊，那个孙悟空啊，
2: Dragon Ball， 然后他就说，原本有无人机会演出，但是因为那个天气不好，因为一度要撇戏，是我们上礼拜就一直在下雨嘛，他就刚好去陪我嘛，是一叠楼盒啊那，所以我都不会，太可惜
1: 哦，所以这个。如果看烟火，大概是真爱看，但是人真的真正是做多，人真的很多。像我昨天这样子回来，已经也12点了，12点多了，这里点我，然后再睡一下，到现在，就那点那个昏昏沉沉。
2: 那你看跳吗？可以等一下这个梦那个。
1: 但就个节目困起，困起啊！啊，但现在已经6月了嘛，大概啊，再来要迎接。8月的王宫渔火节，
2: 王宫渔火节，
1: 还有那个日月潭的烟火节，
2: 哎呦，
1: 再来，然后就
2: 过来都是迎接日月潭永渡，
1: 再来就对，要去游泳哦，可不可以去游泳啊？
2: 对啊，
1: 要从那个哪里
2: 叫什么水色吗？伊达少吗？
1: 哦，伊达少，有去哪里？
2: 有到伊达少吧？
1: 有到伊达少去，
2: 对，有到伊达少，
1: 可不可以游泳啊？哈，要这个一年一度的那个永渡日月潭，
2: 两万多人的活动，全民运动又来了，
1: 永渡日月潭，
2: 台湾的三大活动啊，
1: 对对哈，我觉得多多可以去那个外面走走啦，
2: 爬玉山啊，环岛啊，永渡日月潭三大活动。
1: 像我那个下礼拜本来要去阿里山，可是后礼拜有风台呢。哦，下礼拜有台风，礼拜三、礼拜四是最接近台湾的。哦，听说是直接贯穿台湾，然后现在路径好像又有点小改。哦，谢夸盖，哦，这颗台风算是快要成为中度台风了哦。已经快要成为中度，所以大家注意气象哈。礼拜是风台哈，下礼拜是台风，所以下礼拜。我的阿里山是泡汤，对，没办法去，因为我怕天雨路滑啦，怕下雨啦，所以就
2: 原本你
1: 稍微取消，
2: 原本就是一天的行程嘛，是
1: 你说爬山吗？
2: 阿里山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对，要去爬一下那个健康步道，健康的这个步道，好像有本来要去爬那个什么，那个阿里山上有个什么巨人的，我忘记了。 那个排浪盘上去，然后就可以看得到巨人。
2: 它是一棵树吗？
1: 没有，它是一个，它有雕像，雕像都大耶，那个叫什么？巨人之手还是什么？哦、
2: 不是晋级的，
1: 不是晋级的巨人，
2: 而且小朋友爱快啦。
1: 不是哦，不是哈、哦，哎、欸，这个我忘记那个有一个景点啊，就是可以去那边走走啊。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就目前是取消。你来后礼拜要去爬山吼，大概先考虑一下吼，哎、看一下天气啊吼，啊无吼。欸、怕那个下雨天雨路滑，刷定它容易惹祸啦。
2: 好啊，大家吃粽
1: 子，对啊，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哈，这个端午节总共吃了几颗？我先说我吃了两颗而已。
2: 我讲
1: 能量娘，
2: 恭喜这边五位阿姐啊，那个西飞娘娘哦，
1: 送那个
2: 西飞起啊，
1: 送那个蚂蚱给我们吃，
2: 对，谢谢。
1: 哎呀哎呀，真的很好吃哦，我第一次吃到里面包酸奶呢，
2: 没有
1: 哦，蚂蚱的这包酸奶吼，吃起来吼真好吃。非常好吃，哎、欸，虽然个大地哦，不是迄切切碎的，迄种做大地，
2: 口感非常的特殊，
1: 吃起来吼脆脆的，很好吃。我礼拜五吃了一颗，
2: 非常甘
1: 温，然后昨天早上有吃了一颗，总共吃了两颗，一天只吃一颗就好了。因为吃粽子很容易怎样，会很容易会胀气、啊，五羊八豆。有的人肚子吼，迄个消化不良的吼，哎，就很容易胀气。所以说医生有教三招要给大家吼，帮助消化。哦，饭后吼别立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跟大家说，因为台湾你在台湾不论是那个北部粽蒸煮的北部粽或者是水煮的南部粽都是有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甚至还有这个客家粽啊，或者是原住民的小米粽啊，有的是那个用小米在用的那个小米粽，各式各样的来在聊很多稻香混合这样拼起来很香的哦，好让一看吼，就开始流嘴喏，对不？哦，如此美食怎么能抗拒呢？哦，当然是吃完啦，吃完个够了哈。哎，即使是知道哈这个糯米制品容易导致胃胀气哈，但是哈大家还是哈看着真的受不了。哦嗯、真的是忍不住想要多吃一点。
2: 哎呀，美食当前，嗯、怎么不吃？
1: 所以说中医师有说吼，那类主秘吼，其实是本来就是可以这个哎补我们的这个中益气，补中益气。然后暖我们的脾胃，然后这个去肺驱寒，让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收摄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营养，还有这个热量的获取啦。其实主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食材，但是你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 提到说，主秘本来就是本身会黏，还有带那个粘性，所以说小朋友不能吃太多，没在家修追啊。为什么这个主秘会有这些特性呢？啊，因为从食品科学上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首先那个主秘本来就是一种这个支链淀粉能够快速降解成这个小分子，所以讲吼那个主秘吃起来会比较甜。你說这样薄微微 单吃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稍微 微甜甜的。那本那就是说主秘在我们咀嚼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唾液混合，会比这个一般的米还要更快的分解成糖分，所以说你我们 口感上面会觉得吃起来会有点甜甜的、啊、那个支链淀粉的关系呢，所以它会很容易呼吸。哦，你讲发现到迄个主壁安尼是碰到水的话，它是变成很软，哦，软软的，它这个是会糊化，哦，会具有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粘性啊，哈，它凉呐，哈，哦，所以说跟这个临近的这个糯米会产生这个结块，诶、嗯，这个结块的这个时候，伊就结归完安尼，哦，所以说才会拿来包米啊，包肉掌吼，包一寡食材这样，所以说你若无充分的咀嚼，你若呢呕一嘴啊，直接安尼薄薄几嘴的吞落，哦，它那个糯米制品就很容易团结成一块，哦，所以说有时候会卡在那里这个食道啦、肠道啦，所以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这个带这个会塌的感觉。我会有塞住的感觉、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主秘很容易分解，本身就是会让我们人体很快的吸收才对，但是这个糯米制成的这个食品却很容易导致我们肠胃这个胀气的感觉，因为这个中医是说因为这个主秘的消化比较快，那你肠那个肠胃来对吼，你讲说，突然吃了一颗肉掌进来， 哦，这个大量会增加大量的糖分，哦，让你这个诶肠胃道哦细那个细菌发酵的原料，所以说进而导致会有很多的气体。对，刚才讲你吃饱一个打嗝，哦，它开始消化就开始打嗝，哦，所以说会容易很容易胀气。然后加上黑的蚂蚱来对我做嘴这个丰富的油脂，比如说包黑的山珍蚂蚱，然后包布鱼蚂蚱，然后丰富的油脂，还有这个蛋白质，哦，比如说一些肉啦、炒叉黑蜜啦、蛋黄啦、哦、花生啦，哦，这些食材，哦，就会让消化速度变比较慢一点，哦，所以说会延长这个时延长时间在肠胃道停留的时间，所以你的感觉有时候会觉得
2: 把它丢掉，
1: 哎，丢掉安尼吼，所以说我们享受粽子的时候，哦，这个无负担三大招要教给大家哈。第一招一定要细嚼慢咽哦，哦，你看这就是补充，哎，补充二十个。
2: 这个现代人较无法度做较高，因为现在大家现在都狼吞虎咽，
1: 真的真的，
2: 节奏很快，
1: 哎呀，尽量是咬大概要20下，
2: 对呀，
1: 二十个，哦，20-30下是比较好的，哦，所以真的很难达成，但你就记得嘛，哈。吃下去就开始咬1、2、3、4、5、6、7、8，就是开始嘎哦，咖喱杂味啊，你好，这样一来以后，不但可以让我们这个细细品尝美食，然后还能减少这个糯米在小肠消化的机会哦，所以说减少我们的肠胃负担哦，所以说你若是讲吼，煮米诶，经由这个口中，经由这个牙齿的这个切割咀嚼，它会变成比较小的团块，所以说降低在我们这个肠胃堵塞的机会。
2: 哦，啊，
1: 第二招是什么？第二招是配合这个清淡的蔬菜一起来食用。
2: 是的。
1: 啊，原来主必的是淀粉嘛，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哦，所以说要加上一些，比如说烫青菜啦，哈，哦，哎，这个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那莴苣啦、菜头啦，哦，地笋呐，哦，也是可以的哦，哈，哦，来吃一下哦，吃个烫青菜或者是生菜沙拉也是可以的哈，哦，来减少我们这个油脂的吸收。哦，建议哈，哦，一颗粽子就可以搭配一盘青菜哦，一起来吃哦，不管是生菜沙拉或者是这个穿烫过的都可以哦，哦，都会塞。后来第三招的是什么？第三招的是搭配这个消食饮茶饮呐，哦，你们只要得嘞呀，哦，喝个茶，哦，你说那个吃完这个，哎，这个肉粽之后呢，哦，来喝个茶哦，比如说这个菊花茶、普洱茶啦、鲜渣茶啦，哦，这些茶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肠胃蠕动，然后促进我们消化解腻哦，所以说吼，那你吃这这个美食的时候啊，记得要那个做好体内环保，
2: 嗯，配青菜配甜，
1: 哎呀，底下嘛卖假秋椎哈，不要吃太多哈，适量食用就好了哈，否则这个吃太多也容易导致那你这个心态不松快嘛，哦，反而会得不偿失哦，哦，爱吃较少的哈，不能吃太多，哦，一天这个一。少年的那个吃点量不要紧啊，吃两颗应该是没关系，
2: 还可以。
1: 那，欸，一至两颗，然后不要说哦，三餐都吃肉粽哦，还怎样？两个今天是动不掉哦，会受不了哦。后来一休息，咱这个新闻的这个分享哈，哦，分享大家哦，哎，来继续被安排给你立刻说，要查这个雷木工哦，来听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的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二十一号，旧历是五月七七，来冲九，四十七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喜神向西南方，财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无有适合的是收租、动土、化土、交易、开仓、立冠、立挑、栽种、立合、造庄、纳菜、立储。纳财、造仓、修树、积福、栽苗、开工，今日无适合的是扫松、伐木、占谷、加麦、起杂、合掌。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哦，跳得很好，
1: 跳得健康操哈、嗯欸，希望大家都有学起来。
0: 哎呀，大家有惯习不？
1: 是肾肝胆呐哈，这是蛮简单的一个运动。
0: 有惯习不？嗯，
1: 啊，卡车记得有，哎、欸，臀部要记得扭动，对啊哈，扭动了这个屁股哈，
0: 对呀、啊，
1: 练一下我们这个腰部哈、啊。来，我们跳完舞了，来啉茶哦哈，早上起床来喝个开水，好，啉加滚水。嗯，来补充水分了后，那边来点名啊，好，成点名时间，看在那里控诉零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看大家起床阿未哦，好，有没有起床了哦，好，那里坛子的雅思妈妈，
0: 雅思妈妈，
1: 素颜妹妹的
0: 安哦，
1: 阿哥呢，慈智妈妈，
0: 慈弟妈妈，
1: 阿哥那里廖曼妈妈，
0: 廖曼妈妈，
1: 男子秀宇妈妈，
0: 秀魂的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地震大哥，海啸大哥，
0: 地当海啸大哥，
1: 地当海啸海啸大哥，哎，对，应该是安尼念啦，
0: 海啸的。台语
1: 无啥咧，嗨小，
0: 有嗨嘛？嗨硬啊，嗨啊笑的话，笑就好像没有。
1: 前进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那呢贤美阿姨、
0: 丽阿姨，
1: 哦，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
0: 丹爸爸、丹妈妈，哎，
1: 阿哥我郭生大哥，
0: 郭新、郭新大哥，
1: 哦，阿哥我那呢这个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彩辉阿姨、
0: 彩辉阿姨，哦，
1: 南港的这个淑儿姐、
0: 淑儿阿姐，
1: 哦，还有那呢淑玉大姐、
0: 淑玉阿姐，
1: 哎，大甲林妈妈、
0: 林妈妈。
1: 阿哥富竹妈妈，
0: 富江妈妈，
1: 昆凌哥，
0: 昆凌阿兄，
1: 昆辉同学早安哦。阿哥的呢，锦云妈妈，
0: 金魂妈妈，
1: 男子的秀云妈妈，
0: 秀魂妈妈，
1: 板桥林妈妈，
0: 林妈妈，
1: 阿哥红双的淑清妈妈，
0: 淑清啊妈妈，
1: 早哦，大家早安哦。哎，今天也是大家也是很早起哦，啊，来赶快爬坡啊哈，来给小贝来这个秋瓜，还有四首歌曲哟哈，秀秀瓜。那呢，土城呢，新春大哥给你安排这首抓紧吼。
0: 过来八屯呢，正风大哥大嫂帮你安排苏博的人。
1: 过来是二轮的廖妈妈妈吼，波多亚准。
0: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老乡行酒楼。
1: 嘿，下酒的歌曲哦，吼，来谢谢歌来给我们当音响哦，谢谢。

来，雨总算落完了吼，这对刚刚天气开始好起来啦。但是后礼拜阁会落雨哦，啊，风台要来啊，大家要注意哦。看爸爸，看妈妈，春玲哥，洪阿姨。

给彩绘阿姨，看爸爸看妈妈，红阿姨，俗语大姐，春虫妈妈，谢谢前面阿姨廖妈妈，刚才大家来继续安排正风大哥大嫂来数。

谢谢阿端妈妈、红阿姨、康爸爸、康妈妈、寻求妈妈、国生大哥和林哥、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秋霞妈妈、秀云妈妈、秀香妈妈、大概林妈妈、秋桃妈妈、雅思

是舒儿姐、阿祖妈妈、王妈妈、淑玉妈妈，谢谢小林姐。

谢谢景云妈妈、彩绘阿姨、黄阿姨、国生大哥、秀宇妈妈、春球妈妈、阿道妈妈、郭妈妈，谢谢空威同学、秀丽妈妈。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二人的廖曼妈妈、波多雅尊，谢谢瑞华大哥、音妙吉。

正磊王妈妈、正阳大哥、秋桃妈妈，谢谢秀宇妈妈、坤宁哥、桂清大嫂，南港的淑儿姐、阿段妈妈、雪美阿姨、牙齿妈妈、春楚妈妈、阿祖妈妈。

佑雪妈妈、天才大哥空位同学、秀丽妈妈、慈智妈妈。

0: 阿菊妈妈、于正姐、雅茹姐、天才大哥、阿祖妈妈、昆凌哥、正阳大哥、国生大哥、秀宇妈妈、王妈妈，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哎，
2: 这个醒酒楼好像我在王楼宾馆，我点到看的不赶快版本呢。
1: 哦，不赶快。
2: 我练的好像不是这个版本。
1: 你讲不赶快？
2: 那个词不一样。哦，
1: 词不赶快。
2: 对，我很确定那个词、哦。而且我还有看，搞不好还有三种版本的。
1: 哦，今天、哦嗯、就你要嘴版本。
2: 对呀、啊。
1: 我有点黑的，可能是出拳吧，哈、哦，一共。一支画到十支安尼吼，
2: 这些我是无啥要画、
1: 欸。我也是不太会、啊。
2: 我只知道有
1: 我真的不会画
2: 九旋，怎么五十五那个？
1: 真的，那是什么？哎、嗯欸，我、欸、没有什么什么。
2: 没有啊，没有，就是大家都握拳头就没有了。
1: 对啊，真的不会。
2: 哦，你哪那丢啊？哦，
1: 对啊，不要丢啊，不要跟人家看人胜的，嗯、看人家玩就好了。
2: 阿舅妈妈没有什么经验去那边呐、
1: 啊。对啊，先看我了。
2: 平常时啊，那上班啊那条够有够无闲啊。
1: 对啊，捡到石头布都要升个气笑，搁
2: 在升划九旋，
1: 划九旋。好，来继续歌曲玩哈，感谢大家欢声哈，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心哈，来今天是礼拜天的时间，所以马西要来学习一下俗语的故事哦哈，今天学对几句嘞俗语呢哈，咱来收看呢，做生有智慧哦。
3: 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做生有智慧》，
3: 欢迎收看《做生有智慧》。大家好，我是下巴上的张祖英，祖英，祖英，祖英的。
5: 做小弟会，
6: 愈讲愈趣味。
5: 我是今麦拢做现老的老乔，
6: 嘿，我是坐一边的小乔。
3: 现老啊，啊唔得啊，老五，你拜托咧，我老老老，我咧拜托。哦，
5: 你上老啊，老。
3: 你是老
5: 老老。
3: 顶卡电话，
5: 好啦，唔是我卡，
3: 接啦，
6: 我卡，我
5: 好好，你接你接。
6: 请问你是？
7: 啊。我是到底哈尔滨的哈尔西啦，
5: 大哥，你是哈什么？
7: 你唔知哈一个老朋友啊嘞，我是姓哈林的哈啦，啊哦，河川的河啦，夕阳的夕啦，哈尔西的大哥都是我啦。
5: 哦，歹势歹势，好讲哈无死的这个哈尔西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7: 我吼、哦、要问吼、哦。迄、那个做乞丐啦，吼、哦，啊做吼、哦、是做人来做啦，啊乞丐吼就是吼咧讲本迄种的乞丐啦。
5: 哦，好，老师。
3: 好，有两个头家啊，卖办这个本淡薄。
5: 老师啊，啊你唱靠调啊？
3: 无啦，这是乞丐调啦，哎、哦，他当乞丐。因为无 MP3 拢爱家己唱啦，
5: 哦哦、
3: 我都放录音带、
5: 哦。哦，
3: 来来来，做乞丐。啊，这乞食的乞求，啊，这个食物的乞食，吼、哦，来做乞食，俗语甲刷落去。
6: 好，做乞食，袂晓排家子。
5: 哦吼，做小旦，袂晓抹胭脂。老师，
3: 好来做乞食，袂晓排家子。做小段袂晓点 NG， 即、這个袂就唔会的连音，或者袂哦，袂晓啊，即个拍提手旁即个拍，啊那是人跟他挨，没有提手旁背跟人哈、哦、跟他挨，咱大意思安尼分咧，好来做去食啊，即、這个家具吼、哦、是日语翻过来，就是用迄个草纱来编织的，哦，日据时代留下的产物啊，所以。音讲就好，你建议下教育部建议真是真济写法，音讲好，家己啊就是日语翻过来吼、哦，来做去食，袂晓排家己，做小段袂晓点 NG， 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不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5: VCR。阮家的巷仔脚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姑娘啊，有真济人在拍，大家好。我是大红花，啊，讲到阮这个燕仔花啦，敢若逐天靠约花啦，啊，无要甲我顾呾，好佳哉，嘿，我即马有找到一个新人，讲要来遮应征哦。
8: 请问你遮是槟榔摊吗？
5: 嘿呀嘿呀，嘿，你是新来的迄个吗？
8: 嘿呀，我就是槟榔花啊，我今仔要来应征的
5: 哦。安尼哦，安尼，你敢有卖过槟榔？
8: 无呢，
5: 无。安尼，你敢要包槟榔？
8: 我袂晓。
5: 啊？安尼，你敢知影什么是包叶啊？甲什么是青啊？
8: 我刚才知道青鸭掌，青鸭掌。哦，安尼你敢知影什么是坐粒的，什么是少粒的？我刚才知影算两粒。啊，无你知影什么是白花，什么是红花无？我刚才知乌白花。哦，你哦，最去吃，佮袂晓排家具，最小段，佮袂晓点烟机。你来这到底是要创什么的啦？啊，唔是穿水水，等领薪水吗？吼、哦，你当作阮这是猫仔精哦？哈？你这唔是香猫冰冷打吗？哦，你看我水干哪花嘞，嘛知阮这是香花冰冷打。哈、啊，我那个看甲真花。
3: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讲哦。好俩鸡买了一百米嘛，安尼跳舞。
6: 君子务本，
8: 本立而道生。
3: 摸唔到，做一件代志，拢要充分的准备，才我得胜任啊。拢无准备就来啊，吼。
8: 无
3: 对，无嘛，无准备才好笑啊，吼。哦，咱跳另外准备啦。
8: 没有
3: 哦。来，锁定这是。
8: 好戏。哦，
3: 哈好戏，大哥有啥问题无？
9: 老师，我想要跟你问吼，那个卖火柴的小孩吼，爱那转这个投胎转世吼，你这个现代吼，伊有可能变成什么哈？
3: 应该是迄个活菩萨啊，有很善良的活菩萨对无吼？
9: 唔对啦，有可能吼会变成哦，迄个上打火机迄个。槟榔西施啦！
3: 啊，唔对，咧，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做事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8: 哦，啊，唔对，本来讲抢空
3: 气。嘿啊，
8: 啊，你变哪会使？
3: 嘿啊。

0: 好，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哦、喔，哈、嗯，以上就是咱这个周圣武帝会哈，其实哈，槟榔这个文化哈，从以前就传到现在，
0: 系呀、啊，好，
1: 都已经到今嘛，其实哈，还是咪。
0: 就这间呀，
1: 什么钱呀、啊，什么包药啊？哎
0: 呀、啊，
1: 还个什么？
0: 其实我拢无，
1: 我拢唔知呀，我拢唔

0: 怎样？
1: 老来对过敏，五味包敏感，可能会对这个口腔比较不好。
0: 好，对对
1: 对，
0: 哦、对，
1: 有的还有分。
0: 但是好像分口味，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要怎么分呢、
1: 啊。哎呀，长颈有去了解过，阿姆哥，
0: 不就长这样吗？
1: 无买过又搁袂记得啦。
0: 我知道有包叶可能比较好认，啊、外靠有包叶啊，还是讲外靠无包叶啊，哦安尼。好，看你要对几种哎、啊，看个人口感。
1: 对啊，啊，这么冰冷打在帮楼顶馆，我有看到有人在那边玩乐器嘛，屋内。
0: 哦，玩乐器。
1: 怎么我租了一个槟榔摊，然后打给修修哦。

0: 和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国语
1: 国语的国庆哈，过来是侧头的康妈妈哈，到点播的哈触电，
0: 过来是雾峰的碧霜妈妈，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哦哈，来三首歌来继续跟拍波啊，谢谢。
2: 来，黑子姐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新年的歌曲，这么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曾妈妈、锦瑜妈妈、李妈妈、黑子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富妈妈、雅茹姐。

谢谢汤爸爸、康妈妈、糖糖姐、桂清妈妈、佩慈姐、富儿妈妈、阿爸妈妈、秀香妈妈、郭林哥、淑明姐、淑花姐、雅茹姐、瑞林大哥。谢谢月琪妈妈、曾妈妈、慧茹妈妈、秀芝妈妈、元祥大哥。

谢谢樱花妈妈、林妈妈、雅茹姐、淑玉妈妈、神秘阿姨、廖妈妈妈、月如妈妈、金华妈妈、资燕姐、佩慈姐，谢谢昆凌哥、正阳大哥，谢谢蓝屯的沧浪大哥。

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雅茹姐、丽梅姐、玉慧姐、秋桃妈妈，谢谢大家林妈妈、金华大哥，感谢大家哦，来继续安排《飞龙在天》。

0: 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林王大姐、樱花妈妈、大家林妈妈、碧霜妈妈，谢谢烈中虾了，谢谢。
1: 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感谢大家哈。今日安排要来那个点歌时间哈，点歌时间哈，那我们点歌哈，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嘿，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点歌买单参加就抽奖哦，哈，只要你有卡起来哈，这个零三零三这个电话，哈，你都有机会好好给你抽到，爱记得哈，这个后半段爱记得给咱等下领奖哈。记得回来领奖哦哈！来，我们现在要来开放点歌了哦哈！来，这边点歌还好不气下没？那来歌声哈，再来来点点几下歌嘞哈！那来男子诶，秀宇妈妈哦！
2: 哎，恁两个帅哥！
1: 哎，老大妈妈，
3: 秀宇妈妈，
1: 哎，早安哦！
2: 我要听你唱一条《妈妈，请你唔当听》。
1: 哦，妈妈，请你唔当听。好啊，好好好，你在广告后面吗？
2: 不要紧。
1: 哦，都可以哈、
2: 哦。你们家无拍波是一段。
1: 哦，啊，你去等伊哦。
2: 等等下嘿。
1: 啊，你先暖下哦，你先暖下。
2: 我
1: 都去了啊！哦，爱来这个保养哦，吼。
2: 对，我拢。
1: 嘿呀、啊，嘿呀、啊，嘿嘿好，啊，身体够好哈。
3: 妈妈
1: 啊，妈妈身体保重哦，
3: 早日康复。
1: 嘿、嗯，谢谢妈妈哈，
3: 加油加油，
1: 再见、嗯，拜拜，好，再见哦哈。安尼，姑妈妈，
3: 姑妈妈，
1: 姑妈妈，早安，
4: 小宝，哎，你好，
1: 老大老大。
3: 妈妈，
4: 那点一条心碎的抱歉。
1: 啊，心碎的抱歉，哎、欸，心碎的抱歉哦、喔，
4: 五点五点嘛哈，
1: 哎、欸，我看，
4: 我刚九点，
1: 是不是？刚那五哦，哎、欸，心碎的抱歉，
3: 有冇印象？
4: 偷咪咪呀，
1: 偷咪咪嘿哦，
4: 哎，
1: 嘛是合唱的对不？
4: 哎，
1: 哦好，安尼给你拜偷咪咪，好，安尼偷咪咪哦哈，哎，好，谢谢哦，好，妈妈，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那你康妈妈吗？
3: 康妈妈啊，老大，
1: 嘿，康妈妈，早安，
5: 谢谢小宝，你帮我
1: 哦，不会不会，不客气不客气。
5: 那个《破冰进行曲》你会唱吗？
1: 哦，你说红豆那个吗？
5: 对对对对。
1: 哦，有有会会会。
5: 哦，好好。
1: 好，那个唰唰唰唰唰唰那个。好，那礼拜天帮你唱。
5: 谢谢哦。
1: 好，谢谢哦，好，再见，拜拜。
0: 拜。
1: 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6: 喂。
1: 喂，昆凌哥，老大哦。
6: 哎，两位帅哥早。
1: 早安早安。
6: 我点那个林冰冰。
1: 林金米啊，哎、欸、呦、欸，那个诶，嘉、欸、玲，嘉玲哥，嘉玲哥的歌，
6: 哎、
1: 欸、好 ，OK， 好，好，礼拜天唱哦，哈，
6: 好好，
1: 啊，谢谢你，再见，拜拜，
6: 好，
1: 拜拜，好好，等你林广大姐，早安，
3: 孟大姐，
7: 好，你们好，
1: 哎、欸，早安哦，
7: 那个陈随意的爱情冲冲冲，
1: 哦，爱情冲冲冲哦，好啊，好好好，嗯、好，礼拜天给你唱啊。謝謝
7: 好，
1: 好，
7: 小七点十分呀，
1: 哦，好，就是点点歌前呐，哈，
7: 哎，
1: 好好好 ，OK， 好，
7: 谢谢你们两个，
1: 啊，不会啊，哈，再见，
7: 加油加油，
1: 好，谢谢谢谢大姐啊，哈，拜拜拜拜，哈，那个廖妈妈吗？
3: 廖妈妈吗？
1: 哎，老张哦，
8: 老张，来老张，海波龙，
1: 海波龙合唱的好，啊，那礼拜天给你唱啊，哈，
8: 好，
1: 好，谢谢啊，哈，拜拜
3: 拜
1: 拜拜啊，哈，那个秀丽呢，秀香妈妈，
9: 哎。点一条秀出的人，
1: 哦，秀出的人，好 ，OK， 好，啊，你礼拜天改去请
3: 啊，人，
1: 好，

0: 再见喽、哦、哈，拜拜，好、哦，拜拜哈、哦，拜拜，正宗大哥，
1: 哦，小宝，你好，你、哎、好，
0: 大哥老大，
1: 今日啊，你有打，
0: 哦，你本挂号，
1: 这个感谢状，
0: 这啊什么？
1: 感谢状，
0: 哦，感谢状，奖状的状哟。
1: 对对，感谢状，
0: 感谢状哟，
2: 感谢状，颁发感谢状，
0: 这
1: 样子哦。这个恩情的，
0: 哎，我可我过来找看卖有看过高人笑过啊。
1: 大概有笑过这代无？
0: 哦，安尼我来找户口啦，应该是有啦吼、哦。应该
1: 啦，爸爸有啊，你这蛮应该有啦。
0: 哦，有，看到了，看到了哦。
2: 得说一名。
0: 哦，呵，嗯，感谢状哦。
1: 今天很
0: 好。二号。好，谢谢哦哈，
2: 谢谢，
0: 拜拜哈，拜拜哈，那呢，月慈姐哈，
3: 小宝，
0: 哎呦，月慈姐早安哦，
2: 慈姐，
3: 我想点一首吴宗宪的《诺言》。
0: 哦，诺言，
2: 李玉君，
3: 诺言，
2: 诺言，
3: 诺言，
0: 李玉君呢？
2: 李玉
0: 宗宪
3: 哦，李义军的诺也有诺言，那就做。
0: 赶快去秀的对吧？赶快点哈，好一样的哈，
2: 翻唱的哈，
0: 哎，国语的对不？
3: 对。
0: 啊对哈，好，那应该是李义军去秀啊，好。
3: 好
0: ，OK， 好，谢谢哈，叶慈姐，感谢你啊哈，哎，拜拜拜拜，
4: 好，哎，等点完啊，哎，都要等完，时间嘛差不多，哦，时间差不多哈，谢谢大家哈，无去响诶关系啊，好，起来给咱点歌哈，谢谢哈，啊，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进入咱的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呐哈，剩这个40秒的时间哈，哎，也该介绍几项物件，其实哈，咱这个。出来电脑准备哦、啊、有时候比如说下个礼拜台风要来了啊吼，哎，那个没办法出去买菜的时候怎么办？哦，这个时候这个就很非常方便哈、哦，哎，退冰之后啊，直接加热，我们大家就可以来当中破赛。哎，这个刚刚那个小朋友回来说，哇，妈妈你煮这真好食哩吼，无我这用加热的样子啊，真方便哦，直接加热，还是讲吼，哎，家里买点什么料哦，再稍微再加一下吼，其实就是一道非常丰盛的这个。佳肴咯吼，咱来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吼，加把干面起刷卡，介绍大家好不好？来进单元哦，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大粒古早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6: 你若捌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5: 哦、啊，就是、
6: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这个中埔西会煮未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翅羹哦，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5: 啦。是的，无错。
6: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去，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即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嚯、哦，烧侪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
5: 我先
6: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5: 阿桑，
6: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真本实料啊。
5: 其实这

0: 吼，咱若淡厝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个
1: 加压
0: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
1: 我
0: 即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1: 我要食，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0: 肉羹饭是足好食。
1: 哦，即诶，即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像安尼，加我是较爱食安
0: 尼。足香诶呢。
1: 足香啊。
0: 好香哦。
1: 即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即你来。你若甲即个做注意煞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一个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即个味吼。嗯。
0: 足香。你芳头有够呢，真诶。
1: 你买一撮，买一撮醋。
0: 真少吧。
1: 真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出。你啊，加看一寡鸡啊！无你安尼。
0: 烧哦烧！
1: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1: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人上我饭就食到变贵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0: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
1: 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盛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0: 我拢买啊，
1: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者饭就好。
1: 今麦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阁无买1380，今麦买1380，所以你若即个做，今麦已经6月15啊嘛吼，剩半个月尔哦。
0: 7月初就
1: 使
0: 开始用。
1: 7月初就使用啊吼，啊你今麦买拢还阁有，拢还阁有送的哦，等于是拍九折咯吼。咱即个做正港传统的锅渣味，即个做手卤菜哦，即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即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卤菜就是看这边。其次，佮一般拢安排伫个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佮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佮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佮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间，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足多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个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话无，
0: 哦，饭团嘛好，来，
1: 嗯，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0: 确实真的很好吃，
1: 要用一寡盐水无？
0: 盐水好啊，盐水
1: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0: 吼，
1: 都简单，嗯，你啊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 这样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

0: 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個、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一包就是1900块。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日比如咱这加广告一天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00块。
1: 这一个月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倒转去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将一摆炸两分倒转去，1900块，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块，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啊，今仔阁有啥？阁买1000，阁送100。你买1900块，等于阁加省200，等于是1700块尔。哦，这拢7月7日以后就会使用啊。但是今仔这30个人去，你都要甲家庭支持啊，要甲小区捧场啊，咱绝对无失你能力。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2包，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00块。
1: 哇，天宇，这小路煮好好啊，料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00块，好落来，好落来。天宇，啊，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块啊，加这个就爱1900块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00块啊。你若有加买鱼翅鸡，买一份1900块，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块，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六，我搞六七分。
0: 来，0800-00-9919。3包鱼翅鸡1900块，今仔有订鱼翅鸡，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块。
1: 来来，请讲。
0: 600块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来菜起来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00块。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吼。0800-00-919，去年老甲买着鱼翅鸡，今仔日。那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新装的
0: 车。哦，你要一份哦。哎，我等下叫，等下叫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
3: 嘿，要。
0: 袂好啦。迄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哈，加进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块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
0: 影。好，来，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老五帅，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5: 好。
0: 好，要加购无？没
5: 有。
0: 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0: 要一座，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人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嘿，
6: 大
0: 英，嘿，要加购无？
6: 都好食呢，
0: 都好食哦，你捌食过吼？
6: 我食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更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到真正要
6: 讲的。啊，我要加购啊。
0: 好，要加购，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食过，大家都好了，来米粉啊。来 来来，我杀出来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吼，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2: 喂，
0: 彩玉你好，我欢迎。哎，是。
2: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2: 等一下，我这边
0: 什么？好，你等我一下，五十五岁，当时要手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2: 哎，我
0: 小姐。买一组。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臭男啊！
2: 哎，
0: 来，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我去送阿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3: 谢谢。
0: 哎，别鱼翅羹哦。
2: 哎，
0: 好，我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六百块。
3: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4: 哎，
3: 有，谢谢。
0: 好，要一组啦，要吃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啊。你好，来黄太太。
3: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两大哥。哎，你好，我加你。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3: 好。
0: 哎。好，电台好，电台好。来，你好，我加你。你好，来外国话你好。
3: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
0: 齐。外国话。哎。哎，买一组哦。
3: 哎。
0: 电台好，电台好哈。买一千个送一百，买两千个送两百，这拢假哈。来了，庄大哥。
3: 好，我来
0: 吃。买一组鱼翅羹哦。
7: 哎。
0: 好，电台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7: 成
0: 功。好，要鱼翅羹哦。好，等会三包哦，今仔鱼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讲，你要快请，你要。
3: 好，谢谢。
7: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8: 你好。
0: 哎，买一组。
8: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这样。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3: 喂，
0: 哎，是。
3: 我爱走
0: 吼。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请转呀。
3: 啊。
0: 咱的关灯的请转呀，你好买一组？
3: 你
0: 别在讲机器。好，等下然后来来你好。苏文姐你好。
9: 好。安尼啊。
0: 买一组。
9: 好，
0: 等下好，等下然后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让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让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咱的买千送百活动照常拢有哈，今仔爱赶紧把握这机会来，进去你要进去，买一组。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来高爽阿小姐来，哎，这阿小姐啊，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70线的阿红母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11: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12: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12: 一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12: 哎，啊，三包一是几啊？
0: 三包一是1900块，好，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起码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一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吼。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来，宋主姐，你好。
13: 我要买一组。
1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鱼翅羹吼，好食鱼翅羹吼，这是那个中埔菜、秋罗菜吼，那是要顶杠的吼，还可以再加600块吼，给你上几包鱼翅的吼。那这个是美莲姐遐吼。喂，
15: 美莲姐你好。
16: 吼。
15: 哎，要顶咱的鱼翅羹吼。
16: 吼。
15: 哎，啊，你要加鱼翅了哈。
16: 哎，
15: 慢啦！哦，慢哈，你等我一下吼，
14: 来，咱的这个67线吼，67线吼，咱这吼送的鱼翅吼，咱这个加购吼是600块吼，啊，若讲吼你原本的这个海鲜鱼翅吼，就是这个3包吼，3包吼，买几包送几包，现在订成功吼，还要再加码送一包吼，总共是3包吼，3包是1980吼，啊，若讲吼买加鱼翅就是2580哦吼，就哎呀加起来2580哦吼，那这个
15: 是月云大姐遐吼，
16: 哎，
15: 要订咱的鱼翅羹吼。
16: 哦，
15: 哎，啊，你等我一下，
16: 我要订益生菌。
15: 哦，啊，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
14: 来60倍爽，吼，60倍爽，吼，那鱼翅羹，吼，在真方便，吼，那讲吼加热，吼，就直接可以上桌，吼，对，让韭菜啊，吼，哎，15分钟，吼，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了，吼，对，免搁家己宽料，免搁煮，吼，再你啊做，哦，准备再你啊做料，吼，简单加热，在家就可以吃到这个中埔菜这个哎板德的料理，吼，那这鱼翅羹，吼，你在板德的时阵，吼，食喜宴的时阵，吼，拢会食到，吼，啊，这吼真。

好食，非常好吃，因为咱的鱼翅粿就是咧这个。秋落菜啦，吼、哦，对，代表讲吼，咱的板桥的师傅的这个功力吼，那个恁个讲，哪讲吼，鱼翅粿哪好食吼，哇，恁代表吼这个师傅的老祖吼、哦，所以讲吼，代表是咱的这个主人家的民主吼，还有咱的心意吼、哦，所以讲吼，咱的这个传统古早味咱的秋落菜。咱来在聊足多吼，非常多的料哦。吼，传统的功法吼，啊，够加上咱这个海味吼，整碗这个海鲜羹吼，美味的秘密的是伫咧食。吼，来在干啥物？吼，来在有这个鱼翅吼，一整碗的这个灵魂呐。吼，啊，够咱的扁鱼吼，扁鱼哦。吼，咱吼先这个黄金这个爆香之后吼，这个旁边就开始造出来，吼，非常的好好食。啊，够加上的咱的黑鳞吼，还有这个猪肉丝。吼，啊，够有笋丝，吼，啊，够有这个海湾贝，吼，啊，够有精选的这些菇类，吼，弄在咖喱来对，吼，让我们营养均衡，吼，加开心喝加，我冇加贵，真的是很好吃，哦，嘿，木我加开，哦，有够脆，有够好吃，吼，非常好吃，吼，啊，免惊什么食安的问题，我们这个都有这个认证，吼，安全的检验。品质最安心哈，那这个那个22000的这个证明通过我们大肠杆菌的这个检测哦，绝对是安全的哦。所以讲吼，那出来对吼，传家吼，那这个鱼翅根啊，尤其是我靠提起较无好时阵哦，这个直接上菜吼，真方便，非常方便哦。尤其是吼，咱今嘛够有这活动吼，你若是有吼买这个鱼翅根的吼，还可以加购哦哈，限量30组哦哈，来讲加完的话吼，就没办法再加了哈。你若要加的话吼，一包是这个600块。哦，600块哦，所以讲吼，你若要加我们的鱼这个鱼翅诶吼，来即马趁这个机会，底下后一档无要卖啊吼，下一档没有卖鱼翅根了吼，等下即档的时间吼，本时段吼，等下咱即档的时间吼，所以咱来把握机会吼，咱吹只咪啊吼，要讲加油支持诶吼，看着咱的顶杠专线吼，0800-999-0800-999-999吼，咱这是。这个中破塞这个秋落菜哦，原来是帮我们加油打气以后，买单看的那呢这个电话哦，啊，是讲好今麦是3包1980哦，佮加上那鱼翅是600块哦，来电话金卡，谢谢。

0: 糖糖姐、秀宇妈妈、红阿姨、亮妈妈妈、小美阿姨、丽儿姐。
1: 喂，恩哥呀，小蛋蛋哟！
0: 宇宙妈妈、文正毛、王。

谢谢大家，谢谢德秀小弟、丽姐妈妈、红阿姨、碧珊姐、女王大姐、玉慧妈妈、秀玲姐、秀丽妈妈、和林哥、赖改林妈妈、王妈妈、秀丽妈妈。

谢李同学，简任阿嬷，谢谢志敏妈妈，玉慧姐，谢谢秀宇妈妈，陈爸爸、陈妈妈、凤盛妈妈，还有冈山的明玉大姐、金爱妈妈。

谢谢。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刚才大家破声啊。来，继续安排咱的新装的秀美妈妈，千言万语哦。谢谢 B 三姐016好朋友龙龙哥，德修小弟，谢谢香山的秀瑜妈妈、简爱阿妈、正阳大哥、月思姐、明春姐、思敏妈妈、赵丽大哥、大嫂、王冕妈妈、

谢美女妈妈、红阿姨、玉超妈妈、康盛大哥、严丽姐、秀云姐、正阳大哥、红阿姨、昆凌哥、王冕妈妈、韩唐姐、慈智妈妈、正阳大哥、德修小弟、玉超妈妈、阿段妈妈、方玉吉、彩珠妈妈、依琳妈妈。

天林姐，谢谢巴德秀美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简爱阿妈，谢谢红丸呢，何恋大姐、丽梅姐、富足妈妈、碧霜妈妈来给说安排，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哎，新华贵啊，新年的歌曲真不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桂林妈妈。树山妈妈、秋兰姐、锦云妈妈、炎帝姐、

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旭的烈中将哦，谢谢康盛大哥，谢谢天才大哥、富竹妈妈、秀芝大姐、丽儿妈妈、贤美雅、医疗妈妈妈。

谢谢七八会，七八会哈，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龙龙哥、心爱妈妈、燕晴姐、碧霜妈妈、秀兰妈妈、明昌大哥、宝彩妈妈、小熊维尼，谢谢大雅丽梅姐，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慧玲妈妈。

0: 好，谢谢，謝謝好，感谢大家哈，谢谢收看。我头了，我唱歌时唱歌一半，我惊到，我是讲，哎，我想向慧玲卡起来，结果是慧玲妈妈卡。哈哈哈！哈，两个后边两个，你讲向慧玲的，向慧玲的两个，你拢是同款的。哎呦，哇，那真的，我想讲是向慧玲，
1: 但是不妙不妙。
0: 哎呀，没有，是慧玲妈妈啦。谢谢哦，感谢哈，阿拉无念点名，再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因为那个掌声哈，有时候。先做收底，我都拢甲大家拢念好完，啊是你有可能有向看掉的，我无甲你看到吼。啊，不过拢看到大家掌声啦吼，谢谢大家吼，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鼓励，啊也感谢这个重要时刻段吼，感恩加油支持的吼。现在大哥大姐、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哦吼，感谢感谢哈，因为这个算是睡觉咪啊哈，感恩加油支持哈，哎放在家里吼很方便呐、啊。哦，这个非常方便的一样东西哈，像这个也让那个参考参考了哈，让这个长破矿买哈，而来给小奈奈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抽奖的时间呐哈，抽奖的时间哈，哎，希望可以抽到心目中的你，可以抽到你哦哈，哎，来，我们要准备来开奖了哦哈，看奖落谁家哈，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哦呦，一秒姐是不是啦？
1: 好像是哎，
0: 巴德契约哦。嗯，我记得这个名字。
1: 一秒姐可以先打起来，没关系。
0: 哎，蛮面熟。
1: 如果不是的话，再请你退下。
0: 哎，回边。
1: 谢谢。没错。
0: 一秒姐，对不对哈？一秒大姐，你得奖啊！好，列回边
1: 是。恭喜恭喜！
0: 138788，好，138788，好，列后两码，好，你是四化。四化是四一的哦，后面是四一的哈。那一秒姐你得奖啊！哈，才看的那个点位，好，打我们的这个掌声鼓励专线哦。
1: 没错，没错。
0: 哎呦，我想讲马上要打上线了吼，今日来剩40秒的时间，吼40秒的时间吼，那个巴德区约吼，一秒姐你得奖啊吼，早上还有看到掌声呐，可是我刚刚好像没有看到掌声的，嗯
1: 对，
0: 我上半段我还有看到。哦，看了中声哦，那一秒姐来哟、哦，卡电话啊，是你困起啊？
1: 我来刷高牛。
0: 哎、欸，一秒姐哦，来哟、哦，来哟、哦，要出街哦，今日哦，看到那个电话哦，控诉2338，
1: 控三
0: 哦，嘿，来，今日紧卡起来哦，哈、欸。剩十秒的时间哦，剩下10秒钟的时间。
1: 可能哎，更久哎，无话钱
0: 啊你。哎，今日哦，哈，来5秒、4秒、3秒、2秒、1秒。好，时间到了哦，哎、时间到了 哦，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哈、哦，不要紧啊，那我们就
1: 跟各位照片，
0: 哎，这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话休息一下，那哦，跟各位休息一下，
0: 好了，谢谢大家了哈，哎，不客气，不要紧，我们就留着明天继续让大家来抽哈，因为没几懂那我行个 Q 啊，没懂都那个，记得大家掌声哈，都要看到后面。哦啊、不然你就设个闹钟、哦欸、这个后面后半段、哦、要来领奖，看你现在有没有抽到你、嗯哦、就立了、哦、
1: 是的、
0: 嗯、对、哦、这个奖品都是免费的啦、嗯哦、那你都龙哥、哦、这个精心为大家来准备的这些好、
1: 嗯、
0: 非常好的奖品、哦啊、希望你也可以抽到我们的大奖，就是我们的顶

0: 歌，
1: 对，没错，
0: 嘿呀嘿呀，对啦，来等歌无惊上的啦吼，一定要来领奖，啊，蛮有水的，靠有吼，也要转到才有了吼，当然这东西这个几率问题的吼，
1: 对啊，
0: 哎，这个都是几率哈，就看他停在哪里就是送什么了，好，谢谢大家能耐心的陪伴哈，谢谢大家哈，啊来讲吼，咱这个电话时间无讲无霸掉的哈，无看到，不要紧，咱等下吼，

0: 电话哈，来小宝手机啊，来给咱报一个号，来0937925520-0937905050。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哎，这个长久以来的支持鼓励哈，旁边有一个 QR code， 还没加入这个 LINE 的，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对准一下哈，下面就有跑出一个网址哈，把它点进去哦，就可以加入好友的哦，或者是说如果你手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不要紧，你先把定位抄起来啊哈。去我们的 LINE， 然后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人头，有一个加，好，把它按进去，然后搜寻这支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得到小宝、哦、阿狗、明奇、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哈、哦，来过来玩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咱一个刷卡嘛，那边只是鼓励，免记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来五营九一九，哦，去到了，哎，一世有福，有空九一九，嗯。有空嘛、欸？为什么有空？就是掏钱五节零嘛。哎、欸，哦，就是有五节的空嘛，空揪一揪啊，揪一揪就九一九。
0: 有空揪一揪，
1: 揪一揪啊，揪一揪。
0: 有空揪一揪哈、嗯，有空揪一揪哈、嗯。来，小宝跟明奇手机都放在这里了哦。那奇哈，阿北加好友，记得帮我们加一下，然后再贴一个贴图哦，或者是打一句话也是可以的哈、哦。所以安内你得扑去掏钱，我再给你看的、哦，就看得到你了哦。
1: 谢谢。怕几股你想要对阮讲的话、欸，
0: 都可以啦哈、
1: 哦。打一个你好帅，
0: 惊叹号、问号都可以，随便。都可以注意，
1: 惊叹号
0: 都可以，
1: 惊叹号也加掉你
0: 吗？好了，我们两只手机哈，恰大概都包得利用哈，帮、啊、我们加油打气一下哈、啊，谢谢大家。两天进而不跑哈，按这连续三天的假期，今天是第三天的哈，第三天哦，暖气工你该不该出去的位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哦，
1: 旅途愉快。
0: 哎，对，谢谢大家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卖你脑，绑票。
1: 你到底是按哪我话句啊？用这个方法要来接近我？
0: 你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1: 到底按哪我话句啊啦？
0: 暗恋你？我今仔第一看到你呢。
1: 安尼就是一见钟情啊。
0: 什么的一见钟情？来，甲恁我卡一下电话。
1: 那，这是我的电话。
0: 我是要恁母的电话，你甲你的电话号码要创啥话呢？
1: 感情的代志都爱看看来，哪有人遐早？特别见家长。
0: 你是在催眠哦？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无啦。
1: 啊，无你当我的路要创啥？
0: 我是要甲你绑票。
1: 你哦，这是用我来对最有创意的啦。
0: 我输你，我导航，我转到啊。
1: 这你又无耐心，是咩？那叫做女朋友。
0: 我要转行，我买做拍行啊啦。

淑华姐、丽梅姐、阿段妈妈、简爱妈妈、慧珠姐、刘和妈妈、黄水妈妈、雪梅姐、碧霜姐、素贞姐、天才大哥大嫂、活生大哥、郑雅大哥、昆凌之志姐。

0: 两天无，两天无唱歌呢，感觉怪
1: 怪怪吼，唔知呢，两天啊，尔不是天啊，尔啊，昨拜六无唱。
0: 拜五到上
1: 课。拜五无唱，啊，不过咱早起又来上班啊。
0: 啊，对嘞。
1: 对啊，这奇怪。过年五天休，五天休嘛不要唱歌。那个信子妈妈知良姐，哎呦，恁两个回来呀，遐林田大哥、林云杰、王葛国生大哥。
2: 啊啊！会作家的我